0: 那朕就命你摆下龙门大阵，为我大唐大壮军威。
1: 遵旨。
0: 哼，哎，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了，

0: 罗通，
1: 哎，怀玉，
0: 你听说我们和伯辽联姻的事了吗？我也是刚听说的，看来我们应该向薛大哥恭喜恭喜了。
1: 是啊是啊，是应该恭喜他。看来皇上这次帮了我一个大忙。哎，你看，
2: 父王，我想问您，同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啊？要说实话哦。
3: 坦白的说啊，我对薛仁贵认识不深。不过这件事，只要你愿意，父王就愿意；如果你不愿意，父王也不会为了自己的事，断送女儿的终身幸福啊。
2: 可是女儿不想离开父王吗？
3: 朝阳啊，父王老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只是听说那个薛仁贵家里还有妻儿，这件事啊，真是委屈你了。

0: 好威风啊！啊，掌柜啊，你看看是不是差不多了？哪些地方还需要修改啊？
1: 啊，没什么需要修改的了。
2: 哎，掌柜啊，你这次摆的阵和在登州摆的有何区别啊？
1: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区别的话，就是比以前更成熟了。
0: 哈哈，说得好啊，仁贵，和你一样，比以前更成熟了。仁贵啊，你知道吗？他大老黑有的东西啊，我老程都不服，但我都想要。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是做大老黑的意思好，还是来认我这个义父好啊？
1: 老千岁的意思是……
2: 哎，仁贵，别听他的。就像他刚才说的，我有的东西他都想要。他这个人呢，连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哎，我们之间的感情，那是他想要就要的嘛。
0: 我就要，怎么了？啊，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认不认？
1: 啊，这件事儿只要干爹答应就行了。
2: 我不答应，
0: 不答应也得答应，怎么了？
2: 这是我的意思，
1: 不是
2: 我能答应吗？
0: 我的，我先发现的。我告诉你，要是没有我，你就没有这个意思。
2: 你这个人，
0: 你不讲道理，
2: 去。
3: 本总兵奉旨摆下龙门阵，与铁石文决一死战。罗通、秦怀玉听命。
4: 在。
3: 本总兵命你二人率一众子爵速往西行，离阵四五里，埋伏在山林深处。当铁石文大军败退之时，你们极力阻止，不得有误。
4: 领命。
3: 周青、薛仙图听令。
5: 在。
3: 本总兵命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木门。
4: 遵命。
3: 江心坝里庆先听命。
6: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水门。
4: 遵命。
3: 王新熙、王新鹤听令。
4: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火门。
4: 是。
3: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命。
4: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土门。
4: 领命。
3: 各位前辈，朝阳公主，那你们就负责护驾了。
7: 领命。
8: 是。
3: 皇上，大王，你们就等着小臣拿铁石文的人头回来吧。
9: 好，薛总兵，保重啊。
3: 谢谢大王，多谢皇上。各位，此战非比寻常，此阵乃兵法大阵，深奥莫测，变化无穷，还望各位将士众志成城，严阵以待。

0: 动地，一起拿下铁石门。
1: 遵命。
2: 这，这，这，这。这，
3: 哎呦，哎呦呦，哎呦，
4: 停，停，
3: 哎呀，嗯，哎，
4: 哎，啊，哎，哎，有这么巧吗？罗通，别装神弄鬼的，
3: 我真的没有装啊。啊，怀玉，这样吧，你们先去，然后我迎头赶上。
5: 啊，对，怀玉，你先走吧。
4: 那好吧，走，这，
3: 哎呀。哎呀，哎呀，
5: 哎，陆通，
3: 哎，铁牛啊，其实我想，
5: 还啰嗦什么呀？你不是想看龙门阵吗？其实我也想，走，
3: 哎，好，走走。
6: 大元帅，徐仁贵，请你出门破阵。
7: 好。今天看我怎么把他们赶回中土。

0: 这
1: 玉，铁牛，你看，铁牛，快看！这就是薛仁贵，
0: 皇上的应梦贤臣，皇上封的，
1: 是我们的好兄弟。这是什么阵？
2: 属下戎马半生，此阵却从未见过。
3: 战策兵书上没有记载，也不像五行八卦阵。
1: 铁石文，你知道这是什么阵吗？这是龙门阵，拿出你破阵的本领吧。
4: 雪梨，你把长蛇阵七颠八倒改头换面，就叫龙门阵。你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你想见识我破阵的能力，就另摆别阵吧。
1: 你这见识浅薄的井底之蛙。
4: 解释，从何门而入，何路而出？与红旗而杀，还是与白旗而逃？
3: 他们既开五门，就有五路可入。如果能一直冲杀到底的话，那当然是没事。但如果中途发生变化，变成分路，迷失途径的话，不是生擒，就变成肉酱。
1: 嗨，到底

0: 怎么样吗？是不是想打退堂鼓了？
1: 请下个门，走。再去下个门，走。走另一个门。

哎呀，我要有此夫君，死而无憾。别说了，这个罗通啊，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肯定是关镇去了。

0: 大哥，多谢救命之恩。
1: 哎，自家兄弟何必客气。
0: 快，大哥，
1: 把他抬回去吧。哎，
2: 经过这几年的相处，朕对你更加了解了。但要做一个明君，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里面的甘苦，只有你我才知道啊。
3: 圣主说的对，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犯上作乱的事了。
2: 好。
4: 皇上，薛仁贵总兵交旨。
2: 这，快请啊。
4: 是。

0: 参见皇上，参见大王。
1: 免了免了，快快奏上来。
2: 回禀皇上，铁石文已死，铁军大败而逃。
1: 啊，好，太好了。哎呀，薛王兄，你这次又立了一大功啊。
2: 哦，对了，皇上，这次能够大败铁军，

0: 怎么样？如果你夫人反对，那朕也不强迫啊。朕会派徐王兄当说客，保证让他心甘情愿让你纳妾。
1: 皇上，微臣领兵打仗还行，可做媒这万万……
0: 朕说你行，你就行。
1: 啊，遵旨。
2: 皇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为难军师了。臣任凭皇上做主了。
0: 这样就对了。男子汉大丈夫就得这样啊，这才像朕的应梦贤臣。
2: 皇上，如果没别的事情，微臣先告退了。
0: 好，你们也累了，早点歇息吧。
2: 谢皇上。
3: 谢皇上。
0: 哎呀，太好了，朕的家事国事都已经大功告成了。徐王兄，
1: 臣在。
0: 自个黄道吉日，我们班师回朝。
1: 微臣已经算好了，三日之后卯时启程。
0: 徐王兄，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能赢呢？
1: 臣从始至终都没有怀疑过皇上的应梦贤臣啊。
0: 哎呀，好好好，臣有一个应梦贤臣，还有一个料事如神的军师啊。
4: 圣主啊，您为伯辽平乱鞠躬至伟，恩同载道，微臣想略尽地主之谊啊。
0: 免了免了，朕说过，平叛之日就是班师回朝之时，多一日都不想待呀。你若是尊敬朕，那每年来长安一趟，陪朕喝上一杯酒。贡品嘛，随便你意思意思就行了啊。徐王兄，
1: 臣在。
0: 传旨，三日之后卯时班师回朝。
1: 遵旨。
4: 谢圣主隆恩。
0: 你们也快点回去，迅速恢复朝政，安定民心，办好喜事。
4: 谢圣主。
5: 谢圣主。
6: 刚才你那么说，让我这做兄弟的真是无地自容啊。
2: 老童，我们是好兄弟，有什么好谢的？
6: 好，那就不谢了，各位兄弟还等着呢，要好好庆祝庆祝。
2: 好，
6: 我去找朝阳公主。
2: 别去，别去叫她。
6: 为什么？人家现在马上都要嫁给你了，还这么害羞啊？
2: 罗通，我们是好兄弟，我也就不隐瞒你什么了。我的确喜欢公主，但是我不能辜负了我妻子。我出来行军打仗这么多年，她在寒窑苦苦等我这么多年，你想想，如果我真的带着朝阳公主回去，那带给她的痛苦将会有多大呀？她心里会怎么想？她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她的痛苦我无法承受。我已经连累了她这么多年，我是绝对不会伤害她的。
6: 看来真是因缘天注定，我是想要怎么要都要不到，可你是由于各种原因不想要也不行。
5: 许大哥，你是否心甘情愿纳我为妾？
2: 皇命难违。

0: 中，
1: 谢皇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免礼，
1: 谢万岁。
2: 周青，
3: 小臣在。
2: 薛仙图，
4: 小臣在。
2: 江兴霸，
5: 小臣在。
2: 李庆先，
6: 小臣在。
2: 王新熙，
7: 小臣在。
2: 王新鹤，
8: 小臣在。
2: 你们协助薛仁贵打造出了一支火头铁军呢，你们屡立战功，因此朕加封你们为六大御赐总兵。
9: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平身吧。何通，
1: 臣在。
2: 你戴罪立功，朕准你官复原职，仍做副帅。
1: 多谢皇上隆恩。
2: 平身，一众子爵晋升一级，加俸一年。
9: 谢皇上。
2: 徐茂公，
10: 臣在。臣在。
2: 尉迟恭，
11: 臣在。
2: 你们三个可就无官可升了啊！但是加俸十年。
9: 谢皇上。
12: 皇上，臣有奏。
2: 说吧。
12: 臣已老迈，已经不能掌管帅印了，我想把帅印托付给我的义子一字并肩王薛仁贵掌管。
2: 哎呀，尉迟兄，此印可好不容易才在秦王兄手上夺来，连你自己的儿子宝林宝庆都不让碰，你今日这事
12: 啊，老臣想过了，退位让贤才是正道，勉强为之，皇上操心，老臣也劳累，这何必呢？况且薛仁贵是老臣的义子，父子相接也能说得过去嘛。
2: 好啊，尉迟兄，难得你深明大义。准奏。
12: 谢皇上。
1: 皇上，小臣愧不敢当，义父乃开国功勋，深明用兵之道，小臣只是山西一介寒儒，曾拜李靖门下，略知韬略，今日凯旋而归，全是皇上英明果断，全靠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小臣自应在元帅麾下执鞭镫学谋略，怎敢自己执掌兵权呢？
2: 小王兄不必再奏了，朕加封你为兵马大元帅。接印。
1: 谢皇上。
12: 义子，一定比义父干得更出色，更能胜任。
1: 多谢义父。

0: 薛仁贵听风。
1: 小臣在。
0: 你护驾东征，平定了伯辽叛乱，又平定了张世贵的谋反，还救得少主，奇功浩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御赐王。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

0: 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

0: 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块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现在15.8块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块，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我和洪明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我相信彭刚能够经受住考验，重新回到党组织。
7: 什么川西别动队，换汤不换药，这分明是一个特务组织。裴鑫，你不能上这个当。
8: 玲子，能听到你的声音太好了，你在哪儿？好，你等着我，我马上来。
9: 洪刚，居然敢骗我！
10: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
11: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12: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13: 哇，这个就是吧。
14: 啊，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15: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16: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进步成长。
17: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

0: 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出头替我打他的。

0: 想说，我没机会说。疼不疼？
1: 疼。
0: 仁贵，要是还活着的话，就快点回来吧。
2: 医生，给你，娘吃饱了。
3: 娘都没吃，怎么会饱呢？
2: 娘没胃口，丁山听话，多吃一点。你这么瘦，一点也不像你爹。
3: 我爹是怎么样的？
2: 你爹他高大壮硕，力大无穷，食量啊，日食斗米寸肉，文武双全，为人正直善良。
3: 这是娘说的，可大鹏说我们是野种。
2: 你这孩子，你要相信娘啊。
4: 大哥，

0: 是不是想家了？是啊，不知怎么的，这个时候特别想。好，这太简单了，现在打了胜仗，要拿的都拿到了，无欲无求了，你多想想嫂子，这也是正常的呀。哎，再有，你马上就要纳妾了，你担心她不高兴，对不对？所以啊，这更正常了。不过你放心吧，嫂子啊一定会同意的，她会接受公主的。为什么？你见过她了？你怎么知道她会接受公主的？
1: 我当然没见过她了，不过从你的言语里头我可以知道啊，嫂子啊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你娶了这样的妻子怎么会有事儿呢？再说了，这是皇上的旨意，她怎么可能抗旨呢？
0: 到时候再说吧。
1: 嗯，
0: 哎，你和彩儿怎么样了？
2: 没什么。哎，走，喝酒去，走，
0: 走。
3: 各位评审，各位臣僚，本王能重登大王位，有赖大唐天子之助，也有赖于你们之力。过去不如愿的事，就让他随风去吧。而今从头开始吧。今天呢，你们也不用上折了，每个人都给我熟读这本治国秘籍。等读熟了之后再上折也不迟啊。每人发一本。

0: 各位臣僚，就拿回去看一看吧。啊！
1: 谢大王。
2: 哎，恭喜了！
3: 哎呀，我今天我真精神啊！
0: 真好，
3: 大哥。
4: 公主，该换婚服了。
5: 我不想换。
4: 为什么？
5: 不知怎的，我突然不想成婚了。

0: 大哥，恭喜你啊！
1: 恭喜你啊！
2: 恭喜你，
1: 大哥！
0: 恭喜，
3: 大哥！
4: 恭喜，
5: 恭喜了！
2: 叫起公主
1: 就是啊，
0: 漂亮，
1: 漂亮，
0: 哎呀，
1: 这好。
0: 哎，还不来？
6: 薛大哥，
0: 还不来啊？
2: 你是不是？
6: 薛大哥，
2: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彩儿，
6: 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6: 公主出家了！
0: 什么什么？
2: 出家了？
0: 出家了！

0: 多告诉我一些，知道多一点，我们就有把握说服他了。
1: 哪有女人愿意横刀夺爱的呀？再说他要是以公主的身份破坏人家夫妻，那伯良脸面何存呢？
0: 想那么多啊，包袱那么重怎么活呀？
1: 公主就选择出家了呀。
2: 从现在起，你正式成为我的出家弟子。
3: 师父，请你给我剃度吧。
2: 你就安心住下来，三年后我再给你剃度吧。

0: 请问各位施主有何贵干？
1: 主持，打扰了，我想跟朝阳公主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
2: 施主，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只有一个出家弟子，法号慧兰。
1: 公主，你听我说，
2: 这里是佛门进修之地，施主若是要烧香拜佛、求神问卜，请随便，其他的请去外面。
1: 公主，我不仅是奉旨成婚，是真心真意。我想通了，我相信只要我喜欢你，银环也会把你当好妹妹的。
2: 请你不要再说了好吗？
1: 不行，我必须说清楚。我
2: 罪过，罪过。
1: 这不是罪过，菩萨在上，菩萨知道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照样。
2: 好了，请你走吧。
3: 公主，
4: 大哥，回去吧。
5: 薛大哥，不要再苦苦相逼了。
3: 什么？他逃婚？这朝阳为什么出尔反尔呢？
6: 这是谁的主意？
7: 回皇上，全是公主自己的主意。为了此事，薄剑王还与公主反目了。
6: 你去找安堂的住持来，朕要望他收留之罪。
8: 皇上息怒，此事万万不可啊！这些事情朝廷最好不要插手，否则会影响与伯辽的关系。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剩下的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吧。
6: 徐王兄，你不认为他们有欺君之嫌吗？
8: 不会的，皇上，这纯属缘分问题，我们不要管了。皇上还是考虑如何制裁张世贵吧。
6: 准奏。

0: 大哥，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1: 周青，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0: 你啊，哼，好人一个，人中豪杰。
1: 那感情的事儿呢？
0: 用情专一啊，功成名就都不忘发妻。
1: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0: 我哪句话是假话了？不过大哥，你能不能做好一点啊？
1: 怎么，你担心我会跳下去？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担心你不小心掉下去。大哥，现在公主出家了也未必是件坏事，说不定对你们俩的将来都有好处呢。
1: 我们是不会有将来的。
0: 大哥，你看，就像当初我劝你投军一样，没想到你会当了大元帅，我还想着我的成就一定在你之上呢，结果呢？
1: 领兵打仗我的确有点天分，但是感情的事一塌糊涂。我不想骗他，如果骗他就是伤害了他，我做不到。
0: 大哥，骗人也分很多种的，有的时候是善意的，有的时候是恶意的，那种无伤大雅的骗人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啊，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相处跟打仗没什么区别呀。有的时候是休战，有的时候是谈判，有的时候兵戎相见，有的时候我骗你，有的时候你骗我，很正常啊。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也搞不懂你说的是正理还是歪理，反正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清静点好不好？
0: 我
1: 保证不会跳下去的，我还不至于吧。
0: 那我走了啊，你可当心点啊。

0: 哎，对了，我大哥好像得了相思病了。
1: 但公主态度非常坚决啊。
0: 嗯嗯，那哎，那现在怎么办呀？
1: 现在说什么也听不进耳朵里了。
0: 不是我，哎，我是说我们呢？
1: 我们？
0: 对啊，我要回朝廷当御总兵了。你要留在这里陪公主出家，我们日后怎么见面啊？
1: 那我们就写信呗。
0: 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御总兵该干什么我都不知道，而且将来有没有时间我也不知道啊。
1: 那就不写了呗。
0: 啊，哎呀，感情这东西太烦人了，不想了。随缘吧。
1: 随缘的感情才是最美的。
0: 哎，等等我。
2: 佛祖，明天我就要回家了，请您保佑我一路平安。佛祖，我罗通之前所做过的孽，现在甘愿受罚，但是薛仁贵大哥他就不一样了，他自以为说了实话就可以无愧于心，可是他现在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佛祖，如果您真的是大慈大悲的话，求您给他一个机会吧。
1: 嗯，

0: 请留步。如果你是为自己而来，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你是为兄弟而来，那请你转告薛仁贵大哥，我们缘尽于此了。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罗通不做这个送信人传声筒，我希望有什么话你自己对他去说。其实宽恕别人也是在宽恕自己。
0: 施主，恕不远送。

0: 哎，我明天就要回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我有公主的新消息，一定会告诉你。你要小心点啊。
0: 你要多小心啊。
2: 圣主还我河山，又送我贞观之治秘籍，真是恩同再造啊。只是小女突然悔婚，这……
3: 哎，没关系，没有婚约，我们照样可以和睦相处，对吧？
2: 不错，明年臣一定亲自到长安朝拜圣主。
3: 好，朕在长安等着你。
2: 哈哈。
3: 出发。
4: 求你了，娘求你了。
5: 哎呀，娘，你先起来嘛。
4: 你不答应，娘就不起来。
5: 来，快把娘扶起来。妹妹，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爹跟哥哥，还有我夫君宗宪呢。其实这些日子，王爷也是马不停蹄，日夜奔波，该想的办法也都想了，银子也花得差不多了。不过这次犯的是谋反死罪，根本就不好办。要不是当时王爷机警，连我们现在都成阶下囚了。

0: 可是他是姐姐的全部幸福，如果没有他，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1: 没什么怎么办的，你看看我，有男人和没男人差不多，还不是过得好好的。
2: 哎呀，这都要怪你爹呀，这老东西为了盘龙富凤也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终生幸福，真是活该呀。
0: 当初他让宗宪去当一梦贤臣，就是为了让自己爬得更快一点，怎么会弄到如此田地呢？
1: 行了行了，你们再埋怨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想想办法比较实际。
0: 娘。

0: 从今往后，臣妾没爹没娘没兄弟了，不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1: 哎，魏有话好好说，我头都大了，
0: 我的头还大呢。我娘说了。你身为皇叔王爷，曾经官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可现在连自己的岳父都保不住。
1: 你有话好好说嘛！你看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我连挖地道都想到了，你看。我告诉你啊，这可是谋反的死罪呀、啊！我告诉你，你这是干什么你？
0: 我不活了！
1: 就看皇上这关能不能过，你不能死啊你！
0: 我知道皇上这关过不去，你就让我去吧。
1: 所以要找九死一生的路吗？慢慢坐下来，好好说，可以想办法吗？
0: 除了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好办法？
1: 来人啊！
2: 王爷有什么吩咐？
1: 把张仁叫来。
2: 是。
0: 丈人是谁？
1: 是翠云郡主的私塾老师，说能通天呢、啊，准有好主意啊！
0: 真不信他能想出什么好主意？
1: 没准有好主意。
3: 林采儿公主呢？
4: 在里面念经呢。
3: 大王有令，急召她入宫。
4: 有令，她也不见。你再敢往前，我对你不客气啊！
3: 公主，公主，大王传你，
4: 你走啊！
3: 公主，
4: 公公，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3: 朝阳公主接大王令。
4: 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出家人慧兰倒是有一个。
3: 大王说了，现在有很多人谋求铁石文的位置，召你回去招贤纳士。
4: 出家人不问尘事。
3: 圣主他们已经回长安了，戏已经演完了。
4: 谁说我在演戏？我是真心要出家的。
3: 公主真的不回去？
4: 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回去吧。 你走吧。
3: 公主说她出家不回来了。
5: 什么？公主不是说她演戏吗？
3: 奴才也以为她在演戏，奴才也被她骗了。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3: 看来公主这次是下了决心了。
5: 那大元帅空缺的事，他有什么提议？
3: 公主既无提示，也无暗示，只说出家人不问尘事。看来大王要靠自己了。
5: 你有什么想法？
3: 奴才不敢干政。大王，公主这次抗令不回，其实是想大王不要依靠别人，千万别辜负她的苦心呐。
5: 好，我就亲自管此事。公公，你给我查一下。谁的过最大，我就启用谁。
0: 我听说张仁是个不错的私塾先生，不过这件事情就好像去老虎洞中救人一样。你觉得他真的会有办法吗？
1: 谈谈看吧。
6: 参见王爷、王妃。
1: 张先生来了，坐坐坐。
6: 谢王爷。

0: 王爷找学生来，有何吩咐？
1: 唐先生，王妃之父张世贵被控以谋反罪在押朝廷大牢，你对此事有何见解啊？
0: 学生以为，谋反之事，历朝历代都有，此事应该交给皇上，然后由皇上发落。您是皇上的堂弟，跟皇上求情，争取皇上的赦免。当然，要想救出王妃的父亲，必须要从太子入手。此路若不行，学生认为，那我们就要从大牢下手。学生也曾听说过前朝的一些典范，这种事情必须深思熟虑以后才可以行动。如若不然，
2: 禀王爷，皇上率领大军快要回到长安了。
3: 这么快？
2: 太子殿下召王爷前去迎驾。
3: 继续吧。

0: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众爱卿辛苦了。
2: 启奏父皇，平伯大元帅来不及见府邸，儿臣先安排他到金庭驿馆入住，未知圣意如何。
0: 嗯，好，太子你想得很周到啊。哎，怎么不见皇叔前来接驾？
2: 哦，回父皇，皇叔因为旧病复发不能前来接驾。
0: 哎，他哪是什么旧病复发，他是为张世贵谋反之事不敢来见朕。你还不太了解他呀。锦城。

0: 张世贵谋反一案，你是怎么看的？
1: 哦，回父皇。
0: 嗯，
1: 按大唐律例，应当满门抄斩。
0: 嗯，
1: 但论情理，儿臣以为，啊，除了张世贵凌迟处死以外，其他从犯可以从轻发落。
0: 嗯，那成亲王有没有向你求过情啊？
1: 啊，有的。他说他身为王爷，又是主犯的女婿，左右为难啊。
0: 真是个功过分明之君，这个案子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还大义灭亲的劝过祥呢。哎，你告诉他，朕会秉公处理的。
1: 啊，儿臣也是这么说的。父皇，
0: 嗯，
1: 儿臣有一个提议。
0: 说。
1: 父皇可否将张世贵一案全权交由儿臣审理，以增加儿臣的临朝经验和信心？
0: 好啊，朕正有此想法。
1: 啊，儿臣多谢父皇。
2: 见过王爷。
3: 王爷，听说皇上办事回朝，他准备怎么判我们呢？
4: 好像是有转机啊。我已经奏请皇上让太子主审此案了。
5: 那又怎样？太子也不敢逆圣意的。
6: 没错，可是如果皇上禅位，太子登基，我们或许能够得到特赦啊。
4: 这个我倒是知道。不过这个太子他也是很想表现自己的，他是一个庸而不婚之人。我想这个有可能轻判你们的。这个岳父大人这个死罪也是难免的。
3: 那也好啊，我老了死不足惜呀，只要他们能活着我就安心了。
4: 话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有人想用偷龙转凤之计把你们救出去啊。
3: 真的？
4: 倒是你们配合配合吧。
3: 那是一定一定的。谢谢贤婿，谢谢王爷，我老夫真的没有看错人呐。
0: 薛王兄，你头一次上殿可能有点不习惯，可是只要你上过几次，你就敢骂朕。

0: 微臣不敢。
1: 好了，向众爱卿打个招呼吧。
0: 遵旨。各位前辈，各位大臣，薛某这下有礼了，请各位大人、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2: 上殿是另外一门学问，慢慢学吧，别着急。
0: 多谢王爷指教。
1: 好了，众爱卿有本就都奏上来吧。
3: 皇上，这次出征粮草刚好耗尽，死2537人，伤18600多，马匹损失约3000，船只300多，其他未能进入，大概损失了国库5年的收入。
1: 是啊，历次征战属这次年期最长，虚耗反而最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应梦贤臣相助，朕要好好的犒赏他，同时朕也要大摆宴席以表朕心。
3: 皇上能以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真是可喜可贺呀。但是我们的国库并不充裕，这么少的虚耗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果遇上天灾，我们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此时能省就省，等到国库充裕了再封再赏也不迟啊。
1: 魏丞相，你为什么总是给朕泼冷水呢？
3: 因为皇上经常发热，如果泼冷水能造福朝廷百姓，臣愿意泼下去。
1: 看看看看，这就开始骂朕了。
0: 皇上，微臣不懂朝政，更不知道国库怎样，但微臣过过苦日子，知道民间疾苦，所以了解该省就得省，勤俭持家方能富国安邦。
1: 朕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老实的，此事朕要好好的想一想啊。还有奏吗？
4: 皇上，不管宴会大小，就入座编排上，老臣有话说。
1: 说。
4: 今天的宴会是谁安排的？
5: 啊，是本太子。请问尉迟老千岁有何不妥啊？
4: 不管怎么说，老夫也是征剿大元帅，现在交给薛仁贵了。不过这也是老夫心甘情愿让出去的，不是皇上褫夺的。现在，哎，把老夫的牌位排在他的后边，老夫不服。
5: 嗨，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原来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嘛。
4: 什么？你说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话要是出自旁人之口，老夫不吭半声，但是出在太子你的口里，那老夫就不服了。今天老夫就代表你的父皇好好教训教训你，是不是？
5: 你敢打本太子？
4: 我教训你们怎么样？
2: 老黑呀、啊、老黑呀、啊、太子也是无心之言，再说你还是长辈。
4: 我就倚老卖老了，怎么了啊？今天我就让你好好学学你的父皇是怎么尊重我们这些老臣子的。
0: 义父，你冷静点，你是前辈，我是晚辈，当然是您排在我前面。
4: 薛仁贵，这件事我不是针对你啊，这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就是蹲着我也能吃这顿饭。他目无尊长，根本没把我们这些老臣子放在眼里嘛。在皇上面前老夫不敢邀功啊，可是我告诉你，在百万军中救皇上的时候，你在哪里啊？
6: 别说历史，要说历史3天3夜也说不清啊。
4: 我不吐不快啊，你放手。

0: 放手啊你！哎呀！
1: 哎呀！好了好了，大堂之上成何体统啊？
2: 皇上，他怎么这么黑呀？他哎呀！
3: 你看你是这，
1: 快去扶他去御医房。
2: 皇上，你看你老是做主啊！
1: 景德，你也太粗鲁了，他本来就有眼疾，你再这么一闹，把他弄成个瞎子，你于心何忍呢？
4: 皇上，臣也是无心的嘛。
1: 好了好了，退朝。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相知相爱气相拥，
7: 我们的任务就是策划分化邓锡侯的余地，要让他们得其心。
8: 这是奉命控制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息。
9: 那天这个人在这儿看见我们要抓共产党，这个人也是开枪的那个人了。
8: 如果你对彭刚有丝毫的怀疑，就要提防他，我就应该一枪打死。
9: 不要把认为彭刚是共产党的人全部出来了。
8: 骗我！
9: 是你骗我！
8: 你觉得全天下的人都是你的敌人？
9: 我没有。
10: 每天19:30。双次，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1: 5、4、3、2。
12: 等等，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13: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12: 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4: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2: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4: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2: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15: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2: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1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

0: 08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

0: 命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真营养，
5: 真好喝，
4: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6: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6: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8: 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皇上，皇上，
1: 嗯，刚才的事就不要提了。
0: 啊，皇上，臣不是为此事而来，是受罗通侄儿所托，请问皇上赐他什么？
1: 好，朕想起来了，那就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成王兄，没听明白？
0: 哦，明白。

0: 天下第一丑女。
1: 什么？郑伯伯，我求求你，求求你，你求求皇上，让他收回成命吧！
0: 哎、啊，你去求吧，哎，我可办不到。
1: 不是，郑伯伯，我求求你、哎，我给你买酒喝还不行吗？啊，
2: 通儿，哎，进来，进来，进来，快进来，进来，通儿啊，站好，站好，站好。
1: 娘，娘，他们是谁啊？
2: 通儿，他们都是诚心等你回来的，这么多年你都忘了吗？哎呦，真没良心！
1: 哎呦，我的妈呀，陈伯伯，您听见没有？这么多年他们怎么还在呀？
0: 那是啊，他们真够长情的了。
1: 啊，什么呀？
2: 来来来，选哪个呀？还是全都取下呀？他们等了你那么多年，你也不好意思一一拒绝吧？
1: 哎呦，各位小姐，哎呀，陈伯伯，您快看看行不行啊？啊，
0: 说句实话，漂亮没他们的份儿，丑嘛也轮不到他们。
2: 哎呦，你们又在玩什么新玩意儿？我受不了了。
0: 哎，弟妹啊，这事儿与刘通无关呐、啊，是皇上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啊。
2: 什么？有这等事啊？
1: 娘，这是真的。
2: 哎呀，这惩罚也太大了吧？哎，哎，去去去，哎，去去去去去，哎。怎么样，这下总可以了吧？
0: 哎，弟妹啊，这可不行啊，我们要是这样做，罗通就犯有欺君之罪啊。
2: 是啊，哎，丑女也可以传宗接代啊。
0: 是啊，
2: 那你们快去找啊。快去找啊。
0: 好，
2: 快去快去啊。哎
3: 呀，夫人，夫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4: 怎么办？怎么办？
2: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皇命难违，全当是罗家没这个福分。你们愿意留下来侍奉我的，我一样高兴；你们愿意走的，我绝不亏待你们啊。

0: 开始吧。遵旨。本太子奉旨，会同三司会审你们。张世贵，皇上封你为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总先锋。父子翁婿多受王封，因子封妻，想尽人间富贵。
1: 但你们却不思报国，反生恶计，欺君逆义，将应梦贤臣埋没火头营中，拿何宗宪冒充，欺上瞒下，幸好老天有眼，使得君臣相见。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皇上，殿下在上，实在是冤枉啊！臣当初政绩官刘武周的时候，只是一个知县芝麻小官，城主隆恩能得到先锋之职，如此大恩。
2: 实在是终生难报，怎么敢起欺君灭亡之心呢？
0: 张世贵，本太子再来问你，是谁指使你擅离职守，撕开战船折回长安，蓄意谋反的？
1: 没有，没人指使，臣也没有谋反之心呢。臣只是以为徐茂公和薛仁贵，他们串谋一起，让臣去攻打摩天岭。
2: 实在是借刀杀人呐，所以臣一心阑珊，提早回到长安而已。
3: 可是你明明说过你自己要反的呀，当时在光大门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2: 没有，当时我绝对不是这样说的。当时我只是想跟太子殿下开个玩笑，想试试殿下您的胆色而已。
0: 大胆，张世贵，还敢狡辩？
3: 皇上。 微臣当初是有大义灭亲之心，但事后呢，发现这个中有许多误会，微臣建议将他们押回大牢，再从长计议。
2: 张世贵，你说我跟薛仁贵串谋，你有什么证据啊？证据。
1: 这我没有证据，如果皇上能把我放了，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4: 皇上，别跟这些乱臣贼子磨蹭了，我拿打王鞭，把他们打死在午门外算了。

0: 哎，皇上，万万不可。
1: 王爷，有何不可呀？
0: 此鞭先皇曾赠于微臣，微臣拒绝接受，只怕万一使用此鞭有动用私刑之嫌，有违我大唐盛世之宗旨啊！啊，要动用私刑，何必还要劳动众多大臣三思会审呢？
1: 哼，你们是翁婿关系嘛？那当然。
2: 好，准奏。明日再审。
0: 皇上，此案是太子主审呐。
2: 好了，太子，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3: 谢父皇。改日再审，退朝。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哎，贤侄啊，我看还可以呀、啊。
1: 哎，不行不行，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
2: 够了够了，算丑陋的可以了，还不知道生下来的孩子能不能像人呢。
1: 娘，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一定要死得轰轰烈烈的。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不行，再找。
0: 哎，贤侄啊，你要是再找，就是天残地缺，不是人了。
1: 哎，程伯伯，他不管是人是鬼，最重要的就是对得起当今的圣上。
3: 张世贵，御医来了，快点。

0: 小兄弟，本王知道你很辛苦了，可是我们不能不管这嫌犯的死活呀。他的死罪是皇上给定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也是本分的，拿着，喝点花酒去。
1: 王爷，小的不敢。
0: 哎，你要不拿着呢，就当你不敢悔改。啊，行了，拿着吧。
2: 来人呐！来人！开门呐！开门呐！哎，
3: 哎，啊！想瞒天过海，没那么容易。
2: 哎，我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哎
4: 呀！
1: 岳父大人，
2: 御之客，你动用私刑！
1: 我不这样子，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2: 御之老尉，算你狠，我要参你一本。走，见皇上去。
1: 走就走，你少拽我。
5: 父皇，请用茶。
0: 啊，嗯，
5: 好。

0: 父皇，可否特赦张世贵啊？
1: 朕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他是你皇叔的岳丈，要是杀了他，你皇叔的颜面全无。朕也知道他的眼疾是为了朕而得的，朕也很想还他这个人情，但是朕想通了，法就是法，情就是情，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2: 启禀皇上，成亲王尉迟千岁求见。
0: 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哈，准没好事。传。
2: 是。传成亲王尉迟千岁见驾。
3: 微臣见过皇上。
4: 老臣打扰皇上了。
1: 这么晚上有什么事
3: 啊？微臣遭尉迟老黑一般，他动用私刑，活活打死张世贵呀、啊！
4: 可有此事？
5: 啊，回皇上，确有此事。他们串通一气，企图偷龙转凤，多亏老臣发现的早，不然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3: 你血口喷人，有证据吗？
5: 哎，我看见你带御医进去了。
3: 哎。我岳丈有病，闲去带着御医去看病有错吗？啊，我没让他出去查证据，他自己偷偷去了，这不合理吗？是我也会这样做呀。哎呀，
1: 够了够了，尉迟王兄，你怎么就不能改改你的鲁莽呢？
5: 对，我要是改了，我就不叫尉迟恭了。
4: 皇上，老臣也老了。也不愿再难为皇上了，老夫告老还乡了。皇上，您保重贵体吧。
6: 哎，

0: 皇上，要不要？
1: 算了算了，这也许对他对朝廷都有益无害。他都卸甲归田了，你还有事吗？
2: 这可不是微臣撵他走的，他打微臣还没跟他算账呢。
1: 朕知道了，现在主犯都已经处死了，但是从犯绝不能轻饶。
2: 皇上啊，张氏父子和家族与我大唐有功啊，他们开大唐江山，辅佑社稷，跋涉数年，一旦进出，与为官者为之心寒呐。微臣斗胆起奏，能不能留他们一条性命，以续张家香火？求皇上开恩呐！
1: 啊，好，准奏。
2: 哎呀，谢皇上圣恩呐！
1: 他那两个儿子当中，哪一个罪名轻一点？
0: 哦，老二张志虎。
1: 传旨，免张志虎死罪，贬为庶民，重杖80，流放3000，永远不得录用。其余的，尽皆诛戮。
0: 遵旨。

我一辈子吵吵闹闹，到头来还有什么意思？好了，不说了，你也快不寂寞了，用不了几天我也快去陪你喝酒了。怎么又是来找我吵架的？

0: 如果你们是来替皇上当说客，免了。
1: 义父，你真的要告老还乡吗？
0: 这叫急流勇退。你没看见打完仗以后皇上就重文轻武了吗？
2: 哎呀，打了胜仗也是为了专心朝政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打，老打仗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呀？你未免有点太过敏了。
0: 我过敏？太子当朝多了，这皇上明显是在树立我们嘛。哎，你说哪个皇上不是过河拆桥啊？
2: 哎，老黑住口。
0: 哎，我说的有错吗？
2: 再说你就犯上了。
0: 哎，他就是过河拆桥啊。
2: 哎呀，老黑，
0: 呸，
2: 你这么说是要杀头的。我跟你说，现在的皇上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君主了。
0: 哼，就我这个目不识丁的人都能看出来。哎，你这能文能武的还蒙在鼓里，你就留着眼睛往后看吧。
2: 哎，老黑，你给我站住。
0: 干什么？
2: 你听我跟你说。
0: 我不听。
2: 哎，我告诉你啊，
0: 我不听。
2: 哎，
0: 如果你要想找我打架，我可以随时奉陪。
2: 哎，大老黑，你给我站住。你走了我跟谁吵啊？我现在就找你吵。

0: 亲你。
1: 我的小奶奶呀，我是最怕女人哭了。留得张家一脉，我已经尽心了。哎，要换了别人的话，咱们都得受牵连呐。
0: 我还怎么去见我娘？我还是随我爹去算了。哎，
2: 参见王爷、王妃、
1: 张先生。来来来来，圈圈呢？圈圈，
2: 学生尽礼而为。

0: 你是来劝我的吗？不是。那你来干什么？我来看你哭。你哭有哭的美。胡说！真的，继续吧。你让我哭我就哭啊！我偏不。你当真不哭？就不哭。那好，咱们来喝酒。
1: 赏银十两啊！赏银十两！哈哈哈哈

0: 天下第一丑女啊，叫俺老程找着了。弟妹，恭喜新翁之喜啊。
1: 办成这件事，成千岁功不可没呀。
0: 哎，弟妹，为了罗贤弟的心愿，为了皇上办差，老程义不容辞啊。
1: 开始吧。
0: 好。
2: 新郎新娘来了，
3: 昨天要结婚了。
0: 罗家奉旨成亲仪式正式开始。请新人礼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愿你们二位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礼成。
4: 请新人进洞房。兄弟们，送他们进洞房。
5: 谢谢你，薛大哥，恭喜啊！以后要多爱护自己，多爱护他。
6: 对，要不然怎么这么？

0: 相公为什么要娶我呀？
1: 哎，这不是有皇上的旨意吗？再说我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娶妻了。哎，这个娶妻啊，讲究的是要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啊，注重的是内在美。
2: 刘通，贤侄。
1: 程伯伯，我在呢。
2: 你接面纱没有啊？
1: 还没有啊。
2: 那为什么不接呀？
1: 现在啊。
2: 哎呀，废话，那还等到天亮啊？
1: 不是。哦，
2: 接了吗？
1: 啊，接了。
2: 你看到天下第一丑女了吗？
1: 看见了。

0: 本小姐本来不是这么愁的，这全都是皇上的旨意，看你是否真心改过。很多嫁妆都是皇上御赐的。
1: 谢主隆恩。
2: 诸位爱卿，张世贵谋反一事告一段落，有事奏来，无事退朝。
3: 启禀万岁，微臣有事禀奏。
2: 奏。
3: 微臣有一发妻，自微臣出征以来，苦守寒窑11载。到如今，微臣已在朝中共事，却不知微臣的发妻在寒窑中如何度日，所以恳请皇上恩准，让微臣返回山西，私访省亲，接其回京。
4: 薛王兄，你功劳巨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和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坐镇山西，安享自在，不必在长安随驾，先回老家去吧。
3: 谢主隆恩，微臣告退。
4: 啊，程王兄，你去绛州龙门县督工，开销钱粮，督造并肩王府，啊，竣工之日再回朝交旨。
5: 老臣遵旨。
4: 啊，对了，罗通玉旨的婚事怎么样啊？
5: 皇上爱护玉旨胜过父母，真是感人肺腑啊。
4: 好了，快去快回吧。
5: 皇上

0: 徐王兄，臣在。
1: 徐王兄，
0: 臣在。
1: 徐王兄，
0: 臣在。
1: 徐王兄，
0: 徐王兄，徐王兄，
1: 徐王兄，
0: 徐王兄，
1: 啊，臣领旨。 即刻启程吧。臣领旨，臣告退了。皇上，徐军师出任叠州刺史，是否大材小用了呢？
0: 他在朝中无差可做，不是更加浪费吗？
1: 皇上，徐军师一生对朝廷忠实，对皇上忠诚，这他心里会难受的。
0: 老百姓水深火热，朕心中更加难受。
2: 好了，朕今日有些头痛。太子，儿臣在。
1: 你来主持吧。

0: 老爷，您回来了。
1: 不进，直奔叠州。
2: 叫。
3: 什么？真是的，就是你，是吗？
0: 哎，大哥来了！
4: 大哥来
0: 了！
3: 大哥，
0: 大哥，
4: 大哥！
0: 啊！我跟大伙说个事儿，我打算回家省亲，你们打算怎么样？
5: 大哥，我们也正是为此事而来。我想带哥的灵位回家，然后出任御总兵。正好，我也想回家拜几爹，我们一起吧。
0: 好。其他人呢？
3: 啊，我跟西西啊，从小就离开家乡，现在没什么人了。
4: 哎，大哥，我们想在长安城多玩几天，吃点好的，喝点好的。
0: 那你们就好好玩吧。仙驼，你呢？
6: 我是想回去，可是我没脸见江东父老。
5: 啊？怎么了？
0: 为什么？哎，你以前是个山贼，你脸面无光，现在你是御总兵啊，怎么不敢回去啊？
5: 是啊，
3: 是啊。
0: 好了，兄弟们，就此一别，多加小心啊！啊，
4: 大哥，
3: 大哥，
4: 保重，
3: 走
4: 了，
3: 告辞。
0: 啊，走，我们走了，
5: 再见啊，
4: 走了。

0: 终于回来了。
1: 相公，喝茶。
2: 真银两，
3: 真好喝，
2: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5: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

0: 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1: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嗯，
1: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
1: 嗯，
2: 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
2: 哎、
1: 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绵羊奶呢，本身的含有的天然乳铁蛋白是牛奶的8倍。
1: 嗯，
2: 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
1: 嗯，
2: 乳钙呢是山羊奶的1.4倍，牛奶呢是1.5倍。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啊、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2: 哎，
1: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

0: 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1: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2: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3: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3: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3: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2: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3: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3: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3: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4: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5: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6: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0: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和洪明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我相信彭刚能够经受住考验，重新回到党组织。
8: 什么传奇别动队，换汤不换药，这分明是一个特务组织。裴鑫，你不能上这个当。
9: 玲子，能听到你的声音太好了，你在哪儿？好，你等着我，我马上来。
10: 洪刚居然敢骗我。

0: 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
1: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2: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3: 哇，这个就看着好。
4: 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3: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5: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进入成长。
6: 哪个来的？
7: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烟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7: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7: 同步开关就一下。
1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7: 简单，一键看电视。
11: 戏剧频道。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2: 听上城歌。
10: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9: 能货到付款吗？
15: 当然可以。
1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

0: 旗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十五，好汉，成员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文武无言，无等发声，
5: 无等发声。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

蜜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蜜熏盖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终于回来了。
1: 相公，喝茶。
0: 多谢娘子。
1: 坐下。
0: 娘子一起坐。
1: 你能回来就好，什么功名利禄都不重要，我只要一家人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娘子，这么多年以来让你吃了不少苦，委屈你了。
1: 也没什么，顾妈妈常来看我们，大哥大嫂也接济我，小麻烦总会有的。我想你一个人在外面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你的苦比我多多了。
0: 娘子快别这么说，你我夫妻一场，能够再次相见已经是不容易了啊。别哭了。哦，对了，给你看样东西，让你高兴高兴。
1: 这是什么？
0: 这

0: 是元帅府的帅印呢。
1: 你哪弄来的？
0: 什么叫哪弄来的？这是皇上亲自御赐给我的。承旨节千岁，奉旨

0: 真的？
1: 夫人，你苦心操劳十几年，不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我可以出人头地吗？而今日我又何必来欺骗你呢？

0: 这是谁的剑？
1: 这是你儿子丁山的。
0: 我儿子的？
1: 还有一个女儿叫金莲，他们是龙凤胎。
0: 这啊，真的？娘子，你太了不起了。他们呢？
1: 金莲在大哥家玩耍，丁山应该在凤凰山设宴呢。
0: 哦，他也会设宴呢？
1: 对呀、啊，你儿子可厉害了，他一天能设50只开口宴，你那个时候最多也就能设35只。
0: 娘子，你是说他去凤凰山设宴了？
1: 对呀、啊。
0: 他多大了？
1: 10岁了。
0: 他是不是穿着青色的大袄，白色的裤子？
1: 是啊，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
0: 那就是丁山呐。哎呀，糟糕了！
1: 怎么了？
0: 刚才我进村的时候，看见丁山在山脚下设宴来着，突然看见一只大雕向他扑过去，我就张弓搭箭想射那大雕，没有想到没有射到大雕，反而把他给伤了。
1: 那他人呢？
0: 后来有个道士过来救他，被他抱走了，我满山遍野的找也没有找到他。娘子，娘子，你没事吧？
1: 是。
0: 娘子，你别着急，此人可以从我手里面把丁山给救走，肯定此人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丁山是应该无大碍的。
1: 丁山。

0: 好马，果然是好马，一目了然。
1: 徐仁贵，你回来了吧？谁呀？
2: 是薛坤。
1: 薛坤？薛坤是谁啊？
2: 就是那个同村的薛坤啊。
1: 银魂，你下来，你不下来我上去了。你就是薛仁贵啊？
3: 啊，
1: 还记得我吗？
3: 你是薛坤大哥吧？
2: 薛坤大哥，你先回去吧，有事明天再说。
1: 不成，我跑了也不是一趟了，你不能老让我跑啊。你一共欠我376.3两银子，王茂生做的保，你现在得还钱。
2: 没那么多，只有50多两啊。
1: 哎，嫂子，利息呢？我也要吃饭的。
3: 薛坤大哥，我夫人借了你50两，却变成了370两，你不觉得这样太离谱了吗？

0: 如果不是念在同乡同姓的份上，我肯定收你400。
1: 这样吧，我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等过两天我凑足了再还给你怎么样？
0: 不成，这已经不能再拖了。这样，如果你没钱还的话，拿你那匹马抵债。
1: 你知道我这匹马值多少钱吗？
0: 不管它多少钱，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2: 薛坤大哥，你知道我相公现在是谁了吗？
0: 我管他是谁啊。
1: 好吧，你想拿走就拿走吧，
0: 爽快。薛坤，谢谢了。
2: 相公，
1: 哎，
2: 对不起啊。
1: 别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十几年来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们，真是让你太辛苦了。别怕。
2: 什么？你居然敢抗旨不纳朝阳公主为妾？
1: 是啊，我当时是怕你不高兴。
2: 这可是关系到与伯辽人的和睦关系呀，如果因为我的一时不高兴造成更多人生灵涂炭，那我这一辈子都会内疚的。那现在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啊？
1: 没有了，他已经削发为尼了。
2: 哎呀，你这样做人家肯定会伤心的，人家可是一位公主啊。哎呀，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3: 兄弟，
2: 兄弟，
3: 兄弟，
4: 大哥，
3: 哎，兄弟，
2: 兄弟，
3: 你可真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
3: 哎呀，太好了，
4: 大哥大嫂，
2: 太好了！
1: 大哥大嫂在上，受小弟一拜。
2: 哎哎，别，快起来！
3: 兄弟，你可别来这个呀！
2: 啊，就是，大哥大嫂，进来坐吧。
3: 啊，好，对，快来，哎，坐，来坐呀，
2: 坐，
3: 来，坐。哎，贤弟啊，这十一年没见，你可扎实多了。
2: 那是，人家以前吃多少饭呢？
1: 大嫂。我这点丑事你还记得？
2: 这吃的多呀也未必是件坏事儿，是吧？
3: 哎，对，
2: 你看吃的多呢干的就多，你看你吃的少干的就少，所以呀就发不了财。相公，这么多年要不是哥哥嫂嫂的照顾，我们母子三人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1: 大哥大嫂，这次小弟回来就是想接二位随我一同回王府，享受荣华富贵的。
3: 王府
2: 啊？皇上封仁贵，一字并肩王，整个山西都归他执掌啊！
3: 太好了，太好了，我兄弟封王了。
2: 就是。
3: 那我以后啊，可就是皇上王爷他哥了。
2: 我就说呀，咱没有看错这兄弟。
3: 没错，有出息了，兄弟。
5: 娘，王府有多大呀？
1: 你就是金莲呢？知道我是谁？
5: 不知道。
2: 金莲，他就是你爹，快快叫爹。
5: 爹。
6: 哎，女儿。
2: 太好了。
7: 大哥，你以前真住在这儿啊？
1: 哦，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嫂子，
7: 啊，
1: 这是我女儿，这儿是我的大哥大嫂，
7: 啊，
1: 这是我的兄弟，他叫周青，当时啊，就是这位叔叔和你爹一起去投军的，
7: 见过护国一品，真敬夫人，见过恩哥恩嫂，我大哥以前常提起你们，对了。大哥说夫人是安惠贤德，秀外慧中，是十全十美的妻子，所以啊连那个青春貌美的朝阳公主也给甩了。哦，还有大哥说了，恩哥恩嫂啊是天下最重情重义的夫妇，相敬如宾，十年如一日，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1: 哎，行了啊，别这么肉麻了，今天难得大家一聚，都坐下，我下厨给大家做点好菜。
7: 哎，好，
5: 好啊！
7: 我大哥做的饭最好吃了。
3: 哎，坐，
2: 坐，
0: 哎，快吃啊，好好吃啊，多吃点。
8: 徐坤啊，
0: 请问大人是找？
8: 你不用管我是找谁的，你也不必认识我，但你得认识。

0: 这个令牌，这可是当朝大元帅薛仁贵的令牌。
1: 薛仁贵是大元帅？
0: 你胆敢动大元帅的宝马，我看你是寿星宫上吊，嫌命太长了。
1: 啊，不不不是，我不知道他是大元帅，要知道你给我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呢。你现在就拿走，钱我也不要了。
0: 哎呀，我们是来保护大元帅的，到现在这帮兄弟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呢。
1: 如果大人不嫌弃，请在寒舍居住。
0: 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不过这个吃的也是个问题啊。
1: 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吩咐厨房给你们做好菜。
0: 哎，可是不是最好最好吃的我们可不要啊。
1: 好好好，先请各位休息，先休息啊。
0: 走。

0: 一起啊，
1: 能吃是福，能吃是福啊。嗯，一起啊。
2: 吃。
1: 兄弟啊，你做的菜很好吃啊。嗯，
3: 是啊，是吗？
2: 那当然了，我们伙同君做饭能不好吃吗？
1: 好吃好吃，多吃点。哎呀，好吃。哎呀，他是我兄弟，也是你兄弟，那点事儿啊谁说都一样。哎，
4: 大哥大嫂，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尽管吩咐，小弟能做到的就一定做得好。
5: 啊，兄弟啊，是这么回事儿。梁好友这个人你该还有印象吧？
4: 梁好友？没有。哦，
6: 就是当年抢绣球想娶我为妻的那个梁好友，梁公子。
4: 哦，他怎么了？
5: 是这样的，他跟那个张一平啊合伙做点生意，结果呢这张一平仗着他哥是县官，就抢了他的钱，还打了他一顿。这梁好友不服啊，告到县里去了，可是被关起来了，屈打成招，还判了个死罪。这不，他的那个妻子王氏天天求着我帮他想想办法。
4: 哦，我明白大嫂的意思，这是小事一桩。哲青，
2: 嗯，
4: 此事就交给你办了。
0: 好嘞，
5: 谢谢于总兵大人。
2: 哎呀，哪儿的话呀，王氏的事儿就是恩嫂的事儿，恩嫂的事儿就是我大哥的事儿，我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行了，赶快吃饭吧。
2: 哦，
7: 来，爹，你的饭够不够？我给你添饭。
4: 好，来，爹和你一起吃啊。先吃一口。哎，真乖，动筷子呀！来来来，吃吃吃，
5: 好好好，
4: 来。
5: 好好好，

0: 岳丈他知不知道你还活着？
1: 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0: 娘子不必担心，我自有分寸。早点休息吧。

0: 突然之间，旁边多了一个人，喜不喜欢？怎么不喜欢？这么多年，我觉得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真希望你能陪伴着我。
1: 来，
0: 我们要是永远都能这样。 该多好！好啊，那我们一直都这样，好吗？一直都这样，不动。
1: 对呀、啊。<笑>
0: 那你的胳膊麻了也不许动。<笑>
1: 好，就不动。<笑>我打你！

0: 我今天打死你个贱人！我亏待过你吗？啊！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连你娘家我都照顾好了啊！你居然敢离家出走！
1: 你天天花街柳巷，要我独守空房，还被人家指指点点
0: 啊！你还敢顶嘴啊！我亏待过你吗？啊！你连个蛋都没有下一个！我
2: 主持人，
0: 啊！我打我妻子，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谁啊？
3: 哼！你打妻子与我无关，但是你打伤梁好友就和我有关。
0: 他欠账不还就不该打吗？
3: 可是据我所知，是你欠他钱，还恶人先告状，仗着自己的哥哥是县官就打他，还把他给收监了，有没有这回事？
0: 没有，有本事你告去。
3: 哎，把门关上。
2: 是。
0: 怎么着？你还想打我呀？夫人，你看到了，他打为父，你要替为父作证啊！
1: 你去死吧！
4: 爹，我们来看你来了。
5: 爹，人贵他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了。您就放下心吧。
6: 今年见过爷爷，

0: 戴上了，徐大元帅，饶命啊！小的永远不是泰山啊！
1: 你不用跟我说饶命，要想求情的话，跟梁夫人说吧。
0: 大嫂，大嫂，都是小弟的错，小弟一时糊涂啊！
2: 我相公一向视你为好兄弟，
0: 没想到你狼心狗肺，谋财害命，畜生不如。
2: 我们兄弟之间有点误会，我愿意赔偿所有的汤药费。
1: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那我打你个半死，再赔你点汤药费，行吗？
2: 那小人愿意付出所有家财，分给村民，人人有份，怎么样？
3: 大哥，伤者带到，
4: 带进来。
1: 相公，你没事吧？
5: 夫人。谢薛大元帅不计前嫌，
2: 梁哥，我错了，都是兄弟的错，梁哥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3: 赶快回家休息吧。
5: 谢
1: 薛
5: 元
1: 帅。
2: 梁哥，梁哥。
3: 大哥，县官已全部招认了，承认和张一平勾结，谋害了梁好友。
4: 把张一平带下去，依法惩办。
2: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仁贵啊，今年是个女孩，你应该教她读书。你教武功不太好吧？
4: 休息一下。我是觉得，练武功不是为了争强斗胜，而是为了强身健体，所以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练嘛。
7: 娘，以后我学成爹一样的武功，那我也能封王了。
1: 金莲，快去读书，哪有女孩封王的？
7: 爹，我们什么时候去王府住啊？
4: 只要金莲乖乖的，听话读书，我们很快就去。
7: 好，我听爹的。
1: 去，快去读书去。
7: 好，我现在就去。
4: 去吧。
1: 乖。
4: 还有多少衣服？我帮你
1: 洗好了。不用不用，哎，不用，哪有大元帅洗衣服的？
4: 哎呀，娘子，你辛辛苦苦等我十几年，我帮你洗点衣服，算什么呀？
1: 不用了。
8: 薛大元帅，
4: 程老千岁，程老千岁，
8: 薛大元帅，王府已经造好，随时可以入府啊！啊，
4: 真是有劳程老千岁了，千岁。这是内子银环，还不快见过千岁。
1: 银环见过程老千岁，请老千岁寒窑一坐，

0: 好一个护国一品真靖夫人呐、老夫同薛大元帅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呐、今日公事在身，来日方长吧。薛大元帅，明日可以动身吧？
1: 好，那就明天吧。
0: 好的，我们明天一块儿动身。
1: 一块儿。
0: 好。
2: 这程老千岁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风风火火的。
1: 是啊，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你听说过吗？说的就是他。
2: 明天去绛州，我要准备些什么？
1: 我说夫人，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一品夫人就好了。啊。
3: 参见定边王，参见护国一品夫人。
1: 快快请起。各位父老乡亲，绛州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从小受尽磨难，全靠父老乡亲的爱护和帮助，我薛仁贵才有了今天。我从军后，我的妻子儿女也全赖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4: 下官江知府，听候王爷差遣。
1: 江知府，以后还得多多辛苦你了。
4: 哪里哪里，此乃下官分内之事。
1: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前辈同僚，本王奉旨镇守山西，还望日后能够多多合作，共扶社稷。在此本王先给大家行礼了。
3: 并肩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夫人。
5: 上这谁呀、这排队。小的送金佛给王爷。
6: 送什么也得排队。
5: 可是我是王爷的同房兄弟啊。
7: 你几代的呀？
5: 我五代啊。
7: 那我比你亲近一点，我叫薛定，属四代的，我送金牛。
0: 大厅怎么样？够气派吧？啊！不合适的话跟老夫说，我老程啊，马上就给你改啊。
8: 程爷爷，这大厅可真大呀。
0: 是吗？
1: 宁欢，你带孩子四处转转，我有些话跟老千岁说。
2: 好。金莲啊，娘带你去看看卧房啊。
8: 好，真漂亮。娘，我的房间会不会有这么漂亮啊？
2: 有。
1: 我说程老千岁，啊，这是不是太大了点了？
0: 嗨，没错，这是故意的，这也是一种体现，是行走官场的奥妙啊。王府越大，说明你在朝廷的地位就越高，别人给你的面子就越大，这也是另一个战场啊。哎，我老程就不大习惯，情愿当个跑腿儿，从中捞点好处，没有呢也无所谓。不过仁贵啊，我倒希望你干出一番功业来。
1: 晚辈一定不辜负程老千岁的心意。
7: 大哥，大哥，这些都是贺礼的名单，你看要不要见他们？
1: 我什么时候又多出这么多亲戚来了？
7: 你想想，连那个薛坤都称你是兄长，能不多吗？
1: 都退回去吧。
7: 好嘞。
1: 哎，对了，你跟仙徒说，让他把他爹先带回去，他带来的五斗米先留下，日后啊，我找一天去看看他老人家。
7: 我跟他说过了，但你这个叔父啊，非赖着不肯走，一定要见你一面才行。
1: 行，那你带他到奏事房去坐一下吧。
7: 好。
1: 好。
0: 哎，薛大元帅，世态炎凉啊。
1: 程老千岁，你可不知道，搞这些事情比打仗麻烦多了。
0: 哎，薛大元帅，还有什么吩咐吗？没有的话，我就会上恩复旨了。
1: 程老千岁，你就别再取笑我了。
0: 好，老夫告辞了。
1: 哦，一路多保重。
7: 大哥，大哥，仙徒跟他爹来了。
5: 爹，小心点啊。
9: 仁贵啊。
1: 叔父。
9: 叔父，对不起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叔父没有帮上你，让你受委屈了。

0: 叔父，咱们不说这些了。要不是当年您那么激励我，我也不会成为并肩王，你我叔侄也不会在今日如此相见。叔父在上，请受侄儿一拜。
1: 哎，快起来，哪有王爷跪百姓的，快起来起来。
0: 叔父来坐。
2: 爹。
0: 哎，
2: 爹。
0: 来来来来来，叔父我介绍一下，这是内子银环，这是小女金莲。
3: 三见叔公。
0: 啊，这是我堂弟薛仙图。
3: 三见叔叔。
4: 见过大嫂，大哥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你。
0: 金莲，快见过叔公，快。
2: 叔公。
1: 哎呦哈，真乖啊，长得真俊呐。
5: 哎，这下好了，你们一家子团聚了，真是太好了。
3: 我们的丁山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6: 哎呀，这下好了，跟兄弟享清福去了。哎，
7: 行了行了，甭收拾了，还是卖你的豆腐吧。
6: 哎，为什么呀？
7: 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兄弟啊早就去绛州上任了，说都没说一声，真是没把你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呀。
6: 哎，怎么会这样呢？我兄弟干什么事儿都对咱们有个交代呀。哼，
7: 我看呐，这共患难常有，共富贵就难了。咱们呢，买咱们的豆腐也饿不死，算了。
6: 哎，那该怎么办啊？哎，
7: 我这可不是说你兄弟的坏话，你那兄弟啊，当着他那些兄弟的面，还是得做做戏吧，不为咱们，也为他自己啊。算了，
6: 不行，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
7: 哎，你干嘛呀这是？哎，你这是干嘛呀？
6: 我要试试他的为人。
7: 那你拿这个干嘛呀？
6: 我给他送酒啊，里边我全都给他装上水，他要是喝了，说明啊他还是个重情重义的小弟，他要是不喝呀，就说明他是个小人，气不足惜。
2: 好大的院子，好大的房子。
0: 好玩吗？
2: 好玩。
0: 来来来，金莲啊，你说好玩吗？
2: 好玩。
0: 今后你和娘就住在这里了，好不好？想不想爹？
2: 当然想了。娘说爹出去打仗，爹是个大英雄。娘还说爹回来以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
0: 真乖。
2: 爹，你还出去打仗吗？
0: 爹不去了，就这样，一直陪着你们，好吧？
2: 好。
4: 大哥。
0: 啊？啊？
4: 大哥，周青跟嫂子回娘家去了。
0: 什么？怎么也不说一声？
4: 大概是怕你不同意吧。
0: 我去看看。
4: 好，
0: 你帮我照顾一下金莲啊。金莲啊，你跟叔叔玩，爹马上就回来，好吗？
2: 爹，你去哪儿啊？
4: 哎，爹去找你娘了，一会儿就回来，叔叔陪你玩，好不好？
2: 好，我们玩什么？
4: 叔叔带你去集市啊，来。

0: 是大小姐吗？什么事啊？我爹在吗？啊，在账房。我想见他。哎，哦，但老爷不想见你啊。我找他有事儿。
1: 老爷还在生你的气，你就别为难小人了。那好，你让我进去，我不说是你让我进去的，行吗？
2: 哎，大小姐，小人求你了，要不然小人这碗饭都没有了。那我见我娘行吗？这个娘也听说过，可是不太可能啊。这封王爷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欢儿，你可别逗娘玩了。娘，我刚从王府出来的。
0: 您还是不相信我？你是不是缺钱花了？娘还有点私房钱，我去给你拿。
2: 娘，你不相信我，我去跟爹说。
0: 哎，孩子，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去找他，他可正恼着呢。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提钱的事儿啊。
3: 禀老爷，什么事儿？没看我烦死了！江知府求见。江知府，什么事儿？他没说。好，我去会会他。哎呦，知府大人大驾光临，小人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呀！柳员外见外了。
4: 啊，
3: 请。啊，不敢。小人来通传一声。
4: 王爷就要驾到，请员外稍作准备。王爷驾到，哎，我们家没有皇亲国戚呀、啊。这是真的。什么真的？你，爹，你回来干什么？啊，你放他进来的？啊，
0: 不关娘的事儿，别为难娘。王爷就是你的女婿薛仁贵啊。
4: 什么薛仁贵？什么王爷？你不要蒙我，我今天就先给你算账。
0: 哎呀，老爷。
3: 参见王爷。

0: 啊，快快快快跪下，
1: 都快快请起。小婿见过岳母大人。
2: 啊，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我的女婿真的做了大官了。
1: 岳丈大人。
3: 不是
4: 爹啊，爹。
1: 小婿见过岳丈大人。
3: 不不不，不敢。老朽不是做梦吧？哎呦，王爷，求您开恩呐！
1: 快快请起，
3: 王爷，
1: 快快请起。这岳丈跪小婿，成何体统啊？
2: 好了好了，别跪来跪去的，你是老糊涂。王爷女婿回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3: 这，
1: 啊，今天我和银环是特地来看你们二老的。
3: 啊，好好，请请请，快快，请。
1: 啊，都别动，都坐下。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

0: 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

0: 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5: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的一条看家狗，
6: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4: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7: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啊！
4: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8: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9: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4: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0: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11: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夺回。
12: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4: 每天19:30，双次，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3: 5、4、3、2，
14: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15: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16: 什么是女子教育？
14: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
15: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7: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6: 我想要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7: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6: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

0: 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1: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0: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说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这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

0: 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湿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针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岳父岳母大人，请二老受我们敬的一杯茶吧。哎，好，好，好，哎呀，娘，请啊，
1: 惭愧啊，惭愩。啊，请起来，快起来，岂能说话啊？快起来吧，啊，起来。
2: 爹，是女儿不孝。
1: 请爹爹原谅。
3: 哎，是爹糊涂，是爹糊涂啊！
4: 没有岳母大人，当年的帮忙，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啊，
5: 是你有长进，你争气啊！
3: 娘，
1: 你为女儿受苦了。
3: 孩子，你有眼光，
1: 娘是有眼无珠啊！
3: 王爷。
6: 你先下去吧。是。娘，
1: 哥哥嫂子呢？嗨，让你爹给气走了。
6: 大哥，你看谁来了？仁贵啊！啊，不对不对，叩见王爷。快快请起。自家人何必客套？我再怎么是王爷，也是你的妹夫，不是吗？
7: 是啊。
6: 要不是当年你出的一个好主意。
1: 也不会让我和银环成为夫妻呀，要说拜，请收我一拜。
6: 哎哎，不敢当。仁贵啊，我真的没有看错你啊。
1: 妹妹，你可是熬出头了，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真让人羡慕啊。
3: 谢谢嫂子。哎呀，就不要客气了，我们是一家人了嘛，以后啊，我们可要和睦相处啊。啊，
7: 对啊，
3: 啊
1: 都是仁贵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啊。
3: 是啊。
6: 大哥，你看，已经退了大部分了，还有这么多。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呐。都退回去。
8: 好的。
6: 启禀王爷，门外有个叫王茂生的人送来两坛酒。什么？王茂生？周青。
8: 我不是让你把他们接过来的吧？我忘了。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我看薛仁贵，他不会见我们吧？
6: 不会吧？他可不是升了官发了财就不认人的那种啊！这世道可难说。哎，大哥！哎呀！哎呀！
8: 兄弟，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正准备派人去请你呢。哎，是啊，这不听说你搬了家，给你送点礼吗？啊，好，进屋说吧。哎，好好好，
6: 来来，走走走。哎，
8: 请，走快快。
6: 哎哎，好。哎呀，
8: 大哥，
6: 哎，谢谢。请用茶。哎，
8: 谢谢。
6: 好，薛大哥救命之恩，没齿难忘。好友啊，你现在的感受？ 就像当年我对大哥的感受是一样的。
8: 哎呀，兄弟啊，咱别说这个了。哼，茂生哥，我大哥的意思是，只要你们人来，他就很开心了。你们送的礼物都拿回去吧。
9: 哎，那可不行。

0: 哎呀，这酒啊，是你嫂子特意为你酿的。这个，你一定要亲口尝一尝。啊，来，来，
1: 好啊，既然是大嫂酿的，那就必须喝一口啊。

0: 大哥，真的是好久啊，
1: 好久。
0: 哎，周青，这酒是大嫂给我的，这次我就不分给你们兄弟们了啊。
1: 哦，
2: 哎呀，贤弟呀，说实话吧，这个酒啊，是我临来的时候从院子里的一口井里打的井水呀。
0: 大哥，在我看来，这是一坛好酒。礼轻情意重，河水也香浓啊。一、二、三。
3: 哎呦，
0: 四，
3: 哎呀，真好，真好。
0: 出拳
2: 啊！是啊，
3: 哎呀，真是不错呀。
0: 一脚，走。
4: 爹，娘，你们就在这安心的住吧，想住多久啊就住多久。
3: 哎，好的好的。
5: 哎，有没有派人去找丁山呢？
4: 派了，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爹娘，你们放心，一定会找到的。
5: 哎，好。
1: 爹娘。你们的新房大功告成了，孩儿现在当了御总兵，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托梦告诉我，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办到。但是不能现在逼我娶媳妇儿啊，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心上人呢。林彩儿，也不知道彩儿现在在干嘛。
4: 公主该用膳了，
6: 还叫我公主啊？
4: 好好好，对不起，慧兰大师。我说大师啊，你从早到晚都在这念啊，念些什么呀？我呀，真希望你已经嫁给薛大哥了，就不用天天待在这儿了。
6: 彩儿，我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不要在这里陪我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公主。我不会离开公主的。公主，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6: 你还是去长安找周青吧，不要在这浪费时间了。
4: 不行，要去长安，你跟我一块儿去。
6: 我的尘缘已绝，不想再理那些凡尘俗世了。
7: 这是知府的平安信，已经到宜丽了。
8: 张家家破人亡，全拜那个薛仁贵所赐。这人一天不除，就难泄我心头之恨。
7: 但不是现在，皇上正给他撑腰呢。
8: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7: 皇上的驾崩之日，就是他命绝之时。
8: 可是皇上他现在还健壮着呢，
7: 其实已经百病缠身了。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罢了。
9: 皇上歇了吗？
10: 刚歇。国舅有急事吗？
9: 啊，不打紧。
11: 是国舅吗？
10: 是。
11: 进来吧。

0: 皇上，
1: 国舅有何事啊？
0: 魏丞相刚仙游了。
2: 你说什么？
0: 魏丞相刚仙游了。皇上，皇上没事吧？要不要我去请个御医来？
2: 没事，这没事。

0: 想到未成想先朕走了一步
1: 啊，榜上万寿无疆是常人无可比拟的。

0: 号魏征。现在这两大支柱都倒下了，朕将来靠谁呀？
1: 皇上不必多虑，魏丞相临终前极力推荐比他更辛辣的谏臣褚遂良啊。
0: 褚爱卿，一个魏征就让朕头痛不已了，他真让朕不得安宁吗？
1: 朕无两头利呀，只要有益于朝廷，就是再惹人恼的事也没关系呀。
0: 也对，要得到就得先付出。啊，朕也睡不着了，想到凌烟阁走一趟，看看我大唐的功臣还剩下多少。
1: 哎，皇上大病在身，不如改天再。
0: 哎呀，没事，朕没事。
1: 慢点儿。

0: 24大功臣，现在还剩下多少啊？
1: 回皇上，在朝的有徐茂公、程咬金，还有微臣；在野的有尉迟恭、侯君集。李靖生死不明啊！
2: 唉，不知不觉，朕已经失去了大半支柱了。看来，朕也要和他们团聚了。
3: 禀皇上，楚随良求见。
2: 快传呐！
3: 是，传楚随良见驾。
4: 臣楚随良参见皇上，参见国舅，愿吾皇龙体金安。
2: 免了，
4: 谢皇上。
2: 楚爱卿，你恩师魏丞相刚刚仙游，你知道了吗？
4: 臣已经知道了。
2: 楚爱卿，如果今日朕让你一见，你会见什么呢？
4: 回皇上，微臣有备而来，想送皇上一个屏风，望皇上笑纳。
2: 屏风？莫非你认为朕应该早点禅位，在屏风后面听政？
4: 非也，请皇上细看，屏风上面都写上了各州府刺史、藩王的大名，目的是提醒皇上有他们的存在，正在做些什么，这样我大唐就可以永享太平了。
2: 好啊，入朝为官固然重要，但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是老百姓，他们的脉搏是和老百姓一起跳动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关乎到我大唐的千秋大业，他们是默默无闻甘心奉献的一群呢。好，果然是名师出高徒。楚随良听旨。
4: 臣在。
2: 朕封你为大唐丞相前兼谏议大夫，俸禄和魏丞相相同。
4: 谢主隆恩。
2: 不必，起来吧。国舅，立储君的事情怎么样了？
1: 回皇上，臣几经思量，三位太子各有千秋，互存不足，只有短中取长，

0: 三太子李治是适合人选。哎，楚丞相，你说呢？
1: 大太子身有残障，不以为君。二太子喜用权术，三太子才德君无，是愚人。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只要有些辅政大臣从旁协助，他应该可以继承大统的。
0: 好，好。
2: 皇上传位给你，你为什么不答应？就算当个三五年的皇帝也好啊。
3: 你就能当三五年皇后了是吗？
2: 哼，那当然。
3: 爱妃，你太天真了。你以为皇上就会传位给我吗？他在试探我呢。李治再糟糕也是他的儿子，我再好也是他的堂弟。哼。
2: 那我们的复仇计划呢？
3: 放心吧，爱妃。李治并不难操控，皇上宾天之日就是薛仁贵丧命之时。
2: 什么时候驾崩啊？你都说了那么久了。
3: 不足半月。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立三太子李治为储君，国舅长孙无忌，皇叔李道宗，丞相褚遂良，大军师徐茂公为辅政大臣，钦此。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平身。
5: 谢皇上。

0: 你是想试试他是否有二心，二来是想日后让太子召他回宫，让太子有恩于他，日后好舍身图报。
1: 父皇英明，儿臣日后定当重用徐先生。
0: 道宗，朕深知女娲纲牌，明争暗斗，恐你日后遭暗算，朕赐你护身符，不能到李道宗成亲王府查案。世上没有捆李道宗的绳，没有杀李道宗的刀。
2: 皇上，微臣宁可侍奉先帝，也愿皇上为微臣开死先例呀。
0: 道宗，朕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别做了，希望你珍惜。

0: 卿家平身。
1: 谢皇上。
0: 传旨，为了悼念先皇，朝廷停止办事三天，全国悼念一个月。今日早朝，不宜不奏，退朝。
2: 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太好了！这个皇上终于死了，我们终于等。

0: 消失的。
1: 哎呀，王爷怕什么呀？这是王府，这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啊？
0: 薛仁贵这回死定了，这回可怪不了我啊，要怪，就怪皇上为什么不能万寿无疆啊。

0: 哎呀，
1: 臣启奏皇上，
0: 皇叔来的正好啊。哎，这些奏章把朕都快给烦死了，尤其是那个楚丞相的奏本，比那魏丞相的更臭更长。长此以往，朕就是睡在御书房也不行啊。皇叔，你赶紧给朕出个主意。
1: 那还不简单吗？皇上就从这堆奏折里头，随便捡出一本来，在里头挑出些许个错别字或者小毛病，当堂就把这大臣呢、啊。臭骂一顿，那这些臣子就知道皇上批的奏折是又仔细又小心，以后谁都不敢乱报了。那皇上你不就省心了吗？
0: 这样行吗？
1: 嘿，如今满朝文武皆是忠臣，这是先皇留给皇上的财富，他们都是忠心耿耿，不会能去作假的。您啊，不看便批，不会有大错的，即使有小错啊，他也容易纠正。皇上不瞒您说啊，皇叔也真是上了不少奏折啊，可是大部分都是无病呻吟。为什么呀？无非就是怕皇上说我们这臣子拿着朝廷的俸禄不做事，那是没事找事儿啊。
0: 怪不得都是些废话连篇。好，朕马上就做。
1: 微臣有本要奏，想回家祭祖，求一道圣旨，方便张龙啊。
0: 准奏，皇叔你自己该应就行了。
1: 哎，谢皇上。
2: 你拿圣旨速去绛州传薛仁贵，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0: 领命。
3: 小心不成功便成人。
0: 小的知道了。
4: 爹，爹，我回来了。爹，
1: 哎呀，爹的好闺女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4: 本郡主玩腻了就回来了，有什么不对的？哎，先生，前天不辞而别，抱歉抱歉，我爹没有责怪你吧？
0: 这个，
3: 怎么会呢？你不是还等着回来读书吗？
2: 没有你的话，谁敢辞退他呀？
0: 哦。那学生先告辞了。
2: 嗯。
4: 哎，先生去哪儿？学生也去。
0: 啊，你刚回来，应该跟爹娘聚一聚。先生很快就回来。
4: 嗯，先生。
2: 哎，来来来来来。
4: 爹。
2: 哎，来跟爹聊聊天，也跟你继母一起散散步嘛。
4: 不，我要陪爹。爹，你是不是想我了？
5: 哎，来，菜来了。夫人，尝尝我的手艺。
6: 金莲，来尝尝你爹做的菜。
5: 嗯，怎么样？
6: 好吃吗？
4: 好吃。爹有一身好武艺，还有一手好厨艺。
5: 真会说话。好吃就多吃点。
6: 要好吃啊，这以后王府的菜都让你爹来做。来，
5: 兄弟啊，启达大人传旨来了。
7: 传圣旨？
5: 哎，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登基以来未见爱卿一面，请即刻入京面圣，亲子并肩王接旨。
5: 微臣遵旨。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起来吧。啊，
0: 大人辛苦了。大人，皇上没有说别的什么吗？
1: 皇上没说别的，您还是及早启程吧。
0: 好，恩哥，带大人前去休息。
2: 哎，好，大人，请，
1: 请。
3: 皇上为什么突然召你进京啊？
0: 或许有什么大事要找我商量。这样也好，我也该回去看看了，都已经3年没有进过京城了。
4: 薛大元帅请留步。
5: 咦，
0: 为何拦住本帅去路？
4: 末将不敢，
2: 小人拜见薛大元帅。
0: 你是何人？
4: 启禀大元帅，此人是成亲王府管家，
2: 小人奉王爷之命特请元帅到王府一聚。
0: 到王府一聚？
2: 王爷备好薄酒为大元帅洗尘，吩咐小人在此等候多时了。元帅请吧。
0: 好呀。
6: 来来来，
0: 请请。
6: 哎哎哎，
0: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微臣呢。
6: 哎呀，还能有什么事啊？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不加封你加封谁啊？这值得庆贺呀。啊，
3: 来，石大哥。
7: 郡主，你看你最崇拜的大英雄就在眼前，你还不敬人家一杯啊？
3: 好，石大哥，先饮为敬。
7: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了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0: 啊，陈年旧事不值一提。来，

0: 这样子啊。
1: 王爷，现在怎么办？哎，
2: 什么下边怎么办呢？你看这大英雄啊，他过得了我这千年罪这关吗？哎，我就不信呢。啊，
1: 我来。
2: 啊，那怎么着？你不来，还王爷我来啊？
3: 我觉得这么杀他太便宜了。哎，
2: 爱妃，万一你要他怎么死？他身上有三条人命，你是想把他吃剥皮抽筋呢，还是五马分尸啊？
3: 都不要。嗯，王爷，我呀想利用翠云郡主嫁祸他强奸之罪。啊，他不是人人共知的大英雄吗？我就先破坏他的名声。
2: 我亏你说得出来，你这败坏我闺女名声啊！
3: 王爷，是我们家三条人命重要，还是他的名声重要？你说。
2: 你这，我听了我这张老脸，我的脸红。我不知道。
3: 动手吧。
4: 先生，是你吗？
1: 啊，是我，是我。
4: 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1: 他来陪你睡觉。郡主，你就帮你爹做完这场戏吧。
4: 做戏？做什么戏啊？
1: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
4: 我为什么要被人强奸？那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1: 郡主，你就委屈委屈吧。
4: 那你为什么不委屈啊？我不管，我走了。
1: 哎，郡主，郡主，你别走啊！
4: 放开我！你让我走！

0: 你就听你爹的话吧。
1: 开门，再不开门我就把车门打烂。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微臣愿意替皇上办任何差事。
1: 哼，哎呀，罗通啊，先皇要你娶个丑女，你感觉如何？心服了吗？
0: 心服了，心服了。皇上，微臣到现在啊才明白先皇对微臣的良苦用心啊。
1: 嗯，孺子可教啊。哎呀，先皇曾经要求朕给你一个机会，朕答应了，可是想来想去也找不到什么适合你的差事，现在也没仗可打了，如果有啊，朕一定封你为大先锋。
0: 多谢皇上。
2: 皇上，
1: 这
2: 皇上给微臣做主啊。
1: 哎呀，皇叔快快请起，有话起来说呀。
2: 皇叔要不为老臣做主，老臣就长跪不起呀。
1: 答应答应，谁敢欺负朕的皇叔啊。
2: 皇上，臣依先皇遗训，多光顾朝外大臣，请兵前往过府夜宴，没想到他们三杯下肚就大言不惭，仗着先皇对他们的宠爱，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他说皇上登基三年都没请他们入宫，他说皇上根本瞧不起这个并肩王，什么兵马大元帅，去他妈的。
1: 哎呀，朕登基以来没有歇息过一天呢，哪有空闲去召见他们。
2: 还有他仗着先皇对他的宠爱有加，他要醉云郡主侍寝，醉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
1: 什么？他因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2: 人生无证，俱在，请皇上明察。

0: 岂有此理！他只不过做了三年的并肩王，他就为所欲为了。那再过两年，岂不是要造反了？罗通，你不是很想为朝廷出力吗？朕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你赶紧去勘察现场，查那个水落石出，速速报来。
1: 是，臣遵旨。

0: 知道啊。
1: 你怎么会这样呢？
0: 我在楼上，怎么会知道楼下发生的事啊？好了，老爷别难过了，当心哭坏了身子。哎呀，好了好了。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嗯，
2: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3: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要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7: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

0: 停车方便，
1: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3: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
1: 别信，他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嗯，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嗯，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嗯，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嗯，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这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依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面。
2: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1: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惠信浦。 只要是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

0: 我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 那给你舍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啊、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2: 是的。
4: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和红林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我相信彭刚能够经受住考验，重新回到党组织。
2: 什么传奇别动队，换汤不换药，这分明是一个特务组织。
3: 裴鑫，
1: 你不能上这个当。
3: 玲子，能听到你的声音太好了，你在哪儿？好，你等着我，我马上来。
2: 彭刚，居然敢骗我！
3: 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特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 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欢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
4: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5: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6: 那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7: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8: 思路小脚印。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爷，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
4: 无言，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8: 老便秘怎么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玉意，还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1: 回禀钦差大人，从表面看来，他们都喝多了，有打斗过的痕迹。翠云郡主被猛力一推，一头撞向梳妆台一角，这就是致命一击了。
2: 好了，老爷。
0: 王爷，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
3: 那玉意这么说就这么着了，我还补充什么呀？我
2: 好了，老爷，罗钦差，但求你秉公办理。
0: 王爷、王妃，请放心，这是微臣官复原职之后第一次办案，一定会加倍小心。来人，
4: 在，
0: 把疑犯给我带走。
4: 是。
0: 快点。
2: 好了，老爷。
4: 走。
2: 哎呀，行了，老爷。
0: 王爷，请节哀顺变。
3: 你有心有心呐，罗通啊，你跟薛仁贵是新知，跟我闺女是旧友，你们一块在私塾里都是好朋友，无论你做的好不好，都有人说你好话，这不容易啊。你给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2: 哎呀，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老爷，你呀，老糊涂。
3: 你老糊涂了，你。

0: 启禀皇上，犯人薛仁贵已带到，他宿醉未醒，据微臣现场观察，并无发现可疑之处。
1: 好，传旨处斩薛仁贵。
0: 皇上，微臣有几句话要说。微臣对并肩王的为人也略知一二，他好酒不好色，何况先皇曾御赐朝阳公主给他，都被他加以拒绝，更何况是翠云郡主。
1: 罗通啊，人会随着环境岁月改变的吗？啊，就像你一样，从英勇无比的少帅变成恃宠生骄，现在不是又洗心革面了？
0: 皇上，可是薛大哥的酒量跟饭量一样惊人，很难将他灌醉。
1: 罗通，你我都喝酒，这心情欠佳，很容易醉倒的嘛。
2: 皇上，请老臣说两句话。
1: 啊，国舅请说。
2: 并肩王若真是有罪，他一世也洗脱不了的，不如等他苏醒以后问明情由，看他如何答辩。现在死无对证，活无对话，贸然处斩的话，于方方面面都有失公允呐。
1: 听国舅这意思，如果这薛仁贵一天不醒，此案就脱不了期了，玉妹就有冤难雪了。要是你的女儿，你能这样吗？
2: 臣会一视同仁。
1: 你们看，敢在这太极殿上打呼的，恐怕只有薛仁贵一人。抬下去。
3: 皇上，此案如果另有冤情，那我大唐就多了一个刀下冤魂了。皇上，您就背上了杀害忠良之骂名啊！以微臣之见，您召御医验证并肩王喝过什么烈酒，患过什么毛病，这样对并肩王和王爷都有所交代呀。
1: 听楚丞相的意思，难道是王爷灌给薛仁贵毒酒的？
3: 皇上误会了，臣没有这个意思，臣只是想这更有利于王爷。皇上请细想，谁都知道王爷跟并肩王曾经有过节，难免会有其他人往歪处想，更需要借此机会澄清一切，肯定酒中无毒，这岂不是更好吗？
1: 哼，够了，这连玉妹都帮不了，有何面目为君为兄啊？罗通，立即见斩薛仁贵。
0: 皇上，等薛大哥酒醒之后问个清楚再斩不迟啊，
1: 这种人多活一天也是便宜了他，谁敢再揍同罪。
3: 我
1: 国舅。
2: 臣在。
1: 你做监斩官。
2: 遵旨。
1: 哼，退朝。
4: 这
5: 对。
6: 二位贤侄，你们去哪儿？
0: 程伯伯，皇上下旨要斩薛仁贵了。
6: 什么？老臣出去这两天就天下大乱了，快走。
5: 这
7: 哎呀，
5: 真是
7: 怎么这样啊？
8: 监察吗？
9: 不像
10: 啊，
9: 他不是这种人呐。
7: 是啊，
10: 是啊，
11: 这也是假的。

0: 哎呦，刀下留人呐！
1: 走开！薛大哥，
0: 程千岁圣旨已下，你们来的太晚了。国舅爷，请你网开一面，我马上挥弓请旨。罗通，你保护薛大元帅怀孕，跟我回见。
2: 好好。
0: 程千岁，
1: 我也想救并肩王啊，可是皇上不会御准的，生口气吧？
0: 哼，但是不御准，我就死在他的面前。怀孕，走。
2: 哎呦，快走！
1: 薛大哥，
3: 这，
0: 怀玉，你等一下啊！
3: 常叔叔去哪儿啊？哎，
0: 你等着我！
3: 常叔叔，快点！
0: 你等着我！哎，我会给钱的，老板，等我回来给你钱。哎，千万别着急，
4: 你这人怎么这样哎？
0: 快走！
3: 这。
5: 千岁，
0: 没你们事儿。吾皇万岁万万岁！
6: 好，程老千岁办差回来了。
0: 皇上，老臣求薛仁贵不死。
6: 老千岁啊，这些奏折都是

0: 进展可以，只是超支了一点。
1: 哦，老千岁又赚了多少啊？
0: 皇上，老臣愿意全部家产救薛仁贵一命。
1: 老千岁啊，你说这朝中上上下下都在替薛仁贵求情，朕要是不杀他，盛筵何存呢？
0: 不瞒皇上，老臣也想杀了他。
1: 哦，还是老千岁明白朕的心意啊。
0: 不过老臣想80年以后杀他。
1: 程千岁，朕可不懂得开玩笑啊。
0: 皇上，80年不行就8年吧。
1: 程咬金，
0: 8年不行，8个月总可以吧。
1: 程之坚，
0: 80天铁架不二。
1: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跟朕讨价还价，你信不信朕现在就赐你一死？
0: 臣不敢。再问最后一句，80天准不准奏？
1: 不准。
0: 哼，老臣就死在你的面前。
1: 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你不能死啊，老千岁，老千岁，都是朕害了你啊，老千岁，这80天很快就过了，朕怎么就不准奏呢？老千岁，你不能死啊，朕会特赦你的，千岁，你不能死啊。
0: 皇上准奏，老臣就不死了。
2: 原来没有。
1: 老千岁，你刚才不是死了吗？现在怎么又死而复生了？
0: 皇上，托您的鸿福啊。
1: 不，除了这个，
0: 皇上还想知道真相吗？
1: 说呀。
0: 皇上要赦老臣无罪，才敢道出真伪啊。
1: 好，赦，赦。
0: 哎，皇上，老臣上殿之前在集市上买了点朱红，这血啊就是朱红，把皇上都给气骗了。
1: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欺君呢你。
0: 哎，皇上，你刚才跟老臣说的你要赦老臣无罪呀、啊、
1: 你
0: 君无戏言的。皇上，
1: 君无戏言，那臣就可以有戏言了。
0: 皇上，80天期限嘛。
1: 千岁，朕就多给薛仁贵80天的寿命，下去吧。
0: 哎，谢皇上。
3: 谢皇上。
0: 走走走
4: 走走走
5: 走走走吧。
1: 好啊，你们越是要救薛仁贵，朕就越是要杀他。

0: 们俩给我听着，80天之内，他要是出点事儿，我灭你九族。
1: 这
2: 80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如果再想不出招来的话，薛大哥就死定了。
3: 怀玉哥，你是驸马爷，你跟靖罗公主一块求皇上，皇上一定会给你们面子。我再让我娘去求皇上，再推迟80天。这样一来，我们兄弟众多，如此类推下去，我肯定薛大哥有救啊。
0: 哎，这不是个办法，现在只有尉迟恭和徐茂公才能救薛仁贵啊。
3: 程伯伯，可是徐叔叔他在叠州，尉迟叔叔已经告老归乡了。
0: 哼，我可以马上给他写信。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徐茂公立即回朝扶正，钦此。
5: 万岁万岁万万岁。有劳公公，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啊？
4: 皇上还是希望徐大军师早日回宫。不打扰了，请您速速启程吧。
5: 老臣即刻启程。宋公公。先皇贬了我，如今皇上又如此重用我，到底为什么呢？啊，先帝是故意作难。

0: 让皇上做好人，为了是让老臣死心塌地地辅佐皇上。啊，先皇呀，老臣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1: 大人，程老千岁来信。
0: 啊，程咬金来信，他只会抡三板斧，还会写信啊？哼。
2: 徐三哥，薛仁贵被害，你若未死，速来一句。
0: 哎，先帝尸骨未寒，应蒙贤臣要遭此陷害，干什么呀？这是。
3: 皇上的耳根也太软了。
4: 哼哼，这件事皇上不算软弱了，只是程咬金耍了他。皇上听了我的话，收买了徐茂公，他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
5: 这八十天很快就过去，现在一晃已经五天了，他们只剩下七十五天。
3: 夜长梦多，王爷，我想我们要多派些高手了。
4: 嗯，天牢守卫森严，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3: 上次是我们百密一疏，现在是他们人手多了，不要说薛仁贵被他们救走，就是他有什么闪失也要算在我们头上，到时候我们又要蒙受不白之冤了。
4: 有道理啊，这回可不容有闪失啊。
6: 夫人请喝茶。
7: 一品夫人不必担忧，贤弟行得正坐得稳，没有事的。这冥冥之中啊，是有天理的，这事啊可能有些误会。哎，这不程洛千岁啊，他们已经到处走动准备营救，另外还有辅助大臣也在为他求情呢。
6: 我听说打入天牢者九死一生啊。
7: 哎，贤弟啊，吉人自有天相，那么多次的磨难都已经安然度过了，哎，相信这一次也不能例外吧。
6: 我就说过，他这性格不宜做官，只能打仗。这除了程老千岁他们有办法，还有其他办法吗？
7: 哎呀，哎，对了，还有周兴那帮火头军呢。哎呀，可惜啊，他们的职位太低，人微言轻。再想想，再想想。哎，弟妹啊，千万不要太着急啊，好吗？
6: 好，好。我仁贵离开十一年，我都熬过来了。我一定熬得过去，我一定能。
8: 二位大人，请原谅，没有圣旨，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9: 哎，
8: 什么？我们昨天刚来过，这是今天的事儿，请恕罪。二位请回。
9: 你们两个小子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就是本案的钦差大臣罗通，我有权随时提审犯人。
8: 皇上有旨，此案只能等不能犯，任何人都不得再查。二位请回吧。
9: 二位兄弟，其实我没别的意思，咱们退一步讲，这样子，你让我们进去亲自给犯人送点酒菜，以表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啊。
8: 那我替二位送吧。
9: 哎，还是不相信我呀？我亲自送这样比较有诚意嘛。
8: 走吧。
9: 兄弟，买点水酒去。
8: 不行，小人一收你的钱即人头落地。
9: 那你就不怕现在人头落地吗？啊，
10: 哎呀，哎呀，哎呀，
4: 进来吧。
8: 哎呀，
4: 送来的吃的放在一边，让御医检查完了再给犯人，以保万无一失。
9: 哼，王爷，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哥俩还会加害薛大哥不成？
4: 这年头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啊，有句话叫吃皮。

0: 装毒老虎，明知道他没救了，还想加害于我。嗯，
1: 我们没你这般歹毒，你分明想断食。
0: 想放放下，不想放拿走。
2: 哼，王爷，让您在这儿做贴身保护，要是换了我的话，就死而无憾了。
0: 少废话，在这期间犯人不可以出任何意外，不可以授人于口实，办完你的事赶紧回去。
2: 哎，王爷，卑职想走近瞧他一眼，行吗？
0: 赶紧着吧。
2: 哼，谢了。敢问王爷，薛大哥他曾经醒过来没有？
0: 他恐怕到了砍头那天也醒不过来了。别在死囚身上下功夫了，有精力干点别的吧。
2: 哼，好啊，看来今天晚上我只能在这里等薛大哥一醒了。
0: 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哎呀，我这宝剑他答应不答应啊。
3: 如果微臣没有猜错的话，他喝的不是竹叶青，而是千日醉。
2: 哼，小王，我喝了那么多有名堂的酒，怎么这种酒的名字从来没听说过？
3: 这酒刚从异域传入，入口香醇，喝一口就醉。但是有个窍门，只要你在喝酒之前先喝点参汤，就不会醉了。可是事隔这么多天，无法证实了。
4: 小心！谁？青衣，原来是你。
5: 爹，
4: 越大越不懂事，连御医也敢戏弄，马上道歉。
5: 御医，对不起，求求你了，你别让我喝苦茶好吗？
3: 好好好，驸马爷的儿子一转眼长这么高了。
2: 哎，御医，话可不是这么说，毕竟还是个孩子嘛。啊，
5: 那当然了，我吃的可多了，我以后啊一定比薛伯伯吃的还多。
2: 嘿，
4: 行了，以后让你当大元帅，现在阿爹还有事，上别处玩去。
5: 阿爹有事吗？是不是搭救薛伯伯？我有办法。
4: 走，还不快走。
3: 好，驸马爷，少国公，我这就告辞了。
2: 好，不送。怀玉，我看现在是任何办法都想不出来了，而且皇上就跟中了迷香一样，看来只能等徐军师想办法了。不如我明天亲自去叠州一趟。
4: 我觉得徐军师不到关键的时候他不会出现。
2: 这可怎么办啊？哎，我们劫狱吧。
4: 不妥不妥，这完全不行。
2: 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究竟哪样行啊？
4: 别着急，一定有办法的，天无绝人之路嘛。

0: 娘，爹曾经说过，遇到什么事，马上叫六大狱总兵前来帮忙，他们一定万死不辞的。
1: 娘也想过，但他们职位低微，帮不了忙。
0: 但他们够齐心啊，只要带个头，一呼百应，皇上肯定就会害怕的。

0: 唯也寂静黄鸟鱼飞，急鱼灌木，麒麟结结，言告失事，言告。
1: 千英啊，你要好好练字，以后可不能再贪玩了。
2: 给，
3: 哎，什么呀？
4: 我知道，你看我练得多好啊，我一定会好好练。
2: 好啊、
4: 不用
2: 了。
3: 哎，咱们重新分组吧。
2: 好吧。
5: 静罗公主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戏呀、啊？
3: 来，好。
1: 最近没戏可演呢，等有戏啊，一定带你们去。哎，上次那个戏也不是很好看呢。
6: 请问，徐少公爷要上哪儿去呀、啊？
4: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本少公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你管。
6: 秦少公爷，侯大总管有令，这皇宫重地，
4: 大胆奴才，胆敢冒犯本少公爷，再敢的话，少公爷将你的狗头揪下来。
7: 少公爷，你就饶了他吧。

0: 少夫人，你放了他吧！你跟下人一般见识啊！娘，这个狗奴才对我大呼小喝的，待我把他的狗头揪下来，看以后谁还敢冒犯我！
1: 住手！金英，
2: 参见皇上，
0: 免礼，都退下吧。
1: 金英，
0: 刚才为什么要欺负那些小太监啊？
1: 他呀，是越大越不懂事，你呀。
0: 应该好好治治这个外甥。
1: 皇舅，没有啊，是他们欺负我在前，
0: 还敢狡辩。刚才要不是你娘极力喝止，你不成了揪头小太岁了？啊，
3: 谢皇上封我为揪头小太岁。
1: 啊，这样也赏封啊？
4: 他呀，现在就这样。
5: 国无我事，卜患我医，害患害否，威宁父母。
3: 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儿。没什么。说，你要是不说，我就告诉你爹。
1: 好，学生说，学生刚才在想揪头小太岁的事儿。
6: 揪头小太岁？
1: 老师不相信吗？
6: 啊，相信相信。
3: 好，今天到此为止，下课。
6: 原来先生也害怕揪头，谁不怕揪头？
1: 大哥有办法，以后再用此招，我们就不用读书了。
6: 是啊，对啊，
1: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刚才真的想起这件事了。
6: 哎呀，无缘无故想那个干嘛呀？
1: 就是啊，也不是无缘无故，我就是想用这个办法去救薛伯父。你们谁有好的办法？
6: 大人都无计可施，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1: 哎呀，不要小看自己嘛，王爷他太霸道了，连水跟饭都不让送，这分明是想饿死我薛伯父嘛。
6: 没饭吃，没水喝，这很难受的。况且他食量那么大。
1: 他们天天把手煎牢，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咱们怎么把它支开呀？哎，
6: 这就是为你所在。何况他是王爷，老虎屁股摸不得。
1: 哼，我偏要摸他的烂屁股，这才显得我揪头小太岁不上得虚名的。
6: 对呀，对呀，对。
1: 你们有胆子就跟我一起去，没有的趁早回家。我从此跟他画地绝交。
6: 我们一起去。
1: 我也去。好，哎，罗章，你跟尉迟江去弄点好吃好喝的。 其余的兄弟呢？去跟我弄些灰土，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0: 耶！

0: 王爷，
1: 哎，爱妃，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来给你送参汤啊！哎呀，你，哎，乖子，喝点水去。
2: 谢了，王爷。
3: 有心机关吗？
1: 我听说啊，秦怀玉一帮人正准备搭救薛仁贵呢。
3: 意料中事啊。
1: 但是皇上给咱们撑腰，他们有天大的能耐也没用啊！薛仁贵活不出去了，最多不过2个月呀。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
0: 最担心的就是怕王爷您半途而废啊。
1: 哎，你的仇就是本王爷的仇，这点你放心，本王爷让他死，他绝不能活着。哎。
0: 他没醒过吗？没有，放心吧，他跑不了，他跑了的话，本王的爱妃也没法交代。嗯，
4: 王爷，您辛苦了。此地呀，不以女人常来，你还是不来为好啊。
5: 哎呀，人家想你嘛。
1: 嗯，
5: 王爷，我给你炖了汤，快喝吧。
4: 哎，走，
5: 哎。
0: 你们记住了，到了那里没有我的吩咐，千万不得擅自行动啊！
1: 好，走。
5: 王爷，你真不回王府啊？
1: 不回了，我不想再有什么变化。嗯，行了，我撑得住，你放心吧，回去吧。
5: 王爷保重啊。嗯。
1: 送王妃回去要小心。
6: 是。

0: 是我们干的，他肯定会的，皇上那儿去告御状。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啊！
1: 对呀，没错，不能让那个老狗为难我们爹娘。嗯，对呀，那赶快想个办法，晚了就来不及了。
0: 对呀，快快快快快！我想到了，大哥想到什么良策了？你们拿起那块石头，照我脑袋上来一下，务必打出血来，无缘无故的打你干什么呀？
2: 小惩大戒。哎，
0: 你们学聪明一点行吗？我这样做呢，回去以后可以跟我娘说是王爷那老狗打伤的。
2: 他这么疼我，肯定会立即进宫向我还就告他一状。但万岁爷看到他浑身是伤，你只是轻伤，那咱们岂不露馅了吗？嗯，
3: 对呀，
0: 没错，
2: 这不是
0: 不会的。到时呢，我会说我身手敏捷，他年纪一大把，皇就会相信我的。
2: 对对对，就这样。哎，
3: 但我听爷爷说过，老狗以前骁勇善战，现在不可能无还手之力啊。哎呀，
2: 就是啊，
3: 经此一役，他可能学乖了，不敢再欺负薛伯父了。我看还是过两天再做打算吧。
0: 不行，大体要趁热。哎呀，罗正，你来打。我打这么大一块石头，会一下打死你的。哎，没事，至于死地而后生，来吧。
3: 准备好了。
0: 哎呀，你抓痒呢，用力一点打，不会死的。
3: 行。
0: 哎呀。
3: 哎呦，大哥，这血还没完，这钉子大呢。
0: 我打他可以，打你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下不了手。哎呀，现在不上不下，进退两难。程昱，你力气大点，你来打我。
4: 好，我来帮你。
0: 给，
3: 长痛不如短痛。准备好了吗？
0: 嗯，
3: 让一下。
0: 嗯，
3: 来来来，
0: 准备好了吗？我来了。嘿，
3: 哎呀，哎呀，大哥，
4: 大哥，
3: 大哥，
4: 大哥，
3: 大哥，
4: 大哥。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醒醒啊，大哥，大哥晕了，
2: 大哥，公主找遍整个秦府，就是找不着少公爷。哎呀，他能去哪儿呢？
0: 公主不必多虑，他们就出去玩一会儿，待会儿就回来了。娘，娘，
2: 你这是怎么了？啊，孩儿被人打了，要不是孩儿跑得快，娘就见不到孩儿了。快去叫郎中啊！哎呀，快走，快走，让娘看看，让娘看看。
0: 是谁敢打你啊？啊，告诉娘，娘绝饶不了他。娘，儿不活了。要是儿死了，你一定要找李道宗那个老贼替儿报仇啊！
2: 王叔打你？他不认得你吗？
0: 他认识我呀，他知道我是你的儿子，所以就多打了两下耳刮子。
2: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0: 本公主从来没有得罪过他呀，你有吗？我们哪敢啊！我只是跟罗璋他们说，薛伯父是被冤枉的，他就打我了。娘啊，孩儿的额头也破了，孩儿不活了，娘为儿做主啊，娘！哎呀，疼死我了！
2: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0: 郎中，还有我的左腿，疼痛难忍呢。
1: 我看看。哎啊！疼吗？
0: 也疼。
2: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啊？
1: 回公主的话，少公爷的伤没有其他什么问题。至于腿伤，小人要回去和其他郎中参详参详。小的告退了。
2: 好。婴儿啊，怎么样了？
0: 啊，娘，孩儿受点苦，倒无所谓。但你烫到公主的面子，我往哪儿搁呀？
2: 好，你好好疗伤，娘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气的。
0: 啊，疼啊！哎呀，疼啊！
3: 黄老爷老狗，你可以欺负别人，瞒骗万岁爷，但你斗不过我的。我的伤不会白受的。
4: 你们不老实跟我说，以后就不要你们在这里读书了。
2: 秦伯父，该说的我们都已经说了，绝对没有骗你。
5: 我们只是同情薛伯父。难道秦伯父你就不同情薛伯父吗？
0: 就是啊。
4: 同情归同情，但是不可以闹事。天子脚下是有王法的。
0: 我们又没有胡闹，闹事的是黄老爷。
2: 哎，别哭了。冤枉他们还小吗？
0: 老人难
2: 就别为难他们了，让他们走吧。
4: 那你们想到以后再告诉我吧。
2: 好了，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以后啊，千万不要乱说话了。
6: 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一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半分钟；修鼻毛、修耳毛，只要三秒就搞定。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的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
6: 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8: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不到1分钟，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9: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刮得比老爸的脸啊还干净。
10: 他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多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11: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德国技术，出口品质，每分钟3000转，高速合金电机，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出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12: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13: 不光能。

0: 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三个头三种功能才几十块钱，真便宜。
1: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刺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三下两下收拾好，再找个老伴儿都好找。
2: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3: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女人刮腋毛、刮腿毛，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弄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0: 现在是特殊时期，头在家他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这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他没事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4: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2: 看，这么硬的钢丝，用它轻松剪断；家里用的铜线，用它轻松剪断。而我们的三合一理发器完好无损，任何发质都适用，而且放在手上还不伤手，非常安全。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半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

0: 给我，不让你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2: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3: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鼻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1秒换头，1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的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七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不到1分钟，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2: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刮得比老爸的脸啊还干净。
3: 他不但头发理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多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4: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德国技术，出口品质，每分钟3000转，高速合金电机，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冲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1秒换头，1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5: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棒。

0: 方便，
1: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再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三个头三种功能才几十块钱，真便宜。
2: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刺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三下两下收拾好，再找个老伴儿都好找。
3: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4: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5: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6: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3: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7: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8: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的一条看家狗。
9: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7: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10: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
11: 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7: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12: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
13: 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14: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7: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5: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16: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夺回来。
17: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7: 每天19:30。双刺，
18: 五、四、三、二。
19: 等等，
20: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21: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22: 什么是女子教育？
20: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
21: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22: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20: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22: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20: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

0: 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
1: 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2: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儿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

0: 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婷婷。
1: 哎呀，好疼啊，疼啊！
0: 婷婷，起来，爹有事要问你。
1: 爹，你回来了。啊？
0: 你的腿被打伤了，你是怎么回来的？
1: 走回来的呀。
0: 罗章他们已经把前因后果告诉我了，怎么回来的？说。
1: 当然是走回来的，难道是坐轿子吗？
0: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1: 爹，孩儿很惨的，他们有悲有搀，才把孩儿带回来的。
0: 分明是你惹是生非在先，皇叔才教训你的。你再这样，爹就要打你了。
1: 爹，孩儿冤枉啊！孩儿没有惹是生非，孩儿只是替薛伯父喊冤，触动了他。
0: 你再鬼话连篇，爹就打死你！
2: 哎，怀玉，住手！你快住手啊！你给我住手！
1: 娘，
2: 你怎么样了？啊，别怕，秦怀玉，你干嘛打他？把他打傻，你怎么办呢？
0: 公主，您听我说啊。
2: 皇叔的为人你也清楚，你应该想办法参他一本，而不是回来找婴儿出气呀。
0: 公主，请息怒，他肯定是跑到外面惹了什么大祸，才跑到这里来骗我们啊。
2: 家有天醋，也许会有，但他头上的伤势是真的，是我亲眼目睹的。太医刚才已经看过了，说婴儿的手脚全都伤了，你就不心疼吗？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肯定是跑到天牢去闹事，皇叔才会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2: 那又怎么样？他常常欺负皇上，难道不该骂吗？你跟并肩王称兄道弟，现在他含冤入狱，你苦无良策，婴儿为你出气，这有什么错？
0: 这不是出气，这是添乱了。
2: 那你有什么法子？我认为现在越乱越好，现在只有皇上能救并肩王了，那我们就闹到皇上那儿去，看皇上相信谁多一些。
0: 这样闹下去。

0: 这皇上会相信我们吗？婴儿不懂事也就罢了，没想到公主你也这么天真。
1: 秦怀玉，你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年纪越大胆量越小。好，你不管我管。来人，备轿。
2: 是。
1: 我要进宫面圣。
0: 随你的便吧。
3: 娘，儿疼啊。
1: 你不要怕，我们一定要出这口气。
3: 啊，疼。
4: 很疼啊。
3: 回皇舅话，皮外伤痛是小事，心痛是大事啊。嗯，
4: 不管怎么样，是个小孩子，出手是重了点。
1: 皇上一定要为玉妹做主啊。
4: 哼，这样也好啊，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3: 皇舅，你还记得救夺小太岁之事啊？
4: 秦英啊，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皇舅你有没有错呀。皇叔也不是个无理取闹之人。
3: 皇舅，玉生的确有错。
4: 啊，错在哪儿啊？
3: 错在玉生的身份。
4: 啊，不是错在没得玉准擅闯天牢，身为皇上的外甥也有错了？这回皇舅可要好好听听了。
3: 皇舅，如果我是外人，我一定会打死他，但是我是皇舅的玉生，要敬老，不然人家会骂我身为皇室中人没有教养，所以我只有挨打的份了。
4: 哼，你要是懂得分寸的话，你就不是秦英了。玉妹啊，你这个宝贝儿子可是越来越懂得辩驳了，将来必定是个好师爷。
1: 让皇上见笑了，玉妹定会回去好好调教的。
4: 嗯，
1: 但此事也并非是婴儿在胡作非为吧。
3: 娘，皇舅，我真的没有胡闹的。
4: 好吧，你们今晚暂且在宫中住一宿，等明日早朝朕去问个明白，如是实情朕一定替你们做主。
1: 谢皇上。
3: 谢皇舅。

0: 皇上他一定会相信秦英吗？
1: 皇上疼爱公主，溺爱秦英，这是事实，但事关重大，皇上也挺为难的。
2: 哎，秦英这个鬼机灵啊，我早知道他会出事儿的。
1: 都说我把他惯坏的，此事皇上一定会知道的。
0: 不过我倒是赞成公主的看法，此事弄得越大，对薛大哥就越有利。
2: 哼，这个徐茂公啊，迟迟不来京，他要是来京的话，俺老程非揍他一顿不可。
0: 怀玉哥，不行，明天我们一同上朝看看。
1: 好，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
3: 哎呦，哎呀，好了好了，你忍着点啊，王爷。
4: 这帮瞎子真是无法无天，连本王爷他们都敢打呀。
3: 其实啊，这件事也不是一件坏事
4: 啊。你是说这帮小崽子把本王爷给打了，还是一件好事啊？啊！
3: 王爷想一想啊，打你的这些人是瓦岗派的后人，
4: 是是，
3: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件事。哎呀，
4: 是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情，没准还可以把他们置于死地呢。
3: 而且皇上还会更偏信于我
4: 啊。对呀，明天早上我就去击鼓鸣冤，告他们纵子行凶，把他们一个个都收拾喽。哦，
3: 哎呦，好了好了，上完了啊。
4: 哎呀，美人啊，你可真是了解本王爷的人呢。
3: 哎呀
4: 哎呀啊，
5: 宣成亲王李道宗上殿。
6: 皇上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呀。
1: 皇叔请起，慢慢诉上冤情。
6: 父王金华玉的儿子把老臣打了。
1: 来人，赐座。
3: 王爷，
1: 皇叔何时何地被打呀？
6: 昨日申时在天牢门口。
1: 皇叔，你现在已经成了被告了。
6: 不可能，他告什么？
1: 所告一样啊。皇叔，你把他打得也不轻啊。
6: 我没打他，你把他叫来。
1: 好，那就让你二人当面对质。来人，传秦英。
5: 传秦英上殿。
1: 秦英啊，你状告成亲王，成亲王现在又来告你，朕不知道你们二人究竟是谁打了谁，你得从实招来。
7: 回皇舅，求皇舅恕罪，余生不能向您叩头了。
1: 免了，童言无忌，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吧。
7: 谢皇舅。王老爷，你都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来告我呀？
2: 哎，你这恶人写告状，你仗着你是皇上的外甥，你就可以目无王法。老夫要不是身强力壮，哎呦，早被你打死了。哎呦，皇上，老夫以为啊，此事也不能全怪这些孩子们。要不是欺负秦怀玉，养子不教，纵子犯法，这群孩子绝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老夫以为，纵子犯罪，欺负也难逃其咎。
7: 皇舅，皇老爷他血口喷人，这事与我爹绝无关系。
1: 放肆，这是太极殿。驸马爷有何解释啊？
8: 启奏皇上，微臣和靖罗公主向来知道犬儿生性倔强，所以对他管教有加，绝非王爷所说的那样纵子行凶，请皇上明察。
2: 皇上，不能听他们父子妖言惑众啊。
1: 金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呀？
7: 皇舅，如果你让余生说实话的话，我只能说黄老爷他说的不尽不实了。
1: 哦，何以见得呀？
7: 好，黄老爷，我问你，你在哪里打的我？
2: 是你打我呀？
7: 先别管谁打谁，在哪里？
2: 天牢门口，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7: 你去天牢干什么？天牢是你管的吗？
2: 我去天牢干你屁事啊！
1: 但你要向朕解释啊，朕没有下旨让你去吧？
0: 哎，对呀。 咱们怎么就没问

0: 问王爷为什么假传圣旨啊？
1: 王爷，你敢欺君，你死定了！
2: 程老千岁，你何曾没有骗过朕呢？
0: 皇上，这假传圣旨，他可是死罪啊！您不能因为他是王爷，您就……
2: 罗通，朕给你入朝为官的机会，不是让你教朕怎样圣裁。你出去吧。啊，朕说到哪儿了？
3: 这皇上不用想了，这场梦多呀。
2: 啊，想起来了，皇叔啊，假传圣旨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啊？
3: 皇上只是宽限薛仁贵，不是特赦他吧？所以臣加强管理，以防万一，这没什么错吧？
4: 好，这个算你说得通，但你不该命令狱卒断我薛伯父的饮食，不许百官探监。这难道也是皇上的旨意？
3: 这里面有很多误会啊，皇上，老臣有必要解释澄清啊。其一，老臣并没有叫人断了薛仁贵的食物啊，只是为了确保安全，以防不测，让狱头严加检查食物啊。再说了，他是醉酒啊，能吃什么呀？喝点凉水不就行了吗？其二，老臣严禁别人去探视薛仁贵，那是为了怕人去影响他醒酒啊。皇上，不信你跟老臣去看看呢，他烂醉如泥啊，死人一样啊。其三，他们说老臣打了他们，这也是不实之词啊。老臣想去禀报皇上的时候，他们一群人扑上来就把老臣给打了，老臣来不及还手啊。皇上，明察呀。
4: 皇舅，皇老爷他说了一大堆，但始终没有承认假传圣旨。
2: 但你也没承认自己说了假话呀。
4: 皇舅，玉生说实话，是我叫了一帮少公爷去打了他，建议他假传圣旨在前，不让我们去探监。那些狱卒他们是守法之人，记皇老爷三分，但我不怕。至于我脑门上的伤，是我自己划的，还在地下打了两个滚儿，然后回去叫我娘诬告是皇老爷打了我，我爹知道后打了我一耳光。皇舅，这全部都是事实。请问皇舅，难道只许老爷他断薛伯父的饮食，就不许我们打他吗？请皇舅治我伤人之罪，但也请皇上治成亲王欺君之罪。
5: 皇上，秦英还有一些隐瞒，他虽有揪头小太岁的雅号，但他还没有打皇叔的胆量，这全是微臣指使的。要治罪，就请治微臣吧。
2: 秦怀玉，别充英雄了。
1: 皇上，老臣以为他们都有过错，这样罚来罚去的都不得意，干脆两败其罪算了。
2: 不用程老千岁教朕圣裁，
1: 臣知罪。
2: 皇叔还有什么补充啊？
6: 皇上，没有了。老臣确实没有欺君罔上之意，就是醉晕郡主死的可怜。老臣报仇心切，心乱如麻，铸成大错。崔郡主很可爱啊，是吧？皇上，你知道的。
2: 皇叔啊，翠云愚昧不幸，朕也很难过呀，但皇叔确有假传圣旨之嫌吧？现在打也挨了，朕也就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朕不许你再去天牢了，回府养伤去吧。
6: 谢主隆恩。
2: 秦英，大人的事情你不应该插手啊，更何况殴打亲王更是不应该。你们应该好好读书。好了，罚不责众，下不为例。
4: 谢皇舅开恩。
2: 驸马爷，领秦英回府严加管教，以后不准再去天牢了。
7: 遵旨。
2: 退朝。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王爷，如今大仇未报，我看你倒是踏实啊。
3: 哎，大限已经过半，他们无计可施了。徐茂公、尉迟恭都还没回来，出不了什么大乱。

0: 他们要有什么招啊，早使出来了。
1: 哼，我看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程咬金还有最后一招，就是让文武百官逐一上朝给皇上请命。我是怕这皇上一时心软。
0: 皇上那么钟爱翠云郡主，他不会手软的。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啊，我明天还是赶早上朝吧。
2: 贤侄啊，皇上还是这么强硬，幸好没有生气啊。
3: 哼，管他生不生气，只要他不延长薛大哥的期限，那我们就天天上奏，烦死他。
2: 哎，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啊，总有一天呢，皇上会动心的。大家辛苦辛苦，再坚持坚持，好不好啊？啊，坚持啊！
4: 皇上还没准奏。
2: 你着什么急呀？做戏也得有个样子吧？你以为我不逼你们急啊？有什么用啊？

0: 王爷。
1: 侯公公，皇上起来了吗？
0: 王爷，皇上刚睡。
1: 为什么呀？
0: 昨天一大早，程咬金就纠集了一众大臣前来为薛仁贵请命，他们一直奏到了晚上，奏了又奏，皇上哪得安宁呢？
1: 果然不出美人所料，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公公，本王有招，赶紧带着本王去见皇上。
0: 可是
1: 那骂也是骂我呀。走着。
0: 皇上，皇上。
2: 上朝了。
0: 不是，王爷求见。
3: 皇上，皇上，微臣有一招可以使皇上排忧解难。
2: 啊，皇叔快说。
3: 皇上，请赐给老臣一道圣旨，就说谁敢给薛仁贵求情，力斩不赦。再赐给老臣一柄尚方宝剑，让老臣带您在大殿外守候，看谁还敢上奏。
2: 哼，好主意。
1: 今日不成，皇上有旨，凡是有敢给薛仁贵求情者，当斩不赦。有皇上尚方宝剑在此，看清楚了。
4: 哎，这下完了，原来是老臣记穷了。
5: 程伯伯，我看这是皇上有意偏袒于他，把尚方宝剑赐给了他。看来这次薛大哥是凶多吉少了。
6: 去我秦府好好谈谈。

0: 周玉总兵，我父遭李道宗所害，现关押天牢，不日问斩。小侄女特向各位叔叔求救。薛金莲敬上。
1: 来人，在，通知其他火头玉总兵速速前来。

公主，周青来信说薛大哥被押入天牢，不是问斩，问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公主，信，你看看那公主，你不看是吧？那我念给你听。

0: 公主，你决意遁入空门，潜修佛法，本不当打扰，但臣等力薄势微，薛元帅又危在旦夕，唯有恭请公主前来搭救薛大元帅。薛大元帅遭奸人所害，陷入天牢，圣上有旨，不日问斩，恳请公主施以援手。哎呀，怎么办啊，公主？
1: 咦，快快开门，放我等入关，我有紧急军事待办。
2: 城下何人呼喊呢？
1: 我乃并肩王麾下的御总兵，协同一品夫人进京面圣。快开门，
2: 快开门。

0: 将军，我等听闻并肩王含冤莫白，急欲进京面圣，还请将军行个方便。
1: 可有通关文书？
0: 请将军通融，我等收到信后心急如焚，来不及取得通关文书。
1: 即使如此，还请诸位在关上多留几日，待卑职派人禀报皇上，得到通关文书方可放行。
0: 可是我……
2: 这位将军好生刁难，等你文书取得，我爹早已命赴黄泉，你今日放行便罢，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狼。
0: 哎，金莲，你不得无礼，还需好言相求。
1: 好一个女中豪杰啊，我倒要看看你是否能从我这里打过去来。
0: 哎，金莲，将军恕罪，我这位侄女救父心切，言语间不免冒犯了将军，还请将军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请快快放行吧。
1: 要我放行也无不可，毕竟大家都是军中之人，可是这小妮子言语张狂，我倒要看看他的本事，若能胜过我手中之枪，我立刻放行，并备快马供诸位换乘。
2: 好，放马过来。
0: 金莲，不得无礼。
2: 金莲，请将军恕罪。看，急什么？越放越忙了。
3: 嫂子，你别怪金莲，怪就怪这个守城官。若不是他故意刁难，不让我们入关的话，
0: 仙都，
4: 没错，正好让他尝试一下薛家的功夫。是啊，金莲，不用跟他讲什么情面。
2: 嗯。
1: 好，小丫头，请。
0: 金莲，只要尽力就可以了。如果战败了，还有我们。
2: 金莲，要小心啊。嗯。驾！
5: 驾！驾！哎！
2: 驾！
5: 驾！
0: 好样的，好。
2: 金莲。
0: 金莲。
1: 姑娘胜了，果然是将门虎女啊，你们过关吧。
2: 谢谢将军成全。
0: 将军的恩情我们他日再报。
6: 启程官，我有急事要面见皇上。
7: 大胆孔统，这里是皇城脚下，启中尔等带兵进京面圣，
6: 我们没有任何意思，只是要救薛大元帅于水火。如果你们还记着薛大元帅的好的话，就请打开城门让我们进京。
7: 待我禀报皇上，皇上准许你们方可觐见。
6: 有劳兄弟了。
8: 启禀皇上，周青等六大御总兵带兵进京，现已在承天门外，声称要见驾。
6: 又是薛仁贵，反了反了！不好好在外镇守边关啊，居然带兵打到京城里来了。好，朕要亲自去看看。

0: 哎呀，我真是老了，刚打了这么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老爹，
1: 爹，不如以后咱们别再开炉了，这么累干嘛呀？去歇会儿吧。
0: 好。
1: 爹。

0: 你歇会儿。哎呀，你爹我除了打铁就是打仗，别的啥也不会。
1: 爹，你可以再入朝为官呐。你爹的功劳当今圣上一定会留用的。嗯，
2: 算了吧，那不是你爹的性格。你爹呢，没事就做点小玩意儿玩玩，也算是赏心乐事啊。
1: 爹，不好了，
0: 怎么了？
1: 薛大哥要被问斩了。啊？
0: 什么？
1: 爹，你说清楚点，薛大哥被王爷诬告说杀害翠云公主，皇上要斩他，承受受几经求情才宽限了80天，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
0: 那你怎么不早点禀报啊？
1: 本来他们可以救薛大哥的，可是没有想到王爷异常狡猾，再加上徐军师又有要事不能相助，所以一拖就拖到现在了。
0: 哼，他们没招了，才来找我呀。
1: 哎呀，爹，你又来了。
0: 他们不是故意不找你，是因为不想您过于操劳吗？现在想到没你不行吗？哼，本来就是嘛。
1: 爹，咱先别管他真心假意了，先救了您的义子再说吧。
0: 这不过，你说我现在什么官衔都没有，拿什么去救啊？
1: 爹，你还有一个上打昏君，下打缠身的打王金鞭呢。
2: 是啊。
0: 哎呀，对呀。
2: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0: 这就备马，快快备马！哎

0: 参见皇上。皇上，我家元帅定有冤屈，您为什么不查清楚就下令将他斩首？哼，人赃俱获，还有什么可查的？他最早在翠云宫，身旁就是翠云郡主的尸体，这难道还有假不成？
1: 皇上，仁贵生平喝酒，从未醉过，更何况他贵为一字并肩王，又何苦借罪调戏郡主呢？一定是被奸人所害呀、啊！
0: 你的意思是朕要陷害于他了？
1: 臣妇不敢。
0: 尔等的心情，朕可以体谅。只是此番薛仁贵罪大恶极，实不可恕。
1: 皇上，李道宗冤枉我父，为的是替张美人报杀父之仇，请皇上明察。
0: 你说李道宗冤枉薛仁贵，那好，朕问你，难道李道宗要杀死自己的女儿来陷害他吗？你若拿出证据来，朕就替你做主。
1: 臣妇记得当天有一位钦差过府宣旨，召我父进京面圣的呀。
0: 胡说八道，朕从来没有叫过什么钦差，朕也没工夫跟他一句。你说有个钦差，他姓甚名谁，长得什么模样？如果什么都没有，你们就回去吧。今天的事朕可以既往不咎。皇上，
1: 皇上。

0: 什么？皇上，臣女有本禀奏。
1: 皇上有旨，任何人为薛仁贵求情的，便是杀无赦。
0: 你算个什么皇帝？想我爹戎马半生，为你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此刻你居然一点情面都不讲，你算个什么皇帝？
2: 哎，侄女，
1: 放肆！竟敢对圣上无礼！
0: 哼，昏君人人得而骂之，他不问青红皂白，偏系李道宗老贼一面之词。我骂他两句又怎的？今日你放了我父不可，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2: 来人呐！谁替朕将那个口没遮拦的丫头片子捉起来？他这要造反呢！
1: 臣遵旨。

0: 还能怎么办？杀入天牢，救出大哥。
1: 对，
2: 别着急，我们现在动手就犯了谋反之罪了。现在跟谋反有什么区别？皇上他也不会饶了我们的。
3: 是啊，大哥活不成，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0: 对，
4: 好了，别说了，杀吧，
5: 杀！
6: 大家不可轻举妄动。哎呀，
7: 娘，
0: 今日战事已死，不战也是已死，不如让女儿出战，替爹爹讨个公道。
7: 灵儿，你若救得你爹还好，若救不得，触怒龙颜，你诸位叔叔爷爷可怎么办？娘，我只问你，你相不相信我爹他会为娘自然不信，不信便好。我爹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上对得起皇天，下对得起良心，又何必怕皇上发怒呢？话虽如此，可是别可是了。女儿未能报得父恩，今日若能救得父亲返乡。
0: 便是女儿一件功德。若是不能，女儿也不愿苟活于世，不如随爹爹去了。
8: 小丫头，你有胆量骂皇上，可有胆量出来应战？欺负小女孩算什么本事？我来迎你。丫！哎呦！哎呦！哎呦！我不是小丫头，我是薛金莲，你并肩王千金。
0: 听清楚了没有？金莲，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啊，金莲，金莲，好样的！
9: 启禀皇上，盛筵落马，
0: 没用的东西！啊，
9: 皇上息怒，保住龙体要紧呐。
0: 长老千岁来得正好，快快提朕拿下这个刁门丫头，朕重重有赏。
9: 皇上，不如老臣去找周青、柳银欢说清楚，想必还会给老臣几分薄面。小金莲也是救父心切，求皇上千万不要怪罪啊！哎，
0: 皇上，依老臣看，皇上不如先行回朝，由老臣来解决此事吧。
9: 就这么办吧。
0: 程老千岁，程老千岁，今年呐，程爷爷今天可不是夸你，做得好啊！啊，你这么一闹啊，皇上总算知道薛仁贵是不容易杀掉的。我看呐，这事有转机啊。
7: 程爷爷，你少唬我，知道你是被皇上做说客来了。
0: 这孩子老成是什么人，是天下皆知啊！啊，既然我说有转机。
7: 他就一定有转机。程老千岁，此事真的有转机。
0: 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无论如何，我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薛仁贵给你。啊，不然的话，我这把老骨头也没脸下去见先皇啊。
7: 娘，你别信他。
0: 哎呀，金莲，我老生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我既然答应的事，就一定能够办到。
7: 对，
0: 哦，
7: 对。
0: 你们就在家安心的等我消息啊。
7: 嫂子，金莲，老千岁一定不会骗我们的。如果大哥真的有事儿，我想他一定比我们更难受。哈哈哈哈啊！还是你小子懂我老程啊！啊！
10: 程老千岁，此事就拜托您了。
0: 好了，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到的。
10: 这
0: 好，
10: 啊，
0: 这，
10: 老黑，
0: 大老黑。
11: 你还没死啊！你老程还没死，我怎么好先走一步呢？哎，六位御总兵已经来了，
12: 参见鄂国公。
11: 啊，
12: 哎，
11: 你别说，我干儿子的面子还挺大的。
10: 那是。
12: 银
7: 环跟小女薛金莲参见鄂国公。
11: 哟，这就是。
12: 我干儿子妻女吧，哎，你们也应该随仁贵，管我叫老爹和爷爷才是嘛！啊，
11: 是，银环参见爹爹，孙女见过爷爷。
12: 啊，免了，免了，免了，今天呐，我就不给你们送礼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们补上的。哎，咱们先谈正事吧，我马上回府取回大王鞭。 无论如何要把仁贵救出来，你们就在此等候我的。

0: 消息吧。
1: 小心，小心！
0: 啊，尔等放心，我手中的打王鞭就是皇上，也要记我三分。哼！哎，老黑，小心点啊！是。

0: 哎，国公回来了！哎，大娘，二娘，
1: 你到现在才回来呀？
2: 哎呀，这不是刚接到消息就赶回来了吗？有什么事儿，屋里说吧。哦，
0: 来来来来来。
3: 请您务同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原价599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
5: 蜜才好，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9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
4: 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 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

0: 买四斤送四斤，一共八斤。
1: 一次性订购两斤，再加送二斤，免费试吃，
2: 一共十八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四斤再送四斤，一共8斤。
4: 买两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

0: 阔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

0: 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5: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和洪明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我相信王刚能够经受住考验，重新回到党组织。
2: 什么川西别动队，换汤不换药，这分明是一个特务组织。裴鑫，你不能上这个当。
3: 玲子，能听到你的声音太好了，你在哪儿？好，你等着我，我马上来。
4: 我刚居然敢骗我。
5: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思路小脚印。
6: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7: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6: 哇，这个就看到了。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8: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9: 思路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2-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2-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2-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2-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6元。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疏通。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7: 相公，相公，
8: 看来我的气数已尽。
7: 不，相公，
8: 我的乌云宝马呀，你可不能死啊！你要是死了，那我可就活不成了。
7: 相公，你千万不要这样。
9: 哎，哎呀，
10: 报林采儿的急件，下去吧。
11: 是。
12: 周青，看来公主尘缘已尽，我意终于两难全。

0: 难道薛大哥这一劫真的过不了了？
1: 哎，行了，你就别这么来回走了，好不好？把我的招都走没有了，坐下来喝酒吧。
0: 长老千岁，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这个闲情？
1: 嗨，你别误会我，我不是跟大老黑较劲，我只是怀疑皇上不把大王斌放在眼里啊。不行，我得马上回宫求皇上放宽期限。你在这等着我，没有我的指令，不得轻举妄动，否则皇上真的怀疑我们谋反呐！
0: 哎，老千岁，等鄂国公回来再说吧，急也不在这一时啊！
1: 哎呀，救人如救火呀！哼！
0: 哎，我就不信朝阳公主会那么绝情。哎，仙徒，你来的正好，你们暂时在这按兵不动，我去趟伯了。
2: 去伯了？
0: 嗯。
2: 可能朝阳公主也救不了大哥，你会白走一趟的。
0: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不想放过。

1: 我们找到了，
2: 爹，什么意思啊？
1: 你想知道吗？爹告诉你，
2: 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3: 公儿，你已经尽得为师真传，此刻入室去吧。天下恰逢乱世，此支金鞭可保尔建功立业。
2: 师父。
3: 为师还有另一礼物要送与你，便是那乌云抱月驹。你骑上它，必可在此乱世中谋得一个位置。公儿，你此生命脉跟此鞭此马息息相关，切切记住，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已去。
2: 徒儿记住了。
1: 鞭在马在，人亦在。鞭回马亡，人亦去。老天要亡我哟！
2: 爹，
1: 宝驹暴毙，看来我的气数将尽了。
2: 爹。天意既然如此，那就别去了。
3: 你说什么？
2: 孩儿的意思是，让我带您去，避这一劫。反正皇上认鞭不认人。
3: 都怨你！如果你早点相告，老夫会这么风风火火地赶回来吗？如果不赶路，这宝马能累死吗？你带我去。你带我去，宝马就能复活吗？我打死你！我
2: 爹，爹！哎，
3: 你还敢还手？
2: 不敢，还是不敢。
3: 那你给我站好！我打你！
4: 弟弟犯什么错了？为什么要打他呀？
3: 你给我放手！
5: 你为什么要打儿子？别打了，有话好好说啊！别打了，
3: 我打死这个窝囊废！
5: 哎呀，这鞭子不是用来打儿子的，
3: 鞭子是皇上赐给我的，我想打谁就打谁。
5: 走吧，快走吧，走吧。
2: 马死鞭还在，弟弟应该不会出事吧？
3: 我非打死你！
5: 行了，
3: 我打死他！我
5: 行了，坐下。你看看你
6: 这一回来就风风火火大发雷霆，一会儿抱着死马哭，一会儿又要打死儿子，你这是哪门子的邪火？
5: 行了，
3: 你辅导人家懂个屁呀！当年我师父告诉我，鞭在马在人就在，现在宝驹死了，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
5: 胡说，人的性命哪有让兵器马匹左右的？我看呐，你是老

0: 糊涂了，才会相信这样的鬼话。
1: 那我师父说的能有错吗？
0: 既然你相信你师父的，就别去；不相信就不要打儿子嘛。
1: 怎么，你的脾气比我还大吗？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的牛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呀？人都行将就木了，还是这个老样子。
2: 爹，大娘二娘说的对，弟弟也没错。要怪就怪程咬金，他通知晚了。
1: 嘿，你一言我一语的，哎，你们再审判我不成？
2: 爹，没人针对你，只想想出更好的办法救出薛大哥。
3: 哎，大老黑，你先等一等，这事儿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哎呀，我不是怕打搅你享清福吗？这还有错呀？老黑，现在可不是吵架的时候啊！哎，我想。

0: 皇上哪儿去呀？我要进殿面君。
1: 现在进不去了。为什么进不去？
0: 本王爷只有尚方宝剑，下殿可以，上殿不可。杀不了薛仁贵的，来吧。
1: 哼，你杀你的人，我见我的君。
0: 陈忠，本王只有圣旨。
1: 王爷常常假传圣旨，拿来看看我再相信。
2: 老爷，老爷，好了，我手里有打王鞭，我怕你呀，我。
3: 我也豁上什么宝剑，我怕你呀。行了，谁会怕谁呀？通票围观大半辈子了，能忍就忍，不可以吗？我们的人，我这里头，我以后往哪站呢？我王爷，
4: 太不好了，
2: 老黑，
4: 老黑，
2: 老黑，
4: 老黑，
2: 上开，
4: 老朱，你看，
2: 老黑，上开，
4: 哎呀，你杀我屁股了啊！
2: 他扎我，好啊，你杀我兄弟，你怎么样？
4: 哎呀，死不了，只要能救薛仁贵啊，我死了都愿意呀。
2: 哎呀，走，信殿。
4: 哎呀，
2: 慢点，老程。
4: 哎呀，
2: 众卿平身。
4: 谢皇上。
5: 皇上，别听王爷瞎说啊！他的嘴是自己碰破的，与老臣无关呐。
4: 皇上明鉴啊！
5: 那圣旨的事又是怎么样的？圣旨是老臣要看的，因为他有假传圣旨的潜力，我管他要，他不给，在拉扯之中就把圣旨撕坏了。老臣要请皇上跟他一并治罪。
4: 尉迟恭，你当面弃去。

0: 你让陆哥过来作证。陆哥，你说说说说。
1: 程咬金，你说他二人谁说的是真的？
2: 回皇上，老臣刚刚经过时，看见王爷和鄂国公在争抢圣旨，争抢之中圣旨撕裂，王爷拿宝剑刺鄂国公，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3: 对。
0: 哎呀，是啊，程咬金呐，你真是啊，你这是串通一气呀、啊，他们、啊。哎呀，
1: 好了，红叔，这件事情朕会亲自查明白的，你先退下吧。
0: 行、啊，皇上。呸！妈的！
1: 好了，成亲王已经退下了，尔等的争执朕也不想再问了，你们也下去吧。
3: 皇上，老臣认为薛仁贵是冤枉的。
1: 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按律当抄家灭门呢。朕就是念他征战有功，才归罪他一人。老爱卿不必再替他求情了。
3: 皇上。老夫在觐见之前问过很多人，都说薛仁贵进京后遇见了王爷，王爷上前拦马，非拉着他到他府上，薛仁贵无奈只好去了。可是三杯酒下肚，他就昏迷不醒了。
1: 那爱卿的意思是说王爷他要陷害薛仁贵？
3: 老夫并非认定王爷陷害忠良，只是觉着这里边定有文章，望皇上明察。如果错杀了薛仁贵，那可真是悔之晚矣呀、啊！
1: 爱卿不必再提了，回老家安享晚年吧。
3: 皇上不让提，老夫非要提。没有薛仁贵，哪有这大唐江山呢？没有薛仁贵，哪有你皇上的九五至尊呢、啊？且不说他杀敌无数，就说他两次救驾。皇上为此也应该宽恕他的罪行吧。
1: 朕是念他真有战功，才没将他满门抄斩呢、啊。
3: 我义子是正大光明的英雄，是盖世无双的英豪，绝不可能做那些龌龊小事。如果皇上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实属不是明君之举呀、啊。
1: 证据确凿还说什么呢？这不是已多给了80天时间了吗？
3: 你果真要杀，
1: 非杀不可。
3: 你杀不了了。
1: 尉迟恭，难道你要反？
3: 今天我就用这个打王鞭打死你这昏君。
4: 对，老黑，老黑，
1: 胡家。你真的要反啊？
3: 哎，老臣不敢，老臣是要替先皇，我打打死你！
1: 你
3: 打死你！
1: 爱卿，爱卿，你的
3: 二宝，打！
1: 快快关门，关门！
3: 喂，开门！
1: 哎呀，爱卿松手，不要抓住朕的衣衫！
3: 你开门！
1: 不开！
3: 你不开！我开门！哎，老黑，开门！
5: 啊！鞭在马在，人便在。
6: 鞭回马亡。人亦

变灰马王之日，就是我尉迟恭命丧之时。老天亡我呀！

0: 大老黑，大老黑，你醒醒！大老黑，哎呀，大老黑，你怎么就想不开呀？老黑啊，哎呀，老黑呀，你真是的，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哎呀，老黑呀！
1: 老黑，你说你爹啊，爹，爹，爹，爹，爹，老黑，爹，爹，爹，老黑，哎，二位使之不可啊！
2: 张尊叔叔，我爹爹撞死，我兄弟二人进宫为民皇上有何不可？
3: 二位世侄此刻携兵起闯入毕家，会被认为是造反，这是万万不可的。我看你们还是先行回府，待禀明黑白二位夫人再做定夺。国舅说的有道理，你们两人回去禀告你娘吧。可是，
1: 爹爹的尸身……
3: 哎，你爹的尸身由我来处理，去吧，去吧。
0: 相信我吧，好。啊，你们出去，把门关上。皇上，又少了一个呀。
4: 皇上，现在关上门，咱就剩俩，有话便直说了。我等像古董一样。 少一件就没一件了，希望皇上好好珍惜呀。国舅的意思是让朕远离皇叔？哎，臣没这么说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远离他，大唐没有损失，相反，满朝都不得安宁。老臣受先皇……
0: 知道了，朕知道。
5: 以德才能服众，皇上知道，老臣就放心了。哎，哎呦，行了，哎，王爷，来喝口水啊！哎呀，这次啊，真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呢！
6: 啊，你还笑我本王？
5: 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张家呀！好了，爱妃知道了啊，知道了。哎呦，哎呦，禀王爷，适才有人传话，鄂国公撞死在凌烟阁外。哎呦，王爷，行了。哎呦，真是没想到啊！
6: 这尉迟恭竟抢在宣贵前面死了啊！哎呀，尉迟恭这老家伙一死，你看他程咬金还能折腾出什么来啊？
5: 哎呀，话虽如此，可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要严加监视其他人的行动。
6: 尉迟恭手上有打王的鞭，他没有左右皇上的意见，其他人更无计可施了。
5: 你还是小心点好。

0: 你怎么了？
1: 怎么了，宝庆啊？
2: 娘，
1: 孩子，不要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2: 娘，
1: 你们想激素应该不成吗？啊，
2: 娘，
0: 说呀。
2: 我爹死了，娘，娘，娘。

0: 薛大哥，他是我恩公，他顶天立地，保家卫国，舍身忘死，我不应该这样对他，我不应该拒绝他。嗯，
1: 公主，我就知道你还记挂着薛大哥。
2: 希望大娘、二娘他们能挺得住啊！
3: 都是我不好，他们年纪这么大，我不该直说。
4: 孩子们，随为娘一同进宫去。
2: 哎，娘，你这是干什么？
4: 你们要是姓尉迟的，就跟我走。
3: 二位娘亲，万万不可啊！
2: 无论如何，我们身为臣子，不可造反。
4: 谁说你们娘要造反了？你们娘是进宫面君，讨回个公道。她为何要逼死我相公啊？你们的爹死了，我们做娘的无论如何也要找皇上讨回个公道，不要让外人看到我们尉迟家的人死了就白死了，就算是皇上，我们也要他给个说法。
5: 启禀皇上，尉迟宫的两位夫人黑白双氏听说丈夫死了，为夫报仇杀上殿来。
6: 大胆，简直无法无天了，都要反了不成吗？
5: 皇上息怒，为今之计还是好言相劝为上啊。皇上，老臣觉得二位夫人并非造反，只是心中悲痛才会如此。皇上不如传旨叫二位夫人在七凤楼等候，待老臣从中斡旋，或有更好的结果。
6: 准奏。
5: 谢皇上。皇上有旨，二位夫人七凤楼等候见驾。
4: 哎呀，
2: 娘，娘，
3: 娘！
4: 怎么，皇上不敢来吗？是吗？
5: 哎呀，你看看你们什么样子，谁敢来啊？收起来，收起来吧！二位嫂子，皇上那儿我是好言相劝，你们有什么话要好好的说，千万别像大老黑那样冲动。皇上是庸，但是不昏呐，也讲道理啊。
4: 好吧。我们相信你。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众卿平身。
8: 谢皇上。
4: 皇上，臣妇不想造反，只想讨个公道，为何武夫恶国公撞死凌烟阁的？
9: 这啊，
5: 大嫂息怒，当时我老臣刚好在场，大老黑金鞭断裂，再加上乌云抱月驹累死了，想起来他师父的话是鞭在马在人已在，不得已撞柱而亡，皇上确实不知啊。
9: 啊，是啊，朕也未曾想到尉迟恭会如此暴力，竟然为了一句结语自尽。我大唐又少了一位良臣啊。
4: 皇上，臣妇斗胆向皇上提出三个请求。
9: 啊，爱卿请讲。
4: 第一，我夫既是为义子薛仁贵而上殿面君，若是救不下薛仁贵，必然死不瞑目，恳请皇上免了薛仁贵死罪。
9: 不行，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朕岂可饶他？朕要是饶了他，如何面对我大唐子民？说第二个。
5: 皇上，薛仁贵之罪都是王爷的一面之词，依老臣之见，应从长计议，至少查个水落石出，也好叫薛

0: 仁贵死得心服口服啊！
1: 荒唐！薛仁贵醉酒事实，玉妹被杀事实，王爷在翠云宫发现薛仁贵也事实，证据如此确凿，岂容狡辩？下一个，
0: 皇上，刚才老臣说的不是第二个吧？
1: 最后一个，
2: 第……
3: 皇上，我义子一向海量，为什么偏偏在王爷府上醉倒？翠云公主被杀不假，可未必就是因为薛仁贵而死的。试想，薛仁贵既已酒醉，自己怎么到了翠云宫犹未可知，怎么能说是证据确凿呢？
1: 可是薛仁贵确实是在……
0: 皇上，白氏所言不差，吾皇三思啊。皇上，不如这样，再宽限100天，让我等查个明白。如果还找不到证据证明薛仁贵无罪的话，尔等没话可说，任凭皇上发落。
1: 不行，这一宽限尔等多80日，岂能出尔反尔？
0: 皇上，若是杀对有可，如果薛仁贵日后被查出无辜的话，这样岂不折损皇上的英名？吾皇三思啊！
4: 请皇上三思。
1: 好，朕再宽限100日，若100日之后再无证据，休怪朕不讲情面。
5: 哎，你让开你！
6: 程四叔怎么还不来？点消息也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3: 明天还没消息，我们杀进城去。
7: 对，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6: 各位叔叔，仁贵他福大命大，我想他应该没事的。况且还有你程爷爷、尉迟爷爷的保证，岂会轻易丢下我们娘俩？
3: 朱清叔叔怎么也不见了？
7: 哎，程千岁，
6: 程千岁，仁贵他……
0: 哎，没事儿，我程爷能办到。
6: 那我……
0: 不过男人不断给皇上奏本，皇上终于答应再宽限100天，
7: 希望
0: 我们寻找到薛仁贵无罪的证据啊！
6: 可是，若是能找到证据，还用等到现在吗？
0: 哎，徐茂公还没有回来，他一回来，想必还有办法。那个牛鼻子老道，他不回来，想必是有他的原因呢。
6: 我义父也没有什么办法，何况徐叔叔。
0: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大老黑尉迟恭撞柱而亡了啊！怎么就这么舍得我呀，大老黑呀！你走了，我跟谁打架呀，大老黑呀！
8: 爹，是儿媳不孝，刚叫了您一声爹，就再也没机会叫您了。爹，爹！
0: 哎呀，你疼死我了，大老黑呀！这么想不开呢，老黑。
8: 爷爷，你不要死啊！你活过来，你死谁陪我玩呀？
6: 哎呀，二位娘亲姐，我又哭坏了身子。哎呀，赵青，啊，你什么时候到的？
9: 刚到。哦，对了，公主她怎么样了？
6: 一言难尽啊！哦，这还是当初公主绣给薛大哥的定情信物，但还没有绣好。
9: 啊，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坐吧。薛大哥现在身陷天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说服公主啊。但是，想个什么办法好呢？
6: 不好办呢。
9: 哎，有了。

0: 彩儿，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1: 是真的。
0: 不可能，不可能，许大哥他不会死的。彩儿，你告诉我，你说的不是真的。谢大哥，我对不起你。谢大哥，我对不起你。你怎么就这样走了？谢大哥，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2: 木匠参见公主。
0: 为什么薛大哥他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
2: 公主，实在是，刚才我和彩儿骗了你，薛大哥没有死，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1: 是啊，公主，对不起啊。
2: 情况紧急，救人如救火，彩儿，帮公主收拾东西。
1: 好。
0: 那薛大哥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他在哪儿啊？驾！
2: 驾！
1: 驾！
2: 驾！
1: 驾！驾！驾！
2: 驾！
3: 驾！来来来来，
4: 喝喝喝喝喝！
3: 来
4: 来来来，
2: 哎，吃菜吃菜啊！我乃御总兵周青，前来探望并肩王，你们谁是牢头？
5: 啊，小人便是。大人您吩咐。
2: 我有话要跟你说。叫他们先出去巡视吧，
5: 你们下去吧。
6: 是。
1: 哎，公主别这样。
5: 大人您吩咐。
2: 这是伯辽的朝阳公主
5: 啊，参见公主。
1: 免礼
5: 啊，谢公主。
2: 老头，皇上在家宽限给我大哥，说明必有冤情，只是苦无证据而已。你们要好好对待薛王爷，如果他有事儿，我一定轻饶不了你。
5: 哎。
2: No？
5: 不敢不敢。哎，小子姓蒙，刚到任几天。小人一直钦佩并肩王的为人，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哼，这样便好。为了确保薛王爷的人身安全，以后由朝阳公主和林彩儿来照顾他。
5: 大人，您也知道皇上不让皇叔接近他，更不让别人接近他，这个忙我恐怕……
2: 这个你放心，我自有妙计。
3: 头儿，
7: 从今天起你们俩接管这里，你们俩到三号房。
2: 但是
7: 太爷，去吧去吧。
2: 走。

0: 薛大哥，薛大哥。
1: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

0: 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性谱，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

0: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郊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您就像坐在真皮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副
2: 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谢谢你啊。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五、四、三、二。
1: 等等，
2: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雨。
3: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沈，
2: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魔语。
3: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4: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2: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4: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2: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

0: 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1: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0: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迎来到陕西卫视思路小脚印。
1: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2: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3: 哇，这个就是好。
4: 啊，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3: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5: 思路小脚印。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

0: 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十五，好汉成元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9: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0: 武等发声。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西，快开门呐！薛大哥，薛大哥，我来了，你听到了没有？
1: 薛大哥，公主她来了，你快醒醒啊！
2: 大哥，我是周青，你醒醒啊！
0: 薛大哥，薛大哥。
2: 大哥，
0: 动了，他的手真的动了。
1: 公主，我去打水。

0: 三个人进了天牢，看见了薛大哥，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只见赵阳公主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拼命地喊着大哥的名字。没过多久，他的手便会动了。
1: 师叔辛苦了，请喝茶。
0: 周青，依你的意思，大哥这两天就能醒了，能说话了？嗯，但愿如此吧。
1: 嫂子不会是吃醋了吧？她是公主，又是薛家的恩人，我怎么会吃醋呢？不愧是嫂子，真是贤妻良母啊！这个徐俊氏啊，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到现在都不来。哎，白日之期已经过了大半了，看来要想办法延期了。娘。
2: 过来坐吧。哼，这个牛鼻子老道肯定想不出招来了，所以才不敢出现。
0: 可能是被贬叠州，人变得胆怯起来了吧。
1: 叔叔，二位干娘，我家相公曾经说过，徐叔叔他能掐会算，我想他不会见死不救，可能是在筹划些什么吧。
0: 嫂子，乐观是好事。
1: 但当今的皇上，我真不敢往好处想啊！
3: 好了，都别瞎猜了，我去叠州问个清楚，就算打他骂他也痛快。
4: 不用了，要打要骂，现在可以了。
3: 啊，几位老夫来迟了。<笑>
5: 你这个牛鼻子老道啊！啊，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我骂你的时候你才来啊！嗯。
3: 给我坐下！你跟我说，千万别说是你算出来的啊！要是算出来的，我老陈我揍你！
6: 慢慢慢，别这样。你我相识几十年了，哎，你居然背着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坏话，呸呸！
3: 哎呀，你看，这不如给急的吗？你看他们一个个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
6: 哎呀，着急救不了人，只能够添乱呀。我已经回来数日了。
3: 只不过时机不够成熟，我是静观事态的发展。现在心里有数了，
6: 徐叔叔，嗯，有什么办法吗？<笑>天机不可泄露呀，泄露就不是天机了。
2: 真是，
6: 哦，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这位就是一品夫人吧？
2: 见过徐叔叔，
3: 啊，闻名不如一见呐。一品夫人，请跟我出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说。
2: 好。
3: 嘿，这个人呐，一辈子都神神秘秘的，气死人了。老夫知道你为仁贵贤侄寝食不安。 有徐叔叔在，你就放心吧。仁贵贤侄的命运就是如此啊，好事多磨嘛。那请问徐叔叔何时能救出我家相公呢？嗯，明天，明天老夫保证将仁贵贤侄完完整整的交到侄媳手中。可是，老夫还有个顾虑。
6: 什么顾虑，请叔叔严明。仁贵，你还有朝阳公主，你们三个人，徐叔叔，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能救出我家相公，全凭叔叔做主。<笑>好，好，好，这老夫就放心了。侄媳呀，静待佳音吧。<笑>
7: 启禀皇上，曹国公求见。
8: 徐军师，哎，快请。

0: 请曹国公。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哎呀，徐老爱卿快快请起啊。
1: 啊，谢皇上。
2: 老爱卿啊，为何现在才回朝啊？急死朕了。
1: 哎呀，臣罪过罪过。
2: 哎，朕还以为老爱卿不愿入朝为官呢。
1: 哎，这是哪儿的话呀？先皇知遇之恩，老臣终身难忘。皇上重用之恩，老臣赴汤蹈火呀。
2: 好好好，不枉先皇托你为辅政大臣之一啊。薛仁贵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哎呀，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老爱卿赶紧给朕出个主意啊。
1: 啊，臣不敢。不过这个主意先皇已经拿了。
2: 啊，先皇早有先见之明。
1: 嗯，先皇遗诏，请皇上接旨。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帝诏曰，薛仁贵是朕的英猛贤臣，也是大唐的福星，不管他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钦此。
2: 儿臣遵旨。

0: 上，皇上有什么为难之处，需要老臣为皇上分忧啊？
1: 哦，没事儿，没事儿。
0: 皇上，其实薛仁贵应该不是那种人。皇上，是不是让皇叔吓倒了？老臣与王爷同朝为官几十年，知己知彼。王爷见到先皇就像羔羊一样，老臣保证，见到先皇遗诏，他无话可说。王爷用不用验一下真伪呀？
2: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军师你可真会说笑话啊。
0: 皇上，老臣没有说错吧？皇上是否可以放人，请皇上定夺。
1: 好吧，释放薛仁贵，不过要贬为庶民，剥夺一切俸禄和封钱。
0: 谢皇上开恩，老臣报喜去了。
1: 皇叔请起来。
2: 谢皇上。
1: 皇命难违，还请皇叔多多见谅。
2: 其实现在就是救了薛仁贵也没什么大区别，一醉就是三个月，醒来不就一傻子吗？是不是？
3: 哎，我说你可不够朋友啊，先皇有遗诏，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0: 哎呀，
3: 你先听我说，弄得我们是鸡毛鸭血，寝食不安呐。那大老黑更是个大傻瓜，枉死宫廷之上啊。
0: 那是皇上想拉拢我的心呐。
3: 莫非他也有先皇之手段？
0: 哎呀，先皇故意贬我去叠州，是为了皇上重用于我，让我死心塌地的效忠于皇上。
3: 大哥，佩服佩服啊。
0: 哎，你要是不了解圣意，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3: 啊！哎呀，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0: 哎，老程啊，跟我一块儿去给大老黑烧烧香吧。哎，你我三人是分不开的。哎，
2: 行了行了，别哭了，
4: 王爷。我爹他死得太冤了，都怪我这个做女儿的没有用，我干脆陪他去算了。
2: 别伤心了，你看他现在生不如死，这样的惩罚不是更残酷吗？嗯，好了，
4: 我不管，我就是要薛仁贵死了我才解恨。哎呦，王爷，
1: 王妃，请用茶。
2: 哎，你看你一生气就胡来啊！你这真是
1: 王爷，
2: 这叫

0: 别怪王妃，仇深如海不能报，谁都伤心，要是小人早就撞墙而死了。
1: 你看张仁多善解人意啊，你当初要是听我的，薛仁贵早就死了，哪还有今天这件事情。
2: 他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了，这样的报应多残酷啊。
1: 你就肯定他不能复原吗？
2: 我
1: 就是要他死。
2: 我答应你，等他一出来我就把他。
1: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要他活不过今天。
2: 哎，安妃，这是天牢不是王府啊。
1: 如果你不答应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我就去死。
2: 好，我答应你。
1: 那你说，你有什么方法？
2: 我，张仁，
0: 小人，
2: 你走一趟。
0: 这，王妃的事就是王爷的事，王爷的事就是小人的事。
2: 先毒后杀，一定让他死在大牢。
0: 遵命。
2: 哎。
1: 王爷，
2: 好，不哭了，不哭了。
3: 御医，这不死不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4: 时间太久了，还有他喉咙里有一块硬物卡住，不上不下，等出去以后再做检查吧。
3: 御医，那麻烦你一定要救活他。热水，帮我送御医出去吧。薛大哥，明天你就要重见天日了，我真为你高兴。我向你认错，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离开你了。这么快就回来了？
0: 薛仁贵，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可千万别怪我。
4: 明天寅时造饭，卯时拔寨，一起去迎接大哥重出升天。
5: 好，
0: 走
5: 走
4: 走。嫂子，你也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神跟大哥相见。
3: 好，
6: 来，大哥，
3: 相公，快，
6: 大哥，来，
3: 相公，
6: 来，
4: 大哥，
6: 怎么慢点啊？
3: 相公，
6: 大哥怎么样？
3: 相公，
6: 上吧，
3: 公主，
0: 怎么回事？
3: 有黑衣人刺杀薛大哥，所以公主为了救他受了重伤。
6: 西西，
5: 啊，
0: 快传御医。
5: 好，
0: 公主。
3: 公主，快救薛大哥！薛大哥中毒了，快救薛大哥！
1: 我们救了公主，
3: 公主
1: 救了公主，
3: 公主。
6: 大哥。
2: 安妃啊，都快一更了，快回去睡会儿吧。
7: 哎呀，这么关键的时候怎么睡得着啊？
1: 哎，王爷，
0: 张仁参见王爷。王妃，
2: 快起来，得手了吗？
0: 小人进入天牢，没想到他有两个近身保镖，所以
1: 薛仁贵的毒酒到底喝了没有啊？
0: 毒酒刚喝了一半就被人发现了，我们就打了起来，然后就惊动了狱卒前来围捕，小人只能且战且退，

0: 所以薛仁贵现在生死未卜。哎，这小子福大命大，可能又要躲过一劫啊！哼，
1: 真是没用。
2: 是，小人没用。
1: 王爷，那仇还报不报了？
0: 薛仁贵现在已被贬为庶民，他就是醒了也是个傻子，也在我的掌握之中。
1: 这是杀父之仇，岂能草草了事？
0: 你不是说你认识一个天下第一刺客吗？
2: 是，此人武功虽高，但脾气怪异，小人尽快办好。

0: 薛元帅之前嗓子眼就堵了硬骨，所以长期无法进食，可错有错的好处啊，因此得以活命。
1: 哦，怪不得徐大军师说我大哥的命是大难不死之命啊。
0: 是啊，薛大元帅现在的身子已无大碍，只需好好调养身体便可。我开个方子配点药，夫人见了以后给元帅服下就可以了。
2: 周青，
1: 哎，
2: 快去和御医看看朝阳公主吧。
1: 好
0: 啊，好，
1: 请。

0: 朝阳。
1: 相公，相公，相公，相公，你终于醒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不是在牢里，许军师拿出先皇的遗诏，皇上被迫赦免你死罪。刚才有人在牢中想害你，幸亏是朝阳公主把你救了出来。
0: 什么？朝阳？
1: 对，朝阳公主这些日子一直在牢中扮作狱卒，细心照顾你。刚才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
0: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1: 相公别急，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0: 夫人，我想去看看她。
1: 相公，公主贵为千金之躯，又帮你渡过了难关，这次又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这份情谊我们不能忘啊。我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了都为之动容，你堂堂男儿又岂能无动于衷呢？
0: 夫人，公主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她。
1: 相公别急，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娶了朝阳公主吧，公主那边由我来说。一会儿我让周青带你过去，我先去朝阳那儿跟他说。
0: 夫人，夫人，
1: 公主，公主，喝药了。徐大哥怎么样了？醒了没有？你先喝药吧。徐大哥到底醒了没有？我要去看他。哎，我要去看徐大哥。
2: 慢点，慢点。
1: 公主，你怎么起来了？小心身体啊。夫人，徐元帅他还好吧？他已经醒了，只是身子虚弱，需要调养。这我就放心了。公主，夫人坐，
2: 请坐。
1: 那我先出去了，公主。公主，你对我夫君的情谊，我全都知道了。公主贵为金枝玉叶，却为人贵舍生忘死。你对我们薛家恩同再造，请受我一拜。
2: 哎，夫人，千万别这样，这样子我可受不起。
1: 公主，仁贵他每次去打仗都会遇到很多危险，吃很大的苦，我这个做娘子的心里真难受。他这么一走就走了十几年，我除了在家给他养儿育女，什么事都帮不上。

0: 要庆幸的是，他遇到了你，遇到了一个可以为他舍弃生命的女人。我真心谢谢你。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夫人，你请讲。要是公主不嫌弃的话，让我们成为好姐妹，一起服侍夫君吧。这。妹妹答应了，我。
1: 哎，大哥来了！来来来，大哥在这儿呢。
0: 相公，我扶你来，坐着。公主也坐。
2: 夫人。
0: 什么都不要说了。夫君、公主，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3: 太好了，
4: 真好，
1: 真好，真好啊！

0: 大哥，大哥，
1: 爹娘，
2: 各位兄弟，辛苦大家了。哪里哪里，
3: 大哥，
2: 我们一起护送你回绛州。
4: 对啊，
5: 对啊。
2: 哎，
0: 不必了，
2: 你们都有公务在身，不必相送了。
3: 可是，你身体还未复原，还是我们陪你一块回去吧。
0: 对啊，大哥。
2: 哎，
1: 远
5: 贵，既然大家都这么热心，就让他们送送吧。

0: 多谢，不以为报。军师，你多保重。
1: 仁贵啊，回去好好保养身体，老夫保你能够官复原职啊。算了吧，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我薛某这辈子受先皇深恩，托众位前辈洪福和教诲，还有这么多兄弟生死相依。 这辈子足够了，告辞了。

0: 记住我说的话啊，去吧。
1: 牛鼻子老道，难道你非得等我们来了才释放薛仁贵吗？
2: 要等你来，黄瓜菜都凉了。
3: 啊，程老千岁息怒，都是小人一时疏忽大意，昨晚有人入狱行刺，多亏朝阳公主搭救，现在已经离开了。
1: 什么？老道，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2: 哎呀，程千岁，薛仁贵很虚弱，朝阳公主负了伤，别捣乱了。
1: 那仁贵他情况怎么样？
2: 你就放心吧，老夫已经安排妥当了。

0: 参见王妃。
1: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敢跑到这儿来找我，不怕王爷把你杀了？
0: 我怕，就怕王妃不为小人求情。
1: 怎么样，那个天下第一刺客是怎么说的？
0: 不瞒王妃说，此人正是家兄张鹏，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胆识过人，定能为王妃除掉薛仁。

0: 这个家里的农具，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又怎么会骗你呢？不过此人此时正在家里务农。<笑>务农啊！我又怎么忍心让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去杀人呢？王妃有所不知。 此人家有一老母，而且常年卧病在床，他还是个大孝子。若王妃许诺将其老母病治好，并许以重金的话，我想他定会为王妃效力。
1: 不就请一个郎中再花几个银子吗？只要能杀了薛仁贵，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小人马上去办。

0: 众位兄弟，大家和我戎马生涯十多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不知道为国家立下了多少功勋，为朝廷效了多少力。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介草民，但是我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也许我真的是不太适合在官场上行走吧。今天我有夫人和朝阳陪伴，他们对我都是恩重情深，我薛某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值得期盼的呢？
1: 是啊，薛大哥说的对，还叫薛大哥，现在可是相公了。是啊，相公说的对，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各位兄弟，你们就放心吧，我们会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的。
2: 哎，公主啊，光知道好好过日子可不成啊，你和大哥的喜宴一定要大办，我们兄弟还等着喝喜酒呢。
3: 是啊，我们一定要大闹洞房，各位兄弟，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一定要大
5: 闹洞房。
6: 谢谢，今天晚上。

0: 哎，来了，恭喜啊！
1: 好，大哥，今儿晚上我们要闹洞房。
0: 今天晚上就算了，不闹了。
1: 哎，大哥，那可不成啊！最起码你要当着我们的面，把两位嫂子红盖头给揭下来。
2: 是啊，
1: 谢谢
2: 啊，
1: 大哥。

0: 大哥，亲一个。哎，
1: 胡叔，怎么跟大哥说话呢？啊，大哥，亲两个啊。亲呐！
2: 哎呀，还不好意思了。
3: 启奏皇上，豫总兵周青派人送来急件，要求调离长安。
0: 哦，为何啊？
3: 周青想跟林采儿完婚，可是林采儿已经被薄建王认了公主，他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想调到薄辽薄建王身边任职，以示真心。皇上因行文任命，以示友好。
0: 可以朝廷的名义来任命。
3: 皇上爱民如子，属地邦交，百姓安居，免起战火。
0: 好吧好吧，就听军师的吧。
3: 领旨。
0: 大哥，两位嫂子保重啊。
4: 周青，多保重。采儿，好好照顾我兄弟，别欺负他呀。
5: 回去带我问候父王，有空我会回去看他的。

0: 我这次特地带来了雨衣，替你娘看病。谢王妃。如果我帮你治好你娘的病，你就一定能帮我杀了薛仁贵吗？如果这样，全凭王妃吩咐。
1: 很好，不瞒你说，我和张仁是很要好的朋友。
0: 王爷已经开始起疑心了，我想，长痛不如短痛。
1: 王妃的意思，王爷他……
0: 我这么生活下去，真的十分痛苦。
1: 在下随时听令。

0: 参见王爷。
1: 起来吧，去领赏吧。
2: 谢谢王爷。
3: 兄弟，不要担心，今日只是王妃想试探你的胆识和武艺。
4: 张鹏，王爷才是你真正的主子。
5: 参见王爷。
1: 正式请起。
5: 谢王爷。
1: 此乃舍身取义之举，王爷我拜托了。
5: 小人一定尽心。
6: 适才黄门官呈上西凉国反表，说不日起兵中原，众卿家认为谁该挂帅讨伐西凉？
7: 微臣不才，愿挂帅前往。
6: 好，你也该为朝廷多做点事儿了。准奏。
8: 皇上不可。
1: 罗通忠勇可嘉，骁勇善战，军师为何说不可呀？
8: 启禀皇上，罗通虽然骁勇，但是西凉大元帅苏宝同乃有万夫不挡之勇，老夫不敢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罗通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
7: 皇上，臣为了大唐社稷，万死不辞。
8: 罗通休得多言，此番大战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
9: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0: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9: 买手机

0: 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

0: 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这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

0: 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

0: 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这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我和洪明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我相信彭刚能够经受住考验，重新回到党组织。
5: 什么川西别动队，换汤不换药，这分明是一个特务组织。裴鑫，你不能上这个当。
6: 玲子，能听到你的声音太好了，你在哪儿？好，你等着我，我马上来。
7: 彭刚居然敢骗我。
8: 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

0: 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
1: 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
5: 日常情况，
6: 罗通修的多言，此番大战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不可成一时匹夫之勇。
5: 那徐老爱卿认为谁更合适啊？
6: 恕臣直谏，我朝能与苏宝通一战者，非薛仁贵莫属。
5: 众位爱卿，意下如何？
7: 臣等以为军师所言极是啊。
8: 是啊，皇上。
9: 皇上，微臣请问军师，薛仁贵康复得如何呀？
6: 已经恢复80%了，多谢王爷关心。
9: 也就是说，薛仁贵也没有完全康复。那与其说是让薛仁贵去打仗，不如说去让他送死，这就我大唐脸面无光啊！他怎么和苏宝同打仗啊？
6: 王爷久疏战阵，可能忘了打仗制胜之关键。打仗打的就是士气，薛仁贵定能够携并肩王之士气，把西凉的气焰压下去。
9: 恐怕作为一军之帅，光打士气是不够的，还要冲锋陷阵呢。再说皇上已经将薛仁贵削为庶民，再次启用他，恐怕世人会说皇上出尔反尔啊。
5: 好，楚丞相有何高见？
7: 皇上，微臣没有针对任何人之意，微臣只是想，当年王爷曾犯贪污渎职之罪，先皇一样启用他，如今皇上启用薛仁贵，没什么大不了。皇上此时此刻不该拘泥在小节上，应当以大唐安危为重。
10: 请皇上三思。
5: 好吧，辅政大臣以二对一，准奏。哪位爱卿代朕的圣旨，去请薛仁贵出征啊？
6: 启禀皇上，罗通可以担此大任。
5: 好，罗通接旨。
11: 遵旨。
5: 你即刻代朕圣旨去请薛仁贵回朝，跟他说明来意，说朕让他官复原职，仍是我大唐兵马大元帅。
11: 皇上，臣愿意与怀玉一同前往。
5: 准奏。
11: 谢皇上。徐叔叔，徐叔叔，
0: 你为什么非要推荐

0: 我去请薛大哥回来呢，薛大哥要是回来的话，那岂不是让李道宗再害他一次？寻人贵回朝，只能是有意无害；官复原职，领军西征，如果凯旋而归，岂不是功高盖世啊？到时候李道宗岂敢害他呀？
1: 徐叔叔，可是
0: 相反。 如果薛仁贵留在绛州，无权无职，倒是可以招来杀身之祸。我想李道宗不会放过他的，会派更多的杀手前去暗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1: 可是薛大哥，他毕竟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想，如果非要让他挂帅的话。
2: 那我一定会碰一个软钉子。贤侄原来是怕碰钉子，可是，在朝中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了。我，哎，
1: 徐叔叔，我，
2: 今天的西凉战报来了，说徐茂公与褚遂良一唱一和，啊，力荐薛仁贵挂帅。
3: 还让罗通去传旨，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
4: 我看呐，薛仁贵的命真的比石头还硬。王爷，你要想办法，不能让他回朝，不然我爹的仇还怎么报啊？
5: 本王爷也是为此事所忧啊。
4: 我看大唐甄氏将军一去，大树凋零。
3: 早些下手，要不然他官复原职，还会向我们报复呢。
2: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可是此次是万万不可有所闪失啊。

0: 并肩王薛仁贵，你儿子丁山被你所伤，为老朽所救，丁山献为我徒，一切安好。仅奸人意欲暗杀于你，应严加防范才是。切记，老朽有原则。
1: 你已经离开官场，远离了京城，难道李道宗还不放过你吗？
2: 只是上面没有指名道姓，就是李道宗，但是我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人。
1: 管他是谁，谁敢杀我爹，我就跟他拼了，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2: 哎，一个女孩子家整天打打杀杀的，金莲，好好照顾你娘。
1: 好。
2: 朝阳，你也多加小心。
3: 报，罗通金怀玉求见。
2: 哦，快请。
3: 是。
1: 爹，两位师傅来得正好，有人保护我爹了。
2: 哎，你好好照顾你娘就是了。
1: 好。
3: 大哥。
4: 啊，
3: 好久不见，
2: 二位贤弟。
4: 好久不见。
1: 罗通怀玉，两位国公爷远道而来，有什么事情吗？
3: 啊，是这样的，因为西凉国犯唐，所以皇上下旨特请薛大哥回京复职。
1: 我家夫君身体还没有康复，不能担此重任，两位请回吧。
3: 啊，薛大哥，纵观大唐天下之诸将，只有你一人可以抵挡苏宝同，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再说我跟怀玉已经商量过了，我二人均做你的副帅。
2: 两位贤弟，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早已不问朝廷之事多年。哎，你们今天来得正好，我们之间呢，好好叙叙旧，其他的事情就先不提了。

0: 别动，跪下！
1: 大胆狂徒，为何深夜闯入本府刺杀于我？
0: 从实招来，免你一死。
2: 少废话，要杀就杀，要剐就剐。
3: 姓甚名谁？我们不杀无名之徒。
2: 哼，我张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1: 那你受何人指使？拿何人钱财？
2: 无可奉告。
0: 大哥，赵阳，我看不用猜了，一定是李道宗。我看，等我们官复原职之后，马上收拾他。
3: 简直欺人太甚了，我们不能善罢甘休。
4: 既然这样，相公有伤在身，不宜太操劳，把他压下去吧。
1: 走。二位贤弟，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复旨吧，这里的事情不必操心。
0: 大哥，我们没把你请回去，怎么复旨啊？
3: 不行，仁贵身上有伤，还没有痊愈呢，他不能跟你们回京。
1: 这样吧，我会上奏皇上，说明原因，不会为难你们的。
0: 好，那我们告辞了。
5: 皇上，罗国公、秦国公上殿求见。
6: 哦，快传。
5: 是。
7: 微臣参见皇上，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6: 爱卿平身。
7: 谢皇上。
6: 二位爱卿，此番前去绛州，事情办得如何呀？
0: 启禀皇上，薛大哥不愿回朝挂帅西征。
8: 什么理由呢？
9: 上次的事他心有余悸，不愿再入朝为官。
6: 大胆，难道又朕亲自去请他吗？
8: 啊，皇上息怒，文战鼓思良将，必要的时候皇上也要这么做。
6: 甭想。众爱卿，还有谁愿意带兵出征西凉？罗通，你不是很想挂帅出征吗？
0: 回皇上，臣万死不辞，可是微臣怕有负朝廷重托。徐军师他说的对，这朝廷上下能够挂帅西征的只有薛仁贵一人。
8: 皇上，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再请成亲王他亲自挂帅西征。
6: 哎呀，皇叔年纪已大，病痛又多，算了。
8: 二是再请薛仁贵。
6: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臣在。朕命你兄弟二人去请薛仁贵，不得有误。
10: 遵旨。
8: 皇上，臣看除了他二兄弟以外，罗通和秦怀玉一同前往，他们四个人前去请或许可成。
6: 都听军师的吧，你们立刻启程，速去速回。
10: 是，臣遵遵旨。
6: 大哥，你猜这回薛大哥给不给面子？薛大哥是爹的义子，我们的兄弟啊。
0: 各位兄弟，我们要真心实意，凡事不可强拦，
2: 一切听贤弟的。
11: 吁
12: 吁
11: 吁！
0: 才过了十天，怎么就变成这样？各位兄弟，随我进去看看。走
10: 走。

0: 上前鞠个躬吧，
1: 皇上。前两天我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
0: 哎，世事难料啊。祖爷，你有心呢，就上前鞠个躬吧。

0: 薛大哥，想不到前两日我来看你，你还是神采飞扬，可是几日后你却跟我阴阳两隔。世事无常啊。
1: 哥，爹刚离开不久，你又走了，苍天无眼啊。
2: 四位贤弟快请起吧，不要破坏了身子，要不然薛大哥在天之灵会难过的。
3: 你们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们算账，想不到你们居然自己送上门来，要不是你们来请我大哥，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今天我就杀了你们替我大哥祭灵。好吧，你杀了我们，反正我也要到阴曹地府陪我薛大哥。好，我现在就杀了你。
2: 不得无礼，你们听我一言，人死不能复生，几位兄弟远道而来，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啊。他们太鲁莽了，四位贤弟还请宽恕他们无知。
0: 大嫂，薛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2: 你们走后，仁贵新伤旧伤一并发作，不知身亡。
1: 薛大哥福大命大，不至于吧？
2: 这话什么意思？棺木至此，如无死人，谁愿意披麻戴孝？
4: 这样说来，岂不是我们真的害死了薛大哥？我大哥就是因为你们才死，你们还有何脸面来见他？
1: 薛大哥，都是兄弟对不起你，是兄弟对不起你啊。
2: 薛大哥别伤心了，小心哭坏了身子。
0: 嫂子，你放心吧，等我回朝面见圣上之后，争取让大哥金鼎玉葬，加以追封。
2: 不必了，夫君已被罢官，削职为民，万万不可惊扰万岁爷。
0: 两位嫂子，先不要将薛大哥的灵柩下葬，薛大哥对大唐江山功业永存，等我回京面见皇上，皇上会追封的。
2: 好。
5: 诸位慢走啊。
0: 啊，好。
6: 走，
1: 这，这，
6: 真的，薛爱卿辞世了，
0: 千真万确，
6: 他怎么死的？
0: 禀皇上，臣等第一次去并肩王府留宿，没想到当夜就有一个刺客行刺了薛大哥，薛大哥新伤旧病一并发作。就辞世了。
6: 刺客，
1: 求皇上降旨，赐我薛大哥金鼎玉葬，恢复功名，
5: 请皇上开恩呐。平民百姓还封什么金鼎玉葬？起来吧，军师，有什么想法吗？
7: 啊，老臣在想，这么大的好忠臣，前朝的福星，落到如此下场，

0: 臣一想起来，这心里头就难过呀。
1: 金翠，你笑什么？
2: 皇上，薛仁贵要真的死了，老臣比你们哪个哭的都厉害，因为薛仁贵曾救过老臣的命，还是我的半个干儿子，我叫他是以假当真呐、啊。
1: 卢国公怎知薛大哥他没有死？
2: 这就是徐军师所说的天机不可泄露，对吧，老徐？
0: 哎呀，我现在是什么也算不出来了。你不是说薛仁贵还没有死吗？我看你就带他们兄弟四人再去跑一趟，再去请一下薛仁贵。
2: 哼，老徐，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千万不能当真呐、啊。
0: 哎呀，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也应该去探望一下呀。
1: 军师所言极是，程老千岁啊，就有劳你带领四位少国公再辛苦一趟吧。
2: 皇上，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可以去请薛仁贵，但老臣想薛仁贵是十有八九没有死，所以老臣届时还请皇上千万不要怪罪他。
1: 哎，如果薛仁贵真的没死，这是件好事，朕是绝对不会怪罪于他的。
2: 皇上，如果薛仁贵还活着，老臣把他请回来，不知皇上有何赏封啊？
1: 那千岁是想要功名还是利禄啊？
2: 老臣一不要功名，二不要利禄。
1: 那千岁想要什么？但说无妨。
2: 皇上，老臣虽说不是圣贤，不可能不犯过错，老臣只想在今后若有犯罪，求皇上赦免老臣无罪。
1: 哦，你想像薛仁贵一样有免死圣旨？
0: 皇上，三请薛仁贵难比登天啊。
1: 军师既然这么说，朕就许了吧。
2: 谢主隆恩。
0: 皇上，依老臣之见，阁下两道圣旨。第一道，封薛仁贵金鼎玉藏，归追封之事等卢国公还朝之后再做决定。第二道，如果薛仁贵还没有死，请他还朝领兵西征。
1: 哈，准奏。
2: 三哥呀、啊，三哥，你说我是感谢你好呢，还是骂你好啊？哎，三哥，你给我算一算，薛仁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他要是死了，我就不折腾这一趟了。
0: 哎呀，圣旨你都领了，还想打退堂鼓呀？现在是是死是活，你都得跑一趟。
2: 哦，这么说，你也怀疑薛仁贵他还活着呀？
0: 哎呀，薛仁贵死活我倒是不知道，但是随心所欲之能，装傻充愣之才，我看谁也比不了你。薛仁贵领兵打仗是呱呱叫，这方面可比不了你啊。
2: 那是自然，他是活着啊，他就是钻进老鼠洞，俺老程也把他给掏出来，你信不信？
0: 三哥，祝你马到功成。
2: 牛鼻子老道，谢你贵言了。
3: 不知老千岁来了，有失远迎，请勿见怪。
2: 侄媳妇啊，你就不用客气了。金莲呐，你看你身穿重孝，银环你头戴三尺白绫，你们母女这样做可对不起并肩王啊。
4: 爷爷，老人家去世，我不当穿重孝吗？
3: 我们夫妻情深意重，我头戴三尺白绫也理所应当啊。
5: 算了算了，程伯伯，
2: 好了，别打岔，我还有不明之事没问呢。
3: 不知老千岁要问什么？
2: 仁贵是怎么死的？
3: 被刺客刺伤后不治身亡。
2: 侄媳妇啊，我看仁贵没有死，你是想让他吃碗太平饭，过个太平日子，对吧？
3: 老千岁误会我了。
2: 侄媳妇啊，老臣我这么大年纪，你不要戏耍老夫啊。
3: 民妇不敢。
2: 太银环啊，你去叫仁贵出来吧，我们这些人奉旨三请仁贵也够意思了，他们四个人是来回折腾，我老程偌大年纪又亲自来请。
5: 是，
2: 仁贵有什么委屈可以说出来，咱们都可以好好商量，我老程一定尽力而为。仁得一名誉满天下，仁得一命轻如

0: 鸿毛啊，宁可叫名在命不在，也不叫命在名成王啊。
1: 老千岁，您这么说，把我们都当什么人了？
0: 哎，好，好，好，好，银环，我不同你说了，等我见了仁贵再说。哎，哎。行了，别吹了，吵死人，瞎胡闹。我听明白了，你们吹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蹦蹦擦擦擦碰，今天你吃我，明天我吃他，后天不知吃谁家，你们这是吹经吗？啊，真是的，瞎胡闹
2: 啊！你们先下去吧。啊，程千岁息怒，程千岁请坐。
1: 千岁这边坐。
0: 嗯。
3: 你干什么呀，程伯伯？
0: 别管我，

0: 真有馅儿啊！真的死了吗？
1: 哎呀，仁贵呀、啊，大唐不能没有你呀、啊，仁贵呀、啊！你疼死我老程了！哎呀，你不能死啊！
0: 程伯伯，
2: 老千岁别哭了，哭坏了身子，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0: 是啊，程伯伯，
1: 是天妒英才阴患。
2: 老千岁不能哭了呀，快！别再哭了，

0: 西林，嗯，你娘好点了吧？
1: 应该没事吧？老千岁，人死不能复生，有生之年要多珍惜光阴，保重身体啊！就好像林贵奔波劳碌一辈子，没享几年清福，想起来真不是滋味啊。
2: 来来来来，这边这边。

0: 爷爷，有事吗？爷爷，你没事吧？哈哈
1: 哈，金莲啊，我乃是你尉迟爷爷。你们都说我儿仁贵死了，我怎么在阴曹地府没有看到他与我来相会啊？
0: 爷爷，你是我尉迟爷爷，不是我程爷爷呀。
1: 我是你大老黑爷爷。
0: 啊，爷爷，哎呀，尉迟爷爷，是不是你们走差了路？你上来的时候，我爹刚好下去啊。
1: 今年呐，通往黄泉的路只有一条啊，我怎么会走错？你给我说实话，金莲，我儿仁贵究竟身在何处啊？
0: 爷爷，老人家他真的死了，要不你再下去看看吧。
1: 金莲呐，对鬼魂说谎是要遭报应的，小心阎王爷拉你下地府，割你的舌头。

0: 是爷爷吗？我怎么瞧着有些不像呢？
1: 哎，今天啊，我就是你老黑爷爷，因为我附在你长爷爷身上，你认不出来啊。
0: 好，那我就要试试你。我曾经啊数过爷爷您的胡子，还将您胡子的数目告诉给您听的。你现在跟我说说，你一共有多少根胡子啊？
1: 今天呢，爷爷老糊涂了，你就说给爷爷听听吧。
0: 那好，我现在就将爷爷您的胡子一根根的揪下来数给您看。
1: 哎呀。

0: 老千岁，诸位叔叔，辛苦你们了。尤其是老千岁，这么大年纪了，还从绛州赶到了大王庄。不如让周青先陪同各位返回绛州，休息几日，再返回长安。
1: 你们四个小子都听到了吗？人家打算叫咱们回绛州，你们说怎么办呢？
2: 常伯伯，我们一切都听您的。
1: 好，来啊，在仁贵的坟后给我搭座西房。
2: 程伯伯，您搭棚干什么呀？
1: 我跟仁贵啊情同父子，如今他含冤而死，满肚子的委屈没人诉说呀，我搭个西棚守他100天，听听他的冤屈，也算对得起他呀。
2: 哎呀，程伯伯，您在这儿待100天，我们还要急着赶回京复旨呢，您说这10天8天的没问题啊？
0: 对对对，老千岁，这从古到今守孝的都是孝子贤孙，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老守孝啊。
1: 哎，英魂呐，我搭个席棚守坟，这守坟如同看坟呐，打算夜深人静见见冤魂，你怎么能说我是仁贵的孝子贤孙呢？
3: 爷爷，就是您不吩咐搭席棚，我也要和母亲商量搭个席棚，我要守坟3年以表孝心。
1: 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守坟多多不便。
0: 我也说过他好多次了，但他一定要尽孝心，就派人保护吧。
1: 派人保护也不方便呐。
3: 我会舞，有什么好怕的？
4: 咱们还是回去吧。
1: 要走你走，我见不到仁贵绝不回去。
0: 老千岁啊，这仁贵已经死了，你怎么可能再见到他呢？
1: 我就是要见见仁贵的冤魂呐。 啊今年呐，你愿守坟这很好，不过你要答应爷爷让我守足100天，你再来守坟，好吧？孙女儿，听爷爷的话啊。
3: 这怎么能行啊？爷爷哪里有后辈死了让父辈守坟的？
1: 哼，你们若是不让我守足100天，我就撞死在这坟前。
0: 好好好，让您守坟好吧。这样，我们料理完后事再返回绛州，您守到了100天，就让金莲来换您好吗？
1: 嘿嘿，银环呐，这就对了。
0: 你们说这老千岁非要守坟到百日，什么意思啊？
2: 对啊，我也觉得这是个问题。
4: 他真的守坟倒也无妨，我只怕他一时兴起要开棺验尸。
0: 这个倒不怕，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怕鬼的人，绝不敢刨坟开棺。
4: 但他坚信大哥未死，说不定他真敢刨坟呢。
3: 对呀，他已经决定要去守坟了，真要是刨坟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4: 所以还得留一手，回头我想法跟罗通说一说，让他务必阻止程咬金刨坟。
5: 嗯，对对，
0: 嗯，
4: 夫人公主告辞了。

0: 少国公啊，我看那个老千岁根本就不相信大哥已死啊。
1: 是啊，英雄所见略同啊。
0: 我担心他想留下是想要刨坟验尸啊。我听老一辈人说，这刨坟会给死者家属带来天灾啊，你可千万别让他刨坟呢。啊，
1: 周玉总兵放心吧，我一定会劝服他的，不能让他这么做
0: 啊。对，这样甚好，辛苦少国公了。
1: 哎，客气什么，你说这老千岁也真是的，我也没想明白，这人都死了

0: 哎呀，仁贵呀，你没死吧？吴老成和你可是有交情啊。仁贵呀，你要是装死的话，你可千万别出来呀。你知道我老成是最怕鬼的呀。仁贵啊，是你吗？仁贵啊，你别吓唬老成我呀！你在下面冷吗，仁贵？
1: 冷啊！我真的很冷啊！千岁爷爷，你知不知道，都是那个李道宗害的我呀！你要为我报仇啊！
2: 报仇啊！
1: 报仇啊！千岁，你下来陪陪我吧！
0: 你臭小子，笑什么笑？难道怕鬼还犯法吗？
1: 不，程伯伯，您说这三更半夜的，哎，您出来瞎溜达什么呀？这么冷的天儿，你也不怕冻着呀？哎，走走走，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啊！
0: 去，
2: 是啊，
0: 上一边去。
1: 哎，程伯伯，
2: 算了，
1: 算了，
2: 回去吧，
1: 啊，
2: 回去吧，
0: 回去吧，回去吧，臭小子！
1: 哎，那我们真走了，走。
0: 哎呦！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

0: 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

0: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

0: 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 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

0: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

0: 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29.8块，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3: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4: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你怎么想，
2: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5: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2: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6: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5: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2: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7: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
3: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弄回来。
8: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2: 每天19:30，双刺。
9: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
10: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11: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12: 哇，这个就是吧？
13: 啊，队长姐画的这个好看。
14: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15: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进步成长。
16: 哪个来的？
17: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8: 点火，起飞。
16: 就这么简单。
1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7: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7: 同步开关就一下。
1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7: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7: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12: 化繁为简，
17: 一键直达。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9: 9块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3: 大胆，
5: 是谁？
20: 惊动了

0: 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莫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九块九？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5、4、3、2。
2: 等等，
3: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4: 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我和洪明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我相信王刚能够经受住考验，重新回到党组织。
2: 什么川西别动队，换汤不换药，这分明是一个特务组织。裴鑫，你不能上这个当。
3: 玲子，能听到你的声音太好了，你在哪儿？好，你等着我，我马上来。
4: 我告诉你，居然敢骗我。
5: 欢迎来到陕西卫

0: 思路小脚印。
1: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2: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3: 哇，这个看着好。
4: 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3: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和洪林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我相信彭刚能够经受住考验，重新回到党组织。
2: 什么川西别动队，换汤不换药，这分明是一个特务组织。裴鑫，你不能上这个当。
3: 玲子，能听到你的声音太好了，你在哪儿？好，你等着我，我马上来。
4: 彭刚居然敢骗我。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3: 那我这个眼镜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都是配着配着就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人家别人发出去，我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十来年了，你像调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清就着急的，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时候再戴一下，再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啊，来回摘，在电商好像看到了这个超视力，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了。自从我到超市里边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了。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哎，我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老可那几百米我都能看见，看远看近都很好。
1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2: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0: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曾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3: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智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0: 5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3: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 IP。

0: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1: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3: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4: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I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for a company, for business to have a link with Henan.
5: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3: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6: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7: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3: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四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7: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2: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1: 邓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0: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2.0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三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国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8: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

0: 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六次参展校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0: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2: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1: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3: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0: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3: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0: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3: 对，还有这个也是。
4: 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四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校博会上全国首秀。
1: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四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四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5: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f, you know, being here.Being at China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1: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6: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7: 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8: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6: 匡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消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9: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个业态在给大家提供。 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聚生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

0: 那些场景啊，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啊，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 消博会期间。
2: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的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3: 在，
2: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3: 导航开始。
2: OK, let's go。 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我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2: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4: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2: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5: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

0: 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1: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2: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
3: 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1: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0: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1: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4: 孙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5: 经过六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4: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6: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然后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4: 贺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7: 我觉得消费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口，那么我更要加大吸引优质消费的进口，不仅对我们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我认为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4: 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我们的记者对加拿大国家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8: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随处可见火红的枫叶元素，这正是加拿大为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所精心打造的国家馆。
9: 作为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约40家加拿大企业和品牌参展，涵盖化妆品、农产品、保健品、宠物食品等。
8: 刚刚这里进行了主宾国开馆仪式，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位中国观众的老朋友，
10: 大家好，
8: 打个招呼。
10: 新华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加拿大的大山，已经是一年以来第二次来到海南，但是这次是来参加消博会。海南都30多度了，而且今天这个氛围特别的热闹，我觉得真的就感觉充满了机会。
9: 对于首次参展的品牌，被看见就是机会。
11: It's really just getting your

0: 在中国的标志性展会更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消博会将立足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定位，扎根海南，赋能海南，更好服务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更好服务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为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1: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3: 老便秘怎么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说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

0: 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

0: 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西安多云，16到27度。陕西电视塔多云，16到27度。榆林阴天转多云，14到29度。延安多云，10到30度。铜川阴天转多云，11到26度。宝鸡阴天，17到32度。咸阳阴天转晴天，13到27度。渭南多云转晴天，14到30度。汉中阴天转多云，14到27度。安康阴天转多云，15到27度。商洛阴天，11到28度。杨凌阴天，14到28度。米脂多云，10到33度。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阴天，14到26度。
3: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4: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7: 武等发声。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练兵中总练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依托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总牵引，更好发挥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作用，深化产学研用融合，以科技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委专题会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推动物业服务管理质量提升，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到服务群众上。
0: 省长赵刚在安康市调研时强调，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陕西新闻联播推出我们身边的“十五五”专栏，走进城乡一线，聚焦民生实事，展现“十五五”新征程上陕西人身边将会发生的幸福升级。
0: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举行，火炬奖牌正式发布。
1: 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点枢纽工程西安东站启动静态验收。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近年来，陕西依托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总牵引，更好发挥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作用，不断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赋能未来产业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此刻我需要集中注意力，盯着屏幕上的水杯去想象握拳的动作。那随着大脑意念的集中，神经信号就会被我头上的这一套脑机接口的设备捕捉。那在脑电波的驱动下，这个气动手套就会带我做出相应的动作。那整个过程啊，不用动手，也不需要发力，只靠大脑发出的神经信号就能够精准控制康复器械来完成整个动作。
3: 实现这一功能的是西安真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这家由西安交通大学科研团队孵化的高科技企业，专注于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智能康复机器人的研发，已推出国内首款无线全兼容脑电采集系统以及视觉诱发手功能康复设备。近日，企业又研发出无需涂抹介质、佩戴更加便捷的32导连杆式脑电采集分析系统。
4: 这是我们新做一个32导连的干式脑电采集分析系统，一个导联内它都有一个电路板，对信号进行一个预处理，传到我们的脑电放大器里面。我们已经完成了样机的一个研发，然后预计在本月进行一个小批量试制。
3: 目前企业已构建了集运动、言语、认知、神经评估为一体的完整体系。作为高校孵化出来的产学研用企业，企业正加速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产品已经在全国300多家医院应用，惠及数十万康复患者。
5: 我们主要的核心优势，第一个就是我们采用无线全兼容的这种电极啊，也是属于国内首创的。第二块就是我们的高增益的放大器，能够把微伏击的脑电信号能够更干净的提取出来。第三块就是我们的识别算法，能够把算法的准确率做到90%以上。现在通过这几款产品的落地，实现了产值的这个规模化的增长，同比的增长已经超过了这个30%。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鼓励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等布局建设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服务机制，提高产业链、创新链协同水平。近日，由西安经开区建设、西安兵器基地核心承载的秦创园先进技术产业创新聚集区获省科技厅正式批复。在西安兵器基地先进概念验证中心内，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们正在针对企业提出的新型光电、类脑智能、脑机接口、无人平台等具体需求展开研发试验。该中心由兵器基地与西电共建，搭建企业出题、高校答题的协同平台。
6: 围绕着自主的一个呢导航、夜视的彩色化、脑机的这个接口，包括这个对接无人平台。

0: 台通过这样一个学科的一个呢交叉，就可以来解决我们产业界的话呢实际的一些这个呢需求。
1: 秦创园先进技术产业创新聚集区是我省秦创园建设的重要组成。按照政府引导、院所支撑、市场运作、园区承载的思路，构建了创新中心加产业园区加创新支撑带的空间布局，重点瞄准先进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形成高端装备制造、光电信息、新材料、新能源三大产业集群。截至目前，园区已引进80多个产业化项目，年综合产出能力达730亿元。
2: 我们是2024年10月份入驻，给我们提供了相对应的这个供应链，然后我们的生产基地跟它去对接。未来的5年，我们会在这边有厂房的投资、生产线的投资。
3: 未来我们还是依托现在这个产业基础，围绕这个上下游布局一些未来的产业，围绕着我们的光电信息领域的一些技术和需求，然后做一些技术验证、场景验证和那商业模式的验证，然后来做成果的落地和转化，形成产业，来支撑我们这个基地和这个聚集区的发展。
1: 目前我省已经建成24个秦创园产业创新聚集区，集聚了2.22万家科技企业和920多个科创平台，全省1.83万台套大型科研仪器、861家各类研发检测中室等平台向企业和团队敞开大门共享共用，瞄准新兴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加强研发攻坚，推动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5月8号，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物业服务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更大力度推动物业服务管理质量提升，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到服务群众上。
5: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邢善平、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兴宁、副省长武文刚出席。赵一德指出，
1: 群众就医的满意度。剑池镇紫云南郡社区是汉阴县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赵刚深入了解居民来源、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等情况，强调要完善后续扶持机制，积极谋划发展富民产业，拓展群众就业渠道，着力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确保搬迁群众安居乐业。位于汉阴县漩涡镇的凤燕古梯田群落，2025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赵刚听取保护利用情况，要求坚持保护优先，严格管理，在守住梯田风貌本底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农耕文化价值，推动活态传承，积极打造特色文旅品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此前指出紫阳县蒿坪河流域水污染相关问题，赵刚实地查看整改成效，要求深刻吸取教训，做好日常监测，健全常态长效治理机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推动流域生态持续好转。赵刚还检查了蒿坪河沿岸生态环境治理情况，要求严格落实河湖整治，扎实做好日常巡护、污染源整治、防汛备汛等工作，确保生态健康、河湖安澜。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安康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4: 陕西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日前正式发布，未来5年陕西发展的画卷已徐徐展开，宏大规划落笔寻常烟火。即日起，本台推出“我们身边的十五五”专栏，走进城乡一线，聚焦民生实事，通过普通人的所见所感所盼，展现“十五五”新征程，我们身边将会发生的幸福升级。今天我们首先说说养老那些事。
6: 在一个地区，当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就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那在咱们陕西，这个数字是多少呢？16.26%。 应对人口老龄化焦虑是没有用的，怎么干才是关键。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提出，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格局。现在是上午的9:30，在西安市灞桥区十里铺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们正在医护人员的带领下呢，锻炼身体，做做运动。这里的老人呢，大多都是失能或者是半失能。

0: 在呢，吃喝拉撒的生活是有人照顾了，那要是生病了又该怎么办呢？您看啊，和老人们的房间一墙之隔的就是医疗区，那这里的医生护士呢就是老人们的健康管家，如果有个头疼脑热啊，慢性疾病啊，不用再折腾的去医院了，就在这个楼里就能看病。
1: 每天早上我们的医生护士会到养老中心进行查房问询，一个是指导后期的照护更加精准更加贴心，第二个就是如果发现老人一些身体疾病的话，及时干预及时处置，这种医养结合模式恰恰就解决了养老院没有医疗支撑、医疗机构不能长期养老的这一难题。
0: 那除了住进专业的养老机构呢，我们知道其实更多的老人是愿意在家里养老的，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我们的养老服务能够真正的进社区进家庭。那现在呢，我们就跟随一位照护师小罗到一位老人的家里为他提供专业的服务。小罗你好，那今天这位老人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多大岁数啊？
2: 我们今天是为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人做经络疏通。
3: 阿姨好。
4: 上门助餐、助浴，然后医生上门问诊、清洁这块都可以。现在的话，不是民政通有那个消费券了吗？老人家属或者是老人自己下单，接到单子了以后，可以给我们派单做上门服务。
5: 这两个娃都好啊，一个月的四次嘛，都按时的，方便多了。
0: 从一墙之隔到一键下单，医养结合正变得又近又轻，专业养老服务近了，老人和子女的负担轻了。
6: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才能满足老人多元化的养老需求。健康养老消费新场景就被写进了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
0: 目标有了，如何实现呢？当然离不开人才。这里是咸阳职业技术学院，我身边这群年轻的学生所学的专业叫什么呢？老年保健与管理。这会儿呢，他们正在上一堂有意思的实操课。从教学的内容和这些教具就能看出，养老可不是旧观念里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是技术加服务的专业活。
7: 我们主要是针对的是懂招呼、懂康复、懂保健，然后懂这个养老院管理的一些中坚力量的人才，更符合岗位的需求。意识观念的转变，学生的报考意愿呢有大幅度的提升。
6: 就像这位老师所说，随着养老行业向智能化、精细化发展，毕业后健康管理、机构运营、活动策划、老年产品研发等等这些更广的就业领域，也让学生们看好这个新兴的专业。
8: 之前就认为那些养老的项目都是一些40-50岁阿姨做的，觉得这些没面子。但是呢，越往后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会对这个专业需求量大，我们以后的就业赛道也是比较广阔的。
0: 朝阳般的年轻人，夕阳红的老人，两端连起来的是社会适老化的温度，对老年人的关爱呢还在向身边延伸。一大早在西安市大雁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老人呢正在健康小屋体检，从基础体格检查到血常规、B 超、心电图，这些项目呢，老年人都不用花钱，而是由政府买单。免费的背后，正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带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福利。
9: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呢，一共有12项，老年人健康管理就是我们服务之一。我们中心呢，也是依托我们这个健康小屋，每年向辖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一次免费的健康体检服务。健康体检数据呢，也能及时的上传到健康管理系统，通过这个系统会给老年人开展个性化的健康指导和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
10: 给我们提供老年人提供这个方面太好了，我们免费体检，大家怎么不高兴呢？是不是？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体好坏了呀！为民服务太棒了。
0: 翻看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从构建医康养一体化服务体系，到培育陕西养老产业知名品牌100个，再到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和老年友好型社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嵌入城市规划、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每一个环节。可感可及的变化正在发生。
6: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5月7号晚在渭南市举行，标志着省18运会筹办工作全面进入决战冲刺阶段。活动现场发布了省18运会火炬与奖牌等。18运会火炬设计取材渭南出土的西汉瓦当与画相宜，上部勾勒华山山势，塔身融入苍龙岭元素，主色调采用赤橙红与旭日橙，充分彰显三秦历史底蕴，凸显华山渭南标志性符号。省18运会奖牌采用鲤鱼跃龙门主题浮雕，刻画黄河奔涌气势，搭配吉祥物灵

0: 动造型。活动同步举行第三批赞助企业签约、赛事保障方阵授旗宣誓仪式，努力实现办省运、促消费、扩内需的良性互动。
1: 赛事场馆开闭幕式、组织运行、服务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市23所设施场馆已加快推进。下一步，我们将紧盯五月场馆验收、六月测试赛、七八月火炬传递、开闭幕式等重点时间节点，全力以赴，冲刺攻坚，确保把省运会办成一届精彩、圆满、安全的体育盛会。
0: 西安铁路局五月七号正式启动西安东站站房及相关工程静态验收，标志着这座西北地区特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从工程建设阶段全面转入竣工验收的关键环节。此次西安东站第一阶段静态验收时间为五月七号至九号，验收范围覆盖西安东站站房金属屋顶、高架候车室、地下工程、室外停车场、暖通机房等诸多子单元。
2: 验收过程中呢，我们严格对标运维标准，覆盖全专业、全系统，坚持严标准、全流程、闭环改，着相核验工程质量和设备功能，确保西安东站经得起用营检验、旅客检验，为高质量开通运营把好质量关。
0: 西安东站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节点及我省米字形高铁网核心枢纽，车站位于西安市灞桥区高铁东城核心区，总建筑面积39.4万平方米，其中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车场规模13台27线，集高铁、普速、地铁、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规划年旅客发送量3650万人次，投运后将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客流压力，提升西安在全国铁路网中的区位作用。
3: 高端装备制造是实体经济的核心支柱，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赛道。在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一线，特级技能专家李春20年扎根生产岗位，以微米级极致精度攻克多项行业加工难题，用一线创新践行工匠精神，为我国高端装备产业发展注入陕西工匠力量。
0: 在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试制车间，李春正在对高端装备核心精密零部件进行精加工调试。1982年出生的他，现在是公司试制中心特级技能专家。从业20年来，他从普通操作工成长为全国技能能手，先后获评陕西国防工匠、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劳动模范，成为我省高端制造领域一线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
4: 大家知道，这个航空发动机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然后我们这个产品被誉为是发动机的这个心脏，所以它从产品这个精度难度上来讲，它有着耐高温、耐高压、高复杂性、高精度这种需求。
0: 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零部件加工是微米级的精密加工，一丝一毫的偏差都可能引发严重安全隐患。面对严苛标准，李春始终秉持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在精密加工领域不断突破自我。他创新提出双角度空间投影快算方法，彻底解决传统工艺计算慢、偏差大的痛点，大幅提升加工效率与质量。他独创的加工中心空间位置快算法将加工效率提升300%，破解了传统加工计算繁琐、效率偏低的行业难题，为产业技术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4: 做我们这个工作，我觉得核心就是你不但要有这种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要有这种刻苦钻研这种精神，要有这种耐得住寂寞、持久去做这些事儿，就是一种责任感，让自己去坚守这个事儿。
0: 多年来，李春累计完成技术革新、工艺改善成果220余项，发表专业技术论文10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1项，用实干诠释了新时代工匠精神。在他的带领下，所在团队有将近一半已经成为技能专家，大多数具备高级工、高级技师技能等级，成为公司技能攻关的尖兵。
4: 不但是自己要干得好，你还要带着大家去干。我们还是要立足一线，在一线当中、攻关当中去和新技术、和 和这些新工艺方法不断的去优化迭代，不断的还要去攻坚克难，不断的去为发动机的

0: 自主制造强健的中国芯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2026年，陕西省抢险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实战演练日前举行，演练聚焦地震、洪涝、山火三大典型灾害场景，全程模拟极端三段情况，直指应急通信最薄弱环节。西安、铜川、咸阳等7个消防救援支队全程参与核心科目演练。联合通信运营商重点开展空天地一体化组网、无人机航拍建模、前途卫星通信、应急基站快速部署等实战科目演练，顺利完成灾情侦查、指挥调度、数据回传、装备投送全流程服务。从空中天眼到地面神经，各单位协同联动，无缝衔接，以专业高效的处置全面检验了多部门联调联战、联勤联训联保协同机制的实战效能。
2: 陕北琵琶说书是沿子长极具地域特色的民间曲艺，乡土气息浓郁，深受当地群众喜爱，入选延安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近年来，当地把非遗保护与群众文化活动、乡村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让这项民间艺术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3: 五一假期里，延安子长市瓦窑堡人民剧社的群众大舞台专场文艺演出，为市民游客送上节日文化大餐。陕北琵琶说书代表性传承人袁海川登台表演的经典曲目《张老汉》深受大家喜爱。
4: 唐山才算一个修段子。
3: 今年55岁的袁海川从12岁便踏上说书之路，16岁正式出师，开始登台说书。后因陕北说书受季节限制，仅腊月、正月有演出，迫于生计压力，他曾不得不转行谋生。
5: 虽然改了行了，不是放弃了说书了，没事创作一点不成名的小作品，借弟子去做土文化，不想把这门手艺荒废了。
3: 随着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推动保护传承，陕北琵琶说书迎来了发展新机遇。2024年，子长市文化和旅游局正式认定袁海川为陕北琵琶说书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份荣誉让他更加坚定了守护古老技艺的决心，开始带徒传授。
6: 老一辈人默默守护这门手艺非常不容易，今后我也希望坚持学习琵琶技艺，多练习，多积累，主动走进非遗，传播非遗。
3: 2025年，陕北琵琶说书成功入选延安市第6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其文化价值与艺术魅力进一步被认可，影响力持续扩大，也吸引了一些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关注。
7: 我学习的是现代的琵琶，然后近几年开始跟袁老师学习说书琵琶，才了解到传统说书琵琶那和现代琵琶呢完全是两种的味道，才懂得了这门老艺术的根儿，才懂得老一辈艺人坚守一辈子守住的呢不只是曲调与曲牌，更是一方地域的文化记忆。
5: 我下一步重点是把这个咱们这个琵琶的曲牌曲谱，这个有琵琶书里头的好多的东西，弄成一本册子，或者是弄成一本书，把这保留下来，传承下去，让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参与进来。
8: 5月6号，经关中海关监管，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生产的大型整流变压器从西安起运，将通过上海港发往沙特阿拉伯，用于当地绿色低碳产业园项目。这是陕西首次以加工贸易模式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工业用大型变压器，将有效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5月8号，第8届全国杨凌油菜科技大会在杨凌举行。大会聚焦油菜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核心领域，通过主题报告、成果转化签约、现场观摩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凝聚科技创新合力，为保障国家食用油供给安全、推动我国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走进永寿看乡村振兴发展新项调研采风活动，5月6号至7号在咸阳市永寿县举行。采风团深入万亩槐林，领略槐乡生态之美，探访省级非遗监军战谷以及当地槐。

0: 巴密标准化生产、智能化加工等产业新貌，全方位感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1: 再见。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5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5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

0: 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0: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4: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琴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琴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

0: 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2: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事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

0: 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1: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2: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3: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5: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1: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

0: 新型奇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1: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2: 它与传统的奇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3: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离，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离。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4: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 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七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

0: 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2: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1: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2: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

0: 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个成天着嚷嚷要抓共产党的人，当知道共产党可能是我身边最近的人的时候，反而就恨不起来了。
1: 我和洪明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我相信王刚能够经受住考验，重新回到党组织。
2: 这家伙嘴太硬，一个字儿都不说。
3: 如果江一林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4: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

0: 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那我这个眼镜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都是配着配着就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人家别人发出去，我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十来年了，一样调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清就着急的很，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时候再戴一下，再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啊，来回摘，在电商好像看到了这个超颗粒，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了。自从我到超市里边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了。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哎，我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了可那几百米我都能看见，看远看近都是一都很好。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爸，吵醒你啦！江一林被抓起来了，哪有心思睡觉？爸，江叔叔真的是共产党吗？他要真的是共产党，这回可就麻烦了。
1: 姐，你江叔叔跟我是生死与共的兄弟，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其实我也很爱江叔叔，一直把他当成咱们自家人。唉，最近感觉怪怪的，我这个成天嚷嚷要抓共产党的人。
0: 当知道共产党可能是我身边最近的人的时候，反而就恨不起来了。
1: 刚打电话跟谁？彭刚。是因为邓海山回来了？没有，我就是看看他回来了嘛，关心他呗。
2: 你不用说，我都懂。彭刚给了我一个命，还给了我一个家，这些我都明白。彭刚是好人，你知道这点就好。哎呀，彭刚再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刚刚燃起的火花。 又跌入了漫长的黑夜，虽然失落与焦急重新煎熬着彭刚，但是，他清醒地知道，老胡给他唯一的任务就是营救江一林，他必须全力以赴。

0: 九天开除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
1: 我记得这是诗仙李白的诗啊。浊井清江万里流，云翻龙柯下扬州。
2: 哎，诗人的境界可不是我们这些粗野的人能够理解到的。
1: 就拿眼前这条河来说吧，
2: 在诗人的眼里那是浊井之江，
1: 色彩斑斓的锦缎在河中飘洗，把河水映衬得五颜六色，所以取名锦江。哎呦，我这不是班门弄斧吗？邓处长一定比我更了解自己的家乡。
0: 我的父母都是生长在这锦江河畔，我也出生在这儿。伴随我成长的是河畔的污秽，还有河水的腥臭味。家父走得早，母亲独自抚养我长大，吃了很多苦，也受了很多欺负。我们一直过的是低三下四的生活。可是这一次回到成都，再看到这锦江，没了当时那种恐惧让人窒息的感觉，反倒是多了一种古人所说的浊锦之江的意思。
1: 那是，那是，邓处长此次也算荣归故里，光宗耀祖啊。毛局长能够对你委以重任，说明你在毛局长的心里位置可不一般啊。
0: 刘兄有所不知啊，伴君如伴虎，毛局长太看重我，对我来说也未必是好事。
1: 哎，邓处长是哪年进的军统啊？
0: 民国十四年，我参加蒋委员长亲办的峨眉军官训练团，得到了当时军官团政训组副组长康泽的青睐，加入了别动队。
1: 哦，原来当年你在川军里头，你是监视吴俊元的，怪不得他不给你好脸色呢。
0: 我也没有办法，一仆不是二主嘛。
1: 这也别怪吴司令没把这闺女嫁给你，换了我呀，我也不干。

喂，你好，请问是圣玛丽医院吗？请问红林医生在吗？那如果他来上，算了，谢谢啊。

0: 进来，
1: 王主席。
2: 哎呦，
0: 邓处长有失远迎啊！哎，坐坐坐。哎呀，昨天就接到毛局长的电话了啊，知道处长此次来荣肩负重任啊，放心，在这儿的一切吃喝住行我来解决。只是这专项的办经费，你是知道的，四川这几年呢为抗战做了不少贡献，确实是压力很大呀啊，现在又在为即将开始的西南战役到处的征粮征税，实在是拿不出多余的钱了，这一点还是希望处长多理解多多包涵啊。

0: 王主席，邓某此次来成都呢，不是打着办案的旗号大吃大喝中饱私囊的。江一林是要犯，审讯要速战速决，那就必须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啊，
1: 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江一林在四川的根基很深啊，尤其是在成都。
0: 那么你们能在这里边把他给抓住，这已经是很幸运的事了。哎，我有个建议，能不能把他带回到重庆去审问？这样会不会好一点？王主席，看来毛局长的电话您是没听清楚，没关系，我再跟您说一遍。江一林就地审讯，省政府必须无条件予以配合，而且毛局长知道。 王主席跟蒋委员长有一些私交，希望江一林的审讯在出结果之前，您能就此事保密。好了，我还要去拜访一下邓长官和吴司令，初来乍到的各路神仙的香都得烧。那经费的事就拜托您了，王局长。老子。

0: 进来。
1: 主席，保密局的人上我们这儿来干嘛呀？
0: 他妈的，一个军统的狗腿子敢在我面前造次，少他妈给我装！这种人我见多了，个个都在为党国办事，个个都吃拿卡要。哼！我听说毛人凤背着老蒋抓了江一林，想玩沽名钓誉的把戏。哦，审好了就是他们的功劳，审不好就把屎盆子全都扣到我们头上。
2: 那以您对江一林的了解，您觉得他会是共产党吗？
0: 我要知道江一林是不是真的共产党，我还用得这么左右为难吗？
2: 是啊，现在这非常时期，手上要是沾了共产党的血。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去通知财务，先给邓汉山专案组拨5000块钱去，先意思意思，看看风头再说。
2: 要不还是我亲自送过去吧，也能表示咱们的诚意嘛。
0: 你知道江一林关在哪儿吗？
2: 邓汉山没跟您说吗？
0: 这个邓汉山，他除了保密局的人，他对任何人都是封口的。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赶快把钱给他打过去。
2: 好，我去财务了。

0: 桃儿。这是圣玛丽医院两个医生的审查资料，你看一下，没有问题就签上你的大名，我就归档了。
1: 老四啊，以后凡是跟江一林有关的材料都不要给我看了，直接给邓处长签字。
0: 凭什么呀？江一林可是你抓住的，干嘛拱手相让啊？
1: 我跟你说啊，直觉告诉我，江一林的案子就是块烫手的山芋，现在沾上了，怕是以后甩不掉啊。
0: 嗯，行。初三他们在外面等着我们呢，我去关押点，我先走了。
1: 等会儿，坐，坐。你不用去了。
0: 真的？嘿，我还真不想去。
1: 记住了，跟外人说，就说我让你回老家看老娘，千万别跟我说漏了。
0: 还有那么好的事儿呢？那我一会儿就回去收拾东西，你看我多待两天行吗？
1: 没的，你做梦吧。
0: 我就知道没那么好的事儿。你不会要我接着去盯彭刚吧？
1: 聪明，一点就通。我跟你说啊，我一直觉得这个彭刚有问题，但是我又说不出来。
0: 那我还是去江一林的案子吧，那彭刚反侦查能力太强了，每次都跟丢。
1: 这不正说明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他那么警觉干什么？一定要给我找出他的漏洞。说白了，

0: 这江一林的案子啊，对咱来说就是在陪太子读书。书读好了，老师高兴；书读不好，戒尺打的是咱的手下。可彭刚就不一样，那是咱自己的事儿。不过，我要是能抓住彭刚的把柄，
1: 你就可以副的辩证的，我跟朱三儿也可以跟着沾点光啊。
0: 官迷心窍。 你不想当官啊？哎，惭愧啊！我在这儿一干就是7年，伺候了好几任站长，走了来，来了走，哼！我在站里真是算是老人了，可到现在呢，还是个副的，还是个中校。你能生气吗？你不能，因为你没有背景，因为你上面没有人。 所以，一切都得靠自己。当官这条路，我是走不通了，我得来点实际的。什么
1: 实际的？
0: 现在时局动荡，你要这个官帽有什么用啊？嗯，要是共产党得了天下，专门杀官大的。所以说，真金白银比什么都得用。像咱俩这个级别。
2: 党国是不会留一张给咱们逃生的机票的。以后彭刚的材料只能给我一个人，任何人都不能说。嗯，
0: 那个新来的邓处长呢？
2: 更不能说，他只能管江一林的事儿，别的事儿我说了算。
3: 进。
2: 处长。
3: 这是圣玛丽医院医生的审讯材料，您给我们签字吧。审出什么问题了吗？
2: 都是医院的医生，没什么问题。他们都已经各自找了自己的担保人，来了就放人。都是些什么人给他们做的担保？
0: 江一玲的医生找的是圣玛丽医院的院长，人已经放了。还有医生叫洪玲，他找的是吴佩欣。
3: 这个洪玲和吴佩欣是什么关系？
2: 他女儿在他那儿看过病吧？是啊，彭刚和佩欣有个女儿，今年应该是7岁大了。
0: 看来邓处长对吴佩欣的生活一直很关注。这样，您给他打个电话不就都清楚了吗？

0: 喂。
1: 裴鑫吗？哎，你好，我是汉山。
0: 你找我有事儿吗？我现在没时间听你的电话。
1: 裴鑫，是这样的，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你方不方便到保密局来一趟？
2: 没这必要吧？
0: 你是不是记性不太好？我七年前就跟你说过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2: 我现在依然是这句话，
0: 请你自重。吴佩欣，
1: 是这样，真的有事儿，我想问一下呢，你和彭刚的那个女儿啊，她

0: 哎呀，我还以为你跟谁热线呢，电话怎么不挂呀？
1: 想清静清静，不想接电话。
0: 一大早的又跟谁过不去啊？
1: 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总可以吧？
0: 你怎么又跟彭刚吵架了？你不会是真去问彭刚照片的事儿了吧？
1: 我倒是想问，可没机会呀。昨天一直被关在悦来酒店，大半夜才放出来。
0: 听说了，邓汉山亲手抓的江一林，老爷子到现在还没。

0: 没消气呢。
1: 你能不能在我以后少提这个名字呀？
0: 不就是个初恋吗？提都还不能提了，说明你还没放下他呀。
1: 说什么呢？我对这个人除了恨没有任何感觉。
0: 那既然你心里已经过了这道坎，那你就直接忽视他。
1: 我能忽视他，那彭刚不一定能忽视他呀。
0: 怎么了？彭刚找到韩商干架呀？
1: 怎么可能呢？彭刚比他的素质可高多了，只是他最近一直闷闷的，不愿意跟我说话。我知道他心里肯定有事儿。本来我是想问他照片的事儿，可是我一想，我这事问他不合适，他肯定会生气的，说不定还会拿我和邓汉善的事情说事。别自讨没趣了吧？算了，忍了。
0: 对嘛，小不忍则乱大谋，可以啊，现在学会忍耐了。
1: 哎呀，七年之痒怎么那么难熬啊？事赶事全来了。
0: 要我说，该来的就会来，躲也躲不过去。不过你放心，什么都不会变的。
1: 哎，别接！
0: 我又躲不过的，听你打。喂，
2: 谁？邓汉山，是我
0: 啊，佩欣，他出去办事儿了。我是萧静，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我转告他。好，我知道了。
1: 什么事儿啊？
0: 抓江一林的时候，胡林也在现场。
1: 胡林也是共产党？
0: 他们没查出什么，但是放人需要担保人。胡林说让你做他的担保人。
1: 让我做他担保人？亏他想得出来。他怎么不让彭刚做他担保人呢？
0: 人家让你当担保人，说明他没把你当外人，就大度一点嘛。这样吧，我陪你去啊，走吧。
1: 我不去。
0: 走啦，要去的。
1: 哎呀，我不去。
3: 实在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你能来给我做担保，谢谢你啊。
4: 见外了，你是我女儿的主治医生，又是我丈夫的旧相识，于情于理我都得还你这个人情，不是？
3: 不管怎么说，真的很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在里面不知道待到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呢。
4: 你怎么不找彭刚做你担保人啊？
3: 有区别吗？
4: 一样，一样的。
0: 好了，洪医生，手续都办完了，你可以走了。
3: 真的很谢谢你们，那我先走了，再见。
4: 不用谢，也不用再见了。以后要是没什么事儿啊，咱们还是少来往。
3: 说的也是，谁愿意没事去见医生呢？希望你们都健健康康的。
4: 也祝你事事顺利。
3: 谢谢。
4: 他什么意思啊？咒我呀？
0: 人家祝你健健康康的，你较什么劲儿啊？
4: 我有吗？
0: 也祝你事事顺利。哎呀，一股醋意，
4: 讨厌。
5: 听说你来给人做担保，你跟那个红玲很熟吗？
4: 不生不熟，怎么啦？
5: 没什么，我就是随便问问。
4: 那我就随便的回答你，她是我女儿的主治医生。
5: 豆豆今年应该有七岁了吧？时间过得真快啊。
4: 这跟你有关系吗？这跟我做担保人有关系吗？我还有事儿，不在这耽误功夫了，咱们走。
5: 这位美丽的女士是？
0: 啊，我叫萧静，我是佩欣的好朋友，是豆豆的干妈，是彭刚的小姨子。我还是伍司令的机要秘书。
5: 萧静小姐真是风趣啊。在下邓汉山，是保密局国防部行动处的处长。
0: 我知道，你还是我们家佩欣的初恋情人。

0: 嘛。
1: 肖静，你今儿早上吃错药还是忘了吃药了呀？胡说八道些什么呀？哎，赶紧上车上车上车。
0: 哎呀，你先走嘛，我扶你上车。来来来来来，走了走了。邓处长，有些话呢我还是要跟你说的。你呢虽然是佩欣的初恋，来得比较早，但是呢错过了。彭刚呢虽然来得比较晚，但是恰是时好，正好刚刚好，懂吗？再见。
1: 走不走啊？
2: 慢点开车。
0: 师傅，你把车开走吧。哎，佩欣，佩欣，你走那么快干嘛呀？佩欣，等等我。吴佩欣，吴佩欣，
1: 你是多久没看到男人了？啊，瞧你看到邓南山那个样子，就跟猫见到仙儿似的，矜持点儿。
0: 我是矜持了，可是谁来掩饰你的惊慌呢？
1: 瞎说什么呢？我怎么惊慌了我？
0: 呀，你骗得了别人，你骗得了我吗？你骗得了你自己吗？你表面上是云淡风轻的，可能心里还在暗示恨邓寒山，恨邓寒山。人家邓寒山一出现你就心慌，说明那个人还在你这里呢。
1: 你要再这么胡说八道的话，我真跟你急。
0: 我说的是事实，如果记忆能用橡皮擦掉的话，我还用得了这事儿说吗？你看到邓寒山紧张，是因为你还没有忘了那段经历。虽然呢，你把那段回忆装在了一个瓶子里，还在上面加了盖子，又在盖子上无数把锁加上去。可是邓寒山一出现，这盖子自然而然就会打开。所以你一味的回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没错，邓寒山是你的初恋，可是他已经是过去式了。彭刚才是你的现在时和将来时，你呢要学会面对，这样才能放下，最后才能从容。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对邓寒山已经没有任何的感情。自从那颗子弹朝我飞过来，他躲过去，这个人在我心里就已经崩塌了。
0: 那不就行了吗？既然你心里已经没有了，你就大大方方跟他公事公办。你盯着我看干嘛？
1: 你说你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哪来那么一大套大套的感情理论啊？跟专家似的。
0: 我是学心理学的呀。
3: 肖秘书，有你一封信。
0: 哎，
1: 谁呀？连地址都没有。
0: 一个老乡的信。
1: 老乡？老乡识还是老乡好啊？哎呦，紧张了，紧张什么呀？我们俩是姐妹，有秘密呢，要一起分享。
0: 哎，你这人怎么窥书欲这么强呀？你自己的事都没搞明白呢。小气。
4: 侯医生回来了。
5: 侯医生。
4: 哎呀，是侯医生回来了。我们都挺担心你的，没把你怎么样吧？哎，
5: 我一个医生，遵纪守法，按守本分，能把我怎么样？没事儿。

0: 通知红林，下午2点，三书记他看信。是。红林同志回医院上班了。江玉林同志被捕的时候，红林是最后和彭刚见面的人。是否继续启用彭刚？听听红林同志的意见吧。也不知道江玉林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真是急死我了！
2: 报
3: 来报来，看重大新闻！
1: 办报纸的出血别在这瞎嚷嚷。
4: 哪一份吧，姐姐？中共在北平成立新政府了，不信您看。
1: 哎，真的，别在过来看。
5: 小姑娘，给我一份报纸。
3: 这是给你的报纸，
5: 这非法中途，国民政府跟美国政府肯定不承认的。共产党说不定会打进来的。
4: 咱们是不是该想想后路呀？现在好多人都去台湾了。到哪儿啊？老婆孩子一大家子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我们根本没有防备。当时我与江玉林同志已经接上头了，正要说重要信件的时候，突然一群特务闯了进来。
6: 他们把我带到保密局审讯，也问不出个什么，说我没什么问题，找个担保人就可以走了。你让彭刚干嘛的？
4: 不是，我找到他的太太吴佩欣。我这么做是不想让彭刚跟江一林被捕的事情有太多的瓜葛，免得引起敌人对他的怀疑。只要彭刚是安全的。
6: 他就能协助我们找到江一林手中的重要信件了。
4: 红玲啊，按照你的说法，彭刚可以继续启用。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江一林同志这次凶多吉少，现在被关在哪儿都不知道。如果继续启用，或许我们还有一丝胜算的机会；如果不用了，就彻底没有希望了。
6: 我和红林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我相信彭刚能够尽数主考验，重新回到党组织。对了，今天的报纸都看了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啊，今天是开国大典，虽然我没有机会去北平参加这重要的盛典，但是我相信。
7: 我们一定有机会见证成都这座千年古城回到人民怀抱的那一刻。好，你们认识他？
8: 保密局的刘福，上次在茶楼抓我的人就是他。
7: 哎，
8: 林子，你在保密局待过，他也应该认识你。
7: 他只知道我是圣玛丽院的医生。这样，你们先走，别让他认出来了。您呢？我再待会儿，看会儿戏。你自己小心点儿。
9: 暮去朝来。
7: 颜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妇。这断桥会，小女子虽心向往之，却不能治啊！
10: 小娘子，何来的叹息声啊？
7: 白素贞想许官人了。
11: 许官人这不是来了吗？官人，
10: 好想你啊！
11: 我也一样。副总，这家伙嘴太硬，一个字儿都不说。
12: 谁让你们这么审犯人的？
11: 那不这么审，怎么审啊？对待共产党就得这样，不上点硬菜，他们不开口。
12: 如果江一林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0: 刘副站长交代过我们，让我们上大型，这现在还没上到一半呢。我没听清楚，谁交代过？朱三，我只说一遍，你给我记清楚了。没有我的命令，以后任何人不能对江一丁用刑，明白吗？刘福呢？不在这儿。两个小时以前，他跟我报告说所有的人都到这儿了，现在他人不在这儿，人呢？他临时有急事儿，就让我们先过来审着，马上找到他，让他立刻来见我。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你是真不知道，你蠢我就不怪你了。
1: 哎呀，我的小娘子啊，哥哥呢要出趟公差，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见不到你。来，让哥哥再好好的亲一下，快。
2: 嗯，你是不是对我腻了？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哎
1: 呀，什么话呀！像你这么可心的人，我疼你我还疼不够呢。
2: 哥哥，你可不准骗芙蓉啊！芙蓉是个苦命的人。老天虽给了几分姿色，却得不到半点真情。遇到的男人不是薄情寡义，就是始乱终弃。嫁给那个老头子，虽能享点荣华，却得不到一点真爱。那几个太太们，更是每天给我使绊子，我都觉得我已经是死去的傀儡了。可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哥哥，我好像又活过来了。哥哥不太喜欢听我的戏，更懂芙蓉的心思。哥哥，我不想跟你分开，你带我走吧，好吗？
1: 走？往哪儿走啊？
2: 去哪儿都行，只要和你在一起，苦点累点都不怕。
1: 妹子，就冲你这句话，哥哥我绝对不会辜负你这份真心。我会娶你的，我也会带你走。
2: 真的？
1: 但是现在哪儿也走不了。我有重要的公务在身，我一会儿就得走。
2: 那你去哪儿？你告诉我你去哪儿，我想你得去看你。
1: 千万别，我执行的是秘密行动，不能让外人知道。你呢，就好好在家里待着，有机会我会来找你的，啊。哎，在你眼里，彭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怎么忽然问起他了？
1: 哦，没有彭刚，像我这样身份的人哪有机会认识你五姨太啊，是不是？
2: 贫嘴。彭刚跟你们不一样，吃喝嫖赌的习惯都没有，不偷不抢不贪不占，做事圆滑睿智，他那个老婆可一点都配不上他。
1: 就这么完美啊？就没有缺点？
2: 反正他是个好人。
1: 好人？哎，那像我这种杀人如麻的，在你眼里一定是坏人了。
2: 没有，你也是好人。我不管你在外面什么样，你只要对我好，你就是好人。
1: 我会对你好的。哎，啊，不错，你找我。
0: 你迟到了五个小时，干嘛去了？啊，
1: 办了点私事。不过我跟兄弟们交代好了，让他们先审着。那几个兄弟可是我精选的，个个都是刑讯高手，共党分子没几个能从他们手下扛过去的。
0: 刘副队长，你要搞搞清楚，我要的是口供，不是死尸。江义林案是毛局长亲自抓的案，出不得半点差池。你那几个兄弟下手太狠了，如果江义林真的扛不过去，怎么向上峰交代？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1: 处座，我就是个副的，临时负个责而已。再说像我这样一干就是七年没挪过窝的，在保密局里恐怕已经没有了吧。现在我还能凭着对党国的忠诚干活，已经不错了。
0: 刘兄啊，你的这些苦衷我都非常的理解，你是站里的老人了，论资格论

0: 你的位置早就该被扶正了，这次抓捕江一林，你又立的是头功。其实这些毛局长心里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这次来就是带着你的武装来的。
1: 真的，毛局长还能记得我的事儿？
0: 当然了，你的任职令就在我那儿放着，我还就说要找个什么时间跟大家宣布一下呢。
1: 不用装时间了，择日不是撞日，咱就今天下午，好不好？
0: 好啊，就今天下午，咱一会儿下午咱们会站里开个会。
2: 我跟大家开会宣布一下。
0: 好，太好了。刘兄啊，这一次江一林的案子真的是非同小可。我虽然是毛局长亲自派回来的，可我也是在刀尖上行走，搞不好也要丢了身家性命啊。现在你我绑在一起，我们兄弟齐心，其利方可断金的。知道，叔叔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配合你的工作，保证你圆满的完成任务。
3: 那就谢谢了。 阴差阳错的，我们居然成了抓捕共产党要员江一林的有功之臣。这次上峰，一定会狠狠地奖赏我们的。各位弟兄，跟我闯荡江湖多年，大家放心，有我黑麻子一碗，绝对少不了兄弟们一口。与子同袍，岂曰无衣？
4: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嗯，拿上。好嘞。
5: 大哥啊，来来来来来，穿上穿上，好，来穿上。哎，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大哥，这不是迟早的事儿吗？这次抓捕江一林。 大哥可是急先锋的急先锋啊！上边还不给您升官，咱最起码这肩章上也得多那么一颗小豆豆。今天呀，兄弟先给您画上，咱们提前庆祝庆祝，也让众兄弟高兴高兴。
4: 哎，好啊。
5: 喂，找谁？
4: 队长，哪儿啊你？是，一定转达。
5: 谁呀？别跟他打了。大哥，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电话通知了，让咱们去保密局开会，邓处长要当众宣布任职命令。
4: 大哥，兄弟在这儿先恭喜您升官了。
3: 那是自然。
6: 抓捕江一林的头功非我莫属，他们必须奖赏我。恭喜大哥，加官进爵。圣玛丽医院吗？我找红林医生啊。
7: 哦，
6: 那请您务必转告他，说他给我孩子开的药就快吃完了，请他再给我孩子开处方，我们好去买药。好的，谢谢。
7: 是圣玛丽医院的洪医生吗？
6: 你怎么又来了？还不敲门就进来？
7: 是你没有关门好吗？如果你有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啊，就请你把门关严实点儿。

0: 卓越，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超视力远近一体。

0: 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不言，
9: 武等发声。
10: 武等发声。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
4: 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5: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

0: 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

0: 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哎呦。

0: 圣玛丽医院吗？我找红林医生啊。哦，那请您务必转告他，说他给我孩子开的药就快吃完了，请他再给我孩子开处方，我们好去买药。谢谢。
1: 是圣玛丽医院的红医生吗？
0: 你怎么又来了？还不敲门就进来？
1: 是你没有关门好吗？如果你有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啊，就请你把门关严实点。
0: 对啊，我开着门呢，那我能有什么秘密啊？
1: 你背着我见红林啦？
0: 红林大夫担心咱们家豆豆的情况，专门给豆豆弄了一些进口药。
1: 豆豆也是我的孩子，红医生给他药是好事儿，可是你为什么要背着我不告诉我呢？
0: 没有人背着你呀、啊，你又瞎想了。
1: 我倒愿意这一切只是瞎想。你最近总是躲着我，是因为邓海山吗？
0: 他根本不值一提好吗？
1: 那就是因为红林了。
0: 你看你看，你又来了。
1: 本来我也不想在这个时候问你，但是不问吧，我心里又憋得难受。这个照片是在你书房里发现的，你那天大发脾气就是因为找不到这张照片吧？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他就是红林，对吗？
0: 谁允许你进我书房乱翻东西的？
1: 那也是我家，我有权利动家里任何东西。倒是你，一直都对我隐藏着秘密，你现在能够解释一下为什么到现在你还保存着他的照片吗？
0: 红林只不过是一个旧相识，原来大学同学留张照片很正常吧？
1: 你那天找不着照片的时候可没有这么云淡风轻哦。
0: 佩欣，你觉得我们这样一直纠缠着过去有意思吗？
1: 没意思啊，特别没意思。我也希望这句话是对你自己说的。我来就是想告诉你，红林已经从保密局出来了，是我给他做的担保人。

0: 你？
1: 对啊，准确的说是他向保密局提出让我做他担保人的。我也觉得奇怪，他最应该想到的人是你啊，怎么找我来了？不过这事儿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已经替你还了他的人情，你不需要再与过去的事情纠缠。我们谁都有过去，但我希望我们大家忘记过去，好吗？
0: 喂，啊，在我这儿。好的，我现在就让他下去。
1: 为什么电话总是在节骨眼上打过来呢？
0: 小静，他在楼下等你呢，说你们又有什么紧急会议，赶快去吧，别耽误正事儿。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吧。
1: 那你答应我晚上回家吃饭。
0: 好，我答应你，咱们也该回去看看爸了。
1: 嗯，那我走了啊。
0: 去吧。

0: 我正在跟彭刚说照片的事儿呢，你就来电话了，真能打岔。
1: 真问他照片的事儿了？你俩有没有吵架？
0: 心平气和好吗？
2: 呀，可以啊，大度啊，母仪天下嘛。
0: 既然都已经承认是旧相识了，我也就懒得多问了。
1: 哦，那是我多管闲事了。哎，你知道我们今天去哪儿开会吗？
0: 你急死白咧把我叫下来，我哪知道呀？
1: 邓汉山，他亲自点的我们俩的名，要我们去保密局开会。
3: 哎呀，总算是守得云开见日出啊！以后我们就得跟你混了。
4: 其实啊，在我心里头啊，这个正的副的，我早就不在乎了。没想到的是，这毛局长还能想到我这个保密局的老人，意外之喜，意外之喜啊！
5: 跟三儿订了一桌酒席，一会儿宣布完，咱们就去吃庆功宴。
4: 好啊，这事儿确实值得庆贺呀！哎，咱就不醉不归啊！啊，
5: 一醉方休。
3: 哟，城防司令部的人都来了，阵仗不小啊！
6: 吴队长，有失远迎。
0: 刘副站长，你们开会叫我们来干嘛呀？
7: 请教刘站长，是正的。
0: 哟，什么时候升的职啊？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5: 一会儿就宣布了。
0: 你们保密局的人面子可真够大的，升官尽职这种事儿，犯不着我们也来陪着吧。小姐，咱走吧。
8: 崔鑫来了，赶快上楼吧。大家都上楼吧。
4: 吴队长，请吧。

0: 小哥，瞧见没？来给咱们开庆功会的人可不少。
1: 快点，看看我这军装穿利索了啊！
0: 行，精神，特别精神。大哥，往后兄弟就跟着您吃香的喝辣的了。
2: 走，
0: 大哥请。
3: 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这一次我回来，除了要抓捕共党的要犯江一林之外，还肩负着一项更为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成立川西别动队。别动队的队员分别由保密局成都站、城防司令部、反共救国军里的精英组成。首先要恭喜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成为了别动队的一份子。我邓某人也非常荣幸的可以和各位战斗在一起。别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固守西南计划，清除和绞杀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成员，以及隐藏在暗处的亲共分子和投降分子。希望大家都能拿出当年守土抗日的决心、勇气，同心协力，同仇敌忾，一起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0: 接下来呢，我宣布一下上峰的任命，刘福任命为川西别动队副队长兼行动组组长，晋升为上校军衔。吴佩欣任命为川西别动队情报组组长，晋升为上校军衔。萧静任命为川西别动队总务组组长，晋升中校军衔。好，任命宣布完毕。
1: 哎，怎么没提我大哥呀？按说这头功是我大哥立的，这江一林要不是我大哥，抓得住他吗？
0: 黑队长最近确实辛苦了，可接下来要更加的辛苦。你要身兼两职，平时呢要负责反共救国军的事务，别动队有特殊任务的时候，你就归到行动组，由刘福组长领导。
2: 你等会儿，我听明白了，我就是那麻将里头的听用，对吧？你们谁都可以指使我，也就是说，你们任何人都可以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对吧？哼，这活儿老子不干。
0: 黑队长，说话之前你要想清楚，上级的命令既然已经派下来了，就要严格的执行。如果你真的不想干了，好，我可以马上向上峰报告。不过现在党国这是用人之际，万一上峰要是下达了处决的命令，别怪兄弟我没有提前提醒您。
3: 邓处长，你这个任命啊，确实有点让我们出乎意料。这之前怎么也没给我们透过风声，也好让我们有个准备嘛。
0: 你我都是军人，军人的天职不需要我告诉你吧？
3: 是，我知道，我刘福绝对服从。但是你说了半天，那我们这支特别队伍到底归谁领导啊？
0: 我就是川西别动队的队长。川西别动队的一切行动任务直接听命于毛人凤局长。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严审共党的要犯江一林。
3: 这闹了半天，你是把我们都全身顺成你的人，我们全听你的指挥。
0: 刘副队长，命令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需要我给你重复一遍吧。好了，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4: 哎，好烦！
5: 不是说宣布谁当站长吗？怎么又变成副队长了？
4: 我哪知道？
5: 还进宫吗？
4: 进什么宫？头都走了，赶紧的，赶紧的，赶紧
1: 的。哎，大哥，什么意思啊？咱们抓的江一林，到最后没咱们什么事儿了，咱们找谁说理呀？
2: 走，找王主席说理去。
0: 裴鑫，方不方便跟你单独聊两句？
6: 有什么事儿吗？就在这儿说吧。
0: 在这儿说不是很方便，还是到我办公室去吧。
6: 邓处长刚当上了钦差大臣，就想对我发号施令了。
7: 哦，队长找组长谈工作，我不方便听。行，裴鑫，我在车里等你啊。
0: 谢谢。行吧。你先坐，我让下面送杯咖啡上来。
6: 不用了，有什么事儿快说吧。
0: 佩欣啊，
6: 吴队长或者吴组长，佩欣不是你叫的。
0: 你就那么的讨厌我，不愿意和我单独待在一起吗？我知道你还在因为过去的事情恨我。
6: 你如果想跟我扯儿女情长，那对不起，告辞了。
0: 啊，不不不，裴鑫。
6: 吴队长。
0: 好，吴队长，我不跟你说过去的事情，咱们说现在好吗？我请你上来呢，是想征求一下你的意愿。我希望你能够加入江一林专案组。
6: 开什么玩笑？你明明知道江一林跟我们家关系，你还让我进入专案组，安的什么心啊？
0: 我还是了解你的。 你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又是个完美主义者。你现在的生活或许还算是幸福，可是完美吗？抗战结束以后，你和彭刚这对顶着光环的英雄夫妻却过上了平凡人最平庸的生活。你不就是想改变你心里的这种失落，你才成为城防司令部行动队队长的吗？可是所有的人，他们都以为你能坐上这个位置是你父亲的缘故，他们并不服你，不是吗？现在机会来了，江一林案是毛人凤局长亲抓的大案要案，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可以借此向所有的人证明你的能力。你吴佩欣有能力，你能做到这个位置全凭的是你自己，你没有靠任何人。当然我承认我这么做呢有一定的私心，那就是我想通过这样的事情多多少少弥补一些我对你的亏欠。
6: 可是江一林是我叔叔，你让我怎么面对沈雪？
0: 这两点不矛盾啊，我们可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再说了，难道你不想通过我们的审讯确定你的这个叔叔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吗？
6: 但是保密局审犯人哪有不动刑的呀，我怎么面对啊？
0: 不用你面对的，你只需要做一些后台的工作，比如整理一下审讯资料什么的，我也会尽量避免你和江一林见面。不用现在回答我，你回家以后再仔细的想一想，看看还有什么顾虑，一起告诉我，我尽量安排周全，好吗？
8: 邓华山找你聊什么呀？
6: 他想让我加入江一林的专案组。
8: 你猜对了，这是他成立川西别动队的队长第一次发布命令吧？有没有给你出难题啊？哎，有没有同意啊？是不是没主意啦？是不是脑子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呢？一个说好的好的好的，一个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事儿你还是回家跟彭刚商量商量吧。你要慎重起见，要处理好家庭和事业的矛盾。嗯，
6: 哎呀，都快烦死我了。事儿赶事儿全来了，从来都没有这么烦过。
8: 你先上车吧。

0: 预约病人的时间都排好了吗？嗯，
1: 病人有点多，您先看看治安排行不行？嗯，
0: 到时觉得病人太多吃不消，就找别的医生带一下吧。
1: 不用了，人家都是冲我来的，我要对人家负责嘛。
0: 您宅心仁厚，医术又好，怪不得病人都喜欢找你。哦，对了，之前那个豆豆的爸爸打电话过来，说是豆豆的药吃完了，请你回来以后务必联系他。
1: 知道了，你先去忙吧。
0: 哦。
2: 喂，哪位？玲子，能听到你的声音太好了，你在哪儿？好，你等着我，我马上来。
3: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你叔叔江一林真的是共产党，他已经被保密局的人抓起来了。为了安全，你还是离开成都一段时间避避风头吧。
1: 我不走，我也没有地方可以走。他们已经审问过我了，而且你的太太也为我做了担保，暂时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了。对了，那你知道我叔叔被关在哪儿了吗？
3: 那天晚上，我被他们软禁在悦来客栈，直到刘福回来，他们才放了我。不过我发现刘福的裤脚被露水打湿了，而且鞋上沾了泥土和杂草。这个季节能有那么大露水的地方应该在郊外，我想他们把你叔叔关在郊外了，不过不知道具体地点。
1: 刘福是保密局

0: 你跟那个刘福吗？是，怎么你见过？凑巧了，在戏园子里见过。你什么时候喜欢听戏了？是同事为了庆贺我跟另外一个医生劫后余生，请我们去听戏的。我看到他跟你们主席的武姨太在一起。
1: 你确定是武姨太吗？他们两个勾搭在一起倒是好事儿，或许我能从武姨太那儿打探到一些消息。你跟他打探共产党，不怕他告发你啊？他背着王灵基干的那些勾三搭四的事情，我不去告发他已经不错了。你放心，我能打探到消息的，而且我也会尽力去救你叔叔的。
0: 刚刚，你这么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你言重了，我这么做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为了你自己？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你不用明白，反正我尽全力就是了。
2: 停车！你这音译站的，这不能停。你是不是不舒服要看医生啊？我刚才好像看到彭刚进去了。哎呀，行了，这大白天你瞎说什么呀？刚才还夸你母仪天下来着，这么一会儿瞎说。哎哎，去哪儿啊？哎呀，去哪儿啊？这不能停车。北京，你等等我。
3: 居然敢骗！哎，有事吗？不好意思啊，认错人了，赶紧走。
2: 你干嘛呀？莫名其妙的。
3: 对呀，我刚才明明看到彭刚喝。
2: 哎呦，大小姐，你是不是出现幻觉了？好了好了，先送你回去啊。
3: 吴队长，咱们又见面了，怎么生病了吗？没有啊，我们路过。对啊，路过。啊，我们裴鑫是个好心人，上次担保你之后啊，就一直担心你的安全，所以呢，今天特地顺道过来看看你的。
2: 如此让你牵挂，真的很感动，再次感谢你。
3: 不用这么客气吧。
2: 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去忙了。
3: 彭队长，咱们还再见吗？
2: 再见。
3: 刚才明明看的是彭刚呀，怎么就变了呢？
2: 啊啊啊！掐我干嘛呀？疼！
3: 帮你招魂。
2: 我刚才是不是就说再见了？
3: 我真想自己打自己耳光，瞎我干嘛呀？关键是你从来都不帮我。我该怎么帮你啊？帮你神神叨叨，帮你疑神疑鬼的呀？那我就叫助纣为虐。
2: 什么词儿啊？这都是，有必要这么说我吗？
3: 不是，那个虐是虐心的虐，这词儿挺适合你的。老是自己没事呢，找不痛快，没事找事儿。
2: 看看人家的气质，云淡风轻的。那女的要真是你对手的话，你还不一定能赢了人家呢。
3: 哎，我已经够烦了，你还在火上浇油？
2: 哦，那不说了。那你呢？先回家，好好的把川西别动队的事情给理顺了，好不好？
3: 你去我爸那儿吧，这事还得先过他那边。
4: 什么川西别动队，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像邓泰山这种小人，你给我离得远远的。
5: 爸，我也想离得远远的呀。现在成立了川西别动队，我是组长，他是队长，我能不听他命令吗？
4: 我不管你是组长什么队长，你马上从川西别动队给我退出来！
5: 爸，你讲点道理好不好？命令已经下了。

0: 我现在是川西别动队的情报组组长，这不是逛菜市场，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啊。
1: 什么川西别动队，这分明是故伎重演。
2: 我告诉你，民国24年蒋介石组织的什么川木团，名义上是参谋团，其实就是统一川政。当年邓汉山就是蒋介石一条看家护院的狗，什么川西别动队，换汤不换药，这分明是一个特务组织。佩奇，你不能上这个当。
0: 爸，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哪那么容易上当呀？
2: 你参加川西别动队这事儿，跟彭刚商量了吗？
0: 我这不是先跟你商量吗？一个一个来。
2: 彭刚吧，为什么没回来？
0: 我哪知道他干嘛去了？最近跟丢了魂似的。

0: 大爷，您这地里种的都是什么呀？
1: 豆子。
0: 这要等到收成，是不是还早着呢？
1: 等打了霜，豆子就熟了。
0: 哎呦，那真还早着呢。
2: 说快也快，再说今年的天气有点怪，露水和雾气比往年都大，估计今年的冬天会很冷的。
0: 您刚才说这几天露水和雾气比较大。
2: 是啊，有时候天不亮我们就下地干活，裤子都会被露水打湿。
3: 在这儿吧，停。何刚，何刚，
0: 谢谢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我找你啊。
0: 我在这儿你都能找着我。
3: 东南西北的城门都是城防司令部的，一个电话就知道你在城里还是城外。
0: 来的还真是时候。
3: 你在这儿干嘛呀？
0: 聊天啊。
3: 聊天？跟你农民聊天？
0: 怎么了？
3: 挺闲的。行，你快回去吧，你老婆和你老丈都快打起来了，恒毅满世界找你呢。
0: 为什么事儿啊？
3: 你回去不就知道了吗？快走吧。开车啊！聊天？聊什么？聊种地？怪怪的。
4: 不行，那个别动队，你不能去。你要是敢去，我打断你的腿！你不能做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忘了谁对你好了？
5: 爸，我当然知道谁对我好了，你不用整天在我耳边念叨吧，烦死了。
4: 裴鑫，人要有良心，你不能做对不起彭刚的事情。
5: 说什么呢？我做什么事儿对不起彭刚了？是的，你从来没有把我当女儿看。
0: 裴鑫，你少说两句嘛。
6: 彭刚，你可算来了！你说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都消停不了，都被这邓汉山给闹的。
5: 可以，你闭嘴，没你说话的份儿。
4: 你怎么说话了？没有家教。
5: 没有家教也是你教的。
0: 裴鑫，
5: 你现在知道我没有家教了，当初干嘛去了？在这个世界上，你就知道你自己，你知道多少军队、多少武器，占多少地盘、收多少税。除此之外，你关心过谁呀？要不是因为这样，我妈也不会死。
0: 裴鑫，爸，爸，
6: 都是我的错，哎呀，都怪我。
0: 爸的药呢？

0: 何爷，
1: 我爸没事吧？没什么事儿，还是老毛病。今天都是我的错，你们俩别吵了啊！老爷不能再伤肝动气了。
0: 何爷，您没错，都是我们做小辈的不懂事儿。我去看看爸。
1: 哎，我刚给他吃了药，让他休息吧。对了，今天你们就别走了，我已经叫人把你们房间打扫干净了。

0: 我今天就住在这儿。你爸是军人，不善表达，其实他心里啊特别在乎你们俩。让您
1: 费心了。我就这命，跟了你爸半辈子，虽然没有名分，但也离不开老来伴儿吧。
2: 何一，等我爸醒了，你替我给他道个歉。
1: 我不是故意惹他生气的。你看你们这父女俩，其实心里都在乎对方，就是嘴硬。你自己跟他说去，他会更高兴的啊。
0: 哎呀，就不要再惹他生气了嘛。你要不想说就算了。
3: 行，我去说。早点休息吧。
0: 哎。

0: 我有话跟你说。
1: 你说呗。
0: 我加入川西别弄队的事儿，你不反对吧？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有什么可反对的呢？
0: 你就不介意我跟邓汉山一起工作？
1: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只要分开了就好嘛。再说咱不是说好了吗？别再纠缠过去的事情了。
0: 你要是真的这么想就好了。还有一个事儿啊，你没敢跟爸说。
1: 还有什么事儿啊？你别再惹爸生气了。
0: 所以呀，我只能跟你说，想听听你的意见。
1: 什么事儿这么纠结呀？
0: 邓寒山想让我加入审讯江一林的专案组。
1: 什么？
0: 嘘，小声点儿，别让爸听见了。
1: 怪不得爸发那么大脾气呢。
0: 这事儿我还没跟他说呢，他光听说邓寒山成立了个川西别弄队就发这么大脾气，我要跟他说再有这么一出非跟我断绝关系不可。
1: 什么川西别弄队呀？
0: 就是把保密局、城防司令部、反共救国军和省政府的人结合在一起成立一个叫川西别弄队的机构，直接听命于国防部的毛局长。这次由邓寒山具体负责，他是队长，刘福是副队长兼行动组组长，我是情报组组长，萧静是总务组组长。
1: 这个邓寒山到底要干什么呀？
0: 他说川西别弄队的主要任务啊，就是配合固守西南计划，清除和绞杀共党的地下组织跟成员，还有一些隐藏在暗处的亲共分子和投降分子。
1: 哼，换汤不换药，又是个特务机构。
0: 怎么跟爸一个口气啊？难怪他成天左一个彭刚，右一个彭刚。我这个亲生女儿，还不如你半个儿子。
1: 哎，那你答应了吗？
0: 我能不答应吗？有毛局长亲属的命令。再说了，我尽贤尽职有什么不好？
1: 我是说江一林案子的事儿。
0: 这个我还没答应他呢，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1: 那你当时又没反对，说明你已经默认了，还跟我商量什么呀？
0: 邓寒山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我确实没答应。但是我后来一想，都给我尽贤尽职了，我总能不干活吧？你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回绝他就好了。
1: 哎，我是担心你，别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的。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看啊。

0: 假如江一林真的是共产党，那他一定老谋深算，反间谍能力很强。你又没有这方面审讯的经验，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啊。到时候你只能让自己有强烈的挫败感。
1: 我是不会跟江一林正面接触的，这是我去的条件。
0: 那我就怀疑他别有用心了。邓汉山抓了江一林，我觉得他没有指认江一林是共产党的证据，他怕摆了乌龙没法交代呀，所以必须得拉几个垫背的。哎，你就是首选啊。他知道江一林跟咱们家的关系，有你在就等于给他上了保险，他可以全身而退，而你就要承担全部责任。
1: 他敢？你放心，他不敢跟我耍花招的，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再说了，有什么事儿拿不定主意，我会跟你商量的。
0: 既然你都已经考虑周全了，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同意呗。谁让咱们家有一个花木兰呢？谁让他非得想做出一番成就来证明自己呢？
2: 还是你对我最好了。

0: 没想到这件事上你这么大度，是我太小心眼了，还老猜忌你。你别放心上啊。
1: 猜忌就不叫女人了，不过我还是喜欢你小女人一点，这样显得我这么心很重要。
0: 讨厌。我去专案组的事儿别让爸爸知道，我怕他心脏不好。
1: 放心吧，爸的工作由我来做，那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啊。
0: 嗯，
1: 你看你走得那么急，我也没法给你多准备几身衣服。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说是有人送我去。
1: 搞得神神秘秘的，那你到了之后告诉我，我回头把衣服给你送过去。
0: 关押地点是保密的，理解吧？
1: 理解，理解。那这样，如果允许的话呢，你就打一个电话回来报个平安。再说，豆豆也会想妈妈的，啊。
0: 我怎么突然有点舍不得你们呢？
1: 快走吧。
0: 走了。
1: 去吧。

0: 知道我叔叔关在哪里了吗？真是急死人了！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刚刚，你上次不是说我叔叔有可能被关在郊外了吗？可是成都郊外东南西北大嘞。
1: 怎么，你不愿意帮我找？ 是不是因为有人诬陷我叔叔是共产党，你怕沾上嫌疑，所以不肯帮我？
0: 怎么会呢？我只是……
1: 这是什么？
0: 有些话我现在不能跟你说，之后你会明白的。哎，你还记得我跟你说，刘福回来的时候，鞋上沾了泥和杂草，裤脚都被打湿了吗？这两天我在郊外转悠，也问过老农。
1: 他说这段时间一到晚上就下雾，而且还有露水。我看刘福的裤脚湿得很厉害，我想应该是在露水和雾气比较重的地方。成都的北边是通往秦岭啊，那里的气温比其他几个方向都要低。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叔叔有可能关在北边？
0: 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啊！是你聪明，我只是顺着你的思路去想罢了。我想，也是北边。具体的位置我还会找。嗯，如果你还有其他的朋友，也可以让他们找一找。
1: 我没有其他的朋友，只能靠你了。
2: 分析是有道理的，不容易啊！一个人在战斗，靠的是睿智和忍耐。是啊，没有战友，没有同志，能看出他眼中有一种渴望。
1: 我觉得他对我有所察觉了。老胡，要不我跟他表明身份吧，两个人的力量总比一个人大。
2: 再等等，现在还不是时候。我相信彭刚能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要适应孤独，学会自己和自己战斗。
1: 可是现在情况这么紧迫，他也不知道江一林手中有我们需要的重要信件呀。是啊，江一林手中的重要信件至关重要。 但是彭刚的考察还没过关，还是谨慎为好。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江一林的下落，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拿到我们需要的东西。我马上回去，让老李和川西游击队的同志去得联系，让他们重点在北边搜寻一下。
3: 吴队长。
4: 黑心，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欢迎你。我还以为关押地点森严壁垒，严防死守，没想到是这么一个地方啊！这里的
3: 地理位置很好啊，你看这四周空旷，放眼望去，视野通透感很好。我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设置了瞭望哨，而且把保密局所有的人手都派过来了，发生任何事情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4: 你过于紧张了吧？共产党哪有那么大胆子敢来啊？
3: 小心驶得万年船，这次江一林被抓，明里暗里，想要救他的人不在少数。我不仅要提防共产党，还要提防国民党内部。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10、5，好汉，成元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无言，言无等发生，
9: 无等发生。
1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1: 来来来，动起来！

0: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董寒山，别浪费心机了。降低体温，控制情绪，剥夺睡眠，你这些逼供的方式，你懂，我也懂，没用。
4: 你果然是共产党。
5: 谁？
6: 我们在树林里发现了他，脖子拧断了，已经死了。
7: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8: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第139届广交会已于5月5日闭幕。据统计，现场意向出口成交金额达257亿美元，共有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上届增长1.1%。今年1至3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今年一。

0: 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近日，2026年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主席团单位联络官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围绕机制建设年度工作重点领域合作进行部署，进一步细化工商协作布局。
1: 5月21号至25号，以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的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丝博会拟由江苏省、云南省担任主宾省，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作为常态化开放的合作展会，多年来丝博会不断拓展合作版图，先后有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英国、马来西亚、俄罗斯等15个国家先后担任主宾国，湖南、江西、广西、西藏、福建等20个省区市先后担任主宾省。国际国内合作朋友圈持续扩大，已成为我国深化向西开放、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陕西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丝博会认真落实中国中亚峰会成果，充分发挥服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促进东西部地区互动合作的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为深化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投资合作交流，加快打造国家向西开放重要枢纽、西部大开发新引擎、对外开放高地做出了积极贡献。
1: 看完了展会筹备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五一期间的人气。在今年的五一假期，西安口岸出入境客流高峰持续高位运行，出境游与入境游需求同步释放，双向客流高峰特征明显，国门越开越大，往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0: 记者从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今年5月1号至5号，陕西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2.7万人次，出入境航班180余架次，其中入境外国人超7900余人次，较去年同期稳中有升。
2: 节日期间，我们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严格执行中国公民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措施，密切部门协作联动，稳妥做好高峰期客流疏导，最大程度保障旅客顺畅通关。
0: 此外，边检与海关、机场运控等部门紧密联动，优化入出境流程衔接，提升整体通关效率。随着暑期旅游旺季临近，西安口岸出入境客流有望进一步攀升，边检部门也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助力陕西高水平对外开放。
1: 口岸热，机场同样也繁忙。五一假期，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单日最高客流量达到了14.9万人次，持续保持在高位运行。一个假期，两条曲线勾勒出了西安对外开放的活跃度。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整体运行忙而有序。5月1号至5号，机场共起降航班4555架次，运送旅客65.5万人次。为应对出行高峰，保障旅客出行需求，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加密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热门航线，并在重点航线上更换宽体机，以提升载客量。国际方面，增投维也纳、曼谷、新加坡等出境热门目的地航线运力。针对高峰时段，机场灵活调整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保障服务效率与质量的同时，有效缩短了旅客排队等候时间。假期期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还推出了以陕西棕色大熊猫棕小七为原型，融合秦俑纹饰的乘机表情包，为旅客打造可感知、可带走的专属文化记忆，实现文化传承与出行体验的温暖共融。
1: 机场热度的背后离不开航司的运力支撑。这个假期，长安航空也交出了自己的成绩单。五一期间，长安航空累计运送旅客超4万人次，航班量同比增长了5%。至此，这家扎根西安10年的航空公司累计运输旅客已突破2200万人次。
0: 五一假期，长安航空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数据显示，假期期间，长安航空到达西安的

0: 航班，平均客座率达 90%， 有效满足了假期旅游、探亲、商务等多元化出行需求。今年是长安航空成立十周年，十年来，这家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为主运营基地的本土航企，已逐步构建起立足陕西、辐射全国的航线网络。
1: 自2016年独立运营以来，累计开通航线163条，通航城市96座，运输旅客超过2200万人次。未来，长安航空机队规模将不断扩大，形成立足西安、面向全国、覆盖“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城市的航线网络格局。
0: 航班有序运行，离不开安全保障与优质服务的支撑。为了保障航班的安全和旅客的出行体验，长安航空严守安全底线，落实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机制，依托首程无忧、晚到无忧、无赔无忧等系列便民服务，让旅客出行体验感进一步提升，也为空中丝路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2: 依托数字化系统提升运行效能，航班正常率连续3年提升。公司原因航班延误率曾连续113天为0%，持续优化空地协同服务流程，提升国际化服务标准，全方位满足境外商务及特殊旅客的高效、便捷、舒适的出行需求。
3: 重大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中铁25局西北分公司积极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境外民生项目建设与运维，以实干实效助力当地民生改善与高质量发展。
0: 最近，我国首个援外地质公园项目坦桑尼亚地质公园迎来旅游旺季。这座由驻陕央企中铁25局西北分公司承建的“一带一路”民生工程，已由建设阶段转入全面运营维护阶段，正以最佳状态迎接世界各地游客。
4: 每天都会对公园的步道、观景平台、博物馆主体建筑、展陈设施等进行全面巡检，对消防水泵、安防摄像头等进行了预防性维护。还设立了应急救护志愿服务站，确保这座世界级地质公园以最佳状态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0: 项目的落地实施不仅完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还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
5: 我在这个项目工作2年多了，亲眼看着公园一天天变好。现在中国的同事帮我们铺了步道，修了博物馆，建了古人类遗址保护屋，还教会我们很多维护技术。
0: 与此同时，由中铁25局西北分公司建设的白俄罗斯民生工程同样进展顺利。疗养院项目提前2个月完成主体封顶，工业园住宅楼项目正稳步推进。
3: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
1: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2: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3: 哇，这个就看着好。
4: 哎，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5: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6: 丝路小脚印。

0: 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我是主持人江瑶。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长青哥哥，大家好。
2: 大

0: 大啊？因为其实早在相传4500多年前啊，皇帝的史官仓颉就在这里创造出来了汉字，所以这里又被称为汉字故里。
1: 那在这儿，我想问问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同学知道仓颉造字的故事呢？
0: 知道的举手。
1: 有没有人知道？
0: 你举手这么快，你来说。
2: 仓颉造字是原来没有汉字，用麻绳系是很麻烦，而且很多也断掉了。后来仓颉看到了动物的脚印，就研发出来了汉字。
0: 哇，真厉害。
1: 对，
0: 其实呢，刚才这位小朋友说的其实挺对的啊。所以我想问问你们，仓颉造的这个汉字厉不厉害呀？
3: 厉害。
1: 是的，非常厉害。那小朋友们，这两天啊，我们呢要在洛南呢体验当地的文化，是一趟文化之旅，更是感受洛南的魅力。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启我们的洛南之旅，让我们一起
4: 出发喽！

0: 小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洛南县仓颉小镇文博馆。咱们现在来到的是汉字源流馆。那进入这个文字概述长廊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面展墙上，它分别展示的是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字。那么其他三国文字呢，可能由于它当时书写的一个繁琐呢，已经慢慢地发生了一个历史的断代。只有咱们中国的文字呢，流传并沿用至今。从最早的刻画符号算起呢，距今也已经有8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来到我们洛南呢，必定要看一下仓颉在保安唯一留存下来的28个字。这28个字呢，其中有几个字特别有意思，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这个字，大家猜一下是什么字？
1: 居。
0: 对，居住的居啊。上面呢是突出的悬崖，下面是搭建的茅草屋，供人们遮风挡雨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房子的一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字呢，猜一下。这个字呢，它念户啊，相互的户，唯一一个和我们现在比较接近的一个字，两个人相互帮助、相互拉扯的一个意思了啊。还有刚才有小朋友看到这个字，你们猜一下这个字。不对啊，这个字它翻译过来不念当啊，它念接受的受字啊。为什么呢？下面呢是手的一个形象，上面是物品。那别人给我东西的时候呢，我要伸手去接，接受的受字啊。汉字发展到如今，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2009年的时候呢，中国书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就公布为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到了2010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又把中国农历的谷雨节呢又定为了联合国中文语言日。现在中国在全球大概有155个国家建立了有1000多所的孔子学堂和学院，就是用于学习咱们的汉字和汉文化的。
2: 那咱们中国的汉字厉不厉害？
1: 厉

0: 各位小朋友，我们看到面前的大沙盘了没有？大家有没有注意，中间有一个像丝带一样的特别长的在发光的，有没有注意到？
1: 有。
0: 这个呀，就是今天我们来到这儿要看到的主角，超级大主角，他的名字叫骆慧渠。有没有哪位小朋友举手能告诉我，最后这个渠它是什么意思呢？
2: 渠是运送水的通道，是水渠的意思，
3: 是水的意思。
0: 哦，水渠是水的意思。
4: 我们的骆慧渠呢，就是用来运输水的，是当时为了解决梁源地区的吃水困境问题。那么在1958年呢，我们洛南人民拿着钢钎、铁锤，在没有任何限

0: 代化机械设备的情况下，硬是在地势险恶、石质坚硬的悬崖峭壁之上呢，凿出了一条人工天河。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1: 嗯，所以你们觉得先辈们厉不厉害？
2: 厉害。
1: 那如果你们是当年的小小建设者之一，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帮他们来修渠呢？
3: 我会给他们搬石头，
4: 我会给他们送水喝，
5: 我会给他们保暖。
6: 啊，你给他们保暖？
7: 我会拿铁镐和他们一起干，
8: 我会给他们运送工具。
0: 刚刚小朋友们的回答都很棒。骆慧渠的精神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不怕牺牲。现在骆慧渠精神呢，也是我们洛南时代精神的体现。嗯，
1: 所以老师给我们分享的是骆慧渠的一种精神。
6: 对，
1: 其实我们知道骆慧渠现在啊，它不仅仅是可以浇灌，而且呢，它还是我们省级的水利风景区。在渠边啊，有很多的核桃树、苹果树，一到秋天丰收的时候，真的满山遍野都是果香。小朋友们，我在这儿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骆慧渠和汉字故里有没有什么样相同的地方呢？
9: 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
6: 哎呀，小朋友说的特别的好，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说到劳动人民的智慧呢，其实我觉得你们之前都听过一个寓言故事，叫愚公移山的故事，对不对？
2: 对。
6: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骆慧渠呢，其实就是现代版的愚公移山。所以接下来呢，我要带你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充满了绿色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你们一定会非常的喜欢，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西乐谷。我们一起去看看当地人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好不好？
2: 好。
6: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0: 起深呼吸，一二三，吸气，吐气。哇，你们有没有闻到花香和草香呢？是的，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洛南县的天然氧吧西乐谷。
1: 哎，在这里问问大家，有没有记得早上我说这里是中国有名的什么之乡啊？核桃。
0: 哎，
1: 来，记个掌，非常的棒。这里是中国有名的核桃之乡，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山上漫山遍野的能看到很多很多的核桃树，除了核桃树，这里还有很多珍稀的动植物，我们来猜一猜这里大概能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动植物好不好？
2: 我觉得有小兔，因为小兔一般都喜欢吃草。我感觉这里有小蚂蚁。
3: 我觉得这里面有蝴蝶，因为这里到处都是花朵，蝴蝶很喜欢采蜜。
4: 我觉得有金丝猴、大熊猫、羚牛和朱鹮，因为这里的环境非常好。
0: 嗯，是的，其实啊，刚才小朋友们说到的就是我们的秦岭四宝了。
1: 对，
0: 当然今天我们很有机会能够在这里遇到的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因为这些小鸭子们它们每年都会来到洛南。
1: 是，
0: 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不仅要来欣赏美丽的风景，还要争做环保小卫士。嗯，
1: 说到环保小卫士，我就来问问大家呀，我们该怎么样保持住绿水青山呢？
4: 不乱扔垃圾，不随便吐痰，种植树木，不要随便大小便，要照顾好植物，
5: 保护动物。我们不要在绿水青山的环境下乱烧纸，
6: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1: 好，刚才呢，其实很多小朋友都说到了自己认为的该怎么样让绿水青山永远持续的存在下去。接下来我们就要向各位颁发任务了，我们要做一个自然创造任务，具体怎么做，向瑶姐姐告诉你们。
0: 好，所有的小朋友们听好，一会儿呢，我们一共分为两组。第一组的同学们去捡，去寻找漂亮的光滑的石头，用颜料把你们心中的洛南山水最美的风景画在上面，好不好？
7: 好。
0: 那么第二组同学的任务呢，就是去寻找大自然当中漂亮有颜色的花还有草，我们用拓印的方式来完成你们心中的图画，好不好？那所有的任务完成之后，再给你们的作品取一个名字。
1: 好，接下来用你们最大的声音告诉我，准备好了吗？
0: 太棒了！
1: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这种是得好，这种是得好。先把自己喜欢的叶子先摆在上面。
1: 对。
2: 你们看，我这里找到了一个很
1: 绿的，是不是？
3: 等一下，我给你拿。
0: 你的这水是这个，这下面的哦。好。
1: 看，就比如这种。就比如这种石头，看这种绿的，看没？
0: 应该还有很多鱼，小鱼条，看着没？小鱼，看着没？小鱼，
4: 金色传说，给你画金色传说。
1: 别把那个白色弄得太深了啊，要不然画出来的话不好看。
0: 就这样子，慢慢的改，慢慢的。
5: 姐姐，你可以帮我拿下那个吗？
1: 给，谢。画好了白色，给我说一声啊。

0: 谁在你看我片的？嗯，
1: 爸，
0: 赶紧盖上，
1: 盖上去，
0: 盖上去。
1: 爸，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2: 你画的啥？
3: 这椅子顶啥上去的？
4: 不是用黑色描边吗？
3: 你看，要你帮小苗把这些布全拿上，然后上白呗。
4: 黑色描边吗？
5: 你的创意是什么？
0: 就是我楼底下的春天，我想做早晨的阳光的上里的开的花。
6: 然后把长兴哥哥也画上去，好不好？好。
1: 你真的好
5: 棒！你给他起一个名字呢？这幅画？
0: 我没有适合的名字，我不
5: 是。所以你的这幅画叫无题，可以吗？
0: 无题是啥意思？
5: 没有名字的意思。
0: 哎呦我天，弄到坑里了，别掉坑里了。

0: 天的体验呢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儿我想问问小朋友们的感受啊，你们觉得今天累不累呢？
1: 好，有说累的，有说不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今天体验的项目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自己呢所这个付出的努力和付出的这个辛苦的劳动也是不一样的，今天呢其实我们体验了很多，对不对？
0: 是的。
1: 早上、中午、下午我们都做了不同的事情。我想问问大家，今天一整天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开不开心？
2: 开心。
1: 既然大家都说开心了，我就要问问你们为什么开心？谁举手告诉我为什么今天开心？
3: 因为我去了三个地方，而且那里的环境都不一样，我觉得很开心啊。
1: 以后还想不想再来了？
3: 想。
1: 还想再来？
4: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收获满满。画了石头画，还拍了节目，还吃了好多好吃的呢。
5: 我今天开心的因为是今天的体验有很多，特别是这个踏印让我感受到了许多的创作。
6: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除了在石头上画画，还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7: 我今天开心是因为我干了不少事情，在我的石头上画画。
8: 我最开心的是玩水。
9: 我开心的是我捡石头。
10: 我开心的是今天经历了不少事情。
11: 我开心的事情是画质的这和捡石头。
12: 我开心是因为第一次拍电影。
1: 第一次拍电影。
0: 看来啊，每一个小朋友今天的体验都是非常丰富而且很开心的，因为他们在自然当中获取了自然的力量。
1: 是。
0: 那在这儿我还是要提醒小朋友们，我刚刚啊说到了我们要成为环保小卫士，谁呢未来想争当这个环保小卫士呢？
1: 都举手了，是不是
0: 都想当环保小卫士，对不对？太棒了。那今天我们在大自然当中感受到了自然的美，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护自然的美。明天呢小朋友们，我们还有更多的体验等着你们，有好听的音乐，有精美的手工艺品，你们期待吗？
2: 期待。
1: 既然你们都期待，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息，明天我们继续出发，好不好？好。
13: 搅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14: 我也想喝，让大家一起喝。
15: 我特别的感受就是陶艺它原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16: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是洛南县博物馆的第一展示，
1: 丝路小脚印。

0: 上山。这火烧曹营啊，
1: 哦，哎！各位，刚才我们的洛南净版书好不好看呀？
2: 好看。啊，那我想问问你们，你们知道刚才这个非遗净版书表演者他的腿上绑的是什么吗？
3: 快板。
4: 我觉得上面绑的是快板、跳板。
1: 跳板。你觉得呢？
5: 蚂蚱板。
1: 蚂蚱板，哎，
6: 我觉得是皮筋儿。
7: 我觉得绑的是弹力绳。
1: 刚才很多小朋友都说上面绑的是快板，如果拿在手中的话它应该算是快板，可是呢它刚才绑在腿上，刚才有一个小朋友说叫蚂蚱板，哎，这个就说对了。其实啊，咱们洛南的净板书呢可是咱们当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而且呢它起源于清代，距今已经200多年的历史了，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2: 是的，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是音乐小镇，这是一个充满着艺术气息的地方。
1: 是，
2: 不仅仅有非遗的净版书，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等着我们大家一起去探索呢。所有的小朋友们，我们一会儿要去挑战用传统的石磨打豆浆磨豆腐，一起去感受一下移豆成席的智慧。哎呀，
1: 江瑶说的太好了，说的我都饿了，想现在就去磨豆腐。但是呢，其实我告诉你们，在这个豆房的旁边还有一个我个人觉得很好玩的，叫陶艺坊。你们呢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把一块很普通的陶泥变成一件一件的艺术品，想一想就觉得令人期待。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分成两组进行我们今天的挑战，
1: 有没有信心？
8: 有。
2: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

0: 到时候你来这样啊，把水勺弄掉，
1: 要不然太干了。
0: 加豆子。
2: 你打算做一个什么呢？要做宝石啊。

0: 这是在捏油条吗？这是不是油条？
1: 是蛇
0: 啊。蛇呀、啊。
2: 这样要点水，要点油条，好，可以。好，可以了，可以了，摸摸，
3: 然后倒一点水。
0: 啊，你这个做的好看呀，拿起来给我们看看，这是。
1: 十几娘娘。
0: 啊，这是十几娘娘啊。

0: 什么？
1: 最开始我是来磨豆子，他来扫。
0: 那你给我分享一下磨豆浆来转这个石磨的感受吧。
1: 这个太重了，
0: 把力气全部都用出去了。但是你看到你磨的豆浆，那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我的心情是，我想着你，我也想喝，让大家一起喝。

0: 的所有的小朋友们在体验环节啊都特别的投入，表现得非常的棒。那么在磨豆浆的这个环节当中啊，所有的小朋友都磨出了他们很浓很浓很香很香的豆浆。
1: 对，
0: 但是我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些困难的。
1: 当然，
0: 让他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磨石磨的困难是什么呢？
1: 来，好，你来说。
2: 困难就是我就是那个搅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3: 最难的是那个刷那个
1: 刷豆浆。
3: 我觉得是加水，因为我再磨就磨五下就必须要加那个水，磨五下加水啊，就麻烦很，还要组织同学。
4: 我感觉是刷豆浆的时候比较难，因为刷豆浆的时候每一次刷的时候我感觉都快溢出来的样子，有时候直接溢出来了。
1: 刚才聊的是咱们这个磨豆浆的环节，我刚才去偷偷看了一下你们，
5: 是
1: 我觉得大家都特别的认真。我们这一组呢完成的很快，我们这一组呢其实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来，我现在特别想采访一下他们，在他们呢做陶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要跟我们分享的。
3: 我觉得我特别的感受就是陶艺它原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本来我觉得在做的时候应该就是把它捏个形状就好了，现在才知道捏完形状之后还要喷水防止它干裂呢。
6: 很麻烦的是我做陶泥的过程中不小心陶泥裂了，我感觉拼都拼不上。
7: 我感觉最难的就是思考，就是我做的时候就是得想半天，得想个做个什么。
8: 我觉得最难的还是想那个要做啥，而且呢在太阳底下它还会碎。
1: 做得真好。
0: 是，其实他们呀都是分享了自己在体验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只有亲自动手才知道原来有这么的不容易。
1: 没错，
0: 是的，今天的所有的小朋友的体验都完成得非常的棒。那么镜板书的节奏、石磨的转动还有陶艺的这个塑形，其实每一个传统手艺都蕴含着大智慧，而且每一个传统手艺就像会呼吸的历史一样。
1: 是，
0: 其实小朋友在真切的体验之后啊，他们对传统文化、对非遗文化才会有更深刻的理解。那当然了，说到了传统文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探访一位千年老师，那里藏的可是我们中华文明最深厚的根基。
1: 想不想去？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1: 出发喽！

0: 小朋友们好，现在呢，我们所在的是洛南县博物馆的第一展示《龙牙洞的故事》。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一枚来自洛南猿人的牙齿化石。小朋友们，来猜猜我身后的这些石器工具，它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或者是砸的。
0: 对。
1: 也或者是切割肉皮的。
0: 对，很对。那这些石器工具呢，都是110万年以前洛南猿人所打制的。那么仅仅在洛南盆地发现旧石器地点群呢，多达300多处。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3: 老便秘怎么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洛南博物馆。这里以前是为了纪念孔子而修建的，距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许多的文人都是在这里读书习礼，传承着中华文明的智慧。
3: 是，我们两天一夜的旅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知道大家一定心里面有特别多的感受，想和我们一起分享。
4: 我们去了仓颉造字博物馆，还有音乐小镇，这些地方都特别好玩，以后还想来。我们还去了西乐谷。
3: 在西乐谷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4: 涂石头。
3: 那这两天一夜的感受和我们分享一下。
4: 很开心，很快乐。
5: 这两天最开心的事情是去西乐谷看鸭子。
2: 小朋友们说的其实都非常的好，也是这两天的感受。我们在仓颉小镇看到了，也了解到了汉字是文明的根。在欢乐会渠呢，见证到了前辈们艰苦奋斗的决心。在西乐谷，孩子们跟大自然交朋友。在音乐小镇，我们听到了非遗的声音，也触摸到了非遗的温度。在洛南博物馆，我们更是见证到了文化的厚度。
3: 没错。
2: 那么我们也希望用过他们的小小脚印，来走出大大的未来，成为一个文化传播的小使者。
3: 是的，那我们这趟旅程马上就要结束了，还记不记得我们节目的口号呀？
1: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3: 下期再见，拜拜。

0: 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 我觉得是这个，
2: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3: 真的哎。
4: 他开创了著名的关学思想，

0: 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董寒山，别枉费心机了，降低体温，控制情绪，剥夺睡眠，你这些逼供的方式，你懂我也懂，没用。
9: 你果然是共产党。
6: 谁？
10: 我们在树林里发现了他，脖子拧断了，已经死了。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转移。

0: 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就是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哦，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2: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2: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2: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2: 是，
1: 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工作。
1: 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少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啊，
2: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2: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2: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1: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2: 有，有个叫周索林的。
1: 周索林，
2: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2: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 嗯，
2: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2: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
4: 啊，
3: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的长。
3: 醒子，
5: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2: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1: 好，好吧，回来见。
3: 老刘，你查看查看。
1: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3: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1: 大娘，
3: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6: 老郭
1: 啊，炸药搁哪了？
6: 啊，

0: 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0: 交给我吧。
1: 给你。
2: 小马，
0: 哟，
2: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0: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用得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2: 王翻译官，
4: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三叔
1: 啊，
0: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0: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0: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2: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0: 哎哎。

0: 到我舅舅的木匠铺。
1: 走。
2: 舅舅。
3: 舅舅。
2: 哎呀，
3: 是你们呢，
2: 快。快
3: 快进屋去吧。
2: 哎。
4: 里屋吧，
2: 哎，
4: 大刘啊，
2: 啊，
4: 你们怎么进来了？
5: 大爷，您放心吧，
4: 哎，坐下坐下，
5: 您坐，
4: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4: 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4: 哎，狗咬狗呗，
2: 他们呢
4: 捅死几个才好呢。
5: 宋大爷，
4: 嗯，
5: 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4: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5: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4: 好。
5: 这里是炸药，
4: 就留在这儿吧，
5: 用的是我来拿。
4: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5: 哎，小马
6: 哟，
5: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6: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俺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2: 嗯，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谢了，买的茶。

0: 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我不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部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1: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1: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3: 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
3: 啊！还物价怎么样？
2: 再给您两块钱啊！先生，您再给他，你想打什么？
4: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0: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4: 大哥，
0: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1: 这柴卖了，
0: 卖了就不许问问的啊！
4: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啊，先让你一担，
0: 那合适吗？
4: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0: 好说好说，
4: 你给天送去吧。
0: 哎，这多钱呢？
4: 嗨，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0: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5: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0: 黄队长，
4: 兄弟也是奉命啊。
0: 啊，
5: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0: 这哪里哪里，
5: 不远送了。
0: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0: 谁让你送的？
4: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0: 啊。啊，好，刁队长。哎，黄队长，你看，
5: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我
5: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0: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
0: 黄队长，
4: 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5: 哼。真他妈狗拿耗
6: 周哥，王翻译，
0: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4: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4: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给我送点下班。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看看。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哦，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你们放跑了，
2: 还不够追！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3: 追击队，
0: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
0: 走！
2: 不行，
0: 谁也不行。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6: 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干脆
8: 坐下，王桑。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8: 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同我齐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齐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9: 是，
8: 小队长。
9: 嘿。
8: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9: はい。
8: 両隊長。
10: 喂。好，好。
6: 队长，找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8: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9: 是。
8: 刁队长。你要迅速地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5: 八辆。
2: 好，你先去。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6: 老刘，
7: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6: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7: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9: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8: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

0: 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亳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高

0: 光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汁十碗汤料，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 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三枣仁安萃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三枣仁安萃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三枣仁安萃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萃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萃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萃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萃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萃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三枣仁安萃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萃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萃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萃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万一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好，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

0: 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1: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1: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1: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1: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1: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1: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1: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1: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2: 干脆干掉他算了。
1: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0: 走。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0: 这个
1: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来烟放茶。
1: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1: 你敢担保吗？
0: 我再想想。
4: 你急什么？抢什么帽子啊？
5: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4: 在哪儿？
5: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4: 几个人？
5: 两个。
4: 你没看错。
5: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1: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1: 我相信你有办法。
5: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2: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0: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刁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快快快，这瞧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觉了，别跟我来这套。

哎呀，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硝烟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

0: 刁队长，守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杨队长，
2: 啊，队长，这，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小队长，
1: 嘿，
0: 小队长，这里得过。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交代叫我给他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亮刀？上炕睡觉。哎，
1: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哎哎哎，
0: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1: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0: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1: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0: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1: 有道理。
0: 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啊？那，哎，睡觉吧，不要影响大家。还睡觉？大伙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2: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
3: 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4: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3: 咱们给联首长建个议。哎，对对对。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的？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6: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 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5: 哇！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啊，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

0: 啊，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啊。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刻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石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料，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

0: 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一万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水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氨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氨水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一万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
5: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6: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5: 哦，这是个烟幕。
7: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8: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7: 对，
9: 队长，出事了。
7: 出什么事？
9: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70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对啊，我连号码都没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迷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4: 给我烧！

0: 连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

0: 王凡义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义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1: 嗯，
0: 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1: 他跑不了，
0: 队长。
1: 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0: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0: 嗯，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绳惩罚。
1: 是。
0: 王凡义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0: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 咱们另想办法。
1: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0: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0: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飞龙，飞龙，
1: 哎呦，哎呦，
0: 飞龙，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
1: 你们是？
0: 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2: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0: 这用不着你操心。
2: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2: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2: 是，走。
3: 连长，黄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3: 是。
0: 看，
3: 准备检查。
0: 是，走。
3: 站住！
0: 站住！站住！
3: 检查。
0: 那
3: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0: 走。
3: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3: 快点，
0: 快点，快点，
3: 快
0: 点，
3: 快
0: 点，靠边！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
0: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可以走了吗？
3: 走吧，走吧，
0: 走啊！大家跟上，一，
1: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杜世栋，
3: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

0: 快点！
1: 快点！
2: 快点！
1: 快点！
2: 快点！快点！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3: 好。喂，你是西门吗？
2: 我是西门。
4: 我是做买卖的。
2: 我是卖西瓜的。
3: 你那怎么样？
5: 西门已经占领了。
2: 好，
3: 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6: 要带上，
7: 到，
8: 跑步，
7: 走，
9: 快，
7: 是，
9: 带上，
7: 是是。
2: 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2: 发生了什么情况？
9: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2: 赶紧队，赶紧队。
3: 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7: 是是。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5: 你跑到哪里去？
7: 啊，我刚打西门回来。
5: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2: 警备队
3: 啊，我是警备队呀、啊。
5: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3: 是。
7: 哎呦，
10: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8: 是。是。
2: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助。
7: 嘿，
2: 什么？
7: 嘿，
11: 塞哟 QQ， 直接に救援すべし。直接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席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2: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这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代表作之一《文绘图》。此画创作于1945年，有谁能够想象得出这般恬淡祥和的画面竟是在日本侵华的炮火声中完成的？当时张大千居住在四川成都，他的画室附近没有防空洞，日军战机就在上空盘旋，随时对这座城市进行狂轰滥炸。后来成为他四太太的徐文波便请他到自己的姑母家避难。这幅文绘图背景中的椿树、槐树和开花的芭蕉都取自徐文波姑母家的庭园景物，画中人物仿佛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张大千甚至还把自己也画进了作品中。手执芭蕉扇长髯飘逸的他犹如身居桃花源中，自得其乐。国难当头，就在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画家都用画笔表现民族大义，激发爱国情怀，甚至连他自己的二哥也以虎啸来表达民族义愤的时候，此时的张大千却为何选择了这样一种与他身处的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题材呢？在他的这幅文绘图中，笔触如此细腻平和，场景又如此安逸闲适，难道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真的与他无关吗？实际上危难之中依然能够保持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保持对理想世界的精神追求，这历来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对于张大千这样一位从传统文人画进入艺术殿堂的画家来说，超越现实苦难，寻求民族文脉，似乎才是他内心深处的诉求。精神的世界或许能够通过画笔去表达，但是张大千毕竟身处于战乱的年代，在这样一个他无法逃避的现实世界里，他将如何去选择自己的艺术之路呢？位于北京琉璃厂的荣宝斋是一个专营书画古玩的百年老店，驰名中外。这里至今还珍藏着一幅张大千1936年所绘的作品真迹。

0: 这是张大千的一件华山云海图，长是4米多，它是用中国传统的青绿山水画法所做的，而且它是金碧青绿山水，它所用的颜色都是中国古代的传统的矿物颜色，所以它历经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之后几百年之后都是颜色非常鲜艳。这是早年最就是我们所见的没有这么长这么大的一个张大千的。
1: 青绿山水是中国古代传统山水画中的一种，它的绘画技法据说到了张大千的那个时代几乎已经失传。张大千在临摹历代大家的基础上，通过对自然山水的真实体验，揣摩古法，用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质颜料恢复了这种传统技法。这幅华山云海图仿佛为我们再造了一个古朴雅致的世界。这幅作品诞生的年代正是张大千创作的高峰期，

0: 不仅在当时的画坛上享有南张北谱的美誉，还是当时北平画界的领军人物。
1: 我小时候就听我父亲说，这个张大千老师的这个水墨画，那是在全国甚至在国外，那都是很有大有知名度啊。
0: 然而正当他的技法不断纯熟，在艺术的道路上大展宏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让他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逆转。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当时正租住在颐和园内的张大千被困在了厅里馆。此时已经在画坛上声震南北的张大千成为了日本人想拉拢的文化名人之一。日本人给出了优厚的条件，请他出任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艺专校长，而且对他还抱有别的企图。
2: 他手里头有一批古画，就是日本人想弄去，他把他怎么东躲西藏，反正通过很多关系，最后藏了这个弄到天津去了。
0: 最终张大千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恼羞成怒的日本人虽然不敢轻取他的性命，但并没有放过他，
3: 把他搁在颐和园，有人看着他，有日本宪兵在门口看着他，不许他动。
0: 此时身陷囹圄的不仅仅是张大千，还有他的远房表弟晏济元。
4: 我父亲就住在这里，这是我父亲卧室了，很小的蜗居。这儿，
5: 哎，拿着一个胸闷，怎么了？一个胸闷。
0: 这是我们拍到的晏济元生前最后的场景。当时他已经109岁高龄，他的儿子代他向我们叙述了当时的情景。
4: 当时日本人要把张大千动员出来做事，我父亲知道了，张大千来问我父亲行不行，我父亲说不行，千万干不得，干了你就是汉奸了。最后张大千决定，都是他们两个在颐和园搞了一个月画，画了一个月画，然后就卖了之后筹钱，筹了钱以后，我父亲就带着张大千的两个孩子和张大千一些东西，从上海绕香港回到四川的。
0: 送走了家人和孩子之后，张大千独自一人几经辗转，最终逃离了虎口。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张大千被迫离开沦陷的北平，离开他赖以生存的文化大都会。以卖画为生的他，还有他那一大家子人，将何去何从呢？这里是中国的道教名山，四川青城山。秀丽的蜀地景致和葱茏起伏的山峦，使它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1938年年底，张大千带领全家人来到了这里，他们就寄居在山顶幽静的上清宫。隐居青城山的两年中，张大千画了将近1000多幅作品。他一边想方设法托人将作品带到山下卖画养家，一边让二哥张善子将部分画作带到海外义卖，为抗战筹款。
6: 当也是张先生最艰苦的时候，因为他吃饭人多嘛，当时他还有请的有裱画师啊，还有孩子多，因为他靠画画为生啊。当时张先生在山上啊，基本上是每天啊，至少是1张到2张的画。四川的画家啊，若只要他来了，大家都慕他的大名呐、啊，都在山上啊，是经常的看他。他对朋友非常好，他把这个很多画画的时间啊，都挪在晚上。

0: 赏少神的画画了。
1: 那时陪伴在张大千身边为他磨墨掌灯的是他的三位夫人。大夫人曾正荣虽与张大千感情平淡，但她勤俭持家，心地善良。二夫人黄宁素为张大千生育的子女最多，曾经是丈夫笔下不少仕女图的模特。三夫人杨婉君是她从北平带出来的，这位三太太曾经是北平城南小有名气的曲艺演员，她随张大千一块儿从北平逃出后来到了四川。三位夫人姐妹相称，共同照顾打理全家的生活。
2: 张大千这段日子是他人生中间很安静平稳的一个日子，虽然受抗战的影响，日子是比较清苦，但是他在这儿潜心整理自己的画作，创作了一大批这个优秀的作品。
1: 张大千这一时期创作的山水画作品大多都将水墨与青绿色彩相融合，笔墨厚重，抓住了蜀中山水的特征与神韵。悠悠青城山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家乡美丽自然风光的典范，他将山野中这种葱茏青翠的独特气象挥洒在了画纸上。
2: 到了青城山以后，他感觉到自然的这种青色远远比他看到的那种画卷上的东西更美，所以说他后来在青城山那段时间青绿山水画得特别特别多。
1: 虽然浸润着自然山水的灵光，张大千的青绿山水画作不断超越过去临摹仿古的束缚，然而进入壮年时期的张大千却感到了一丝走到山穷水尽的落寞。从走上绘画之路开始，张大千就处于一个中国社会与文化激烈变革的时代，画坛上关于中国绘画改良的论战一直争执不休。
2: 这是一场大的论战，很多艺术家都参与到这场论战，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对于中国美术史有很深研究的张大千没有参与这场论战，没有发表任何文章加入到这场论战。他当时是想用自己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来证明这一切。
1: 张大千走的是中国文人画从诗古人到诗自然的传统之路，因此他实际上正处于这场争论的漩涡中心。长久的沉默之后，他最终的选择是远离这场无休止的论战，远赴黄沙漫漫的敦煌。1941年，张大千一行人踏上了西去敦煌的漫漫长路，但这其实已经是他第二次出行了。就在半年前，他第一次出发后不久，还没有走出四川，刚到了广元，家中就传来噩耗。他的二哥，将他引入绘画道路的张善子，不幸病逝。张大千立即半途折返，回重庆奔丧。二哥的离去让张大千悲痛万分，因为他即将做的事情将是他艺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而这位既是恩师又是手足的亲人却无法再见证他的足迹了。办完丧事之后，经历丧兄之痛的张大千带领三夫人杨婉君和儿子张新志等一行人再次从成都出发，前往2000

0: 多公里以外的敦煌。他们沿着河西走廊的荒原戈壁，越过了风沙弥漫的茫茫大漠，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抵达了敦煌的莫高窟。
1: 从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后，敦煌在暗淡了几百年之后，因为这一次发现，又重新走进了中国乃至世界人的视野。大量的外国探险家来到敦煌，那确实是孤悬于沙海之中的一座艺术宝库。当时就是斯坦因伯希和从藏经洞带来的这一批经卷在北京做过一个展出，当时呢确实就惊动了当时北京的学人啊。
0: 敦煌这个名字对于张大千来说其实并不陌生，20年代初他就在老师曾熙那里听说过敦煌发现的文书经卷，而他对敦煌真正产生兴趣则源于他的好友叶公绰。这位曾担任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著名文人和收藏家，是少有的几位了解敦煌壁画价值的人之一。早在30年代，他就曾经建议张大千专攻人物画，并且告诫他要重振人物画数百年的颓风，就一定要去敦煌。从那时起，敦煌二字就在张大千脑海中挥之不去。
2: 到了抗战时期，没地方去了。中国的两大中心，北京、上海，他都不能去了。这是这个两个收藏家最集中的古画、最古书画最多的地方，已经沦陷了。坐在山头，他就想到，曾经老师辈提到过敦煌有很好的材料，所以他决心去敦煌去学习。所以他很会利用时机。
3: 他认为自己在系统地梳理了传统绘画以后，如果说只是延续，他只能算是一个传统绘画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他不能开创自己的面貌。所以说他去敦煌是为自己艺术找到一个新的面貌打开一个路径。
0: 张大千在莫高窟看到了真正的中古时代的壁画时，那些金碧辉煌的色彩、宏大瑰丽的场面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彻底征服了他。他终于找到了挣脱传统藩篱、实现自我突破的一个法门。
4: 他最初他想嘛，说连去带回嘛，就在这个3-4个月了，就这么就回来了。可是，一看实在是一看都看不完呢。仔细地观察，发现这个太伟大了，就说一年，结果是再过了没多久，说一年也不行吧，还得待下去，所以就这样一直就待在那边。
0: 从此之后，张大千就在敦煌过起了苦行僧般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面壁。而他这次面壁的时间竟然长达3年。按照他的愿望，他要把每一个洞窟的壁画都临摹下来。
3: 有些很小的洞窟是卧着进去的，不到一个人的高度，而且是仰着画，所以说这个艰难的程度可想。
0: 那时清晨入洞，直到夕阳西下才离开，成了张大千每日的常态。不修边幅乃至蓬头垢面，就是他当时的写照。3年的工作不仅极其艰苦，而且花费惊人。有些画幅的尺寸巨大，为此他专程从青海塔尔寺请来了喇嘛画僧为他缝制画布。石青、石绿等颜料都是由昂贵的绿松石研磨而成的。3年中，他所临摹的276幅画作，仅颜料就用了1000斤，致使他千金散尽，债台高筑。 这样的做法可谓史无前例。
3: 他临摹他是有自己的方法，一个是临摹一些大的场景，比如说经变故事有全景的，他也有画局部的一些东西。所以在临摹过程中，张大千要尽量摆脱以前文人画的方法，全身心的投入去感悟唐代的一种博大的艺术气象。
5: 张大千发现艺术创作是要用生命奉献灌注的，就像敦煌的那些佛教艺术的创作者一样。那敦煌的佛教艺术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在线条，它的线条跟以前文人画家那种飘逸写意的画法不太一样。敦煌的那种佛教艺术画人物画，画道士人物画，那个线条是要非常精准的，所以在线条上张大千得了很高的一个提升。那么第二个就是在色彩，因为唐代是一个富丽堂皇的时代，他们的色彩很鲜艳，他用的是矿物质的颜料，可是鲜艳的颜色并不好用，因为你很容易画得俗气。可是经过这个一层层的敷染的这样的，把这些颜色看起来就是又醇厚又美，那么这样一种非常艳丽的色彩呢，那么在张大千手上又重新恢复过来。
0: 或许有舍才有得，正值人生的壮年，张大千却仿佛再度出家一般，耐住了大漠中单调而寂寞的生活，另辟蹊径。他不仅细致临摹，还写下了平生唯一一篇学术论文，创立了中国画坛上的敦煌画学。
3: 他忽然发现了一个艺术的宝库，而且发现了能够洞开这个中国传统艺术，能够

0: 耶稣，攀上另外一座高峰的一个路径。所以说这个对他以前的传统绘画观念是一个彻底的颠覆。
1: 他后来的画风发生重大的变化，充满着一种健康的向上的这种生气，色彩增加了，而且隆重，色彩隆重，尺寸变大了，啊，画得很雄壮。
2: 从戈壁荒漠回到青山绿水的蜀中，张大千一边作画还债，一边不停地往返于成都、重庆和全国各地，举办敦煌临摹画展，一股敦煌热随之悄然兴起。国人也因为张大千三年的敦煌面壁，得以通过大师的画笔一睹千年艺术的瑰丽。很多后来研究敦煌的文化学者都是因为当年看到张大千的敦煌临摹画展之后，才萌生了去敦煌的念头。
1: 张大千就是他本身就是个大师，他是中国传统集大成的，然后又是关照了整个世界的艺术的这么一个大系统。当然他立足还是在中国，所以张大千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一个人物，这了不起。
2: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同年11月，张大千重新回到了北平。此时徐悲鸿等许多同时代的艺术家们也都聚集到了这座人文荟萃的古都。对于北平文化界，张大千并不陌生，而且早在抗战爆发前，他就与这里的文化名人过从甚密，而他的艺术造诣也赢得了当时北平画坛的一致赞誉。就连一直致力于用西洋画法改良传统中国画的领军人物徐悲鸿都对他评价极高。
3: 悲鸿曾经讲过，他是500年来第一人。
1: 徐悲鸿这人是心高气傲的，他还凭谁用了这种名词，500年来第一人。张大千是唯一的一个。以徐悲鸿这种大师级的领袖级的人物，对张大千的那种佩服备至，张大千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可以想象了。
2: 重返北平的张大千又恢复了往日与文化名流们切磋技艺、坐而论道的生活。敦煌临摹的成功，青城山写生的历练，让这时候的张大千已然走进了中国画坛大师的行列。然而不久，战争的阴云再次降临了，张大千只得选择离开。
4: 那么当一个兵荒马乱、烽火连天的一个社会跟世界的时候，一个艺术家是没有办法生存的，所以他就干脆就远洋海外。
2: 1948年底，张大千去香港开办画展，随行的是他新娶的四夫人徐文波。这位来自于四川成都的同乡，最终成了张大千四位夫人中陪伴他时间最长的一位。没过多久，北平和平解放，此时徐悲鸿托人捎信给身在香港的张大千，邀请他返回北京共谋大业。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一直靠卖画养活全家的张大千却不免有些顾虑重重。
5: 他是觉得我这一大家人，我要是回去我不能卖画了，我这个怎么养家呢？
2: 1950年，张大千最终没有回到北京，而是接受了举办画展的邀请，从香港去了印度。临行前，张大千特意嘱咐儿子张新志，如果万一回不来，

留在四川家中的200多幅临摹的敦煌壁画全部交给政府保管。他没有想到此话竟被言中，他这一去就真的再也没能回到祖国大陆。后来这批画作被他的家人悉数捐给了四川省博物馆。匆匆离开的张大千从此开始浪迹天涯，漂泊海外大半生。没想到这一漂竟然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始终不改浓重乡音，并执着地保持着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张大千，究竟是如何仅仅凭着一支画笔在异国他乡生活，

0: 你看它为什么咸呢？这样的话呢，盐水能往里面稍微灌一点，有一点味道。
1: 这个就是盐水豆嘛，这个盐水，因为这个豆子啊，有机豆子，然后它盐水煮好以后吃起来，这个豆子有甜味，这个豆子的口感是非常好，
0: 很香。主要这个豆子本味的豆子，这个豆子的质量好，然后有豆的香味特别浓。

0: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思路小脚印。
1: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2: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3: 哇，这个就看得好。
4: 哎，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5: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6: 思路小脚印。

0: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思路小脚印，我是主持人江瑶。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长青哥哥，大家好。这一站思路小脚印，我们来到了历史悠久的陕西省洛南县。它是远近闻名的中国核桃之乡，而且呢，它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叫启蒙课堂。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启蒙课堂啊？不知道啊，因为其实早在相传4500多年前啊，皇帝的史官仓颉就在这里创造出来了汉字，所以这里又被称为汉字故里。
0: 那在这儿，我想问问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同学知道仓颉造字的故事呢？
1: 知道的举手。
0: 有没有人知道？
1: 你举手这么快，你来说。
2: 仓颉造字是原来没有汉字，用麻绳系是很麻烦，而且很多也断掉了。后来仓颉看到了动物的脚印，就研发出来了汉字。
1: 哇，真厉害。
0: 对，
1: 其实呢，刚才小朋友这位小朋友说的其实挺对的啊，所以我想问问你们，仓颉造的这个汉字厉不厉害呀？
3: 厉害。
0: 是的，非常厉害。那小朋友们，这两天啊，我们呢要在洛南呢体验当地的文化，是一趟文化之旅，更是感受洛南的魅力。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启我们的洛南之旅，让我们

0: 位小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洛南县仓颉小镇文博馆。咱们现在来到的是汉字源流馆。那进入这个文字概述长廊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面展墙上，它分别展示的是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字。那么其他三国文字呢，可能由于它当时书写的一个繁琐呢，已经慢慢地发生了一个历史的断代。只有咱们中国的文字呢，流传并沿用至今。从最早的刻画符号算起呢，距今也已经有8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来到我们洛南呢，必定要看一下仓颉在保安唯一留存下来的28个字。这28个字呢，其中有几个字特别有意思，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这个字，大家猜一下是什么字？
1: 居。
0: 对，居住的居啊。上面呢是突出的悬崖，下面是搭建的茅草屋，供人们遮风挡雨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房子的一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字呢，猜一下。这个字呢，它念户啊，相互的户，唯一一个和我们现在比较接近的一个字，两个人相互帮助、相互拉扯的一个意思了啊。还有刚才有小朋友看到这个字，你们猜一下这个字。不对啊，这个字它翻译过来不念当啊，它念接受的受字啊。什么呢？下面呢是手的一个形象，上面是物品。那别人给我东西的时候呢，我要伸手去接，接受的受字啊。汉字发展到如今，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2009年的时候呢，中国书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就公布为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到了2010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又把中国农历的谷雨节呢又定为了联合国中文语言日。现在中国在全球大概有155个国家建立了有1000多所的孔子学堂和学院，就是用于学习咱们的汉字和汉文化的。
2: 那咱们中国的汉字厉不厉害？

0: 各位小朋友，我们看到面前的大沙盘了没有？
1: 看见了。
0: 大家有没有注意，中间有一个像丝带一样的特别长的在发光的，有没有注意到？
1: 有。
0: 这个呀，就是今天我们来到这儿要看到的主角，超级大主角，他的名字叫骆慧渠。有没有哪位小朋友举手能告诉我，最后这个渠它是什么意思呢？
2: 渠是运送水的通道，是水渠的意思，
3: 是水的意思。
0: 哦，水渠是水的意思。
4: 我们的骆慧渠呢，就是用来运输水的，是当时为了解决梁源地区的吃水困境问题。那么在1958年呢，我们洛南人民拿着钢钎、铁锤，在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设备的情况下，硬是在地势险恶、石质坚硬的悬崖峭壁之上呢，凿出了一条人工天河。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5: 所以你们觉得先辈们厉不厉害？
1: 厉害。
5: 那如果你们是当年的小小建设者之一，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帮他们来修渠呢？
2: 我会给他们搬石头，我会给他们送水喝，
6: 我会给他们保暖。
0: 啊，你给他们保暖。
6: 我会拿铁镐和他们一起干，
7: 我会给他们运送工具。
4: 刚刚小朋友们的回答都很棒。骆慧渠的精神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不怕牺牲。现在骆慧渠精神呢，也是我们洛南时代精神的体现。
5: 所以老师给我们分享的是骆慧渠的一种精神。
0: 对，
5: 其实我们知道骆慧渠现在啊，它不仅仅是可以浇灌，而且呢，它还是我们省级的水利风景区，在渠边啊有很。

0: 的核桃树、苹果树，一到秋天丰收的时候，真的满山遍野都是果香。小朋友们，我在这儿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骆慧渠和汉字故里有没有什么样相同的地方呢？嗯，
1: 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
2: 哎呀，小朋友说的特别的好，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说到劳动人民的智慧呢，其实我觉得你们之前都听过一个寓言故事，叫愚公移山的故事，对不对？
3: 对。嗯，
2: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骆慧渠呢，其实就是现代版的愚公移山。所以接下来呢，我要带你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充满了绿色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你们一定会非常的喜欢，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西乐谷。我们一起去看看当地人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好不好？
3: 好。
2: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0: 起深呼吸，一二三，吸气，吐气。哇，你们有没有闻到花香和草香呢？是的，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洛南县的天然氧吧西乐谷。
1: 哎，在这里问问大家，有没有记得早上我说这里是中国有名的什么之乡啊？核桃。核桃。哎，来，记得讲，非常的棒。这里是中国有名的核桃之乡，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山上漫山遍野的能看到很多很多的核桃树，除了核桃树，这里还有很多珍稀的动植物，我们来猜一猜这里大概能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动植物好不好？
2: 我觉得有小兔，因为小兔一般都喜欢吃草。我感觉这里有小蚂蚁。
3: 我觉得这里面有蝴蝶，因为这里到处都是花朵，蝴蝶很喜欢采蜜。
4: 我觉得有金丝猴、大熊猫、羚牛和朱鹮，因为这里的环境非常好。
0: 嗯，是的，其实啊，刚才小朋友们说到的就是我们的秦岭四宝了。
1: 对，
0: 当然今天我们很有机会能够在这里遇到的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因为这些小鸭子们它们每年都会来到洛南。
1: 是，
0: 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不仅要来欣赏美丽的风景，还要争做环保小卫士。
1: 说到环保小卫士，我就来问问大家呀，我们该怎么样保持住绿水青山呢？
4: 不乱扔垃圾，不随便吐痰，种植树木，不要随便大小便，要照顾好植物，
5: 保护动物。
6: 我们不要在绿水青山的环境下乱烧纸，
7: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1: 好，刚才呢，其实很多小朋友都说到了自己认为的该怎么样让绿水青山永远持续的存在下去。接下来我们就要向各位颁发任务了，我们要做一个自然创造任务，具体怎么做，向瑶姐姐告诉你们。
0: 好，所有的小朋友们听好，一会儿呢，我们一共分为两组。第一组的同学们去捡、去寻找漂亮的、光滑的石头，用颜料把你们心中的洛南山水最美的风景画在上面，好不好？
8: 好。
0: 那么第二组同学的任务呢，就是去寻找大自然当中漂亮有颜色的花还有草，我们用拓印的方式来完成你们心中的图画，好不好？那所有的任务完成之后，再给你们的作品取一个名字。
1: 好，接下来用你们最大的声音告诉我，准备好了吗？
0: 太棒了。
1: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这种石头好，这种石头好。
1: 先把自己喜欢的叶子先摆在上面。
2: 对。
3: 你们看，我这里找到了一个很
0: 绿的，是不是？
4: 等一下，我给你拿。
1: 你的对手是这个，这下面的哦。好。
0: 看，就比如这种。就比如这种石头，看这种绿的，看没？里面还有很多鱼，小鱼条，看见没？小鱼，看见没？小鱼。
5: 金色传说，给你们金色传说。

0: 别把那个白色弄得太深了啊，要不然画出来的话不好看。
1: 就这样子，慢慢的改，慢慢的再改。
2: 姐姐，你快帮我拿下那个嘛。
1: 谢谢。
3: 画好了白色，给我说一声啊。

0: 冬天的。赶紧盖上，
1: 盖上去，
0: 盖上去。
1: 爸，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2: 你画啥？
3: 这些云的地方咋上去的？
4: 不是黑色的图片吗？
3: 你看，你说你把水描把这些布全涂上，那白呗。
4: 黑色描边吗？
5: 你的创意是什么？
0: 就是我楼底下的春天，我想做早晨的阳光的上里的开的花。
6: 然后把长青哥哥也画上去，好不好？好。
1: 我真的会帮你画
5: 出。你给他起一个名字呢？这幅画？
0: 我没有适合的名字，我不知道。
5: 所以你的这幅画叫《无题》，可以吗？
0: 无题是什么意思？
5: 没有名字的意思。
0: 哎呦我天，弄到坑里了，别掉坑里了。

0: 天的体验呢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儿我想问问小朋友们的感受啊，你们觉得今天累不累呢？
1: 好，有说累的，有说不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今天体验的项目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自己呢所这个付出的努力和付出的这个辛苦的劳动也是不一样的，今天呢其实我们体验了很多，对不对？
0: 是的。
1: 早上、中午、下午我们都做了不同的事情。我想问问大家，今天一整天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开不开心？
2: 开心。
1: 既然大家都说开心了，我就要问问你们为什么开心？谁举手告诉我为什么今天开心？
3: 因为我去了三个地方，而且那里的环境都不一样，我觉得很开心啊。
1: 以后还想不想再来了？
3: 想。
1: 还想再来？
4: 嗯，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收获满满。画了石头画，还拍了节目，还吃了好多好吃的呢。
5: 我今天开心的，因为是今天的体验有很多。特别是这个踏印让我感受到了石头的创作。
6: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除了在石头上画画，还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7: 我今天开心是因为我干了不少事情，在我的石头上画画。
8: 我最开心的是玩水。
9: 我开心的是我捡石头。
10: 我开心的是今天经历了不少事。
11: 我开心的事情是画质的这和捡石头。
12: 我开心是因为第一次拍电影。
1: 第一次拍电影。
0: 看来啊，每个小朋友今天的体验都是非常丰富而且很开心的，因为他们在自然当中获取了自然的力量。
1: 是。
0: 那在这儿我还是要提醒小朋友们，我刚刚啊说到了我们要成为环保小卫士，谁呢未来想争当这个环保小卫士呢？
1: 都举手了是不是？
0: 都想当环保小卫士，对不对？太棒了。那今天我们在大自然当中感受到了自然的美，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护自然的美。明天呢小朋友们，我们还有更多的体验等着你们，有好听的音乐，有精美的手工艺品，你们期待吗？
2: 期待。
1: 既然你们都期待，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息，明天我们继续出发，好不好？好。
3: 小的时候特别费劲，
13: 我也想喝，让大家一起喝。
14: 我特别的感受就是，陶艺它原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0: 各位，刚才我们的洛南净版书好不好看呀？
1: 好看。啊，那我想问问你们，你们知道刚才这个非遗净版书表演者他的腿上绑的是什么吗？
2: 快板。
3: 我觉得上面绑的是快板，跳板。
0: 跳板，你觉得呢？
4: 蚂蚱板。
0: 蚂蚱板，哎。
5: 我觉得是皮筋儿。
6: 我觉得绑的是弹力绳。
0: 刚才很多小朋友都说上面绑的是快板，如果拿在手中的话它应该算是快板，可是呢它刚才绑在腿上，刚才有一个小朋友说叫蚂蚱板，哎，这个就说对了。其实啊，咱们洛南的净板书呢可是咱们当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而且呢它起源于清代，距今已经200多年的历史了，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1: 是的，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是音乐小镇，这是一个充满着艺术气息的地方。
0: 是，
1: 不仅仅有非遗的净版书，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等着我们大家一起去探索呢。所有的小朋友们，我们一会儿要去挑战用传统的石磨打豆浆磨豆腐，一起去感受一下移豆成席的智慧。哎呀，
0: 江瑶说的太好了，说的我都饿了，想现在就去磨豆腐。但是呢，其实我告诉你们，在这个豆房的旁边还有一个我个人觉得很好玩的，叫陶艺坊。你们呢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把一块很普通的陶泥变成一件一件的艺术品，想一想就觉得令人期待。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分成两组进行我们今天的挑战，
0: 有没有信心？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

0: 到时候你来这样啊，把水把水少弄一点点，
1: 要不然太干。
0: 加豆子，加豆子。
2: 你打算做一个什么呢？那叫做宝石啊。这是在捏油条吗？这是不是油条？
3: 蛇
2: 呀。蛇呀。
1: 这样要点水，要点水。好好，可以。
0: 哦，可以了，可以了，摸，
1: 然后倒一点水。
2: 啊，你这个做的好看呀，拿起来给我们看看，这是
4: 石矶娘娘。
2: 啊，这是石矶娘娘啊。

0: 始我是来磨豆子，他来扫。
1: 那你给我分享一下磨豆浆来转这个石磨的感受吧。
0: 这个太重了，
1: 把力气全部都用出去了。

0: 好的，所有的小朋友们在体验环节啊都特别的投入，表现得非常的棒。那么在磨豆浆的这个环节当中啊，所有的小朋友都磨出了他们很浓很浓很香很香的豆浆。
1: 对，
0: 但是我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些困难的。
1: 当然，
0: 让他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磨石磨的困难是什么呢？
1: 来，好，你来说。
2: 困难就是我就是那个搅的时候特别费劲。
3: 最难的是那个刷那个
1: 刷豆浆。
3: 我觉得是加水，因为我再磨就磨五下就必须要加那个水，磨五下加水啊就麻烦很，还要组织同学。我感觉是刷豆浆的时候比较难，因为刷豆浆的时候每一次刷的时候感觉都快溢出来的样子，有时候直接溢出来了。
1: 刚才聊的是咱们这个磨豆浆的环节，我刚才去偷偷看了一下你们，
4: 是
1: 我觉得大家都特别的认真。我们这一组呢完成的很快，我们这一组呢其实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来，我现在特别想采访一下他们，在他们呢做陶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要跟我们分享的。
3: 我觉得我特别的感受就是陶艺它原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本来我觉得在做的时候应该就是把它捏个形状就好了，现在才知道捏完形状之后还要喷水防止它干裂呢。
5: 很麻烦的是我做陶泥的过程中不小心陶泥裂了，我感觉拼都拼不上。
6: 我感觉最难的就是思考，就是我做的时候就是得想半天，得想个做个什么。
7: 我觉得最难的还是想那个要做啥，而且呢在太阳底下它还会碎。
1: 说的真好。
0: 是，其实他们呀都是分享了自己在体验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只有亲自动手才知道原来有这么的不容易。
1: 没错，
0: 是的，今天的所有的小朋友的体验都完成得非常的棒。那么镜板书的节奏、石磨的转动还有陶艺的这个塑形，其实每一个传统手艺都蕴含着大智慧，而且每一个传统手艺就像会呼吸的历史一样。
1: 是，
0: 其实小朋友在真切的体验之后啊，他们对传统文化、对非遗文化才会有更深刻的理解。那当然了，说到了传统文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探访一位千年老师，那里藏的可是我们中华文明最深厚的根基。
1: 想不想去？
0: 一起
1: 出发喽！
0: 小朋友们好，现在呢，我们所在的是洛南县博物馆的第一展示《龙牙洞的故事》。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一枚来自洛南猿人的牙齿化石。小朋友们来猜猜我身后的这些石器工具它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8: 或者是砸的。
0: 对，
8: 也或者是切割肉皮的。
0: 对，很对。那这些石器工具呢都是110万年以前洛南猿人所打制的。那么仅仅在洛南盆地发现旧石器地点群呢多达300多处。

0: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洛南博物馆，这里以前是为了纪念孔子而修建的，距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许多的文人都是在这里读书习礼，传承着中华文明的智慧。
1: 是，我们两天一夜的旅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知道大家一定心里面有特别多的感受，想和我们一起分享。
2: 我们去了仓颉造字博物馆，还有音乐小镇，这些地方都特别好玩，以后还想来。我们还去了西乐谷。
1: 在西乐谷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2: 涂石头。
1: 那这两天夜的感受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很开心，很快乐。
3: 这两天最开心的事情是去西乐谷看鸭子。
0: 小朋友们说的其实都非常的好，也是这两天的感受。我们在仓颉小镇看到了，也了解到了汉字是文明的根。在富乐汇渠呢，见证到了前辈们艰苦奋斗的决心。在西乐谷，孩子们跟大自然交朋友。在音乐小镇，我们听到了非遗的声音，也触摸到了非遗的温度。在洛南博物馆，我们更是见证到了文化的厚度。
1: 没错，
0: 那么我们也希望用过他们的小小脚印来走出大大的未来，成为一个文化传播的小使者。
1: 是的，那我们这趟旅程马上就要结束了，还记不记得我们节目的口号呀？
4: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1: 下期再见，拜拜。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最近微短剧行业又有哪些新动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1: 4月21号，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百灵短剧频道上线暨微短剧25000里一梦千年项目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活动同步启动强国精品短剧创作生态计划，共同探索微短剧行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4月20号，繁星指数微短剧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年度洞察报告正式发布。报告立足人文经济学视角，构建微短剧对经济社会影响力评测体系，设立行业覆盖度、政策响应力、内容价值力等五大核心评测维度，对行业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系统研判。为持续深耕精品短剧内容，赋能优质合作方，共创行业标杆，4月21号，爱奇艺正式发布短剧厂牌激励计划，激励设置三种要求，分别是同一合作方自然年内在爱奇艺上线4部、5部、6部 S 级项目，对应的现金激励为100万、200万、300万，要求仅限独家分账项目。为推动真人短剧内容提质升级，助力优质短剧获得更长效的生命力，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于近日连续推出多个真人短剧激励活动，包括真人剧重点品类激励活动、优质真人短剧激励活动与真人系列剧激励活动。以上活动通过不同的激励方案对符合条件的真人短剧进行激励，自2026年4月15号起生效。
0: 当流量的喧嚣逐渐沉淀，套路化的叙事不再稀缺，微短剧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轮回。它不再是单纯追求爽感的快餐式娱乐，而是褪去浮躁，扎根现实，在生活的土壤中汲取养分，慢慢长出了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气。这份烟火气藏着普通人的悲欢与坚守，载着传统文化的底蕴与温度，更映照着行业从流量导向到价值深耕的转型初心。为何曾经泥沙俱下的微短剧，如今能以真诚打动人心？这份烟火气又如何重塑行业生态？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今日的热点关注，一同探寻。
1: 微短剧作为新大众

0: 文艺最具活力的载体早已挣脱流量噱头的浅层束缚，完成一场关乎价值的深刻转型。他褪去浮躁，以平民美学为导向，在贴近大众生活的叙事中生长出人间烟火气。
1: 这是微短剧呢价值回归的这么一个过程，是从流量的产品走向新大众文艺的这个关键的成人礼，说明这个行业哈，它真正想清楚了微短剧的它的这个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噱头，而在于人心。它让微短剧呢彻底撕掉了这个快餐化娱乐化的这些标签，来站稳了新大众文艺的这么一种定位。那么它以更小的体量承载这种大的情感，以短的篇幅来贴近大的生活，从而成为最接地气、最有群众基础的当代文艺新形态，真正实现说服务大众、扎根生活的这么一种文艺初心。
0: 微短剧《北网》以春运归途为切入点，于朴素中勾勒普通人的善意与牵挂。二八杠的夏天则以邻里温情为底色，让平凡生活的美好直抵人心。精品创作从无关投资大小、流量多少，唯有扎根生活、贴合大众，才能真正打动人心。
1: 烟火气呢，不是刻意的煽情哈，它是把普通人的日常拍得更有温度、更有光芒、更有尊严，讲观众的事儿，写观众的情感，让观众在这些剧里边看见自己、被理解，以至于被温暖。
0: 没有一线演员加持，也没有大厂牌光环效应的家庭群像微短剧《以爱为家》，在开播后凭借口碑逆势上扬，播放量突破10亿大关。他跳出套路化表达，用家庭和解的日常传递温暖力量。
1: 微短剧的核心竞争力呢，从来都不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明星与资本，是真情实感与真诚的叙事。那他依靠这个故事驱动，依靠情感留人，依靠口碑破圈，这才是微短剧最健康也是最可持续的这么一种底层逻辑。
0: 微短剧最初之所以被大众认可，正是因为它和观众站在了一起。行业体量增长的同时，更应警惕流量至上的陷阱，守住最初的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微短剧作品在题材的广度与内容的深度上正实现同步跃升，形式上的外在特征开始自觉让位于内容本质。
1: 想要与观众站在一起呢，就必须要守住内容为王、人心至上的这么一个原则。那从产品到作品哈，它是烟火气更浓了、文化力更强的这么一种根本保障。坚持我们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取材，始终贴近大众的真实的这么一种生活的需求，把观众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不悬浮不套路。那从这种产品的思维到作品的思维的转换哈，就意味着我们创作者呢从这个赚快钱转向了磨好内容的这么一种转变。那烟火气呢更真诚，文化表达呢更加厚重不肤浅，这是能够让我们的微短剧更有温度、更有分量和质感。
0: 微短剧的微与短是传播优势而非内容妥协。屏幕之上，山川风物与非遗记忆交相辉映，阿贵的春晚将湘西民俗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命题巧妙交织，让传统文化在日常叙事中得以延续，让烟火气与文化厚重感双向交融。
1: 无论行业如何发展，要坚守现实的这种底色，不脱离生活，不背离大众。那同时呢，还要坚守情感的温度，用真诚的故事传递这种正向的价值，要做有温度、有烟火、有风骨，并且有生命力的新大众文艺的标杆，让它走进更多人的人心，走得更远更稳。
0: 微短剧的烟火气啊，源于真诚的创作，用有血有肉的人物、真实细腻的叙事，传递最朴素的烟火温情与力量。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经典故事历久弥新。当微短剧以人间烟火气为底色，挖掘红色故事中的生活温情与坚守，一部扎根真实历史、承载信仰力量的作品，便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今天的佳片推荐，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红色题材重点微短剧《马背摇篮》。它以延安第二保育院的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活化的叙事、小体量的表达，承载起大情怀，诠释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精品之作，回望烽火岁月里的温暖与坚守，一起来看。微短剧《马背摇篮》将一段尘封的革命往事娓娓道来，带我们回望烽火岁月里震撼人心的娃娃的长征。
2: 1945年6月1日。

0: 延安第二保育院成立，先后接收共136名革命同志子女及抗战烈士遗孤。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双持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1946年冬，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计划进攻延安。面对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中央决定非战斗单位紧急向其他解放区战略转移，其中保育院的安全转移成为重中之重。
1: 保育院院长魏格明与保教科科长文任秋临危受命，一场3000里转移的艰难征程就此开启。
2: 领导，给我们提提要求吧。
3: 好，就一句话，大人在，孩子在。
2: 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
4: 从组织跟我谈话，来到保育院那天起，我就已经下定了决心。
3: 好，就把你这句话

0: 保育院院长魏格明与保教科科长文任秋带领保育员护卫队伍，将孩子们安置于马背驮床，踏上奔赴太行解放区的艰险征途。
1: 党中央对延安第二保育院转移工作极为重视，从各部门调配了精兵强将及足够的马匹、装备和粮食，并向沿途党政机关发电报，要求配合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就这样，在359旅战士们的护送下，孩子们离开延安，开始了娃娃的长征。
0: 剧情随着转移之路层层铺展，不同的立场产生的矛盾，使得人物角色鲜活立体。院长魏歌明行事果决，顾全大局，以行军安全为先，力求加快行程，躲避敌军围剿。文任秋心思细腻，体恤孩童，坚守育儿准则，坚持保障孩子作息与温饱。二人常常因行军理念产生争执碰撞。
2: 怎么搞的？没训练，我要求加快行军速度吗？
3: 魏院长，能不能让大家伙歇一歇？孩子们都憋着呢。
2: 是要歇，可必须要再赶二里路。那里有茂密的林子，到了急急上厕所。
3: 没有林子也不耽误小孩上厕所。
2: 这里没有足以隐蔽的地方，贸然停下不够安全。
3: 但是孩子们应变会变坏的。
4: 接下来的行进速度还要加快，争取在天黑之前赶到预定地点。
3: 天黑之前？不让孩子们吃饭了吗？
2: 不是有炒面吗？边走边吃。
3: 怎么个边走边吃法？
2: 马队不能停，驮床而吃。
3: 魏格明同志，我没法服从你的命令。我们这里最小的孩子还不到2岁，需要吃流食，得给我们时间将炒面和成面糊。更何况全院一半的孩子都需要保育员喂，在行军的驮床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
5: 不哭了啊！
3: 你听到了吗？孩子们都饿哭了，你难道要一直饿着他们？
0: 前路危机四伏，黄河夜渡，浑河抢险，敌机空袭，物资匮乏，每一步都是生死考验。
2: 怪我纸上谈兵，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实际情况。
3: 不是我打乱了行军计划，对不起同志们，我检讨。我没想到离延安这么近就会有敌人的飞机。
2: 在天上叫飞机，打下来就是一堆烂铁，没什么可怕的。
0: 征途之上，两难抉择尽显人性光辉。汾河遇险时，汾任秋亲生女儿落水，他忍痛优先守护装着所有孩子身世的档案，只因这是革命后代日后寻亲的唯一凭据。炊事员石大山当掉随身的金表为孩子们换粮，战士们以身躯护住马背摇篮，策马引开敌机，团队所有人放下小我，全心守护襁褓中的革命火种。整部剧集节奏紧凑，张弛有度，摒弃刻意煽情的表达，以一路历险串联温情与悲壮。从理论分歧到并肩相守，从艰难跋涉到全员平安抵达，完整还原这场跨越山河的奇迹转移。

0: 马背摇篮让观众在沉浸式剧情中读懂革命先辈们的坚守与奉献，感受战火岁月里永不熄灭的希望之光，堪称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红色精品。刚刚啊，我们一同走进了马背摇篮，它以细腻叙事传递红色信仰，用鲜活角色诠释不朽精神，成为红色微短剧的精品之作。这部佳作的诞生既彰显了微短剧扎根现实、真诚创作的初心，也折射出行业转型的鲜明趋势。在微短剧领域，演员是感触行业变化最快的一环。今天的嘉宾访谈，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实力派演员邱浩轩，他始终用真诚演绎，并以扎实功底塑造了众多有血有肉的角色。面对微短剧飞速发展的当下，他如何解读新时代的创作风向，又有哪些深耕行业的独到心得？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演员邱浩轩，听听他的行业感悟与故事，一起来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邱浩轩。
2: 欢迎你，也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角色走在你自己之前，一直是你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吗？
1: 对对对，因为就是也是科班出身嘛，就是讲究的是戏比天大，所以说我们在每次演戏的时候，每个不同的人设和他发生的剧情，他不能是都一样的，所以说在每次拍戏之前，一定要对这个角色做好足够的功课，让角色不是那么的统一。
2: 对，因为是科班出身，所以我觉得那种训练会让你对演员这个行业有更多的那种心里面的敬畏，对吧？那最初喜欢上这个职业的时候是为什么呢？是多大的时候呀？
1: 高考的时候吧。那会儿去无意之间就是了解到了有表演这么一项专业，然后就是去到北京，然后参加了艺考。
2: 所以那个时候的选择更多是出于一种好奇。
1: 对对对。
2: 那刚刚进入到演艺圈，比如说当你诠释第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对演员的理解是什么呢？
1: 那会儿其实更多接触的是话剧，第一次接触这个电视剧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就是我会拿腔拿调，那时候才知道你要接地气，更连接到生活方面诠释一个角色，和话剧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2: 那短剧呢？短剧跟话剧你觉得有关联吗？
1: 有相似的地方，它并不是说我浮夸就对的，然后我节奏快就是对的，它其实还是要按照人物的这个心理节奏慢慢去把这个剧情给演出来。它节奏快其实是取决于后期的剪辑节奏，我是这么理解的。你可以夸张的演，但是你不能没有思考，哪怕是精简到一两秒的这个思考它也得有，要不这就是大家看起来就是说，哎，这个人怎么只会表现情绪啊，他没有思考的过程，其实这是不对的。对，我是一个比较就是善于尝试的人，就是什么东西我都想挑战，包括刚刚杀青的一部戏叫《戏比天大》，是陕西文旅的一部关于戏曲的一个题材。
2: 那在这部戏里面，你演的是一个戏曲演员吗？
1: 对，一个秦腔的一个戏曲演员。
2: 那是不是还得学秦腔？
1: 学了一段时间，之前在学校的时候也经历过一些京剧的训练，所以说演起来还好，只不过是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方言。但是我觉得作为演员嘛，就是什么都敢于尝试，什么都去尝试才是最好的。
2: 现在陕西话会说几句呢？什么魅底拍，
1: 聊咋咧啊，对，叠口磨，
2: 是也接触了一下陕西文化。
1: 对，
2: 所以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到进入到短剧界之后，你能够诠释的角色其实更加丰富了？
1: 接触了很多不一样的角色，其实对我一个演员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它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人物性格，因为看那么多的角色，他的性格都不一样，但是你成立了这个人物性格之后，你去做什么事儿，他就是对的。
2: 在这么多的角色当中，让你自己比如说你自己印象最深或者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角色？
1: 林牧野啊，国之利剑这种角色，其实是比较正能量的，但是他又身为一个忍辱负重的爱国者，像这种角色其实和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偏差。
2: 其中有一个非常动人的细节让很多人都记忆很深刻，就是他最后好像是服药，那个时候你的那种表演其实也没有说特别夸张，也不是嚎啕大哭，而是非常的平静。
1: 每个爱国人的心中都会有那么一团小火一直燃着，这就是林牧野最终的一个

0: 表现，就是远取决于他的这个爱国心。嗯，
1: 因为不是说短剧他的情绪和情感要有很大的张力嘛，但是你在处理这么重头戏的这么一个场景当中，却选择了用很平静细腻的表达方式。
0: 对，因为之前就是经常有些老艺术家们在包括一些很优秀的演员，他们会提到一个词叫零度表演。嗯，就当一个人他没有那么多的情绪，没有那么多的面部的表情的时候，说明这个人的心里是平淡的。嗯，但是就像给观众留白一样，嗯，此处无声胜有声。嗯，其实99分家书这部戏吧，相对于其他的短剧它不一样，它的节奏并没有那么快，反而你看上去就像一个长剧的节奏一模一样。
1: 所以你有没有根据它短剧的这种特点去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
0: 那个反而没有，其实包括演短剧到现在啊，我的表演方式其实一直没变过，短剧也好电视剧也好，其实他们的本根是一样的，没有变过。嗯，慢慢有了这些新的团队啊，更专业的人进入之后，短剧现在也慢慢的，其实你会发现节奏也缓下来了。嗯，啊，这是它的一个节奏的变化吧，就是一个市场趋势的一个变化。
1: 整个内容都在向精品化去发展。
0: 对，
1: 我觉得未来也有可能就是短剧，大家对于短剧的这种艺术性的要求可能会更高。
0: 对，越来越好的本也会层出不穷的就出现了。
1: 对，你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角色，包括很多弘扬着正能量的角色也有很多。演这些角色，你觉得对你本人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
0: 我接触的角色也大部分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比较正的，因为可能他们就说你脸长得比较正，
1: 就
0: 是
1: 正派，
0: 就是演好人吧。嗯，但是我觉着，每一个好人他呈现出来的模式啊和他的行为啊都是不一样的。
1: 作为演员这个职业来说，可不可以说如果没有热爱，或者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是坚持不了的，是做不了的？
0: 对，当时家里的人，就是我在做这一行的时候，他们其实也说过，说哎，你演戏有什么出路吗？对不对？我说我从来没给自己留过后路，如果我留了后路，自己有心里那点小九九的话，这条路我一定是走不好。
1: 没有留后路。
0: 对，
1: 那你觉得出路是什么呢？
0: 出路就是好好演戏，就是给大家带来一部又一部的作品。
1: 去年的时候你也参加了这个微短剧人物大典，而且拿到了品质男演员这个奖。你自己怎么理解作为一个演员的品质？
0: 我觉得就是很基本的吧，就像咱在座的就是幕后的工作人员一样，你坚持好自己的岗位，把自己该完成的事情完成好。至于能不能做到品质，因为这是大家给予的，包括奖项给予的，还需要更好的努力，才能对得起品质这两个字。
1: 那节目的最后，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作为一个演员很重要的一点支撑来自于粉丝观众们对你的反馈，有什么话想要对粉丝说，可以在这里告诉他们。
0: 首先也感谢粉丝对我的支持，有你们在才是我最大的靠山，我争取拍更多的戏给大家看。
1: 谢谢浩轩。
0: 谢谢。
1: 之前的采访当中呢，浩轩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演员的红毯是由角色的足迹铺就的。但其实我想一个角色能够在观众心中走得多远，也是由演员的真诚所铺就的，这两者不可分割。我觉得通过今天的聊天，我们看到了浩轩身上的一种执着，甚至是对于演员这个行业的一种执念。但是我想也正是如此，把握着这份真诚才能让他未来的前路更加宽广。感谢浩轩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了，又到了令人期待的剧组探班环节。屏幕上的微短剧精彩纷呈，幕后的拍摄故事更藏着无限惊喜。今天探班的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又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把镜头转向拍摄一线，一同来解锁。
3: 搜罗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瑶。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你是会选择改写遗憾，还是会坚持原本的选择呢？今天啊，我们来到的这个剧组，他们拍摄的是一部都市女频短剧，而这部作品呢，是由南泽文化出品的。这部短剧呢，讲述的是自我救赎以及改写命运的故事。当他拿到了重生剧本之后，主角是如何摆脱命运的枷锁，当这个全新的人生剧本摆在面前时候，又会遇到怎样的让他出乎意料的精彩与温情呢？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剧组，去解锁全新的精彩吧。

0: 也有她善良的一面，也有她比较阴暗的一面，但是她在和闺蜜的互相救赎之中最终成长了。
1: 其实我知道这是一个女频短剧，
0: 是的，
1: 你觉得在拍摄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哪一个片段是最打动你或者让你非常难忘的呢？
0: 其实就是刚刚的那个片段，刚才我们拍摄的那个片段其实是我作为陆桃枝第一次向自己的闺蜜向她坦白我顶替她的身份成为了富家太太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其实是对于我的闺蜜非常的愧疚的，我顶替她的人生，占据了她的幸福的生活，也割断了我们俩之间的友情，但此刻我们两个人的友情复燃了，这是一件就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
1: 就是听你的这个讲述就让我很有画面感了。
2: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雷霄岩。
1: 在这部的短剧当中啊，你饰演的角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饰演的角色叫贺金怀，然后是这个男主的哥哥，他是一名特种兵，然后回来之后继承家业，然后是一个刻板印象中的集团董事长。
1: 有没有哪些让您难忘的瞬间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前天拍一场戏，我印象很深刻，是我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伤了，住院了，然后我剧中的 CP 他来看我，全剧中我一直都是克制，我要理智，我要做决断，但是那一刻我绷不住，我抱着他嚎啕大哭，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我自己也释放了很多情绪。
1: 最后用一句话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们的这部剧呢？
2: 我觉得我们这部短剧是非常精彩的，我们这个故事讲的是女主冒领了信物，然后进入了豪门做太太，但是她重生之后呢，她决定悔改，然后欢喜冤家，男男女女有两对 CP， 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看。
0: 请你关注演员陆源，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这部短剧什么时候上，在哪上，希望你们能多多支持我们。
1: 今天的探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当我们走进真实的剧组，我们就会发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心打磨着作品，而当我们看到他们对创作的热爱时，是非常打动人的。我相信这部短剧它的精彩不在此刻的镜头当中，更多的细节需要我们一起去发现。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今天的新片推荐环节，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部全新都市情感微短剧《炙热》。这部剧聚焦都市男女的情感纠葛，用跌宕起伏的剧情讲述一段从心碎绝望到重获新生的爱恋故事。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爱恨交织的治愈爱恋，解锁《炙热》里不为人知的深情与惊喜。
4: 大家好，我是路飞，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全新都市情感微短剧《炙热》。女主许安将四年青春与全部真心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男友陆明洲，在她暗淡的生活里，这个男人就是她唯一的光，是她拼尽全力守护的救赎。她以为四年的深情坚不可摧，可这份执念终究抵不过前任白月光的骤然归来。陆明洲为了迎娶心头挚爱，狠心斩断过往，四年爱恋全是错付，真心也被肆意的践踏，让他彻底的心死。就在许安走投无路，被前任反复纠缠时，厉廷修带着一纸契约突兀出现，提出契约结婚的提议。一心想摆脱噩梦的许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场看似冰冷的交易。他笃定这段婚姻只是各取所需的逢场作戏，婚后两人只会是形同陌路的陌生人。可命运的反转来得猝不及防，这场契约婚姻根本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厉廷修藏了多年的蓄谋已久。他默默守护许安无数个日夜，满心的深情与执念从未宣之于口，这场婚姻是他小心翼翼的追爱开始。面对陆明洲的恶意刁难，反复纠缠，厉廷修数次强势虎妻，用极致的偏爱和毫无保留的炙热守护，一点点捂热了许安冰封的心，帮他重新拾起了被爱的勇气，再次相信爱情。接下来，让我们透过这段高能的宣传片来解锁这段爱恨交织的治愈爱恋。
5: 我居然领证了，还是和没。

0: 见过几次历史集团总裁，七月结婚的事情，
1: 在我爷爷去世之前扮演好孙媳妇的角色。
2: 哎，孙姐了，你也该回到我身边了。
0: 再纠缠我就报警了。
1: 知道我很害羞吗？
0: 放开我。
2: 安现在是我的老婆，合法
3: 回家。
0: 原来这才是被人真心实意维护的感觉。
3: 别怕，我在。
0: 为什么他揉我脑袋的时候会有一种熟悉感？
1: 你是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
0: 你是不是当年把我从火场救出的大哥哥？
1: 这次我回来了，不会再丢下你。
4: 炙热打破了传统短剧的套路，以快节奏强反转的剧情，从错付深情的绝望深渊，到被人捧在手心的极致宠溺，上演一场迟来的双向奔赴。厉廷修究竟藏着怎样的守护过往？徐安能否彻底走出前任的阴影，拥抱这份滚烫的真心呢？敬请锁定微短剧《炙热》，共赴这场治愈又热烈的深情爱恋。
5: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呀，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五、四、三、二。
2: 等等，
3: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4: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5: 什么是女子教育？
3: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
5: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6: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3: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6: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3: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7: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3: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8: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9: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是我怎么想。
0: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10: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
11: 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0: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12: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13: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0: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4: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你们早就不要你。
15: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弄回来。
16: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0: 每天19:30，双刺。

0: 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 我觉得是这个，
2: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3: 真的哎。
4: 他开创了著名的关学思想。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吕熙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朱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李沧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深埋于地
地下20米的数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果实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5: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6: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一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一品绵羊奶粉，为什么一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7: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6: 所以说。

0: 这个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1: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0: 没错，
1: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0: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1: 没错。
0: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1: 怎么样？
0: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1: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个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
0: 哎哎呦，真的，
1: 看见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0: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0: 对，
1: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0: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0: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3: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医生来给我爸量血压了。
1: 哦，知道了。
2: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刚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进来。
3: 你好，首长。

0: 好。
1: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0: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市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1: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0: 对。血压正常，
2: 高压低压都正常，
0: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3: 再见。
2: 谢谢你啊。
0: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军，你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的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的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我菲菲？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2: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听到了，听到了。魏明，
1: 干嘛呀？
0: 来来，过来过来。
1: 等会
0: 儿。过来。快。
1: 你干嘛呀？
0: 妈给你量个血压。快来。
1: 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您会量吗？
0: 我怎么不会啊？你妈没这金刚钻，橄榄自己活。别动，别动啊！哎，怎么没那咚的一声？
1: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
0: 说。
1: 哎呦，我的头好像也晕了。
0: 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1: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0: 我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1: 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亚飞，妈叫你。
2: 爸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了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哦。
0: 哎，回来了。哎，你都知道了？
3: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0: 这下好了，你有家庭医生了。
3: 你行吗？
0: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的。
3: 什么咚咚的声？
0: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1: 哦，这当医生的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嗯，你敢干，

0: 谁敢让你干啊？切！
1: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0: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1: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0: 啊。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1: 有啊，怎么了？
0: 找出来看看。
1: 谁要看啊？
0: 我要看啊。
1: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0: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哼！
1: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了？
0: 嗯，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上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1: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0: 嗯，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1: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
0: 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1: 不好吃，床单，
0: 欠批判。
1: 哎，那我考考你啊，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
0: 这，《红楼梦》算一个吧。
1: 嗯。
0: 《三国演义》算一个吧。
1: 嗯。
0: 西游记吧。
1: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0: 还有水浒吧。
1: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水浒传呢？
1: 什么船？
0: 水浒。
1: 水浒船？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姜，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儿，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0: 安杰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1: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0: 就你那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还笑？
1: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0: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还把你给弄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 落后你个头啊！

0: 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事儿，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喘行，这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的。
0: 你的眼睛啊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给你，
1: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1: 嘿，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哎，好了。
2: 妈，你之前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0: 小马，你不是给我了吗？
2: 那把19刻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0: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

0: 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哎，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雅宁，
1: 哎，
0: 来过来一下。
1: 哦，
0: 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
1: 干什么？
0: 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啊。给，你自己打开。
1: 妈，我能看吗？
0: 你能？
1: 我真的能看吗？
0: 你真的能？
1: 你真的让我看？
0: 亚宁，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
1: 全都让我看。
0: 嗯。
1: 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
0: 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
2: 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秀的东西吗？
1: 哎，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2: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子，你给我出去！
1: 哼，
2: 你真是。
0: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
2: 哪方面天赋啊？
0: 当作家的天赋。
2: 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的。
0: 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1: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2: 你看看你啊，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
0: 你还有威信啊？等你把《水浒》看完了再谈威信不迟。
1: 水许，妈，水许是谁啊？
0: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
1: 哎，
0: 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到机关留保密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
1: 嗯，
0: 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
1: 哪个龚小梅啊？哎，
0: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是？

0: 知道人家叫什么。
1: 哦，你是说那个小巩吧？哦，他叫巩小梅啊。
0: 你越装越不像了，他叫巩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
1: 啊，我告诉你的？我都不知道他叫巩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0: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1: 我出什么洋相了？
0: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1: 哎哎哎，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
0: 你跟那巩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1: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0: 我问你
1: 啊，
0: 他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1: 啊，他是留在保密室了。
0: 我再问你，他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1: 他不光找着我，他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0: 哼，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1: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人没数了是不是啊？
0: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1: 哎呀，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
0: 哼，
1: 你看看你自己吧，你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一画他就画半天。去，你干什么去？啊？你睡哪儿去？
0: 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1: 谁是色狼？
0: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1: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0: 你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1: 这没人拉你，你走，走走走。管得毛！
2: 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了吗？
3: 他们要离婚啊。
2: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3: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儿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2: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3: 妈妈神经病。他嫌保密室调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2: 他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3: 什么更年期？
2: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3: 哦，那是挺吓人的。
2: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来，姐。
0: 嗯，谢谢。嗯，姑姑，
4: 啊，
5: 啊，嗯，你妈回去住了吗？
2: 还没有。
5: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4: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5: 这是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4: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5: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4: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5: 哎呦，哎哎哎，我有主意。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来。
3: 干你俩去了。
1: 谁告的密谁去。
0: 江爱明，你去。
2: 这个叛徒不知高。
4: 姑姑，你没生气吧？
5: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4: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江伟明那个叛徒告诉你。
5: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4: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
5: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4: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5: 切，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0: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6: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0: 姑姑，姑姑，你等一下。
1: 干什么？
0: 我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1: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2: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1: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2: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3: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2: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3: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
2: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
1: 哎，走。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的。
4: 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2: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
3: 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
2: 安娜漂亮吗？
3: 当然漂亮了，要不沃伦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2: 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
3: 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
2: 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3: 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2: 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李铁梅、小长宝他们。
3: 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
2: 好看吗？
3: 当然好看了。
2: 有多好看？
3: 你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2: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3: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
2: 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3: 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2: 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3: 可那里边没有女的。

0: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1: 可她不漂亮。
0: 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
1: 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十倍一百倍。
0: 我就是想象不出来。
1: 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哎哎，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0: 没有，有就好了。
1: 那你就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0: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
1: 嘘！
0: 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2: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

0: 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落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1: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1: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江亚宁，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接头暗号吧？
1: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2: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是什么呀？操，谁呀？
1: 不知道。
2: 哪来的？
1: 妈的书里。
2: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2: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1: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2: 什么怎么办呀？
1: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2: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0: 哎呀，你看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2: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1: 对啊。
0: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1: 对啊。
2: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啊，你对。
3: 老妈，开会啊。
4: 开会啊。
3: 好嘞。
1: 爸爸，我给你看看东西。
4: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1: 你看了就知道。
4: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1: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4: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啊？
1: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4: 谁？你想看谁？
1: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4: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0: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1: 跟爸爸说怎么了？
0: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2: 我操！
1: 真的？
0: 但愿不是真的。
5: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6: 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2: 安小姐是谁呀？
0: 安小姐是你妈。
2: 来，嫂子。嫂子。
7: 怎么喝成这样？
2: 今儿司令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7: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2: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行吧？
4: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儿？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

0: 梯子你就快点下来吧，啊！
1: 谁稀罕你的梯子？

0: 二哥，你看你这包的什么呀，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3: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找全家福。”
2: 别说，你说。
4: 哎呦，别提了。
5: 谁呀、啊？
2: 去吗？你去，
1: 我来不去呢。
6: 哎，这人是谁啊？
3: 谁呀、啊？这谁呀、啊？爸，
6: 进来吧，别站着了。

0: 你是谁呀？啊？你这个孩子，你找谁呀？
1: 爹。

0: 你这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安姐，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蛇不慎的骗子。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结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
1: 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0: 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
1: 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1: 亚飞，你住嘴。
2: 爸。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了？姑姑，咋了？这孩子，啊？哎呀，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1: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走走走走走。
0: 回去。
1: 啊！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2: 娘的，都糊了。
1: 看着妹妹。
2: 那人长什么样啊？长得农村样。
1: 农村样什么样？
2: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
1: 咋回事啊？啊！哎呦，
0: 你问问。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就不吭声了？
1: 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2: 姑姑，
1: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
2: 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3: 小江长椅。
1: 你叫啥？叫什么？小江长椅。你爹妈叫什么？啊？
3: 就掌柜兰，你真是掌柜兰的儿子啊！你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
1: 你吃饭了？嗯，你点啥头啊？你上哪儿吃去啊？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3: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3: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3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3: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3: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4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4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

0: 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饮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饮品绵羊奶粉，为什么饮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1: 真的，
0: 看见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

0: 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那么在这里呀、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2: 对，
1: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我。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2: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2: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3: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
1: 你吃饭了？
0: 你点啥头啊？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吧。
1: 姑姑，
0: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
2: 这饺子是过节吃的，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
0: 谁过来给我烧水？
3: 我去，姑我去。
4: 那个，去我屋吧。

0: 爸爸，你没洗手。
1: 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
0: 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站着干嘛？过来干活。
1: 我先去侦查侦查去。妈，妈，妈，您睡着了吗？
2: 滚，滚开！
1: 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使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

0: 干什么？
1: 那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掌柜了？姑，我问你话。
3: 你问我啥话？
2: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3: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妈？
2: 我知道是他妈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4: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2: 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4: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2: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4: 啥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4: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吗？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哎呦，
3: 干什么呢？
0: 我看看。
3: 看什么呀？
0: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3: 你们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1: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0: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1: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着点吃，别烫着。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1: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2: 江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哎呦！
0: 你干嘛呀你？你还笑？还能想得出来？不笑干什么呀？是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亚飞，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了？
1: 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0: 我为什么要哭？
1: 姜卫国，你完了，姜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
2: 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1: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3: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0: 哼，
1: 你哼什么？
0: 我的鼻子我爱哼。
1: 这孩子真少教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爸，你干嘛呢？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蒋亚飞，住嘴！
0: 江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不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4: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你说什么厕所？
4: 怕什么？我妈又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蒋亚飞，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4: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3: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5: 这谁说的？
4: 是我们重新论的。
5: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是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5: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5: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2: 夏薇，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
1: 我也想扇你。
4: 我早就想扇他了。
0: 你扇，你扇个试试。
6: 德华，得给你嫂子留的那饺子也下了。
3: 现在下啊？
6: 下了，可以该喝了。
5: 你那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
6: 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
5: 我回去行吗？
6: 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那快走吧。怎么了？
5: 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6: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5: 我知道，还有你嘱咐，我走了。

0: 哎呀，你们都糊涂了！哪儿那么多事儿啊？凑合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1: 不生气。
0: 不生气哈。
2: 对喽。
1: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
0: 我哪儿幸灾乐祸了？

0: 说了，人那是货吗？天上掉来那么大一儿子，那是货吗？来，小样，
1: 什么玩意儿？
0: 来，再来一大口。哎呀，好啊！
2: 妈妈，
0: 哎，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爸爸，哎呦呦，不哭了。哎呦，哎呦，来。
1: 行了，走起来，宝贝，走了。好，走，咱们到屋里去。
0: 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
2: 你说人家哥哥，人家能不生气？
0: 有你什么事儿？在瞎凑热闹。吃了。
3: 你还没洗漱呢吧？
4: 啊，
3: 去吧。用不用我陪你去？
4: 不用，我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3: 啊，我们这到点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4: 啊，那我去吧，
3: 去吧。啊，这出门右转。
4: 哦，
3: 啊。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2: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啊？
2: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觉得谁呀？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的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2: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2: 真不像话。

0: 你有毛巾干嘛？你有毛巾干嘛？谁让你用的啊？讨厌讨厌讨厌！
1: 吵什么呀？就这么晚了。
0: 他有毛巾。
1: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0: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
1: 好，你别动，你别走了，我走，我找地儿睡。

0: 干嘛呀？
1: 出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咱妈不辞而别了。
2: 回青岛了？
1: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3: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4: 那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4: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5: 行，别说话，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白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踢我干嘛？你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1: 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再说。
0: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2: 把嘴闭上！
3: 你这不要脸！
4: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1: 吃饭吧，吃。
5: 我这个妹妹不太懂事儿，你别在意，
1: 别往心里去啊。
6: 我没事。

0: 行，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你怎么知道？你身上有烟味儿。
1: 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你来一根啊？我不抽。
0: 这架修的。

0: 是不怎么来劲啊。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
0: 我盼这个探亲假盼了整整四年，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你再看那个大哥有个大哥样吗？窝囊的，看着我就憋气。
0: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
1: 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来干什么呀？他这闹得鸡犬不宁的，
0: 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
1: 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0: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吧。
1: 啊，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0: 你问我，我问谁啊？
1: 你跟他住一个屋，找个机会问问他。
0: 问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哎，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
1: 大概吧。这个江亚飞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小女孩嘛，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
1: 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0: 不接受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
1: 那是谁的错？
0: 你说呢？
2: 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3: 在干嘛？
2: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3: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2: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3: 谁真懂事，真不错呀？
0: 姐，
3: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畅毅啊，你是属啥的？
1: 我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十七。
0: 腊月十七，你
1: 过啊？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才是俺亲爹。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1: 我还挺好的。嗯，

0: 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他比俺哥大，他今年53，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了，6、7、8、9、10、11、12、1，不对呀，7活8不活呀，怎么7活8不活呀？你算什么呢？
1: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啊？你算人年龄干什么？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为什么？生日不对呀。有什么不对？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
0: 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不对呀，7活8不活呀，8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7活8不活，简直是放屁！他7个月能活，8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1: 哎呦，不是科学家，你问俺科学依据干啥？你看看。
0: 说了多少遍了，别总俺的，说我，别说俺。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哎，
1: 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
0: 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1: 俺怀疑。
0: 你怀疑什么？
1: 哎，算了，不说了。
0: 怎么又不说了？

0: 跟我说说，怕什么呢？
1: 为啥要跟你说呀？
2: 江德华，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1: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2: 睡觉。

0: 来吧，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以前总是别人他家带回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
1: 路上拿点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啊，嗯，
0: 哎，这架修的呀，真丧气。
1: 来看看看，你又来了。
2: 好，我不提了。啊，他人呢？
1: 人在厨房呢嘛。
0: 这不好吧？搞得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1: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0: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1: 你可别这么说啊！
0: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哎，

0: 你看我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进去看看。
1: 欧阳然在里头吧？
0: 肯定在里头。走吧，
1: 走。
2: 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3: 哎，小红，看见二人了吗？
4: 在后面呢，
5: 在后面。
6: 二人，哎，你表哥来了。
7: 他在哪儿呢？
6: 正在台下坐着呢。
7: 是吗？啊，
6: 走，
7: 我过去。
6: 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来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
6: 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
0: 咱白来了。
1: 哎，就是就是，
0: 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得不错啊。
8: 奶奶。
6: 哎，
8: 我们来看看你上
6: 次。哦，那我先过去了。
5: 嗯，你先走吧。
0: 走啊。身材还挺好的，
9: 说什么呢？
6: 你看上他了？
0: 行吧，介绍一下。
6: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
9: 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0: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啊？
10: 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党卫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11: 怎么不记得？德国黑背，纯种。
10: 听说樊记后来死得很悲壮。
11: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

0: 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
1: 就在他三步的时候，走到海边，突然跳下去。
2: 我听说他上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三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1: 行，别说，我都难过了。
0: 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
1: 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甚至是我的兄弟。
2: 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1: 你也是我兄弟
2: 啊，我俩平起平坐。
1: 你以为呢？我靠着你俩差不多。哎呀，别动！
2: 爸，
3: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2: 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嗯，
3: 是闲的。
2: 哎，爸，你干什么去了？
3: 啊，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
2: 哎，爸，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来给我们坐坐呗。就是。
3: 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你们走吧。
4: 将军，李将，
5: 向右看齐，向前看。
4: 司令员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
6: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4: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6: 哼，幸亏说大话，人家江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4: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子不怕侠。
7: 你怎么就知道了？
6: 哎呀，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了。
4: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
7: 就是
4: 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6: 哎，多好啊。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这日子可真是不经过呀。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0: 爸，你看你说哪的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
7: 就是
0: 爸，你太客气了。
6: 哎，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看样子这次又照不成了。
4: 咱们三个人照顾上面，两代军人合个影。
3: 哎，这个提议好，
0: 我双手赞成。
3: 好，那就全票通过。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

0: 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3: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3: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3: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3: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

0: 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大，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1: 真的，
0: 看见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0: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护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

0: 因为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2: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来，看这个方向，哎，笑一笑，高兴一点，好。
1: 哼，真讨厌，凭什么不带我们照啊？
2: 去，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1: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3: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2: 为什么？
3: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1: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3: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2: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1: 老五变成老六了。
2: 对对对对，就是。
1: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阿姨，请接我爸爸的办公室。
4: 哎，
1: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
4: 好啊好啊，照，带上你们再照一张。
1: 谢谢爸爸。姐，你真不去啊？
3: 不去，坚决不去。
5: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3: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4: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咱们走，照相去喽。
0: 来，高兴一点，好。
6: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7: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6: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你快走吧，
7: 江德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6: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呀，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饭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8: 哎，你手上拿一个。
9: 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江的人。
8: 哎，还真是呢，姑娘把姑父都赶跑了。
9: 他也不姓江。
8: 哎，不，您上座。
9: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8: 姑啊，您劳苦功高，是我们江家的功臣。来。咱们敬姑姑一杯。
10: 来来来，
8: 二姑，敬你
10: 一杯，
11: 敬敬。
9: 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
10: 二姑，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9: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10: 行。东风吹战鼓擂，竟世界上谁怕谁呀、啊？咱喝起来。
8: 啊，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9: 哎呀，你坐坐坐坐。
8: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9: 哎，
8: 我干
9: 了。我也干了。
8: 哎，姑姑厉害，
10: 姑。
9: 我得吃口菜。
10: 吃点吃点，先吃点吃。
9: 快快快吃啊！
10: 来，家
9: 好。
10: 姑，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9: 你小子，你嫌姑有味儿啊你？
10: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这是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说这是人味儿。忘了，
9: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10: 姑，您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古城的味道，那么好闻。
9: 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以后惹姑哭你。
10: 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姑。哎呀，姑。
9: 干了。别吃，别吃。
10: 那，姑，俺又不会说话。
11: 俺也不知道说啥好。那，俺敬你一个。
2: 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
1: 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2: 那江昌义呢？他也走啊？
10: 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
3: 那江昌义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
12: 来，来，你以为谁怕谁呀？
10: 怎么搞？
12: 来了，好。你敬我，你随意。
13: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合上了？
12: 来吧，来。严哥杀你敢不敢？敢。来。
9: 玉栋，过来帮我个忙。
12: 来了，姑。等着我啊。
8: 帮什么忙？干嘛呀？
13: 这俩傻小子，你们喝什么呀？你要套那小子的话呀？啊，
8: 真的？
13: 你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你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办。你快去吧。
8: 好。
12: 哎，第几位？来，第三位。
13: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惯不得你一个人。套我说你一句真话
5: 来。哎，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陪一个吧。
11: 哦。
5: 哎，来来，大哥。
11: 啊，
5: 满上。
11: 哎呀。
5: 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喝，能喝啊！那个，我干了。来了。

0: 喝喜，刚。来来来，来，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干。哎，行，看不出来能喝，
1: 能喝一点，这哪是一点，这都好几点了。
0: 喝吧，来，第三杯，这酒里了啊！哎呀，哎呀，嗯。
2: 你怎么也吧嗒嘴啊？
3: 聂莹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那我也吧嗒。
4: 你们都吧嗒，那我也吧嗒。
2: 爸爸，你也吧嗒嘴吧，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倩逸呀，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还不知道是咋回事。你这点像俺二哥，他就是脸越喝越白。你害怕了？啊，还没害怕，还怕啥呀？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啊？
1: 还有啥可怕的？
0: 倡议有一句话咋说来着？
1: 啥话呀？
0: 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着？
2: 是不是
3: 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4: 参谋长好，
5: 吃饭去啊！
4: 哎，
5: 干什么去了？
4: 食堂吃饭去了。
5: 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
4: 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5: 为什么呀？
4: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
6: 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
7: 我说华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哼，娘的，肯定有问题。
4: 你这是喝多少啊？啊！
8: 不知道。
4: 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
8: 不让喝的。
4: 说，他让你喝的，为什么？
8: 说要套那小子话。
0: 你咋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

0: 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
1: 平常你一回来，啊，俺们就散了啊。
0: 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了？我高兴，我痛快。我坐那儿啊。你痛快什么呀？
1: 我痛快什么？问他。
0: 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俺都说不出口。
1: 跟我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快说。
0: 那孩子，他不是俺三哥的。
1: 那是谁的？
0: 是我二哥的。
1: 什么？什么什么？
0: 是我二哥的。
1: 他奶奶的！这不是乱伦吗？
0: 啥叫乱伦啊？
1: 这兄弟媳妇儿跟大白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
0: 丢人呐，作孽呀！怪不得啥？
1: 这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
0: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
1: 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
0: 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1: 告诉，必须告诉。不过，
0: 不过啥？
1: 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
0: 他知道啥？
1: 知道他不是他儿子。
0: 那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冲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1: 嗯，也对。
0: 那我去跟他说去。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
1: 不，我不能去呀。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
0: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2: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3: 哪儿大哥？
2: 金大哥呗。
4: 你叫谁大哥？你这个汉奸，你这个叛徒！
3: 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
4: 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
5: 哥，哎，你去你块湿毛巾来。
6: 加菲，你让开！
5: 维民，快拿个盆来，快去！
2: 哎！大哥，给你盆。
5: 好。
2: 哎，爸，他喝多了。
7: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5: 爸，没事儿，你放心吧。

0: 过。
1: 哎呀，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的？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2: 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1: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啊你呢？
2: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1: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
2: 那你是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骗子老子头上。
2: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1: 叶姐，你给我闭嘴。
2: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
1: 不认下咋办？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呀？
2: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1: 哎呀，你别说这个了，替他干啥？这事儿啊，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
2: 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1: 哎，这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辈儿，咱们江家在他那儿，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2: 对，你说的对。俺咋放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1: 那他说什么了？
2: 老丁说这叫乱伦。
3: 你在干嘛呢？贼头贼脑的。
4: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3: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0: 我没有，我没有。
4: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这儿打扰你们。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了。你该来。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理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1: 兄弟。

0: 别下，大哥要开家庭会呢。
1: 哪个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
1: 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冲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0: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1: 你也不许去。
0: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1: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0: 他俩不来，
3: 为什么不来？
0: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
4: 哎，你不用去，
3: 我去。
4: 不信，反了他。
0: 我跟你一块去。
1: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3: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1: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0: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3: 贾飞，你到底去不去？
1: 不去，打死也不去。
3: 你去不去？
2: 那个是
1: 那个什么？告诉他不去。
3: 走，别理他了。

0: 是江亚飞，神经病！别理他，亚宁，来继续开会。站住！
1: 他们都找你呢，找我，找我干什么？赶紧开会。开会？开什么会啊？
0: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家庭会？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哦。哎，那你怎么？我有事请假了。哦。
2: 快去吧！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哦，慢点跑，小心摔着。
3: 就那么在那站着，我这一看，
1: 我来晚了。 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
2: 谁告诉你的？是大妹告诉我的。这个该死的江亚飞，饶不了他。
4: 你能把他怎么着？

0: 干什么呀你？
1: 哪儿都少不了你。
2: 活该，活该倒霉。
3: 那个，你来坐吧。来，
1: 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
2: 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我大哥，不对，是二哥。也不对。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
0: 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
4: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
5: 谁说不是？
2: 好啊，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
6: 你快点去吧。
2: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
4: 哎，这可别忘拿了。
7: 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
5: 爸，
8: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5: 爸，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8: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条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
4: 能空手吗？这故作部门准备好了，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8: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9: 是首长。
4: 在家以后要多听话啊，不准顶嘴。
10: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
4: 行，不错，副道长。大哥，多保重。
1: 谢谢你，兄弟。
2: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4: 你叫哪个大哥呢？
2: 两个都叫。
4: 不叫，只能选一个。
8: 来，保重，
9: 保重。
5: 走吧，大哥。
0: 路上小心啊。
5: 好吧。
10: 谁是你姐姐？

0: 好了，洗不动了。
1: 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
2: 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1: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2: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1: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2: 谁说不是呢？

0: 你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呀！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那混什么事儿啊？佳宁，你去给爸爸送杯水去，听见他俩在说什么？
2: 我不去，我不敢去。
0: 你别看我，我也不去，都是些废物点心。
3: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2: 我去，
0: 去了就要好好干。
3: 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0: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3: 我说话你别插嘴。
4: 爸爸，请喝水。
0: 放这儿吧。
4: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0: 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2: 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
1: 什么消息啊？
0: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2: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
2: 那坏消息呢？
0: 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
1: 当什么兵？
0: 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
3: 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
4: 行，那就照吧。
2: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
3: 麦子，
5: 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终于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2: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2: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

0: 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
1: 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嗯，物真抠门，就买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1: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0: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2: 哎，我有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2: 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0: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2: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哎，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0: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2: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1: 姑姑，你看，
3: 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别了，不管用。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0: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家好，
1: 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2: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怡品1956高钙护膝纯绵羊奶粉。
1: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1: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护膝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2: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它的这种含乳钙的含量呢是牛奶的1.5倍，是山羊奶的1.4倍。
2: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2: 这个闻一下，
1: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2: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2: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天然乳铁蛋白呢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2: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2: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2: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2: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0: 值得信赖。

0: 我看那事儿还是跟他说过，看他怪可怜的。
1: 你看，那个事儿大嫂都不能说。
2: 来，我来。

0: 走回去吧。
1: 哎，你说咱爸妈能说好吗？
2: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看你还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啊，
1: 试试。
0: 你给我买的？没，我试试。

0: 喂，总监，你给俺接俺哥。不不，你给俺接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你干什么吃的你？
2: 亚飞、亚宁，
3: 哎，
2: 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4: 什么照片？
3: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我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4: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0: 拿来。
4: 拿什么呀？
0: 照片拿来。
4: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0: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4: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哼，
0: 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4: 不是怕你生气吗？哼，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0: 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0: 是啊，下班了。
1: 哎，下班了。丁小燕啊，
2: 妈，你猜这是什么？哟，
1: 这是一只小老鼠吧？
2: 嗯，不是，是个小白兔。
1: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
3: 来，小妈给你擦擦。哎呦，把都往脸
4: 上去了。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1: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吗？
4: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1: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4: 我走了。哎，
5: 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1: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2: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
1: 啊，玩去吧。

0: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呢吧？
1: 哎呀，做了会儿活，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
1: 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
0: 你就这么干啊？
1: 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嗯，
0: 看把你干净的！
1: 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0: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1: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2: 喂。
3: 你怎么才回来啊？
2: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3: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
2: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3: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2: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3: 张阿姨死了。
2: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3: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2: 怎么死的？
3: 病死的。
2: 得什么病了？
3: 这个我不知道。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3: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2: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3: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4: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爱
3: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2: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3: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4: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
3: 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2: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3: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
4: 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
3: 这个人你猜是谁？
2: 他看中谁了？
3: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2: 喂，
3: 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2: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看中谁了呢？
1: 又是亚飞吧？
2: 嗯，
1: 是。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
2: 啊？
1: 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2: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1: 那倒是，
5: 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

0: 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那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1: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0: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1: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
0: 哎，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咱不是说好了不提吗？
1: 好，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0: 啊，行行行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
2: 来来，我跟你说说。
1: 哎呀，怎么当啊？
0: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1: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0: 你做了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这人呢，啊，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啊！
1: 哎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这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0: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来，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啊，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1: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0: 都好，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嗯，
3: 下课了，葛老师。
1: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4: 没有，没课下节。
1: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4: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1: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5: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6: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5: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6: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你怎么不说话了？
5: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对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她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她是在等着我找她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辅政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她演砸了，被我识破了。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张明，张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客厅里来说。哎，
0: 哼。

0: 以为什么好事儿啊？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做饭去了。
1: 伟民，嗯，你没意见吧？
2: 我有什么意见？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2: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2: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嗯，
2: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1: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2: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1: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3: 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0: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3: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0: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3: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洒在家乡的土地上？
0: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啊？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

0: 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突然变成了继母了，我还当上后妈了。后妈怎么了？那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1: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你啥意思啊？
0: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你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1: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笑啥你？
0: 你说你怎么那么傻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0: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1: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
0: 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我还成了农民的妈了。
2: 哎，来了，
3: 亚飞来了。
2: 你来了？
3: 我昨晚上值夜班，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啊，
2: 好好，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3: 干嘛你高兴的？
2: 我们家就除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3: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2: 穿这个。
3: 你的武器。
2: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3: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行了行了，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我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爸都有点难受。
2: 哎，好，
3: 快去。
2: 哎，帮我拿着。
3: 去去。
2: 爸妈。
3: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
1: 以后别老气你爸。
3: 我哪儿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4: 嫂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2: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1: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
3: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
1: 你这孩子那么没正形呢你？这样，快去。
5: 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2: 妈，
5: 你瞪我干嘛？
4: 说这个干什么呀？
5: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呢。
2: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5: 这小子。
2: 哎，给我
5: 走吧。
2: 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0: 这下没想到还有这一手，社会主义新农民，有点诗情画意行吗？哎，你说养孩子干嘛？就为这千里相送，这不挺有意思的吗？ 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气还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了。哎，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到上外面是上山下乡？
1: 谁说不是啊？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
0: 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当上了兵，就一个去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

0: 我说是不错。哎，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她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她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
1: 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
0: 你说呢？
1: 不会，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笑什么？我忘了，你也是后妈。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2: 亚飞，你这怎么了？
1: 拿肚子疼，别理他。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
3: 我没事，我胡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
4: 胡说什么话了？这孩子没长心。哎呀，
3: 安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4: 说。
3: 您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简直给和尚做的嘛，连点肉心都没有啊！
4: 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啊？你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大肉，
3: 那人家没让你吃大鱼大肉，那人家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冠心病没把我弄死了，那最后都死在营养不良上了。
5: 吃什么呢？给我。哟，比我们连连伙食还差啊！
3: 嗯，
5: 说出去谁相信呢？
3: 那问你妈，这是。哎。
5: 用一下，
6: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5: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金亚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
3: 嗯，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6: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5: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
6: 了。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5: 新娘子呗。他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
6: 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5: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
6: 哼，什么东西？
5: 嗯，还有呢。嗯，
6: 还有什么？
5: 他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3: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呢？
5: 闲着无聊呗。
3: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了。
5: 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3: 看把你们给带着，带成什么了？不间谍了吗？不是。
6: 飞，你干嘛去啊？
3: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6: 医生不让你吃肉。
5: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啊？
6: 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5: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6: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5: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6: 多了一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他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不许走！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5: 哎呀，能不能不说？
6: 不行。
5: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6: 我不生气，你说，
5: 肯定不生气。
6: 你说吧，
5: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7: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哎，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0: 恭候光临。

0: 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赶上吃晚饭了？
1: 真是对牛弹琴。
0: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这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
1: 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
0: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这都哪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了。扯淡，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哼，我看你啊，还是对那个画家有好感。你看你，那会儿的醋到现在还找不出来。要不说老陈醋酸呢。来。 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有点吧。那你喜欢他吗？你让我想想啊。你想吧，好好想，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
1: 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但是什么？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
0: 来来，给我记着。
1: 哎，我看你呀，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呢。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0: 哼，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1: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0: 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吧。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1: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真是，这是什么呀？
0: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1: 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0: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1: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0: 你看看你这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1: 你只是喜欢我吗？那你还想怎么样？你说呢？
0: 松手，松手，我就是。
1: 我不，你说了我再松手。 你真没劲。
2: 你有劲，那有劲没处使吧？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3: 江司令，上班去。
4: 啊，葛老师，去喝咖啡啊！
3: 啊，
4: 快去吧，俺老师的等急了。 老丁，老丁啊，来，兵部参谋长。

0: 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得越快。
1: 有事儿吗？
0: 没事儿，没事儿就不能喊你了。总之，就像遭了霜打的瘸子一样。
1: 瞎扯什么呢？没事儿找事儿，
0: 没事儿就好，没事儿就好啊。我是怕你有事儿，不想开导开导你吗？
1: 我很好，不用你开导，你就开导那个女人吧。
0: 那人家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那笑起来多好看啊！
1: 哼，
0: 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1: 你少扯了一根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2: 哎，你叹什么气啊？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好吗？好。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哎，我说的对吗？
3: 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
2: 哎呀，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
3: 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
2: 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你是从小就喝咖啡，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嗯，也是这套杯子，你忘啦？
3: 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
2: 嗯，
3: 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2: 对，
3: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她看见我的杯子，她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哎，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
2: 嗯。
3: 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哈。更绝的是，你还接了他的班。
2: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他。
3: 你怕他什么？
2: 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
3: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2: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
3: 是吗？
2: 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地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3: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2: 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
3: 不是不是，你前世修了一半的福，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2: 要是王府政委啊，像你家姜思林一样就好了，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3: 王副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
2: 嗯。
3: 哎，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2: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3: 是吗？
2: 嗯。
3: 真不错哈。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2: 什么，什么子弟？
3: 纨绔子弟。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立德安前列腺炎药品店，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列德安前列腺炎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

0: 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部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

0: 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是吗？嗯，真不错哈。哼，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什么？什么子弟？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你们直夸子弟。
1: 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是吗？那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呀，看你们俩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你那傻笑啥呢？我是因为他终于嫁出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那倒是。哎呀。
0: 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咖啡。啊，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2: 你去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阳会。哎呀，
0: 对不起德华，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你不信，我拿空桶给你看。
2: 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0: 他怕我，我怕他还差不多。
2: 你看他多怕你呀，马上就。

0: 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
1: 我哪能不信呢？他不是那种人，他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
0: 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
1: 啊？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
0: 那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要喝咖啡。抽
1: 风。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喝了就会让人傻笑。
2: 妈，妈，你一日四夜想的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
3: 妈，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雅宁啊，回来了，来来了。哎，我来，我来。
2: 妈，哎呀
4: ，怎么样啊？啊，考的怎么样？来给我。
5: 哎呀，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1: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5: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1: 哎，行，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6: 哎，你被褥呢？
5: 送人了。
6: 送谁了？
5: 送给需要的人了。
1: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6: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5: 那都是小说，我没舍得。
6: 净看小说了吧？
1: 能考好吗？
2: 妈，
1: 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
4: 哎呀，还是家好啊，
7: 连床都这么舒服。
6: 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
1: 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
7: 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
1: 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啊。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0: 我听说没考好啊。
1: 够呛。
0: 哎，
1: 你叹什么气啊？
0: 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1: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0: 那个不算。
1: 怎么不算啊？他不是你儿子。一提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洋洋来了，
1: 我姐姐呢？
2: 在里屋呢，去玩去吧。
3: 慢点。
2: 笑什么笑？
3: 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
4: 你老婆像地主婆。
2: 那地主呢？
4: 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0: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哟，
2: 怎么不想当小姐了？不想当地主婆了？
4: 去你的！说什么呢？
2: 你才像踩着你。
4: 你们这两口子打啥暗语呢？我咋听不明白呢？
3: 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
1: 妈妈，救命啊！救命！救命！
3: 快看看怎么回事？
4: 大开眼睛跟他拼命呢。
3: 我说啊，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啊？
0: 你就不用盼了，很可能没戏。

0: 万一有戏呢？那我请客，茅台管够。哼！哟，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
1: 那你想干嘛？
2: 我想啊，送我两瓶茅台。
1: 行，没问题。
3: 那要是万一考不上呢？
1: 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魏国他不就是住哪儿吗？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哎呀，
1: 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这媳妇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也得换条红床单啊，得洗清点儿啊。
0: 又不是结婚，洗清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她不是媳妇。
2: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面都没见，谈什么喜不喜欢呢？那你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哎，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3: 嗨，哪儿吵吵了？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哎，他说收拾啥？
2: 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呐，反正还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谁不可思议呀？又在说我坏话。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
0: 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这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4: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怕高兴？
4: 哦，闹了半天，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5: 这老，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
4: 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
0: 再说了，那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绍膝，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啊！这烧包，这……
2: 哎呀，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这能好到哪儿去？
6: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2: 不是跟你说了吗？
0: 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面的做了一天一夜，哎，
2: 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哎，
0: 不是媳妇儿呢，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还
7: 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切！
0: 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
2: 你削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8: 我来接。
9: 喂，找谁呀？我找你呀。啊，是雅菲姐呀，有什么事儿吗？我没什么事儿啊。
8: 没事儿打什么电话呀？
10: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8: 上舅妈这儿来。嗯。
9: 他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4: 哎，都别接，让他想着。嗯。
8: 上班时间了，没事干，那净知道我家里打电话。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他打的。
11: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机班吧，让他去爬个电线杆去，累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8: 听听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12: 我爸怎么不来？哼，还用着你爸来接？
8: 他不够这资格啊。哼。
11: 你老哼哼什么呀？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12: 我爸说舅妈是一枚最好当婆婆的心理准备。
11: 这个好，准确，鼓掌。
12: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
11: 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
12: 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

0: 坏话了。
1: 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
2: 哎，你们看，我哥。
3: 我有点紧张。
4: 什么？
5: 我有点紧张。
4: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5: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当然紧张。
1: 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4: 那是我妈，旁边那个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哇，
1: 肯定配不上我哥。
5: 你妈好像不高兴。
4: 哪儿不高兴了？
5: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笑。
4: 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他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5: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4: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5: 你当我傻子呀？
4: 行，快走吧。妈，姑，妈，姑，你们都来了。
1: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
6: 穆桂英挂帅。
4: 哎，那我够有面儿了。
1: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4: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7: 阿姨，哎，
4: 这是我姑姑，
7: 姑，
1: 哎。就完了完了，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4: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吧
1: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4: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7: 你好。
4: 他叫江亚宁。
7: 你好。
5: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
4: 哎呦，我们家小样儿忘了啊。他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7: 你好。
8: 你好。
4: 好看。
9: 走吧走吧，回家吧。
1: 走。江参谋，对不起。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
9: 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3: 你去你
7: 的吧。
1: 哎，你们说他长得好看吗？很一般，他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什么呀，你别老哼哼，有话你就说话。
9: 肯定不喜欢他。
10: 你们喜欢啊？你呢？
1: 我当然。
10: 当然什么？
1: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
9: 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
1: 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
10: 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9: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
10: 啊？想起来了，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
1: 没笑什么呀？
5: 你们明明笑了嘛！
1: 哎呀，哪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
10: 好，不说了。闭嘴。
1: 司令，您下班了。
11: 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
1: 当然来了。
11: 怎么样？
1: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
12: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4: 爸，这是我爸。
13: 叔叔好。
12: 啊，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13: 不用不用。
12: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哎，坐坐坐，

0: 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
1: 别客气啊，老郭
2: 啊，
0: 那小白多煎点菜吃。
2: 哦，吃不下。你笑什么呀？
3: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4: 没有。
5: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6: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7: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不太喜形于色。
6: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7: 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6: 过几天？过几天呀？
1: 高兴吗？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
5: 你喜欢啊？
1: 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
5: 你什么眼光？
1: 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
5: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1: 哎呀，你呀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
5: 首先他名字就不好。白红梅，不土不洋的。还有，你看他也不经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的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唱戏
1: 的。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5: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
1: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扒的嘴，你看不惯，我说没教养。那不扒的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让不让人家活？
5: 我哪有那么大权力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1: 你有，你有，你什么都有。但是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要客客气气对人家。
5: 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够客气的了。
1: 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别说别人，
5: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
1: 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你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人的孩子。
5: 啊，哎，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表里不如意啊？
1: 嗯，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一。你不用表里如一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魏国的面子上，对人好点，客气点啊。
5: 好，那我试试吧。
1: 别光试试，要努力。
5: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吗？我简直就热脸贴个冷屁股。嗯，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
1: 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
2: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1: 我看他们喜欢多久，
0: 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1: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
0: 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闹埋怨。哎，话是
3: 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哎，
1: 我这心里真堵得慌。哎，再坚持两天，咱们住不长。
3: 好啊，只有这样了。
4: 嗯，我上班去了。
5: 鬼哭狼嚎的呀！干什么呢？什么动静啊？啊！妈，你回来了！
6: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妈，他在练声呢。我没问你。阿姨，我在练功。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
5: 练的哪门子的功？哎呀，你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就姑娘懂什么呀你？
6: 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记下啊啊啊的叫吧。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7: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小江，我想走，我想回去了。就为这事儿，你至于吗？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 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8: 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9: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过什么分啊？怎么过分了？
10: 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引人注意，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11: 我想跟你谈谈。
10: 谈什么？谈吧。
9: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哎呀，我们又都不是外人，你就跟着谈呗。
0: 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谈吧。想说什么呀？
1: 妈，你为什么那样？
0: 我哪样了？
1: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1: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0: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1: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0: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1: 人家怎么招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0: 他没怎么招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1: 你什么心情？
0: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2: 喂，要哪里？
3: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给我接江司令家。
2: 好，请听好。
3: 那位，江司令家吗？
4: 对，我是江雅宁。
3: 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5: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1: 我去招待所。
5: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那么犟啊你！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
6: 卫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1: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她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她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6: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
1: 要给他点时间啊。嗨，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妈？什么都得由着他性子，顺着他心思。爸，
6: 哎，
1: 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真可怜。

0: 帮我夹。
1: 你别让你妈吃这个。
0: 事儿。
2: 我拿眼镜儿，
1: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2: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1: 这还能得了？
2: 录取通知书，姜雅妮。

0: 经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哎呀，你啊什么？直接喊万岁不就得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爸，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1: 眼睛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嗯，爸爸要谢谢你。
2: 谢谢爸，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妈，
3: 妈高兴，妈高兴。哎，
2: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像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会好看，现在看来呀。
3: 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嗯。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
4: 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部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唰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哎，
2: 亚飞啊，你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跟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不过爸，我真的挺后悔的。
3: 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您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咋样啊？
2: 别提他，我懒得听。
3: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
5: 你找什么呢？我找什么还用得着你管呢？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怎么惹着你了？你现在老动不动就生气，你过年气啊你？
3: 什么呢？
6: 找衣服。
5: 你光着身子呢？
6: 我找便装。
5: 你有便装吗？
2: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哎呀，拿出来穿穿试试。
3: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2: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
3: 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2: 我能跟人一样吗？哼，这现在的军装成什么了？连那打鱼的、种地的都要搞身军装穿。
3: 那军装都成什么了？成他娘的工作服了。哦，我明白了。
2: 这闹了半天啊，我爸是不想把自己混成普通老百姓，是吧，爸爸？滚一边去，别在这烦我。
3: 就是，哎，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天天没事儿干呢。我怎么没事儿干了？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啊！我这不听说我爸今天宣布离休了，怕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特地回来陪陪他的吗？哦，
2: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
5: 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好着呢。衣服都崩了，我怎么了？哎，这都是我的，别乱翻。
3: 妈，妈，
5: 你又跟过来干嘛？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
3: 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
5: 我找找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你就穿你的军装吧。啊，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
2: 怎么就这么几件啊？
5: 那你记得有多少件？就这几件还是结婚以后我给你置办的。结婚以前你知道穿便服吗？
2: 有点小了。
5: 肯定小了。看你现在这肚子。嗯。

0: 轻时候的样子。
1: 嗯，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
2: 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
1: 比你漂亮多了。
2: 切，
1: 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是吧？
2: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
1: 我那时候也不丑啊，我那海军服一穿，那相当精神的。你笑什么？不信呢？
2: 我信，我当然信。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1: 什么原因啊？
2: 就比如说，我妈她家庭成分不太好，被强迫的。
1: 谁告诉你的？是你妈吗？
2: 哎，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妈说的。我妈呀，从来都不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你看，要不然这些衣服我怎么可能没穿过呢？是吧？
1: 这还差不多。你妈怎么会跟你们说啊她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她那个时候啊，那灰溜溜的，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娶了她，还能有她今天？
0: 你们又在说谁呀？
3: 没说你。
0: 把这个穿上。
1: 你怎么把它给拿出来了？我现在还能穿这个吗？
2: 我爸还有这衣服呢。
1: 不行，我得要去买几件便装啊。
0: 上哪儿买啊？买一块料子，找人做吧。
1: 我才不让他们做呢，那他们能做出什么好东西来啊？我要出去买，出岛去买。
0: 你要出岛
1: 啊？
0: 上哪儿买啊？
1: 我出岛到青岛，老子要就地重游。
2: 啊，去青岛啊？爸，你带我一起去吧，爸。
4: 哎，稳重点，稳重点。都穿成这样了，还跳什么跳？
1: 好了，大哥。
0: 还在闹呗？来，
5: 小雨拉完没有？来，起来，起来，擦屁股。
4: 没拉呀你？啊？
5: 哎。
1: 哎。
5: 来。
1: 这大老远就听着他们在这儿哭，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这儿是托儿所呢。
5: 也不发烧，也不拉肚子，就不知道是哪儿不舒服。
0: 成了成了，
5: 哎，行了行了，好了，
1: 来了。
5: 你玩什么呀？
1: 哎呀，你看看你呀，跟地主老财似的，也不说搭把手，这不是你的孙子。
6: 你来了你就挑拨离间，幸亏人奶奶呀不吃你这一套。
5: 谁说我不吃这一套？我吃得管用啊。
1: 你别说这没用的啊，我看你这都是自找的。谁让你给他们看孩子啊？那看一个不行，还看俩？
5: 哎呀，
1: 看把你能的，活该，累死活该！
5: 哎呀，这不是没法子吗？人家爸爸妈妈这都是上班了，这孩子没人带呀。
1: 那没人带就让你带啊？你不会找个保姆啊？
6: 哎呦，你行了行了啊！
5: 好了好了，来来来，这不是给老大看完了，你说能不给老二看？这不是找人说闲话呢吗？
1: 谁愿意说谁说去。要我就不看，你看他们怎么着？
6: 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你少管我们家的事儿，你干什么来了？管闲事来了？
5: 你看，这就管闲事的下场。我们不是来管闲事的，我们是来通知你们，我们要回青岛去看看
0: 啊。
5: 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
0: 你们俩要回青岛，你俩都去啊？
5: 啊，
1: 当然都去了，秤砣能离得开秤杆吗？
6: 哼。你忘了某位同志一个人跑到青岛不回来的时候了？
1: 去你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哎，你把你的衣服量量尺寸啊，到青岛我给你带身衣服回来。
6: 不用，用不着，我这军装都穿不过来呢，一辈子都穿不完。
0: 看，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5: 好了好了好了，
0: 不要更好，我们还省钱了呢。
5: 德华，我们走了，别忘了给我们家菜地浇水啊。
0: 哎，
6: 行啊，你们还回来呀？
0: 我们当然回来了，青岛又不是我
5: 的。来来来，你给量量，给量量。
0: 干什么？
5: 你不是要尺寸吗？
0: 你们不是不惜的要吗？
5: 谁说不要了？不要白不要。
7: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钱。

0: 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炎热敏，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块，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部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

0: 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1: 下腹不疼，
3: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喝它，
3: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送货到家。
0: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灯带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

0: 在这幅极具抽象意境的画作中，张大千用自己独创的泼墨泼彩手法，将古老的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带入了现代。
1: 它的青绿泼彩像宝石一样的华丽，有一种深邃的空间跟厚度。那么就这个色彩所达到的境界来讲的话，我认为是近代中国画家是无人能够企及的。
2: 张大千这个艺术啊，越来越受到这个国际艺术界的关注，原因是因为张大千是中国近代游历最广、国际影响最大、创作量最多的一位艺术大师。
0: 这幅《爱恒湖》的创作灵感其实源自于张大千在瑞士亚琛湖的亲身体验，而瑞士仅仅是这位东方绘画大师周游世界时所停留过的其中的一个驿站。自从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直到1983年去世，张大千在这33年中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用一支画笔点石成金，创造了一个中国艺术家在海外叱咤风云的传奇。这里是位于美国加州的西海岸，太平洋的季风将岸边的松柏雕琢得风骨嶙峋，姿态飞动。

0: 很短，这里到前面就没有，那就到就进城了，到这个 Seventy Mile Drive 就可以看，很漂亮。你们算运气很好啊，平常。
1: 这条松林掩映的沿海公路通向旧金山附近的蒙特雷。41年前，国画大师张大千来此地游历时，看到的也是这般景象。俊朗挺拔的松林充满诗情画意，让他甚为欢喜。于是当时已经旅居巴西16年的张大千决定在这里买下一处房产。
2: OK， 好
3: 啊，就这个啊，可以居，
2: 可以居，
4: 所以就真的是买了。
1: 张大千觉得虽然房子不大，但环境还算优美，便为这个居所取了一个诙谐的名字，叫做可以居。
0: 可以居，你看这写的可以居。
5: 快进来，快进来。
6: 你好，你好，你好。
5: 快进来，快进来。
3: 你请，你请，你请，
5: 辛苦了。
1: 今天仍然居住在可以居里的是张大千的儿子张保罗。
6: 这是我们的总导演，
1: 他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整整42个春秋。
7: 我算是知道的最多，我跟我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8: 他因为在那个朋友在这儿嘛，郎景山先生陪他，就是说来拍照，因为说这边风景不错，而且这边松树特多。我父亲从前在黄山的不是喜欢松吗？可是到了国外没有黄山松那么好了，可是这也不错，所以他看见这个地方周围都是松树，而且这还有个湖，所以他是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他就把这个房子就买下吧。
1: 一生热爱自然山水的张大千，在旅居海外的漫长岁月里，每到一地，似乎总会竭尽一切可能寻觅那些与故土相似、与中国传统绘画意境相通的环境。在著名摄影家郎静山的镜头里，晚年的张大千仿佛依然身处在故乡的天地之中，尽管这些照片都是在美国拍摄的。张大千在异国他乡刻意营造出的是萧疏幽淡的古雅氛围，而他也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文人的形象，俨然如同他自己笔下的古代高士。在美国，张大千也曾实地建造过一个中国式的园林，名叫环碧庵。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只能从张保罗所绘的画作中看到他昔日的景象了。
7: 这幅图画呢，是我画的，这幅纸就是环碧。

0: 北岸这个里边呢堆了一个小丘，后来又盖了一个化石，有一块碑，石碑是什么呢？是他的旧笔埋的地方，就说用旧了的笔啊，就埋在这个下边，所以叫笔冢，在这个位置。
1: 事实上，环碧庵并不是张大千在海外建造的第一座园林，他在美国也只生活了短短三年。而这个在美国人眼中已经相当别致的中国式园林，比起他之前在巴西历经数年呕心沥血打造的巴德园来说，可算是相形见绌了。1953年，张大千在离开祖国大陆并辗转漂泊于印度、阿根廷的三年之后，终于在南美洲定居了下来。他在异国的这片曾经的种植园里大兴土木，创造出了一个中国文人理想中的乐园。
2: 哦，巴德园实在是张老师一生里头所做的花园里头最能够让他施展的一个花园，所以他里头又堆山又挖土又挖出个池塘来，都是人工做的。
3: 我们大家处得很好，我爸爸他种一棵树枝哈，他到明天起来，他可能说他这个树枝方向不好，我们要重新把它挖，要重新再把这个方向要再改。爸爸看他就高兴了。
1: 半生漂泊的张大千，在这里一住就是15年，终于过上了宁静的生活。他的创作也因此进入了一个高产的阶段。从他这一时期的画作中可以看到，张大千已将中国文人画和敦煌艺术的精华融合得更加完美。精准的线条和浓墨重彩，让他作品中的人物显得华贵而不艳俗。整个50年代，张大千不断地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他的绘画作品逐渐登上了国际舞台。但是由于东西方地域文化的差异，真正愿意购买收藏他画作的大多还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当时西方画坛推崇的是立体派、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的张大千，尽管在海外展览不断，但他仍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巨大的文化鸿沟。这一张照片摄于1956年的夏天，照片中张大千身旁的是被西方画坛追捧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立体派大师毕加索，一位是东方传统的国画大师，一位是西方最前卫的画坛领袖。这两位从未有过任何联系的人物居然会站在了一起，这令当时的西方新闻界轰动一时，也让他们深感好奇。张大千与毕加索相识的过程极富戏剧性。1956年，从未给在世的中国画家办过个展的法国巴黎卢浮宫向张大千发出了邀请，这意味着张大千已步入了国际一流画家的行列。
4: 1956年，张大千到法国巴黎去开展览，那么这个是给中国文化增添了很多光荣，受到相当大的礼遇。张大千听说毕加索呢也在法国开展览，那他就很想说，希望能够去见他一下。那可是所有这个巴黎侨界、文化界人士、艺术界人士通通反对。
1: 在当时的西方画坛，毕加索的心高气傲是出了名的，朋友们都担心，已经在法国引起极高关注的张大千，如果在这个时候主动拜访，一旦被毕加索拒绝，将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因此都不愿出面替他张罗安排。谁知张大千竟然自己找了一位翻译，直接去了毕加索举办展览的城市。这里是法国南部

0: 著名的海滨度假城市尼斯，当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潮湿闷热的海滩，不顾炎热依然身着长衫的张大千顶着烈日来到了这里。当他们在一个画展上终于相见时，据说76岁的毕加索被58岁的张大千扑面而来的从容淡定和与众不同的东方气质所吸引，于是他热情地邀请张大千夫妇到他的别墅做客。
1: 据我的推测，是因为当时毕加索对中国绘画或中国艺术产生兴趣，那既然有个中国画家来见面的话，他当然也并不认识张大千是谁，所以他也希望跟他见面，然后做一点沟通跟交流，因此就拿了很多毕加索画的这个中国画给张大千看。张大千就跟毕加索讲说，你的画很好，可你的工具不对。他说要画中国画要用中国的毛笔，可以墨分五色，毛笔可以刚柔并济。所以毕加索听了就非常赞佩，然后就很感想的说，我这么多年来啊，非常不了解的一件事情是，我认为全世界呢只有中国人有艺术。他说我最搞不懂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人远到巴黎来学习西洋的艺术呢？
0: 一位顶尖的西方艺术大师竟然发出如此感慨，张大千以他深厚的学养让毕加索重新认识到了中国艺术的魅力。这次会面很快被新闻媒体冠以中西艺术界的高峰会晤，更有甚者直接把这两位分别代表东西方艺术高峰的大师概括为东张西毕。
2: 他是很主动的去想要把自己推向世界，50年代后期去看毕加索也是他想，我以一个中国画家的身份，我要跟你西洋画家平起平坐，啊，也是这样的雄心，这样的雄心在别的中国画家里面没很难找得到。
0: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张大千在国际上的声誉已经到达他人生中从未有过的一个顶峰，他的画作深受收藏家的青睐，售价屡创新高。此时巴德园的营建也越来越有规模，有些景观布置他往往事无巨细亲自动手。
2: 移山填海，本来没有池，都是挖起来的，他布置花园，石头一下子搬到这里一下子搬到那里，他有一次不小心他自己以为帮了这个去搬重一重，眼睛发生问题。
0: 这次意外使张大千的视力严重受损，几近失明。这一切对于正步入事业巅峰的张大千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向以线条精准笔法细腻而著称的张大千此时连下笔的位置都看不清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在这样看似绝望的情形下，张大千的绘画艺术却奇迹般的突出重围，涅槃重生了。1959年的一个大雨滂沱之夜，正在养病的张大千无意中模模糊糊地看到雨中的巴德园一片淋漓朦胧，突然间他像是悟出什么，立即返回画室，提起笔来饱蘸浓墨，在纸上即兴泼洒起来，一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山原骤雨图就这样诞生了。山原骤雨图是张大千泼墨山水画的代表作，正是这幅画作使他终于挣脱了羁绊，开创了自己艺术的崭新时代。在泼墨的基础上，张大千又开始加入色彩，最终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画面构成的泼墨泼彩技法。

0: 的青绿山水，还有中国的云山画派，加上敦煌佛教艺术的色彩的影响，再加上张大千他本人非常喜欢跋山涉水，结合起来，于是创造出张大千晚年的这种泼墨泼彩的青绿山水风格。那么这种风格可以说开拓了中国水墨画的一个新的纪元。
1: 经过几年的潜心探索，张大千的画作实现了具象与抽象之间完美的融合，把古老的中国传统绘画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境界。
2: 好多人说他这个泼彩好像是受西方影响了，是学西方的油画，他说不是，他说中国的传统的绘画在古时候就有泼墨，不过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用上颜色，他是用他自己的观察看见这个自然气候的变化，他到了欧洲去看见云山雪山，或者是太阳夕阳西照的时候，那个色彩给他一种启发，他自己的一种创新。

0: 爸爸画这个破菜花、破梅花，也不是好像爸爸看不到在那里乱画。就是爸爸什么画一张画，他先已经是脑筋念经。他说有时候你画画，你心里要想它是最美的地方。你不要说看得什么不好，你说这张画有这个山，虽然是它有些地方有什么什么，但是有他说有些泥巴渣渣，你就不要画起出来好不好？你总是要想到它美的地方。所以爸爸画画，他有时候他什么都集中在里面。
1: 在台湾的广雅轩美术馆，珍藏了许多张大千泼墨泼彩的精品。由于酷爱张大千的作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美术馆的主人从世界各地的拍卖会上把大师的这些力作带回了台北。而张大千本人也正如他的作品一样，经历一番辗转之后，最终来到了台湾。
2: 张大千的话是很有外向的，很有那个奔放的那种韵味的，让我非常的欣赏。所以这样子的话才是最有最高的境界，最有的价值。那我们说那个价值不是用金钱的衡量的。
1: 1970年，巴德元所在的区域将修建水库，万般无奈之下，张大千放弃了这座以大半生精力建造的园林，举家迁往美国。几年辗转之后，年逾80的张大千于1978年回到了祖国宝岛台湾。

0: 想来想去还是我们自己的地方好。头一个我一下了飞机，我看到这些朋友啊，我说我不回去了，我不在，我就真的随便就回来了。
1: 跟随张大千漂泊海外大半生的敦煌临摹画作和收藏精品，也在宝岛找到了归宿。张大千将他们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2: 我们故宫博物院有大千先生他的捐赠有94件，75件书画，另外呢还有19件文玩以及纸笔。从他的自己的创作来看的话啊，我们有他的这个敦煌的摹本，有这个62件，这也是他在这一生里面他认为很好的东西，希望是留给故宫。
1: 坐落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2段342巷2号的这个院落，是张大千生前的最后一个居所。他将这里命名为摩耶精舍。这个宁静致远的所在，也是张大千有生之年亲自营建的最后一座园林式庭院。
3: 这个是一个中西合并式的一个四合院式的建筑，地理位置刚好坐落在外双溪，双溪的分水岭。

0: 上面，然后可以远眺远山，所以整个景对他来说，中国人造园就讲究借景。在这个里面，我想大庆先生非常的用心。
1: 晚年的张大千在这里创作、会友、读书，其乐融融。正是这些看似寻常却又趣味无穷的细节，让人们体味着回到台湾的张大千是如何尽情地享受着落叶归根的喜悦的。这一排四川泡菜坛子似乎道出了大师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每逢好友来访，兴高采烈的张大千有时还会亲自下厨，做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四川风味。这间餐厅曾是张大千用来招待客人的地方，上过这张餐桌的佳肴后来均成为脍炙人口的大千风味菜。张大千在席间的谈笑风生被朋友们津津乐道，就连他为招待客人而亲手书写的菜单都成为了大家竞相收藏的书法作品。但这一切都无法填补晚年张大千思乡的惆怅。当客人散去，大师总是独自一人来到长廊长久的伫立。虽然台湾离大陆近在咫尺，但离大师的家乡四川盆地毕竟还有千里之遥。张大千浓浓的乡愁只能随外双溪潺潺的流水飘向远方。
0: 大千先生最喜欢的应该是长廊，靠近溪畔听着流水声，那感觉我想他的家乡他可能就是有那种想法。
1: 在台湾，张大千本该颐养天年，但园林养护和一家人生活的庞大开支全要靠他手中的一支画笔。1981年，一位在日本经商的朋友想请张大千创作巨幅中国山水画来装点他新落成的酒店大堂，而此时83岁高龄、健康已每况愈下的张大千接受了这一委托，开始创作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幅鸿篇巨制《庐山图》。由于画幅巨大，张大千不得不颇费周折地从日本订购了特制的整幅绢帛，还不惜对画室进行改造，拆除了屋内的柱子。
2: 这画画起来不容易，因为你要把它摊在桌上，桌子是定做的，画室里面那个画室里面全拆光了，摆了一张大桌子，做了一个大桌子，把这个摆。你说要在上面画起来，你要人要趴在上面画。
1: 开笔后，张大千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创作只能断断续续，前后历时整整3年。
3: 他画得非常吃力，尤其到最后，实际上这个画我在平常讲的用不了3年的时间嘛，这中间不断的这个有这种他自己身体不好，他自己身体体力不够。
1: 这幅宽12米、高1.8米、尺幅罕见的《庐山图》是张大千晚年泼墨泼彩的代表作，被评论界誉为中国现代山水画中最具创新精神、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这幅画的创作过程可以说就是对张大千生命极限的一次挑战。仅仅用拖把一般的大笔来回挥洒，就足以让这位80多岁的老人筋疲力尽，细部点染的难度就更不用说了。
3: 所以这个老人家真的是顽强的，真的是。所以后来有人讲，他是画这个画画死的，我想也讲得过去了。他本来心脏就不好，你还晚上看夜

0: 我还要抱上去扑在那个上面画画，那眼睛只剩一个，只有一个眼睛，这么大的画只有一个眼睛在画。
1: 庐山土的创作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可是1983年初春，作品还未最后完成，张大千就病倒了。此时台湾历史博物馆提前向公众展出了还没有题跋的庐山图。人们没有想到，这一巨幅山水画作的创作者，国画大师张大千，竟然未能亲眼目睹展览的盛况，也再没有机会为自己这幅呕心沥血的巨作题跋。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5岁。自此，摩耶精舍所有的钟表指针都永远地停留在了这一时刻。上午

这道蜜汁巧耳泰鱼制作的关键在于炒料，青椒、红椒、黄椒分别切丁，加入葱姜蒜等调料炒香，把炒好的青椒、红椒、黄椒顺次铺在鱼背上，巧耳泰学名白斑狗鱼，在我国仅产于额尔齐斯河，北中亚各国视为鱼中软黄金。肉质鲜嫩的巧耳泰鱼在各种辣味的滋润下，腥味全无，口味鲜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依托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总牵引，更好发挥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作用，深化产学研用融合，以科技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委专题会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推动物业服务管理质量提升，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到服务群众上。
0: 省长赵刚在安康市调研时强调，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陕西新闻联播推出我们身边的“十五五”专栏，走进城乡一线，聚焦民生实事，展现“十五五”新征程上陕西人身边将会发生的幸福升级。
0: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举行，火炬奖牌正式发布。
1: 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点枢纽工程西安东站启动静态验收。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近年来，陕西依托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总牵引，更好发挥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作用，不断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赋能未来产业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此刻我需要集中注意力，盯着屏幕上的水杯去想象握拳的动作。那随着大脑意念的集中，神经信号就会被我头上的这一套脑机接口的设备捕捉。那在脑电波的驱动下，这个气动手套就会带我做出相应的动作。那整个过程啊，不用动手，也不需要发力，只靠大脑发出的神经信号就能够精准控制康复器械来完成整个动作。
3: 实现这一功能的是西安真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这家由西安交通大学科研团队孵化的高科技企业，专注于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智能康复机器人的研发，已推出国内首款无线全兼容脑电采集系统以及视觉诱发手功能康复设备。近日，企业又研发出无需涂抹介质、佩戴更加便捷的32导连杆式脑电采集分析系统。
4: 这是我们新做一个32导连的干式脑电采集分析系统，一个导联内它都有一个电路板，对信号进行一个预处理，传到我们的脑电放大器里面。我们已经完成了样机的一个研发，然后预计在本月进行一个小批量试制。
3: 目前企业已构建了集运动、言语、认知、神经评估为一体的完整体系。作为高校孵化出来的产学研用企业，企业正加速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产品已经在全国300多家医院应用，惠及数十万康复患者。
5: 我们主要的核心优势，第一个就是我们采用无线全兼容的这种电极啊，也是属于国内首创的。第二块就是我们的高增益的放大器，能够把微伏击的脑电信号能够更干净的提取出来。第三块就是我们的识别算法，能够把算法的准确率做到90%以上。现在通过这几款产品的落地，实现了产值的这个规模化的增长，同比的增长已经超过了这个30%。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鼓励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等布局建设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服务机制，提高产业链、创新链协同水平。近日，由西安经开区建设、西安兵器基地核心承载的秦创园先进技术产业创新聚集区获省科技厅正式批复。在西安兵器基地先进概念验证中心内，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们正在针对企业提出的新型光电、类脑智能、脑机接口、无人平台等具体需求展开研发试验。该中心由兵器基地与西电共建，搭建企业出题、高校答题的协同平台。
6: 围绕着自主的一个导航夜市

0: 式的彩色化脑机的这个接口，包括这个对这些无人平台，通过这样一个学科的一个呢交叉，就可以来解决我们产业界的话呢实际的一些这个呢需求。
1: 秦创园先进技术产业创新聚集区是我省秦创园建设的重要组成。按照政府引导、院所支撑、市场运作、园区承载的思路，构建了创新中心加产业园区加创新支撑带的空间布局，重点瞄准先进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形成高端装备制造、光电信息、新材料、新能源三大产业集群。截至目前，园区已引进80多个产业化项目，年综合产出能力达730亿元。
2: 我们是2024年10月份入驻，给我们提供了相对应的这个供应链，然后我们的生产基地跟它去对接。未来的5年，我们会在这边有厂房的投资、生产线的投资。
3: 未来我们还是依托现在这个产业基础，围绕这个上下游布局一些未来的产业，围绕着我们的光电信息领域的一些技术和需求，然后做一些技术验证、场景验证和那商业模式的验证，然后来做成果的落地和转化，形成产业，来支撑我们这个基地和这个聚集区的发展。
1: 目前我省已经建成24个秦创园产业创新聚集区，集聚了2.22万家科技企业和920多个科创平台，全省1.83万台套大型科研仪器、861家各类研发检测中试等平台向企业和团队敞开大门共享共用，瞄准新兴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加强研发攻坚，推动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5月8号，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物业服务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更大力度推动物业服务管理质量提升，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到服务群众上。
5: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邢善平、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兴宁、副省长武文刚出席。赵一德指出，物业服务是事关群众利益的关键小事，是关乎基层社会治理的民生大事，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和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要内容。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抓好物业服务管理工作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作为惠民生、护稳定、促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深入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动物业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赵一德强调，要深化集中整治，把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同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结合起来，坚持点线面协同发力，聚力解决设施维护、安全管理、资金使用等方面矛盾纠纷，持续规范物业服务行为，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要加大监管力度，建立健全物业服务管理工作政策法规体系，强化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和结果运用，完善物业服务招投标机制，加强部门监管协作和联合执法，发挥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作用，以强有力的监管维护行业秩序。要丰富服务供给，持续扩大物业服务覆盖面，加大优质物业服务企业培育力度，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向养老、托幼、家政等领域延伸，发展物业服务加生活服务模式，深化智慧物业建设，不断满足居民多样化、多层次居住生活需求。要强化党建引领，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整合用好各方资源力量，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物业服务管理工作格局。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社区党组织、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代表等参加会议。
6: 5月7号至8号，省长赵刚到安康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赵刚来到康渝高铁安康汉江大

0: 桥建设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工程整体规划和建设进展，要求在确保建设安全和施工质量的前提下，紧盯节点，加快进度，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样板工程。在陕西中原聚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赵刚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创新研发、产品应用等情况，勉励企业深化产学研用协同，积极探索电网侧、发电侧、用户侧等各种应用新场景，加大推广力度，不断扩大产品应用范围和市场份额。安康市中心医院是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赵刚实地了解医院重点专科建设、设备配置及诊疗技术创新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公益性导向，围绕区域群众需求，持续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创新服务模式，提高综合救治水平，不断提升群众就医的满意度。建池镇紫云南郡社区是汉阴县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赵刚深入了解居民来源、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等情况，强调要完善后续扶持机制，积极谋划发展富民产业，拓展群众就业渠道，着力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确保搬迁群众安居乐业。位于汉阴县漩涡镇的凤燕古梯田群落，2025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赵刚听取保护利用情况，要求坚持保护优先，严格管理，在守住梯田风貌本底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农耕文化价值，推动活态传承，积极打造特色文旅品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此前指出紫阳县蒿坪河流域水污染相关问题，赵刚实地查看整改成效，要求深刻吸取教训，做好日常监测，健全常态长效治理机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推动流域生态持续好转。赵刚还检查了蒿坪河沿岸生态环境治理情况，要求严格落实合乎长治，扎实做好日常巡护、污染源整治、防汛备汛等工作，确保生态健康、河湖安澜。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安康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陕西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日前正式发布，未来五年陕西发展的画卷已徐徐展开，宏大规划落笔寻常烟火。即日起，本台推出《我们身边的十五五》专栏，走进城乡一线，聚焦民生实事，通过普通人的所见所感所盼，展现“十五五”新征程，我们身边将会发生的幸福升级。今天我们首先说说养老那些事。
2: 在一个地区，当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就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那在咱们陕西，这个数字是多少呢？16.26%。应对人口老龄化，焦虑是没有用的，怎么干才是关键。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提出，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格局。现在是上午的9:30，在西安市灞桥区十里铺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们正在医护人员的带领下呢，锻炼身体，做做运动。这里的老人呢，大多都是失能或者是半失能，现在呢，吃喝拉撒的生活是有人照顾了，那要是生病了，又该怎么办呢？您看啊，和老人们的房间一墙之隔的就是医疗区，那这里的医生护士呢，就是老人们的健康管家，如果有个头疼脑热啊，慢性疾病啊，不用再折腾的去医院了，就在这个楼里就能看病。
3: 每天早上我们的医生护士会到养老中心进行查房问询，一个是指导后期的照护更加精准更加贴心，第二个就是如果发现老人一些身体疾病的话，及时干预，及时处置。这种医养结合模式恰恰就解决了养老院没有医疗支撑、医疗机构不能长期养老的这一难题。
2: 那除了住进专业的养老机构呢，我们知道其实更多的老人是愿意在家里养老的。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我们的养老服务能够真正的进社区、进家庭。那现在呢，我们就跟随一位照护师小罗到一位老人的家里，为他提供专业的服务。小罗你好。那今天这位老人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多大岁数？
4: 我们今天是为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人做经络疏通。
5: 阿姨你好。
6: 上门助餐、助浴，
5: 然后医生上门问诊，清洁这块都可以。现在的话不是民政头有那个消费券了吗？老人家属或者是老人自己下单，接到单子以后可以给我们派单做上门服务。
6: 这两个娃都好啊，一个月的四次嘛，

0: 心肝实际方便多了。
1: 从一墙之隔到一键下单，医养结合正变得又近又轻，专业养老服务近了，老人和子女的负担轻了。
2: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才能满足老人多元化的养老需求。健康养老消费新场景就被写进了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
1: 目标有了，如何实现呢？当然离不开人才。这里是咸阳职业技术学院，我身边这群年轻的学生所学的专业叫什么呢？老年保健与管理。这会儿呢，他们正在上一堂有意思的实操课。从教学的内容和这些教具就能看出，养老可不是旧观念里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是技术加服务的专业活。
3: 我们主要是针对的是懂招户、懂康复、懂保健，然后懂这个养老院管理的一些中坚力量的人才，更符合岗位的需求。意识观念的转变，学生的报考意愿呢有大幅度的提升。
2: 就像这位老师所说，随着养老行业向智能化、精细化发展，毕业后健康管理、机构运营、活动策划、老年产品研发等等这些更广的就业领域，也让学生们看好这个新兴的专业。
4: 之前就认为那些养老的项目都是一些四五十岁阿姨做的，觉得这些没面子。但是呢，越往后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会对这个专业需求量大，我们以后的就业赛道也是比较广阔的。
1: 朝阳般的年轻人，夕阳红的老人，两端连起来的是社会适老化的温度，对老年人的关爱呢还在向身边延伸。一大早在西安市大雁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老人呢正在健康小屋体检，从基础体格检查到血常规、B超、心电图，这些项目呢老年人都不用花钱，而是由政府买单。免费的背后，正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带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福利。
5: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呢，一共有12项，老年人健康管理就是我们服务之一。我们中心呢，也是依托我们这个健康小屋，每年向辖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一次免费的健康体检服务。健康体检数据呢，也能及时的上传到健康管理系统，通过这个系统会给老年人开展个性化的健康指导和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
6: 给我们提供老年人提供这个方面太好了，我们免费体检。大家怎么不高兴呢？是不是？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体好坏了呀！为民服务太棒了。
1: 翻看陕西“十五五”规划纲要，从构建医康养一体化服务体系，到培育陕西养老产业知名品牌100个，再到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和老年友好型社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嵌入城市规划、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每一个环节。可感可及的变化正在发生。
2: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5月7号晚在渭南市举行，标志着省18运会筹办工作全面进入决战冲刺阶段。活动现场发布了省18运会火炬与奖牌等。18运会火炬设计取材渭南出土的西汉瓦当与画相宜，上部勾勒华山山势，塔身融入苍龙岭元素，主色调采用赤橙红与旭日橙，充分彰显三秦历史底蕴，凸显华山渭南标志性符号。省18运会奖牌采用鲤鱼跃龙门主题浮雕，刻画黄河奔涌气势，搭配吉祥物灵动造型。活动同步举行第三批赞助企业签约、赛事保障方阵授旗宣誓仪式，努力实现办省运促消费扩内需的良性互动。
7: 赛事场馆开闭幕式、组织运行、服务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市23所设施场馆已加快推进。下一步，我们将紧盯5月场馆验收、6月测试赛、7、8月火炬传递、开闭幕式等重点时间节点，全力以赴，冲刺攻坚，确保把省运会办成一届精彩、圆满、安全的体育盛会。
2: 西安铁路局5月7号正式启动西安东站站房及相关工程静态验收，标志着这座西北地区特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从工程建设阶段全面转入竣工验收的关键环节。此次西安东站第一阶段静态验收时间为5月7号至9号，验收范围覆盖西安东站站房金属屋顶、高架候车室、地下工程、室外停车场、暖通机房等诸多子单元。
8: 验收过程中呢，我们严格对标运维标准，覆盖全专业、全系统，坚持严标准、全流程、

0: 闭环改，着相核验工程质量和设备功能，确保西安东站经得起用营检验、旅客检验，为高质量开通用营把好质量关。
1: 西安东站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节点及我省米字形高铁网核心枢纽，车站位于西安市灞桥区高铁东城核心区，总建筑面积39.4万平方米，其中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车场规模13台27线，及高铁、普速、地铁、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规划年旅客发送量3650万人次，投运后将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客流压力，提升西安在全国铁路网中的区位作用。
2: 高端装备制造是实体经济的核心支柱，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赛道。在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一线，特级技能专家李春20年扎根生产岗位，以微米级极致精度攻克多项行业加工难题，用一线创新践行工匠精神，为我国高端装备产业发展注入陕西工匠力量。
1: 在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试制车间，李春正在对高端装备核心精密零部件进行精加工调试。1982年出生的他，现在是公司试制中心特级技能专家。从业20年来，他从普通操作工成长为全国技能能手，先后获评陕西国防工匠、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劳动模范，成为我省高端制造领域一线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
3: 大家知道，这个航空发动机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然后我们这个产品被誉为是发动机的这个心脏，所以它从产品这个精度难度上来讲，它有着耐高温、耐高压、高复杂性、高精度这种需求。
1: 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零部件加工是微米级的精密加工，一丝一毫的偏差都可能引发严重安全隐患。面对严苛标准，李春始终秉持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在精密加工领域不断突破自我。他创新提出双角度空间投影快算方法，彻底解决传统工艺计算慢、偏差大的痛点，大幅提升加工效率与质量。他独创的加工中心空间位置快算法将加工效率提升300%，破解了传统加工计算繁琐、效率偏低的行业难题，为产业技术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3: 做我们这个工作，我觉得核心就是你不但要有这种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要有这种刻苦钻研这种精神，要有这种耐得住寂寞，持久去做这些事儿，就是一种责任感，让自己去坚守这个事儿。
1: 多年来，李春累计完成技术革新、工艺改善成果220余项，发表专业技术论文10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1项，用实干诠释了新时代工匠精神。在他的带领下，所在团队有将近1半已经成为技能专家，大多数具备高级工、高级技师技能等级，成为公司技能攻关的尖兵。
3: 不但是自己要干得好，你还要带着大家去干。我们还是要立足一线，在一线当中、攻关当中去和新技术和这些新工艺方法不断地去优化迭代，不断地还要去攻坚克难，不断地去为发动机的自主制造强劲的中心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2026年陕西省抢险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实战演练日前举行，演练聚焦地震、洪涝、山火3大典型灾害场景，全程模拟极端3段情况，直指应急通信最薄弱环节。西安、铜川、咸阳等7个消防救援支队全程参与核心科目演练，联合通信运营商重点开展空天地一体化组网、无人机航拍建模、前突卫星通信、应急基站快速部署等实战科目演练，顺利完成灾情侦查、指挥调度、数据回传、装备投送全流程服务。从空中天眼到地面神经，各单位协同联动，无缝衔接，以专业高效的处置，全面检验了多部门联调、联战、联勤、联训、联保协同机制的实战效能。
5: 陕北琵琶说书是沿子长极具地域特色的民间曲艺，乡土气息浓郁，深受当地群众喜爱，入选延安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近年来，当地把非遗保护与群众文化活动、乡村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让这项民间艺术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五一假期里，延安子城市瓦窑堡人民剧社的群众大舞台专场文艺演出

0: 为市民游客送上节日文化大餐。陕北琵琶说书代表性传承人袁海川登台表演的经典曲目《张老汉》深受大家喜爱。
1: 当时才穿一个绣缎子。
0: 今年55岁的袁海川从12岁便踏上说书之路，16岁正式出师，开始登台说书。后因陕北说书受季节限制，仅腊月正月有演出，迫于生计压力，他曾不得不转行谋生。
2: 虽然改了行了，不是放弃了说书了，没事创作一点不成立的小作品，借弟子及做土文化，不想把这门手艺荒废了。
0: 随着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推动保护传承，陕北琵琶说书迎来了发展新机遇。2024年，子长市文化和旅游局正式认定袁海川为陕北琵琶说书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份荣誉让他更加坚定了守护古老技艺的决心，开始带徒传授。
3: 老一辈人默默守护这门手艺非常不容易，今后我也希望坚持学习琵琶技艺，多练习，多积累，主动走进非遗，传播非遗。
0: 2025年，陕北琵琶说书成功入选延安市第6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其文化价值与艺术魅力进一步被认可，影响力持续扩大，也吸引了一些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关注。
4: 我学习的是现代的琵琶，然后近几年开始跟袁老师学习说书琵琶，才了解到传统说书琵琶那和现代琵琶呢完全是两种的味道，才懂得了这门老艺术的根儿，才懂得老一辈艺人坚守一辈子守住的呢不只是曲调与曲牌，更是一方地域的文化记忆。
2: 我下一步重点是把这个咱们这个琵琶的曲牌曲谱，这个有琵琶书里头的好歹的东西弄成一本册子，或者是弄成一本书，把这保留下来传承下去，让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参与进来。
5: 5月6号，经关中海关监管，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生产的大型整流变压器从西安起运，将通过上海港发往沙特阿拉伯，用于当地绿色低碳产业园项目。这是陕西首次以加工贸易模式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工业用大型变压器，将有效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5月8号，第8届全国杨凌油菜科技大会在杨凌举行。大会聚焦油菜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核心领域，通过主题报告、成果转化签约、现场观摩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凝聚科技创新合力，为保障国家食用油供给安全、推动我国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走进永寿看乡村振兴发展新项调研采风活动，5月6号至7号在咸阳市永寿县举行。采风团深入万亩槐林，领略槐乡生态之美，探访省级非遗监军战谷以及当地槐花蜜标准化生产、智能化加工等产业新貌，全方位感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6: 再见。

0: TV 周刊周周有精彩。大家好，我是江瑶，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寻邑彩贴剪纸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诞生出众多生动鲜活、意蕴悠长的经典作品。前不久，人民网每日读画栏目推出创意短视频《我把三嘴表一翻》，带我们解锁非遗新表达，走进不一样的剪纸艺术世界。
1: 爸爸爸，点到点，我把三岁表一翻，菜马张好地欢。
0: 彩马奔腾跃动，人物灵动传神。这条饱含陕西本土元素的创意短片，让原本静态的寻邑剪纸破壁出圈，一幅幅精美纹样跃然屏幕，浓郁的乡土烟火气扑面而来。

0: 底，由陕西广播电视台起点中心联合人民网策划打造，依托 AI 数字技术活化非遗，让千年剪纸艺术借力新媒体焕发时代新活力。
1: 那么这幅作品当时选它的初衷也是因为，首先它在中国美术馆进行了典藏，然后其次呢，剪花娘子是我们陕西非常传奇的一位剪纸大师，我们选择的时候也是觉得他的作品非常的有春趣，而且颜色很大胆。
0: 为精准还原剪纸繁复纹样与独有的重彩风格，创作团队巧用 AI 技术完成画面动态重构，融合多元视听设计，打破传统静态展示局限，以年轻化接地气的创新表达，让古老非遗走出深巷，走进大众。
1: 枯树兰的这幅作品呢，本身它的色彩是比较丰富的，而且这个有它自己独特的风格，细节也比较多。在 AI 赋能的时候也是在不断的尝试，在视频剪辑上也是运用了很多陕西的元素，比如说运用了唢呐，然后运用了秦腔。同时我把三水表一番的这个作品本身在当地是流传着一个比较遥远的一个民谣，那这次我们把民谣进行二编之后呢，我们重新再次传唱，那么在整个的这个风格也是比较积极向上，比较有特色，而且有陕西的风格。
0: 非遗底蕴叠加地域特色，短视频我把三水表一番登陆人民网后收获广泛好评。自今年春节以来，陕台起点新闻客户端持续深耕 AI 非遗创作，以户艺农民画、传统剪纸等陕西特色民俗艺术为核心，累计推出20余期 AI 创意短视频，打造特色融媒体内容 IP， 让传统乡土艺术搭乘数字快车，拓宽传播边界。
2: 农民画非常具有陕西地域特色，内容选题主要来源于田间地头及日常生活，画作本身色彩艳丽，通俗易懂，也极具感染力。我们结合画作的艺术风格、24节气以及重要的节庆等进行创意策划，通过 AI 技术赋能，让农民画以更鲜活、更现代的形式被大家了解。
3: 如今虽说南泥湾是黄叶绿别野，
0: 传统文脉扎根乡土，数字科技赋能新生， AI 与民间艺术的双向融合，既守住了非遗原汁原味的乡土底蕴，又赋予传统艺术新潮表达，让藏在三秦大地的老手艺真正活起来，活起来，持续书写陕西非遗传承与创新的全新篇章。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今年五四青年节，陕西二套的记者用镜头记录下当代青年朝气蓬勃、奋勇向前的时代风采，让五四之星走上荧屏，闪耀光芒。今年五四青年节，陕台都市快报栏目播出8集系列报道《闪耀光芒五四之星》，节目聚焦我省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代表，生动讲述他们立足岗位不负韶华，用实干践行青春使命，以坚守书写新时代青春答卷的动人故事。
4: 那么我们所甄选的这些主人公，他们都是获得了国家级荣誉的青年榜样的个人或者是团队，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深挖他们的故事，来展现新时代青年这种非常青春、奋勇争先、很实干的这样的一些精神，从而呢传递一种青春正能量。
0: 此次系列报道的主人公均来自基层一线，真实还原他们的日常工作场景，记录平凡坚守，构成了报道的核心底色。同时创作团队以青年视角挖掘人物故事，用年轻化表达呈现榜样背后的坚守与不易，让青春故事更具感染力。
4: 我们也是选用了一个自述表达的方式，让每一位主人公都通过自述的方式去讲他们的工作内容，去讲他们在奋斗过程中的一些艰辛和体会和感悟，也是希望能够用这种更加年轻态的一种对话方式，让青年的受众更易接受。
5: 我带着这个记忆走出国门，让老外看着目瞪口呆。这时候说 Super Chinese Magic， 我说不对，这叫做国潮，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硬核浪漫。
0: 为在有限篇幅内将最具代表性的青春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编导团队结合拍摄实际，精心筛选，深度打磨，力求每一段青春故事的呈现都直抵人心。
4: 我们需要精选这种现场画面特别有震撼力的，然后在画面上呢，我们也是精益求精，同时呢，在音乐的甄选上也是试了一次又一次，试了一次又一次，做了非常繁杂的这些

0: 尝试的工作，最终才浓缩成了一个3分钟的短片。
1: 走进榜样，感悟初心，传承力量，闪耀光芒五四之星系列报道将一个个鲜活的青年榜样搬上荧幕，让我们从他们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读懂责任，从真挚的讲述里感受青春热忱，用榜样的力量传承五四精神，彰显新时代三秦青年的最美风采。2026年，陕西广播电视台三农中心推出新媒体账号谢玉佳，专注用短视频讲述传统非遗。短片中主播谢玉佳亲身体验，真情讲述，让一段段非遗故事在镜头前生动呈现。新媒体账号谢玉佳以记录非遗手艺、传承乡土文脉、连接传统与时代为创作根基，聚焦各地传统技艺与民间匠人，拍工艺、讲技法、说传承，将镜头对准乡野间濒临失传的老手艺，让更多人看见非遗背后的匠心与美学。
2: 游子的贵，贵在用宝石做原料，贵在用6年炼一个动作，更贵在用2代人的身家扛住了近100年的遗忘。局未终，落子无悔，意未绝，坚守有声，这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国宝围棋。
1: 从陕西本土非遗到云南传统工艺，福建3条簪、惠安女服饰，账号汇聚了博大精深的中华非遗。在主播谢玉佳的生动讲述中，观众能真切感受到指尖记忆里沉淀的民族文化与审美气度。
3: 我们引入了融合报道的全新形式，坚持主持人亲手去做、亲身去走、直面历史。这种真实的体验感呢，是任何镜头都无法替代的。内容有了温度，也有了力量。
1: 创作团队在深耕内容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创新。他们将非遗与生活巧妙链接，让清明追思、节日团聚、时事热点被看见、被感知、被铭记，让大众真切感受到非遗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4: 满山青石人，满山有不见的人，在这满山的无名碑里，他们是谁的父辈兄长，又是谁的孩子？
3: 我们没有单纯讲解通草花这项非遗技艺，而是以它作为切口，寄托缅怀之情，铭记民族苦难，让非遗不再是单纯的展示，而是成为传递家国情怀、铭记历史真相的载体。
1: 未来谢玉佳将持续推出更多优质内容，让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成为连接时代、传递情感、贴近生活的文化桥梁。假日出游，先通过短视频云赏美景，已成热门种草方式。最近，陕西广播电视台交通经济中心上线新媒体账号916公路 Radio， 足不出户带你沉浸式领略三秦大地的县域之韵与沿途风光之美。点击全新上线的916公路 Radio， 一路向前，处处是景。无人机穿梭于山野之间，路网如织，乡村如画，烟火如常。镜头记录着陕西县域公路的多彩风景。账号里所呈现的视频内容均为实景拍摄，原生态呈现。每一次定格都是对家乡文旅的深情注视。每日更新，带你云端穿行，看见不一样的三秦在路上。
5: 我们推出916公路 Radio 的核心目的，就是把重点放在陕西各地的文旅宣传上，响应交通加文旅的发展需求，然后借着我们交通经济中心的优势，给文旅行业搭一个新的宣传平台，也帮着咱们陕西各地文旅更好的发展。

0: 916公路 Radio 在内容创作上突破传统形式，采用专业航拍加共创摄影师投稿的双创模式，一方面由专业团队进行全域航拍，捕捉陕西各地山野风光、交通路网、乡村烟火，另一方面面向全省摄影爱好者、创作者招募共创师，共同定格家乡文旅精彩瞬间，沉淀海量优质影像内容。
1: 我们通过这个桥梁呢，可以有效地连接彼此之间的需求，然后呢实现我们内容的共创。然后这一次呢，就是我们带着共创师，然后我们先后呢走进了正安的塔云山，还有这个宁陕的苍龙峡，通过航拍的视角发现了三千大地不一样的美。然后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内容共创师招募比较感兴趣，欢迎大家关注陕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参与。
0: 916公路 Radio 依托视频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持续深耕，截至目前平台已推出共创作品百余条，全网播放量超20万次，不断挖掘陕西县域文旅资源，让公路沿线的大美景致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下面进入今天的 TV 连连看，送您视听新亮点。五一假期，起点新闻客户端推出服务群众专栏，多措并举护航假日出行，在客户端首屏首页开设护行五一放心出行专区，上线护行侠 Q 永军为您保驾护航投诉举报专线，针对酒店加价、景区超载、价格刺客等问题监督曝光，维护消费者权益。同时在谁不说咱家乡美专栏中，整合全省118家市县融媒体中心优质视频资源，推出展播五一陕县美好系列视频，全方位呈现陕西风土人情与发展成果。制作 AI 短视频《劳动之美》一眼千年，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让古画中的劳动场景与当代场景隔空对话。近期新闻中心重磅推出城市焕新走着桥系列短视频，聚焦城市发展的最新动态。系列短视频采用航拍、记者现场讲解及 AI 视觉呈现等方式，生动记录了西安东站高架环网的宏伟成型，以及废弃铁道华丽转身为城市公园的蝶变过程。城市焕新是硬件的升级，更是生活与记忆的温暖链接。接下来城市焕新走着桥将继续用镜头记录这座城市奔赴美好的每一步。古韵西安声耀全城5月1号至2号第四届万众阅读朗读大会陕西站海选在西安一庭假日世界圆满落幕。本次大赛汇聚全省朗读爱好者200多名同台竞技，分设少儿组、成人组、老年组等组别，以声传情、以诵达意，为古城西安献上了一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朗读盛宴。据悉，万众阅读朗诵大会陕西站展演将于5月30号在西安举行，届时晋级选手将再次登台，以更高水平的朗诵作品角逐更高荣誉，为观众带来又一场精彩纷呈的语言艺术盛宴。近日，陕台都市快报融媒矩阵推出5集人物专题报道《我在泾阳搞事业》，通过5位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泾阳西红柿育种、育苗、种植、加工、电商5大关键环节，以及科技赋能、组织化经营与数字经济如何激活乡村产业实践。专题报道有效提升了泾阳西红柿品牌形象，彰显了广电媒体服务乡村振兴、赋能地方产业的责任担当。前不久，2026中国意大利历史文化名城对话会暨第四届中意友城合作对话会在意大利举行。陕西国际传播中心记者携带耀州瓷倒流壶、凤鸣壶等非遗瑰宝进行现场推介，引发与会嘉宾广泛关注。短视频《耀州瓷出海，意大利式拥抱太猛了》全网播放量超10万次。此外，国传中心与意大利蔚蓝电视台就拓展内容与渠道合作进行了对接。好了，本周节目就到这里，您的荧屏旅程由我为您导航。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钱。
1: 小康，听说你这周末要去你外公家。
2: 山润说他过生日，让我们都过去。
3: 山润，山润的不就是？要去山润家是吧？
4: 爸，我们来了。小康，你快进来！我的生日礼物带了吗？
3: 当然带了。
4: 为什么带他们来呀？自己来就行了。
2: 那个，因为他

0: 说也想来陪你一起庆祝。哎呦，他们怎么这样，真是没办法，心胸宽广的我只能忍一下了。咦，看生日礼物。
1: 漂亮，看一眼就超级满意。天哪，真漂亮。
2: 这个是我送的礼物，
1: 虽然不太想要，但既然你都带来了，我就收下吧。
2: 生日快乐，这是上次你送我的牛蛙礼物的回礼。
0: 生日了，千万别生气，开玩笑啊，开玩笑。
1: 我谁要生气呀，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0: 太好了，我们玩笑开完了，又是好朋友了。作为纪念，让我带你们去只有我知道的秘密洞穴。
3: 秘密洞穴？
0: 哇，竟然有这样的秘密洞穴。
2: 山瑞，谢谢你带我们看到这个神奇的地方。
0: 谢什么？再走到里面看看。叫你竟敢用鬼点子戏弄我。
2: 是蝙蝠，我讨厌蝙蝠。
1: 这就跑了可不行。哎呀，别跑，真正好看的还要再往前才能看到，琪琪别跑呀。
4: 山润简直太照顾琪琪了。
0: 是呀。
1: 琪琪和
0: 琪琪和山润，
4: 小康，
1: 等等我们！
2: 哎呀，好痛！这是哪里呀？
5: 能是哪里？看看就知道了。
1: 这是。偏偏这个时候，
5: 抓住这两个小孩。
1: 不管了。
5: 不是，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跑那么快？
3: 山润，
6: 琪琪，
0: 还我一生呀。有可能已经出去了也说不定，我来找洞穴里面。
1: 知道了。
7: 闪现吧，卡宝。
8: 我是动物们的守护神，猛兽巨人的强健躯干，智慧力量双全的领导者，灵机金刚。
0: 灵机金刚，我的朋友们好像在这个洞穴里失踪了。
8: 什么？在洞穴里迷路都有大麻烦呢。暴速猛虎、七夕孤狼马上出动搜救。
9: 小咖，这里有个洞。
0: 这是我送山润的发卡，难道在这个洞里？
2: 对不起，都怪我。
1: 你有什么对不起的？是我带你们来这里的，我更不好意思。你的脚怎么样了？
2: 还能坚持。还有我刚才那个蛋糕。
1: 就是，你真该为蛋糕道歉，因为我超级讨厌奶油蛋糕。下次开玩笑的话，记得用巧克力蛋糕。
2: 啊，山润呢？
1: 你又在感动什么呀？话说回来，你从这出去才行。
5: 还想着出去？你们真是天真。不是追上来的，是你们围着湖绕了一圈。
1: 我服了，我怎么这么傻呀？
5: 都给我抓住！
8: 嚎叫鸡声。

0: 救你们的。嗯，
1: 这是机器人在说话。
2: 等一下，大猩猩机器人，没错，你们就是外星来的机器人吧？
0: 外星来的。
3: 灵机金刚，就说你是，然后模仿大猩猩。
0: 大猩猩，我的天，没错，我就是来救你们的外星大猩猩机器人。
2: 但是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
0: 这个以后再说，先从这里出去。竟敢破坏我的恶作剧团！
3: 灵机金刚，那个家伙就是恶作剧老怪。
0: 恶作剧老怪，山润和琪琪先躲在后面，我们来对付这家伙。熔岩怪，教训一下这些家伙，上吧！猛兽甲盾。好强的力量，小卡，看来要把其他卡宝叫出来了。
3: 知道了，闪现吧，卡宝！
0: 高飞猎鹰、强击野牛、猛兽集结、猛兽巨人合体。

0: 中击一次，不会中第二次。手伸回力镖。 这样的话，狂野光弩箭，魔焰屏障，全部出动，熔岩怪总攻击。
1: 一头怪兽都很难打败，竟然来了五头！
0: 猛兽巨人，要救其他卡宝吗？不用了，这种家伙我自己来解决就行了。马上将力量和速度提升三倍，狂暴模式启动。
2: 嚎叫鸡射，野牛震荡冲击，狂野力量瞬身回力镖，好帅呀、啊！大型夜行巨人，
0: 狂野光弩箭。
2: 小柯的声音，哎呦，对了，差点被发现，听错了吗？现在回家吧。猛兽巨人，等等我呀！
3: 奇奇，你们去哪儿了？

0: 山润从洞穴的坑里掉到熔岩洞里了。
1: 熔岩洞，
2: 那是外星大猩猩机器人出现救了我们。
0: 外星大猩猩机器人，你们在说什么胡话啊？
3: 就是。对了，没看见小咖吗？
4: 我来了。
5: 嗯，你说小咖他就来了。
6: 你们去哪儿了才回来？
7: 一样的话又要说一遍，好烦啊。先回家边吃饭边说吧。
3: 对，说的对，我也饿了，回去吧，走吧。
6: 就这样，山润和青鸡的冒险就在咖宝的帮助下结束了，他们也终于和解成了好朋友。

0: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1: 哎呀，我做的这个梦啊，梦见薛大哥喝醉了酒，抓住翠云公主的手，非要来见我，把我吓得，我正吓着呢，您这一吓我醒了。
2: 嗯，你和我做的不一样。怀玉啊，你说说你的梦。
3: 我得到的是个吉梦，我梦见薛大哥和我们一块到长安，他挂印为帅，第一阵就活捉了苏宝同。
2: 哈哈，怀玉啊，你做的梦和我差不多。宝林呢，你说说你的。
4: 别提了，我做了一个噩梦。
2: 哦，噩梦。
4: 我梦见啊，薛大哥头戴白，身穿孝，跟我说，兄弟啊，谢谢你来看我。我马上问他，大哥，是谁害的你啊？薛大哥说，李道宗，兄弟，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说完马上就走了。
2: 哈哈哈，你做的可真是噩梦啊。你们都说完了吗？啊，那就听听我的梦。我跟你们说啊，我的梦啊，它可悬了。我梦见薛仁贵在他的府上和他的女儿是有说有笑，还梦到金鼎玉葬的不是薛仁贵。等我开棺以后啊，果然不是薛仁贵，我就拖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呐、啊。柳银环他闭口不言。正在这个时候，薛仁贵从背后出来，我一看到薛仁贵，我就醒了，我就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3: 不仅笑醒了自己，还把我们都笑醒了。
5: 梦是心中想，人都死了，我们还是睡觉吧。
2: 好了好了，都别睡了。刚才说的梦啊，都是给你们瞎扯。我告诉你们一件正经事儿，我为什么提出守坟一百天呢？
1: 陈伯伯，我们还正想问您这事儿呢。
2: 哼，傻小子啊，就是你想在这待一百天，我老程也不想待呀。我正想把你们打发走了，然后办一件大事儿，马上回朝。
1: 哎呀，程伯伯，你想办什么大事儿啊？
2: 哼，刨坟开棺验尸。
3: 啊
1: 啊，什么
3: 什么？
1: 程伯伯，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生者带来天灾啊？
2: 哼，我敢肯定，这棺材里面的一定不是薛仁贵。
1: 啊，
2: 到时候咱们拿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和朝阳公主要人，不怕他们不给。
1: 程伯伯，你想到没有，如果你要错了的话，那怎么办啊？
2: 哎，主意是我出的，算账来找我，我这么怕死的人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3: 我们不是怕什么，而是……
2: 好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就别管了。
1: 那叔叔，您准备什么时候开棺啊？
2: 嗯，天亮之后。不过咱们的人手不够，得到大王庄找乡亲们帮忙，到那个时候一验便知真假。
5: 可是怎么跟大王庄的村民交代啊？
2: 嗨，这个你们就别操心了，我老程早就谋划好了，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了，去睡觉去吧，走吧走吧。
1: 程伯伯，你交代的事情我们都办好了，你看人都给你带来了。
2: 好，乡亲们，你